0: 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0: 铜赞助清风道家，
1: 陆福海鲜酒家，
0: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2: 八点养生活，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小的时候呢，经常在国内听到什么必胜客啊、棒约翰、达美乐等等等等这些披萨连锁店，相信大家在国内的时候，小的时候真的是没少吃。诶，可是啊，关于披萨的演变史，小伙伴们你们又了解多少呢？原来啊，距今呢、最古老的披萨诞生已经超过了2500年了。而披萨真正的创始人其实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我们常吃的这个所谓的玛格丽特披萨名字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啊！早在公元前500年，中东人和地中海人就开始以在小面饼上放一些海藻呀，还有芝士啊，或者是香草呀和橄榄油的方式进食了。而到了1500年前后啊，也就是说明朝年间，意大利那不勒斯沿岸的贫穷希腊移民还一直都很喜欢吃这种在面饼上铺满食材的食物，比较常见的食材搭配有番茄配芝士，或者是橄榄油啊，加上蒜和凤尾鱼啊，所以呢啊，这就是他们当时1500年明朝年间时候喜欢的吃法。而到了1700年前后，这种小面饼子呢终于有了一个相对正式的身份和一个响亮的名字。那不勒斯的人民开始将面团和配料一块烤制，终于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披萨了。到了1830年啊，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第一家披萨作坊终于诞生了，它的名字叫做 Antica Pizzeria Otto Alba。 最最重要的是它一直营业到现在，并且还在继续。如果你有机会去意大利旅游的披萨爱好者们，千万不要忘了去拜访这个披萨的太爷爷啊。对于大家来说呢，最常见最传统的披萨呢就是 marinara 还有 margherita 啊。 marinara 的主要配料是番茄、蒜、橄榄油和牛脂，也就是所谓的披萨草。而 margherita 只有三种配料，分别是马苏里拉芝士、番茄和罗勒叶。而在玛格丽特披萨的背后呢，其实有一段小故事啊。传说玛格丽特皇后在1889年的时候造访那不勒斯，品尝到了这种由这个马苏里拉芝士、番茄和罗勒叶搭配而成的面饼。那在这之后呢，披萨在意大利就变得越来越流行。而在大洋的另一边的美利坚啊，披萨又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呢？原来是移民美利坚的时候，意大利人捎带上了家里的特产，并且在美国摆摊卖起了披萨和番茄派。1905年的时候，美国人有了自己的第一家披萨店 Lombardi's， 它开在曼哈顿。二战后呢，披萨在美国的发展速度惊人，以势如披竹的发展速度啊，迅速席卷了整个美利坚。因为一大波从意大利调任回到了祖国的美国大兵带回了一大波的披萨风。1943年，芝加哥的披萨名叫 Pizzeria Uno 创

造出了传说中的芝加哥深盘披萨，绝对是人见人爱的哈。馅料呢是普通披萨的3倍还多。而到了50年代，披萨连锁店就已经遍布整个美国了。这些披萨店很快就进一步的把披萨推向了全世界，比方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必胜客、达美乐、棒约翰等等等等。而到了1957年，冷冻披萨横空出世，而到了60年代末，装披萨用的纸盒诞生了啊！而到了1968年，可爱小巧的披萨零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随时随地都能吃上美味。披萨这东西啊，扩散到世界各地后被改到面目全非。如今的披萨与当初最初的披萨其实相去甚远，不管什么千奇百怪的食材，只要你想得到都能往上放。至于好不好吃嘛，真的就看你个人口味了。按大小，披萨的尺寸有9到12寸不等。按皮饼啊，这个披萨有像是铁盘披萨和手抛披萨。按饼皮工艺呢，可分为机械制作和手工制作。按烘烤器械呢，又有电烤、燃气烤和木材炉烤的区别。不过总体来说，披萨可以分为意式披萨和美式披萨两种。那通常呢，意式披萨上层的食材又称顶料，不会太多，通常呢在4种左右，其中肉类不会超过1种。意大利人偏爱食材本身的味道，所以不会对顶料做过多的加工，使用的酱汁呢也通常是用非常新鲜的食材制作而成的，因此意式披萨的风味相对于来讲更加的清爽自然。那除了馅料，意式披萨的这个饼皮也全部是手工制作，因此薄成为了它们与其他披萨最明显的区别。经典的意式披萨呢，其实也分为几种，像是那不勒斯披萨，就是最原始的披萨，其最核心的顶料就是番茄、奶酪、罗勒叶，还有这个顶级初榨橄榄油。1984年，意大利成立了那不勒斯披萨协会哈，该协会是那不勒斯披萨的权威认证机构，会为那些使用正宗传统工艺、符合条件的披萨店赋予 VPN 认证，不是那个 VPN 啊。第二个呢，就是罗马披萨啊，罗马披萨与那不勒斯披萨的饼皮有些区别，它的饼皮中会加入少许的橄榄油，所以它的口感呢会更加的酥脆松软，吃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掉渣渣这种感觉。而这种披萨呢几乎没有厚厚的披萨边，还会故意烤焦一点，顶料呢各式各样，通常也会被叫做切片披萨。还有一种披萨叫做西西里披萨啊，它与美式的深盘披萨相似，有着厚厚的饼皮，但饼皮呢非常的松软，有点像面包的感觉。它的顶料呢通常使用的是番茄、洋葱啊、香草、西西里特有的奶酪，还有凤尾鱼。刚刚我们说过了这个美式披萨啊，还包括了经典的芝加哥披萨，就是深盘披萨。那其实呢，除了芝加哥披萨，美式披萨呢还有像是纽约式披萨啊。纽约式披萨是美国最著名的区域性披萨之一，也是那不勒斯披萨的变种。它的顶料其实与那不勒斯披萨一样，不同的是它的饼皮非常的薄而且软，整个披萨的尺寸很大，通常都需要将披萨角对折起来吃。而还有一种呢，就是人家说了东岸啊，有东岸就有西岸，那就是加州披萨，又被称为美食披萨，以其非常独特的顶料闻名，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这种披萨最早是80年代初由大厨艾德拉杜发明的，他将意大利乳清干酪、红辣椒、芥末酱和肉酱放在了披萨上。这个大厨啊，拉杜呢，有点搞笑，他这个名字，我们还是称他为全名好了，称他的全名艾德拉杜。艾德拉杜呢，其实后来又创造出了上100种披萨的口味，所以特别的有意思。披萨虽然源自意大利，但当他遇到更会吃的中国人，已经不能算一种正宗的意大利美食了。像是在中国啊，大部分的披萨店还都是属于美式快餐的形式，像是这个披萨的饼皮自然是这个机器压制的，大部分的这个美式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3: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哪里有得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

0: 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Aurora 新盘 Ali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2: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900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三家抽奖。
1: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2: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4: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3: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5: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啊，全世界最美的小镇之一啊，应该是真的是 top five 了，是我看到最美的小镇之一。这个是位于英格兰的库姆堡啊 ，Castle Combe 是其中之一。从画面上看呢，不仅出入风景如画，据说呢还是目前英国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古村落，当然不由令人心神向往。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库姆堡，那我如果说到享誉盛名的 Cotswolds。中文翻译过来是克孜窝啊，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因为它是多座绝美的村庄或者是小镇分布于这个克孜窝的不同之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库姆堡呢，就是其中之一。村庄的历史呢，可追溯至西元4世纪古罗马时期。盖房的石材呢，在阳光下散发出犹如这种蜂蜜色的这种光泽，所以它这个怀旧感非常的浓厚，美不胜收。那如果你是漫步在其中的话呢，就感觉是身处一个童话世界啊，特别特别的浪漫。那这个发现的遗址并不位于现今的库姆堡上，而是离其大概3英里的地方，也因此呢被推断啊，此区域当时是有被古罗马开发过的。库姆堡 Castle Combe 中的 Castle 为城堡， Combe 则为山谷，即意思啊，就是说山谷中的城堡。旧址位于库姆堡村庄，现址呢以北约500公尺处。那据说呢，12世纪时亨利一世统治时期呢，是由一位男爵所建。然而这座城堡呢已经不复存在了，村庄呢则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作为它的官方名字。所以呢，这个库姆堡并没有城堡啊。这个库姆堡面积呢其实超级小，可分为3个景点。大概就是这个十字市集啊 ，The Market Cross， 还有这个小溪上的这个小桥墩，以及圣安德鲁教堂 （St. Andrew's Church）。要走完这3个景点呢，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不过它真的非常的美，许多好莱坞电影，比方说是《战马》呀、《星辰传奇》呀，都曾来到这里拍摄。当然了，就会相信你会在这个地方花上很多时间慢慢欣赏这静谧的小村庄，尤其是这个库姆堡在 Cotswold 的景点中相对冷，游客呢相对较少，所以呢更有可能会捕捉到无人的时刻，就特别美的感觉，你自己一个人就是公主或者是王子。先说是怎么去吧。那库姆堡呢是位于整一个Cotswold 的南端，位于威尔特群啊，想到达Castle

Stockholm 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搭火车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自驾。克姆堡呢即离著名的这个 Bath 很近，开车呢大约30分钟。那我当时去到这个 Cotswold 的，我当时是我想想啊，我是因为是去做一个采访，当然也是希望在整一个 Cotswold 旅游一番，所以呢也是特意安排了这个做了一个米其林大厨的采访。这个米其林餐厅呢藏于这个小镇之中的一个酒店餐厅里面，非常的美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做这一段采访，我之前在我另外一个节目男人帮女人帮的时候呢有播放过。Anyways, 当时我是从这个在伦敦开车一直开到了这个 Cotswold, 整一个绕了一圈之后呢再开到 Bath。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在 Cotswold 整一个村庄群落的话，你根本不需要思考太多，因为你走到哪一里都是风景。那停停走走，然后吃点东西，诶，看到一个好的小的这个 cafe, 你可以喝一个喝一杯茶，喝点咖啡，然后看一看附近的小桥流水，就特别美，特别悠哉的感觉啊。那我们再说回来库姆堡，你如果到库姆堡呢，就是玩刚刚我们三个的提到的这个景点。第一个就是十字市集的 Market Cross。 十字市集呢是位于库姆堡的一个 Y 字形的路口啊，村庄很小，基本上你一到达这呢，你第一眼啊就能看到的是这个市集。它是一个像似这个凉亭的建筑，但是你别小看它啊，这个凉亭14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直到现在啊还是保存得非常的完好，站在那里。以前呢这里盛产羊毛，人们呢便会在这里进行买卖或者是交易其他生活用品。十字市集前面有一个3层的石阶，它是给骑马的人下马用的，直至今天还是会有人骑着马来到这个村庄啊。与马息息相关的电影战马 War Horse 在这里拍摄，果真是最佳选择。我们再说这个西上小桥，要说整个村庄最美的地方，我觉得一定是这个小桥墩。从十字市集顺着马路走到尽头，就可以来到这一座小桥。经过这两排蜂蜜色的这个石房时呢，就已经开始哇的感觉了。走到尽头呢，来到桥上又哇的更大声了，因为整排蜂蜜色的这个房屋为背景，再加上可以捕捉到这种细流的小溪，所看到的这种景色呢，无疑是将这个库姆堡悠闲静谧的特点完美的表现出来。当然了，过去我也是造访过很多其他的这个小村庄啊，全世界各地，但是库姆堡给我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还有一个呢就是圣安德鲁教堂，这个地方呢建于13世纪，位于十字市集的旁边，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教堂，它却是英国的一级保护古迹，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教堂的这个钟塔建于14世纪，其推动钟塔运作的这个齿轮呢，也放于教堂内部供游客观赏。中古世纪的钟塔至今还是完美运作，虽然不是特别的辉煌，不过呢，还是可以进去晃一晃啊，感受一下神圣的气氛。当初呢，我对于整一个这个 Cotswold 的村落的期待就很大，因为看到照片的话就非常的美。大家如果去 Google 一下的话 ，Cotswold 啊，中文叫做科兹窝啊，你就会能感觉到英国的童话世界的感觉，像是刚刚说的这个石房、石头砌出来的房子，然后加上这个唯美的这个树林、花儿啊，在墙上的花儿五颜六色的，再加上小溪。然后溪水流流潺潺的流水，就觉得天哪，这就是静谧生活的代表。

0: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四台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1: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零冬记海鲜房啦，冬记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记冬记，一日三餐都要去冬记。
1: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

0: 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揾得我咁急咩事？
2: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盒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2: 咁我快啲去揾 MyFi Smart Home。
1: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2: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re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 做好预防，免受害。
3: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4: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3: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哪里有的看呢？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时间回到今年的5月，那个时候，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阳光保护法案》。这个法案旨在取消每年两次调时制度，永久实施夏令时。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支持永久夏令时，在当时的阳光保护法案通过之后，他就在社媒平台发文说，是时候让美国人不再为调整时钟而烦恼了。这种每年两次进行的荒唐做法，不仅给民众带来不便，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说到了永久夏令时，很好理解啊，就是不再进行每年春季播快一小时和秋季播慢一小时的时间调整，而是全年保持当前夏令时标准。那如果您也是苦冬令时夏令时久矣了，那么好消息再度传来，当然是美国的好消息啦。7月14日，美国众议院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的结果，正式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计划在全美永久采用夏令时。不过这项法案目前并没有正式成为法律，接下来法案还要提交美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再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由于参议院内部仍存在着反对消息，所以法案是否能够顺利过关，目前还不能够完全确定。永久采用夏令时的支持者就认为，每年两次调整时钟不仅麻烦，还会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尤其是有年幼孩子的家庭，时钟改变之后，孩子的睡眠和作息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重新适应。部分支持者还认为，改变时钟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增加工作场所受伤和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加重部分人的季节性情绪问题。那么永久夏令时意味着什么呢？冬天下午和傍晚可以多获得一小时日照，有利于居民进行户外活动，也可能刺激餐饮、零售、旅游和娱乐等行业的消费，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在之前咱们说的6月份是以48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批准了这个法案，显示其在国会众议院获得了广泛支持。不过永久夏令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反对者指出，一旦全年采用夏令时， 冬季日出时间将比现在晚上一个小时，在部分美国城市，冬季可能要到上午8点以后才天亮，就意味着很多学生

要在黑暗中等校车，家长和上班族也要在天亮前就出门，农民同样可能受到影响。虽然农业生产更多是根据自然光线而不是时钟安排，但是农场的员工、运输的车辆、加工厂和市场仍会按照社会时间运行。日出推迟之后，农业生产和学校、运输以及商业系统之间的时间安排就可能更加的错综复杂。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组成的行业组织也警告，永久改变时区可能影响航班时刻、机组人员安排、飞机调度以及国际航班衔接，因此即使法案获得通过，也需要给予航空和运输行业足够的准备时间。刚才咱们说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反对一年调整两次时钟，不过他过去对于美国究竟应该永久采用标准时间还是永久采用夏令时，在立场方面曾经也有过变化。今年五月，阳光保护法案在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获得通过之后，他曾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人们、城市和各州每年因为被迫调整时钟需要花费数亿美元，现在是时候停止为时钟担忧，也不应该继续为这项一年两次的荒唐工程投入大量工作和资金。他还将法案形容为共和党可以取得的一场漂亮胜利，并呼吁国会推动法案通过。白宫也在众议院投票前表示，阳光保护法案是一项受到民众欢迎、符合常识的改革。如果法案送到特朗普办公桌上，白宫顾问将建议总统签署。那么问题来了，美国通过了之后，咱们加拿大是不是就会自动跟进了呢？事实上不会，加拿大并没有一项全国统一决定是否采用夏令时的联邦法律。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出，加拿大的时区和夏令时制度通常由各省和地区政府负责管理，因此即使美国最终永久采用夏令时，加拿大各省也不会自动跟随，而是需要分别修改或启动本省的相关法律。不过，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人员、货物、金融市场、航空、铁路，还有跨境商业往来实在是过于密切了。历史上，加拿大多数省份的夏令时安排也一直与美国保持一致。因此，美国这次立法很可能重新推动我们加拿大各省讨论是否结束一年两次的时间调整。事实上，加拿大西部已经率先行动，比斯省已经从今年的3月8号开始永久采用 UTC-7 时间，2026年11月1日，当其他仍采用季节性夏令时的地区将时钟拨慢一个小时的时候，比斯省大部分地区将不再调整时钟。这就意味着2026年3月8日已经成为比斯省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时钟。而阿尔伯塔省也已经决定取消一年两次的时间调整，从今年11月开始，阿省将不再恢复山地标准时间，而是全年采用 UTC-6 的阿尔伯塔时间，也就是此前的山地夏令时。对于我们安省居民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安省早在2020年就已经通过了时间修正法案，该法案计划将目前的东部夏令时变成安省全年采用的标准时间。不过，这项法律虽然已经在2020年11月30日获得预准，却一直没有正式生效。法律规定，其生效日期需要由安省省都根据省政府的建议另行宣布。当年提出法案的省议员和安省政府曾明确表示，安省不希望单独改变时间，而是希望与魁省和纽约州保持一致，原因是安省和魁省之间存在大量通勤和商业联系，同时多伦多金融市场也需要与纽约金融市场保持相同时间。目前魁省仍然实行季节性夏令时，每年3月第二个星期日将时钟拨快一小时，每年11月第一个星期日恢复标准时间。所以就看啊，下一步安省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做。
当然了，即便是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法

0: 案，哪怕未来特朗普签字通过，也并不代表着安省马上就会取消时间调整，但它确实是移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接下来呢，咱们首先要看美国参议院是否会安排投票，以及法案能否获得足够的支持。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等人已经公开反对永久夏令时，认为冬季日出过晚会让儿童在黑暗中上学，因此法案在参议员的前景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参议院真的通过法案了，并且由特朗普签署正式成为法律，那么目前采用夏令时的美国各州原则上将进入永久夏令时，除非州议会选择退出并永久采用标准时间。而纽约州是否选择退出将直接影响到咱们安省的决定。如果纽约州最终跟随美国联邦制度永久采用夏令时，安省与纽约之间的时间协调问题基本可以解决，届时安省政府很可能说会重新与魁省政府磋商，推动魁省做出相同的决定。如果魁省真的也同意永久采用夏令时啦，那咱们安省政府便可以顺理成章顺水推舟的建议省都正式宣布2020年的时间修正法案生效，并公布具体的实施日期。政府还需要为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航班、金融市场、政府电脑系统和跨省商业提供过渡安排。由于航空公司等行业已经要求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因此即使每家相关政府做出最终决定，也可能会设置数月的实施期，而不一定立即实行。总体来看，美国众议院的这次投票依然是让永久夏令时向前迈进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也为我们安省结束一年两次调时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 八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如果您总是白天犯困，睡觉打鼾，被家人抱怨，或者躺在床上脑子却停不下来，您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就是我呀？怎么就我这样呢？事实上，您并不孤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睡眠研究机构估计，全美国有5000万到7000万人受睡眠障碍困扰，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自己患有临床睡眠问题。治疗慢性失眠的睡眠专科医生就指出，即使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也普遍被低估，未被诊断且治疗不足。很多人把白天疲惫归咎于工作压力，把响亮的鼾声当成一时笑谈，开会时强打瞌睡就怪这个会议太无聊，领导讲话太啰嗦。但这些其实可能恰恰是身体对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先说失眠症，躺下就清醒，半夜总醒来。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定义为至少连续三个月，每周至少三晚出现入睡困难，难以维持睡眠或过早醒来，并影响日常生活。入睡型失眠是上床后30分钟内无法入睡，维持型失眠则是夜间醒来后超过30分钟才能再次入睡，或比预期时间早醒。急性失眠通常由压力事件触发，持续数天至数周，往往自行缓解。慢性失眠则持续三个月以上，需要专业干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10%到15%的成年人符合慢性失眠诊断，女性、老年人和伴有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者的发生率则更高。如果您即使是睡够了整夜，但是仍然感觉精神疲惫、情绪波动、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对就寝感到恐惧，那么很可能就是失眠的信号。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是首选的非药物疗法，优于安眠药。再来说睡眠呼吸中止症，打鼾可不只是睡得香那么简单。阻塞性睡眠

呼吸中止症 OSA 影响了超过3000万的美国人，但是每年有 80% 到 90% 的病例没有被确诊。尤其在女性中，漏诊率非常高，因为女性症状多表现为疲劳、情绪波动、失眠、晨起头痛，而男性呢，则更常出现大声打鼾或喘气。这种病的本质是睡眠时候喉部肌肉松弛，导致气道狭窄或闭合，呼吸暂停反复发生，每晚可能打断睡眠数百次，让人醒来之后精疲力竭。其他的征兆则包括醒来口干、喉咙痛、头痛、白天过度嗜睡、夜尿频繁、记忆力下降、高血压或心脏问题难以控制。标准治疗是持续正压呼吸治疗，通过呼吸机保持气道通畅，减重和避免饮酒也有显著的帮助。再来就是不宁腿症候群，表现为不动就难受。不宁腿症候群的特征是无法抗拒的想要移动双腿甚至双臂，同时伴有爬行、刺痛、拉扯、灼热或难以形容的躁动感，静止时加重，活动后暂时缓解。这种极度不适让入睡变得极其困难。据估计，该病影响 7.2% 到 11.5% 的人口，但多数病例在症状出现数年之后才被确诊。所以如果您被同床的伴侣抱怨夜里面总踢腿儿，白天又过度嗜睡、情绪波动，那就需要警惕了。治疗呢，包括抗癫痫药物、处方及铁剂补充，以及改善生活方式，规律运动、均衡饮食、避免咖啡因、按摩、冷热敷和镁补充剂都可能有所帮助。还有就是昼夜节律障碍，这不是失眠，是睡错了时间。该节目环节咱们提到了夏令时，其实啊，很多时候人们吐槽的就是夏令时、冬令时这么一调整，有时候睡眠节律就被打破了，容易失眠，容易睡得不舒适。昼夜节律睡眠障碍是指体内的生物钟与外部环境或个人期望的作息时间不协调，本质是睡眠时机的失调，要么凌晨才能入睡，要么傍晚就困得不行，凌晨就醒。研究显示，约 3% 的成年人受此影响，青少年和年轻人中该比例更是高达 7% 到 16%， 而且常被误诊为其他的失眠症。如果您自认为是极端的夜猫子，或者是极端的早起的鸟儿，在假期作息大幅变化或轮班工作时难以入睡，而安眠药和早点上床的建议也都没有效果，那么就要考虑可能是节律问题。治疗方向是调整生活方式，以适应生物钟，必要时可采用微量褪黑激素、强光疗法或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来帮助重置节律。如果您或者是家里人符合刚才子君描述的任何一种情况，而且症状持续影响到了白天的状态，比如工作效率下降、情绪失控、危险驾驶等等，真的是尽早的咨询睡眠专科医生或者进行睡眠监测比较好。很多睡眠障碍在明确诊断后，其实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关键在于别再把它们当成正常的一部分。一个认真的舒适的睡眠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好的睡眠对我们的骨骼、大脑、记忆等都是有着非常良好的影响。另外还有研究发现，睡个好觉之后的神清气爽，那是真的真的能让人觉得轻松快乐，也更能迎接压力。多项研究表明，睡不够的人更容易感到烦躁、沮丧和焦虑。快乐和睡眠其实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好搭子，睡得好能让人更快乐，而带有积极情绪的人也往往有着更高的睡眠质量。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在社会生活中可能真的往往很难实现，朝九晚五的日程总会将原本的睡眠和运动计划打乱，回家以后刷刷手机就又过了原本要睡觉的时间，
早在2006年，科学家就提出了这种现象的一个科学解释，这是一种社会性时差。我们身体内部掌管昼夜节律的生物钟，原本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往和社会强加的作息时间不太匹配，工作日昏昏沉沉，总是要靠咖啡提神儿，周末晚上难以入睡，白天又会一觉睡到大中午。很多研究已经发现，这种社交性时差和社交活动、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情绪等都有着种种关系。但在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一切的情况下，就只能够通过适当调整来降低睡眠的社会性时差对我们产生的负面影响。2025年，俄勒冈大学的研究者就将目光对准了青少年，研究他们周末补觉和情绪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周末补觉就像是一种调味料，适当的补觉是好事儿，但如果睡太多，反而会让人感觉更差。从参与研究的1900位青少年中收集的睡眠和情绪数据中，科学家有三个发现。首先，周末没有睡懒觉甚至睡更少的青少年焦虑感较高。第二，周末补觉不超过两个小时的青少年焦虑感最低。第三，周末补觉超过两小时的青少年焦虑感最高，甚至比没有补觉的青少年还要高。这项观察性研究的结论说明，大部分学业繁忙的青少年其实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此时适当的在周末补觉确实能缓解焦虑，但是如果睡太多，就像是调时差调过了头，会让人感觉更差。另外还有一个调查也表明，青少年的睡眠不足会带来身心健康影响，但有时睡眠过多也会让他们在醒来时情绪更加低落。斯坦福睡眠科学与医学中心的睡眠专家在谈到相关研究的时候，认为睡眠和食欲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就用两个例子来展示了这种相似性。第一，就像我们每个人需要食物不同，每个人的睡眠模式也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健康状况。第二，工作日节食挨饿，周末暴饮暴食显然是不健康的，睡眠呢也是如此。不管是睡不够还是睡太多，都有起床气会出现相关问题。无论如何，想要解决慢性的长期的睡眠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法还是要养成健康的习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们正在试图希望说服当地的中学让他们推迟早上上课的时间。不过在此之前，科学家们也说，我们只能自己先想想办法，多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如果你知道睡多少觉能让你心情变好的话，那就试着养成专属于自己的好习惯。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2: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1: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哪里有得看呢？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urphy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5: 天宝旅游、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啊，七月二十

你好，星期二我们又在空中呢和大家呢是早晚九点空中相会了啊。那我们电台呢可能也是受了这个雾霾的影响哈，我们的这个发射的信号，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呢都有一点点影响，所以今天我好像在盲听啊这个节目，所以我反正就是 show must go on， 就好像昨天谢贤去世的时候那句话哈，其实我挺赞同的，就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show must go on， 所以我还是继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可能有时候那个信号断断续续的这个尽人事吧，我已经是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了，我们的导播也同样如此哈。好，今天7月21号星期二呢，节目一开始来看看呢，今天明天马上哈7月22号有一个在收藏界呢蛮重要的这个新闻。我们大家呢知道去年秋季遭遇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抢劫事件，法国的卢浮宫啊，这个阿波罗长廊呢会在7月22号重新开放。如果说你这个7月22号之后去卢浮宫去游玩的，你可能恰好能够呢是赶上这一趟的盛事，不过当时被抢走的珠宝至今还是下落不明，然后到时候明天开放之后展厅里面也不会放置呢珠宝的展品。始建于1661年的阿波罗长廊位于这个卢浮宫德龙翼一层705号厅，长约61米，宽近10米，天花板高15米，是卢浮宫最华丽的展厅之一。那这个展厅呢，你能够窥见当时整个朝代的宫廷的盛世宫廷的这个繁华哈，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就是已经过着这样奢靡的这个生活。卢浮宫现在有的这个接待能力大概是每年400万人次，但2023年实际接待量已经近900万，最高耗资达到8亿欧元的扩建项目已经启动，预计2031年完工，内容包括改善参观的动线，提升安保的水平，更新基础设施，以及为蒙娜丽莎等重点的藏品打造更适宜的展示空间。那个时候会接待更多的人，可能排队没有那么的拥挤哈。过去一段时间啊，这座全球最大的博物馆风波不断，就是这个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的漏洞。其实我们从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博物馆被盗的那天呢，那个警铃大作的时候，就是那些盗贼是怎么样的逃出博物馆，然后警方又是如何迅速的这个反应哈，然后博物馆本身的安保是怎样的一个的这个现状哈，这都能够让这个全球的关注到呢这个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这个问题。当时是在去年的这个10月19号上午，有四名的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分工配合操作升降的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室内，数分钟内抢走9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珠宝。随后包括王后欧冶尼王冠在内的2件的珠宝被找回，但是上面镶嵌的钻石和宝石已经受损。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天哈，我们有一位群友恰好呢就是在这儿参观，他在群里发过他当天的参观的这个场景。然后有另外一位群友呢也是在这儿，但他们分属不同的团呢，就是你可以想象华人在世界上好多的这个角落哈，真的我们去旅游，我们去定居，我们去这个浪迹天涯等等。其实这些的珠宝呢太名贵了，法国最大的这个拍卖公司之一的老板说呢，这些珠宝名气这么大，你即便呢试图拆解珠宝单独出售，就是你最后是完全无法销赃的，没有人呢真正是在法国的人，你那么爱国那么爱自己的这些的瑰宝，你会把这个销赃，是不可能，没有买家也不可能说呢这个中间有些工匠会帮你做一些呢犯法的事情。在1911年的时候呢，这个卢浮宫有一件大事儿，也是一件大的作品被盗，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原作当年被盗。来自意大利的这个卢浮宫的油漆工在两年后试图向佛罗伦萨的古董商出售画作的时候被捕，所以你看这个圈子
很大的圈子，

但是其实呢什么东西都是几乎被锁定了。1911年啊，那个时候社交媒体是没有嘛，那个时候的联系方式都还极为这个保守的情况下，你都不可能啊这个销到赃哈。好了，截止目前呢，去年这个卢浮宫的失窃案的现场的作案嫌疑犯已经全部归案。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内部的备忘录还显示，这个博物馆内部的漏水事故导致文物损坏问题频发，部分区域状况极差。也因为预算不足，卢浮宫削减了人手，员工又发起多次的这个罢工，又导致多次的闭馆。还有一个今年2月的时候呢，一个涉及卢浮宫和凡尔赛宫门票系统的诈骗网络被捣毁，9个人被捕，2名工作人员，若干旅游导游，这里面有华人导游，以及1名被怀疑为该网络组织者的人。啊，这个诈骗案涉及是出售假门票以及导览图超额预订，受害方包括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卢浮宫的损失呢就达到了1000多万的这个欧元。然后其实现在卢浮宫的博物馆的馆长呢也是新任命的，然后在接替案就是发生之后，在这个盗窃案发生之后呢，就有开始换将。但是换将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办法哈，所以你还是得要基础设施要升级。所以现在卢浮宫呢，这个文化部也批了一些资金吧，然后批了资金之后呢，希望这些各种的升级的建筑工程尽快的开始哈。近期巴黎遭遇强烈的高温，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的耐热的能力，但是整体上呢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的变化，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的参观。因为它不是有个玻璃的那个镜面的效果，就是看是很好看了，但是可能那个时候设计的时候哪知道现在是一个气候极端的一个状况呢。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讲一讲哈。如果你喜欢线香的话呢，今天你跟我呢是同样的这个嗜好。一会儿我讲讲国货的这个香薰哈，他们想用线香来赶超国际品牌。还有今天也会分享呢，这个大概基本上啊，俄罗斯人呢现在改用现金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把钱藏在这个一个特定的地方，藏哪儿呢？一会儿跟大家分享。还有网球界的纳达尔，他其实很有钱了，他还不愿意退役哈，为什么呢？真是这个活到老，运动到老哈。那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说，人到这个中年呢，一定要有一种是干净的一种氛围。什么是干净的氛围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再聊，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线香啊，这个中国人的点上一炷香哈，就那种感觉。我每次可能做完饭，特别是可能那个饭的味道比较大的时候，我点线香啊，来驱散一下那个味道。然后有时候想宁静一下哈，我就点个香，可能一炷呢时间太短了。点上个2-3炷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氛围会让我呢暂时的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逃离现实的感觉哈。你像你去这些佛门里面哈，对吧，去一些庙堂里面，你都会感觉到线香的这个味道。那么相比这个香水哈，那夏天我们出去可能喷喷香水啊，那相比这个香水呢，线香它所对应的是另一套的消费的场景。香水附着在身体上，强调个人气味和形象表达。线香呢就主要改变空间气味，并且通过点燃、燃烧和留香形成一段颇具仪式感的这个体验。最近国内的这些各种的线香的品牌有蛮多线香的品牌的，国内很多很多。所以现在线香就是成为香水和家居香氛之外呢品牌争夺的新增长的一个品类。但是这个线香呢不能够太香。我曾经去过一个庙堂，那个太香了，香了之后呢，你在里面那个感觉，你整个人有点晕乎乎的。我觉得那些香味就是对你的人体呢，你跟那个不匹配的。我没有那么好坏的之分，我是觉得就跟我的体质。

淀了下来，那这个就是属于你的这个现象。国内还蛮多真的一些线上的品牌，文献呐、啊，或者是观夏啊，还有一个叫做一个新的叫做国货的瑰宝香居哈、啊，这些也都是这些国内线香的这个品牌。然后呢，他们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这些比较喜好、比较热卖的这个香型吧。而且观夏也是国内一个香薰品牌里面比较有名的，还是比较贵的。他们的这个线香呢，就是说采用了天然木质基粉和草本原料，并且坚持呢这个古法泡制哈、啊。然后有些的线香呢，它比较贵一点，它打出的这一个就是销售点，就是他们的产能仍然有限，坚持古法泡制，所以呢非常少的这个产量在市场上哈、啊。这些以前都是做香薰的品牌，现在开始转而呢，他们开始投入线香的这个品牌。线香啊，就是一个相较于价格更高的香水呢，它更容易成为吸引新客接触品牌、尝试气味消费的入门的产品。你最近回国有没有发现，回国好多这个香薰店、香水店，而且是这个自己调制的店、调香店哈、啊。就是多伦多我不知道，应该有啊，因为这也是国外啊，然后流行起来开始传回国内去的。但是这些新的国内的这个品牌的这些调香店呢，它做的美轮美奂，让你进去无论如何你也要调个属于你自己、我自己的这种品牌。上海有好几个商场都有哈、啊、线香品牌啊开始很多了，你可以真的便宜的也有国际，还有一些贵的，比如说呢这个其他的这个Louis 啊，这些他推一个线香品牌500块人民币，那可能50块的有另外的线香，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消费能力，风险由人。但是线香哈、啊，这个开始有点热潮，热度之后能够沉淀多少的长期用户，像我长期是喜欢线香的，那会不会形成稳定的使用习惯？那我是去哪儿我都会买一些香的，我上次去日本我就买了好多的香回来，到现在还没有烧完哈，就是这个香是真的，我自己自身呢，我是觉得让我很能够沉淀下来的，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体会如何。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2: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喜欢呢、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4: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哪里有得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咱们其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你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你就想到要退休哈。但是可能退休之后，也有可能你老有所为，你退休之后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人呢，这个退休手握百万的财富，每天睡到自然醒，悠闲度日哈，这并非是每个人的人生终极梦想啊。所以像这位呢，网坛的选手啊，这个即将结束23年的网球生涯，坐拥呢上亿身家的这个纳达尔呢，他就是认为说呢，自己啊想要全力打造呢自己的酒店帝国。网坛退了，但是事业上并不退。这位西班牙名将征战网坛20余年，他缔造了网球史的传奇，22座大满贯的冠军，包括创纪录的14次法网的冠军，累计呢209

州登顶世界第一，他的个人的净资产呢，目前大概是2亿多美元哈、啊。其实他这个在告别的这个职业网坛之后呢，他没有停下脚步，他自己啊说，我不是那种早上醒来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人。最近他接受美国 CNBC 的这个采访，他说我的目标就是继续前行，当然陪伴家人十分重要，但是也热爱工作哈。他说是时候呢在球场外打造个人的事业版图，他退役后的商业帝国就是他的这个酒店帝国。他的最近第四家的 Zell 酒店刚刚在加纳利群岛的这一个富埃特文图富人小岛开业啊，这是一家仅限成人入住的海滨度假酒店。他说自己为什么是想要做酒店的业务呢？长达23年的辉煌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在酒店里面度过，所以他想要这个什么样风格的酒店，他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认为打造自有酒店品牌是水到渠成的样子，他理想中的酒店就是他现在打造的这个酒店的这个品牌。从2022年他和一个美利亚国际酒店集团 Melia Hotel International 合作，创他自己的酒店品牌 Zell Hotel 哈。仅一年之后呢，品牌的首家酒店马略卡酒店正式开业，然后又拓展至西班牙的这些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这些小岛上哈。因为他可能喜欢阳光海滩，而且酒店嘛，你只有在这些比较有钱的小岛上，你才能够应该说呢，从服务到顶级，你赚回来的钱呢也可能只是顶级哈。那酒店业务也只是他不断扩张的商业帝国的其中一个部分，他也一直在低调的布局，逐步的构建起覆盖酒店、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商业版图。然后他认为说呢，自己有在打球的时候有酒店的这样的情节，然后自己那么多的心得，希望在这个网球的教育上也能够是分享啊。所以说呢，他的这些事业都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哈、啊。网球学院呢，他已经是在他的酒店开的这些岛上开始做他的网球学院，提供精英网球培训。然后你去那儿培训，是不是要住他的酒店？你住他的酒店，是不是要进他的网球学院，其实去学习一下？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有头脑。他的这一个网球学院已经发展为遍布全球的网球学院和体育中心网络，覆盖墨西哥、香港、希腊、科威特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地哈。然后这个网球学院的他也就是卖了大概接近 50% 的股权卖给私募基金啊，然后自己还有另外的 50% 的这个股权，套现了大概9400万的这个欧元。所以这是一位呢抗拒退休的亿万富翁啊。当然不只是他在巅峰退役之后无法停下来，像这个费德勒同样是在2022年结束网球生涯之后呢，立刻在退役后投入工作，他也如今通过投资和品牌合作赚取的收入远超过职业生涯赛事奖金的总和。然后他现在凭借持有的瑞士运动服饰品牌昂跑啊，这个有 3% 的股份呢，跻身亿万富翁的这个行列。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亿万富翁们哈，当然我们跟他们的财富天壤之别啊，我们用他们的这个退而不休的这个例子来激励我们自己啊，尽快的跑步进入那个行列吧。还有一位英国的这个富豪32岁的时候就5亿多的这个就是资本的一个卖了股权之后跻身了千万富豪。然后他表示，他说这个金钱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他说没有工作很无聊，所以他拿到钱之后就开启新的这个创业项目。他就说我受不了整天闲坐在沙滩上，他说人总要找点事实的事情来做哈、啊，充实头脑，挑战自我，每天醒来要有值得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否是如此呢？我们也是否就在退休之后也没办法闲下来，还要继续的这个工作全年无休呢？我们如何去平衡我们各自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俄罗斯人呢、啊、现在呢是改用现金啊，有点像我们以前中国人啊藏在大树下啊、床垫下啊，甚至家里面的这些有些角角落落哈、啊、然后有时候你忘了嘛，那是不是可能那些角落里面的钱被老鼠给啃得根本就面目全非，用不了。还有时候一场大火把你的藏在这个墙里面的或者是哪里的这个钱也烧光了，对吧？所以这个也有一些风险，但是肯定用这样的方式来藏钱是有特定的这个社会氛围的。现在俄罗斯人一方面是移动网络中断阻碍了刷卡支付，另一方面是四年多的俄乌战争下呢，越来越多企业因财政压力大增而试图逃税。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这个数据啊，从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已增发了大概是 1.5 万亿的卢布啊，就接近是200亿美元的现金投入流通。这是新冠疫情以外呢历年同期的最大的这个增幅。这个激增正值乌克兰发动一波无人机袭击之际哈，这次袭击多次的促使克里姆林宫呢，他们在俄罗斯大片地区关闭移动网络。你没有网了，你怎么刷卡呢？你看，记不记得曾经有这个前几年有一天呢，多伦多这个 Rogers 好像是有问题啊，所有的这个 POS 机都没办法刷卡呀。所以这个关闭网络其实是政府应对无人机袭击，但是你就给消费市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记者在当地采访一些市民呢，普通市民就说，手头有现金会让你产生某种掌控感和安全感，如果城里面发生紧急情况，我知道即使移动网络中断，我还是能买到基本生活的必需品。此前呢，这个俄罗斯人在战争期间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多次出现集中提取现金的这个情况哈，所以这也是俄罗斯人呢这个时下的这个现状。2022年呢，他们的总统普京宣布局部战争动员之后呢，流通的现金大幅的增加，然后这个转变也让政府征税更加困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资助乌克兰的战争，要筹集这个军备嘛，那俄罗斯就面临不断扩大的财政的这个赤字。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政府它的这个收入大概1/4呢都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行业，

因伊朗战争后油价近期上涨而受益，但是整体的经济呢正在这个放缓。那么还有这个俄罗斯，他们为了增加收入，克林姆林宫呢也将增值税，他们的增值税从 20% 上调到 22%， 并且下调中小企业必须缴纳增值税的营业额的门槛，让许多本来就在苦苦支撑的企业濒临绝境。所以说呢，在更高的税负和经济放缓挤压利润空间的时候，这些药店啊、餐馆啊、美容院啊、街角小店，那就是常常的这个No Visa Card 或者是 No AE 啊 Debit Card Only 啊，我们这边也是这样的，现金 Only 哈，可能现金 Only 不是特别的合规，反正还在上面有些人写的，只要是费率比较高这些卡种呢 ，AE 卡这些啊，好多的这个超市都不收这些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用现金，店主也乐意看他们用现金，然后可以将更多的收入呢置于账外哈。有一家呢在俄罗斯的这个经营小型服装店的这个店主说呢，我们市场里的摊位一家接一家关门，因为继续营业已经无利可图了，所以大多数还在做生意的人只要可以都会要求顾客用现金付款，这样经收银机入账的收入呢就会少一些。然后呢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把工资放入信封私下发薪，就是不是用这个公银行转账的方式发现金，这个现象也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迹象哈。对俄罗斯最大的贷款机构的这个Sberbank 的首席财务官说呢，现在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时刻，我们没有看到现金通过收款服务、自动柜员机或自助的终端回流银行系统，然后它留在了人们的这个手中，就钱呢银行里面拿不回来很多的这个小企业都采取灰色的手段去应对新的税负的负担，包括不开具收银小票，小店呢就只收现金，然后小企业呢就以现金发工资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大家都能想到的这个方法。好吧，这个也是俄罗斯人呢在目前呢自救的一下时下的一个经济的现状。以上结束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哈，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1: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0: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1: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萬錦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巨峰葡萄14.88一盒，
3: 陳太油菜苗2.5一磅，
2: A 菜1.68一磅，
3: 新鮮挪威三文魚柳9.99一磅，
2: 新鮮安格斯牛仔骨10.99一磅，
3: 新鮮18粒裝鵪鶉蛋5元兩盒，
2: IF 椰子水2.88一瓶。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0: 天宝旅游，
5: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来分享啊，就是人到中年呢，我们要干净一点哈。什么叫干净一点呢？今天我们从几个维度来讲哈。读到一本书呢，作者说哈，这个人即便年岁增长，知识经验不断的累积，也要保持某种干净的姿态。所谓这个干净的姿态，当然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穿着、环境等外在方面的干净，更多的其实还是指向精神层面的。比方说呢，你是否有清晰笃定的方向，有正直纯净的心，是否还保留接纳新鲜事物的勇气等等。这种干净是人在年纪越来越长的同时或是成本能递减趋势的一种特质。但是与此同时啊，其实你又好像慢

慢慢地发现呢，一个干净的姿态与其说是一种品德的要求，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是让人生变得轻松愉悦积极的方法。就如同一间时时擦拭清扫的房间，人住在里面，很多时候由物及心，心情也会变得比较通畅，做事的效率往往也比较高。所以说哈，你看我们现在收纳师的这个活儿为什么很忙碌，就是大家很想让收纳师整理好家里的东西，结束之后呢受益很多，不仅仅是家里更干净了，而且精神上也感觉到了某一种的这个干净啊。所以说呢，这个收纳的本身呢，你看收纳师的专业的活动，他们其实到了你的府上会提前呢咨询你客户的很多的想法啊，你未来几年的生活的这个计划呀，生活方式啊，然后会再根据这些需求重新帮助客户一起构建出对应的生活场景和收纳的需求。与此同时，把与主线计划完全无关甚至影响判断决策的东西处理掉，把需要的符合计划的保留下来。所以这种干净啊，就好像是能给人长久的正向反馈，让人对自己未来的日子愈发的清晰和笃定。所以说呢，这个《断舍离》的作者山下英子啊，他在某一次给读者的寄语里面呢，曾经呢写下日日是魄力这样五个字，就是他每天他其实都在就是要有魄力的一种决断力的去扔东西，在生活环境里面把那些不适合不需要让人不快的东西移除掉，内心当中不适合不需要不舒服的东西也移除掉，那人就会自然从一个消极状态变成积极的轻松的这个状态。他觉得每个人的能量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你看他，我们大家都在用最先进的手机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用呢最古老的这种手机，只能拨打电话和收发基本的短信啊。因为相比手机上的信息，对他而言也许他把精力放在别处是更重要的。尤其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重要的是汲取，对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收收收买买买，然后到了年长的时候就扔扔扔，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的知识也是一样的，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交各种各样的朋友，拓宽眼界。但是现在其实真的你的精力哈逐渐衰退的情况下，如何使用精力就变成了关键。你没有发现就是每个人呢他是不一样的。我也很羡慕就是有些比如说社区好多活动哈，很多人呢特别每个活动都参加，然后他从这些活动里面获得的活泼开朗积极的这样一种呢正向的能量。但其实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大家你知道吗？我每天在这个节目里面早晚跟大家分享的，你觉得我好像还能够就是特别有精气神的在这讲什么东西哈？但是其实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所以哈，我看到这篇文章我是很有体会。作为一个低能量的人，精力逐渐的衰退，我只能把我的所有的精力放在我认为重要的这个地方，如何选择性的使用我的精力，让我的生活干净一点，让目标清晰一点，这个相当于从原来较为粗放型的生活方式呢转向集约型。所以啊，对中年人来讲，这种干净可以说是一种更加节能的活法，让心也干净一点。干净的另外的一重意思就是不给心增加额外的负担。做错了事可能干脆的道歉，不要纠结了，失败了大方的认输，不说谎，永远保着一颗正直的心，也许这就是保持心的这个捷径之道。以前年轻的时候未必能够体会这句话的好意，你想象自己啊，如果早几年再年轻一点读到这样的话，你心里面肯定会觉得你看你又在这个又圣人。但是到如今再看也新的体会，所谓新的捷径，受益人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那些欠下的道歉，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认输，
这些说过的谎到最后其实都会变成我们内

新的这个负担。《杨绛传》里面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老先生90岁的时候在清华大学出席由他和钱钟书先生出的奖学金的这个捐赠仪式。主持人介绍钱老的生平，说钱钟书先生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这个话说完之后呢，杨先生坦然地纠正，说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所以至今仍然觉得当下那一个小小的反应，其实反映的恰恰就是一个人，一个经历足够风雨的人的一个生命智慧。没有人会去质疑钱老先生的学识水平，但是杨老先生仍然要这么做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没有人要求你干净，但这个干净其实不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要表现出我这个姿态让别人看到我，其实是为了自己，为了在往后的某一刻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有所不安，有所悔恨，不被这些身外的事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深有体会哈，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到这个时候，你肯定有所悔恨的时候，肯定有些东西当时我应该不应该怎么做，但是不要再后悔了，只是说有生命的接下来的生活里面，尽量的让自己的这个心干净，受益人呢是我们自己哈。还有就是让思想也干净一点，干净也是思想的一种境界，就是让人不带偏见去看世界。说到底啊，就是有一个干净的头脑，不是塞满条条框框规规矩矩，而是像一座空空的亭子，然后空空的亭子呢四面有风进来，那新鲜空气会随时随地呢在这个亭子里面流动。我们的这个脑子也是的，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在这样塞满了信息的世界里面，工作节奏也把你自己的生活的时间表塞满的时候，你是很难会放空一些，很难会让那个亭子空下来，说实在全是满的。所以说到干净，那就是每天得要清理一些东西。那手机你不清理，那个内存那根本没办法拉动你的微信，对吧？微信也要不断的去它那个清理一下，然后你的家里面的物件也是随时清理一下，你的一些的社交圈，还有你的一些的这个人际关系，还有你的心，你的这个思想啊，就这些稍微的清净一下。就是你可能别人是这样的生活，他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充满很多很多的人，塞满很多人，他可以，他即便是塞满了，他也可以有风来。可能低能量的一点点的人，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塞满的这种动能，你要去应酬好多人呢，好累啊，对吧？所以你跟随自己的内心，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些低能量的一个人呢，你可以慎独，你可以比较安静的自己待一下。其实人到了这个中老年呢，慎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许它未必全然是一种君子高洁品质的追求，而恰恰是为你我等容易为虚名妄利所动摇的普通人提供一个坦然度过人生的方法。当即便只是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心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平静的这个喜悦？当然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体会不到的，这种干净受益多半是在我们人生的这个后半程啊。我不是经常说呢，就是有一个油腻嘛，中年油腻，大约就是我们人到中年像吃的东西一样，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减慢了，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办法快速代谢掉，然后囤积成了脂肪。而至于精神世界，这或许就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惯性的惰性的因素，精神的新陈代谢失去动力的时候，容易生成很多心理上的负担。干净一点或许就是一种方法，也是那些在人生后半程干净之道的人所用的远见。我看到这篇的文章还是很受启发，即便这些类似的鸡汤读了很多啊，但是时不时的这个警醒自己希望自己不要太多的中年的油腻，然后因为我的身体的机能可能消受不了这些东西。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中年油腻你是完完全全还是可以呢，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这个扩大朋友圈，天天交往社交非常的活跃等等，

没关系，你没有必要慎独，你应该 follow your heart， 追随你的内心，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尽情的去绽放。就这倒不是给大家说什么道理哈，这是给这些如果心里的负担会很重的人放下包袱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哈，这就是也许活得干净一点会好一些。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守住这个约会，空中相会，明天见。

0: 机。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奢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 A 加屋顶，铜赞助清风到家陆福海鲜酒家，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2: 与会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4: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5: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6: 师傅驾到
5: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7: 音乐家李兰，
8: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呢？就是听到一句歌词，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不是静止的，是电影一样的，有自己的光线，有自己的颜色，有一阵从远方吹来的风。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像电影一样的歌，那些歌曲你单独拿出来听可以当作诗来读的歌词儿，那些像蒙太奇一样在你脑海当中铺开画面的旋律，与其叫他们歌曲，不如叫他们心灵影院，因为他们照亮了记忆，拉长了时光的尽头，也再现了山河的美。

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唱，但也许很久没有认真的听了。齐豫的《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你说这句词儿到底厉害在哪里呢？他一开口就能无限地拉长人的思绪。你不问我是谁，我也懒得说，我就是一个在路上的流浪者，天空飞翔的小鸟，山间清流的小溪，宽阔的草原都是我的理由，还有梦中的橄榄树。词是三毛写的，他当时在西班牙流浪，荷西的家乡在南欧，漫山遍野都是橄榄树。三毛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呢，歌名不叫橄榄树，叫小毛驴，因为他在西班牙呢，会看到很多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后来是李泰祥把它改成了橄榄树，这一改啊，把一首童诗变成了一首关于流浪和远方的史诗。三毛啊，自己后来却不太满意改过的版本。他说，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就不必去流浪也罢。他写的比这更重更深。但无论他满不满意，这首歌已经成了无数人心里关于远方的第一声呼唤。流浪者独行，沙漠草原广角尽。齐豫唱完了流浪，罗大佑接着唱回不去。我们说橄榄树是向远方走，而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是回过头来看故乡。罗大佑唱的呢是离家的年轻人去了台北，却发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霓虹灯呢在这儿就象征着城市的繁华，也是乡愁的来源。那里没有鹿港的妈祖庙，没有红砖墙，没有爹娘淳朴的笑容。还有这一句歌词啊，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

强。这句词儿就像电影里的一个特写啊，你会看到一堵正在被拆除的墙，这砖头是一块一块的被扒下来，那些刻在上面的记忆也跟着碎了。这首歌呢，不是唱给台北听的，是唱给所有离开故乡的人听的，回家但已经回不去原来的那个家了。

您听到的是罗大佑演唱《鹿港小镇》。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两首，一首唱远方，一首唱故乡。那接下来的这首唱的是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听完了给自己的歌，心里面是不是开始嗡嗡作响呢？李宗盛唱的就是时间把人狠狠地打醒。而接下来这首呢，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已经唱了100多年了，

李叔同填词的《送别》，曾经有无数个版本。那接下来我选来的是韩红唱的这一版，也是话剧《守岁》当中的插曲。这戏里面讲的是一个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孤单的时候呢，就会哼唱起逝去最爱的这首歌。他的记忆像老照片一样模糊了，但是旋律还记得。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你看这样的词儿，一听到这画面就铺展开来了。一个长亭，一条古道，一片连绵到天边的草地。镜头缓缓拉开，一个送别的人影在画面里面越来越小。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歌里面写的不只是朋友送别，更是对青春逝去、世事无常的感叹。韩红的演绎会让这首歌多了一层在梦里相送的感觉。

李叔同写的韩红演唱《送别》。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其实都是用几句歌词在脑海当中就给我们铺开了一整部电影一样，无论是齐豫的远方，罗大佑的故乡，李宗盛的往事，还是李叔

0: 如同的送别，他们像散落在时光里的胶片，被音乐重新点亮。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3: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哪里有的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5: 是特别美味吗？
4: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5: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4: 难怪烤得特别香。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哟。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就速，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umoul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6: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气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6: 现在来 Dumoulinos Lexus 买 NXR 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umoulinos Lexus 啦。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9: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10: 音乐家李兰，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片尾字幕滚动的时候，配乐会是什么呢？今天晚上我们要听的这些歌，就是那种一开口画面就来了，不需要银幕，不需要投影仪，旋律响起的瞬间，你的脑海里面就自动开始放电影了。来到第二时段，选来的第一首歌曲，演唱者 Sarah Kong，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nd Credits。 光听歌名你就知道了，片尾字幕，他唱的就是一个人回顾自己的一生，从17岁开始一路唱到未来。你就说不清这是谁的回忆，但是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也跟着过完了一辈子似的。 Sarah Kong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翻一本旧相册，每一页都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里都有那么一段已经想不起具体的细节了，但还记得温度的故事。

片尾字幕 Sarah Kong 他唱的是回望一生。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毛不易给我们唱的是此刻的迷茫。毛不易的声音绝对特别，而且他的声音里面就是那种特别的，你一听就觉得说吧，这人心里有事儿。他不是在表演唱歌，他就是在跟你聊天，甚至是说悄悄话。在深夜的路边摊喝了两口酒，然后忽然说了一句大实话。我们要听到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你看，这不就是像在拍一个普通人的特写镜头吗？你听着听着就觉得他唱的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某个人。

我觉得这首歌很动人，是因为他承认了平凡。不是每个人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每个人都还在努力地活着呀。毛不易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歌词呢又朴实直击人心，你听他的歌脑子里面就会浮现出一个个具体的画面，像是在看一部关于普通人的电影。毛不易唱的是个体在人群当中的孤独，那接下来的这首呢，唱的则是一代人的孤独。 Simon and Garfunkel The Sound of Silence， 1964年的歌，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但他从来没有过时，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活在沉默里，周围很吵，吵得不得了，但你听不见真实的声音，你在人群里，但你又是孤独的。那这首歌后来被电影《毕业生》用作了主题曲，从此他就和迷茫的青春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我相信旋律一响起，那个画面就来了，那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穿着西装站在人群里，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人们在说话却没有真正交流，人们在听却没有真正倾听。你看六十年前写的词儿，放现在还是一针见血。那作为电影《毕业生的灵魂》，这首歌也是贯穿始终，就精准地描绘了一代人的迷茫和挣扎。旋律一响，光影交错，带给的是一种孤独感。The sound of silence 的这种孤独是现代的冰冷的城市里的，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孤独是那种古典的温润的寒江上的，那是毛宁的涛声依旧。你可能听过这一首歌吧，但你可能不知道它有多厉害。词曲作者陈小琪只用了两句唐诗就写出了一整首关于告别和等待的歌。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是张继的《枫桥夜泊》。一千多年前的诗就被他变成了一首流行歌曲。渔船暖孤客，钟声客船寒江夜。这句词儿画面也是太十足了。一艘船停在江上，远处有钟声传来，船上的人就睡不着了，看着江面上的渔火在发呆。你说他在等谁呢？等一个回不来的人吗？还是等一个已经过去的夜晚？

0: 陈小琪词曲，毛宁演唱，涛声依旧。这首作品用古典的意境，却装下了现代人的心事儿。千年过去了，寒山寺的钟声还在响，而客船上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无论是 Sarah Kang 的片尾字幕，还是毛不易的平凡自白，还有 Sound of Silence， 涛声依旧，这四首歌曲，四部电影。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放映，我们都是荧幕里的人，也是坐在黑暗里看的人。
1: Aurora 新盘 Ali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2: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1: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2: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4: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2: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4: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哪里有得看呢？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

0: 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音乐家李兰，
3: 有些歌曲啊，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看见的。这就是像电影一样的歌，它可以不依赖音乐，因为歌词本身就是一部电影。它可能会照亮你心里的某个角落，让那个快被遗忘的画面重新清晰起来。可能这些歌曲一响啊，就像大幕拉开，故事就在你的耳边上演了。

我们来听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前奏一响，画面就来了。昏暗的房间里，一盏台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回忆像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着。他被电影《无间道》用成了灵魂，从此他不再只是蔡琴的歌了，他是所有回不去的时光的代名词。

这首歌写于1979年，那个时候蔡琴还年轻，声音里面已经有了那种沉下去的厚度。你听他的时候，你肯定想不到1979年吧，你想到的可能是电影的那一年，2002年，电影《无间道》里面陈永仁在音响店里面偶遇刘建明的那一幕，两个男人，一个警察一个黑帮，坐在一间音响店里听同一首歌。那一刻他们谁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但是那首歌替他们说出了所有说不出口的东西。有些歌就是这样，它不需要拍成电影，它本身就是电影。它的旋律是镜头，它的歌词是台词，它的间奏是转场，你闭上眼睛，画面自己就来了。而蔡琴的声音就像一杯放凉了的茶，不烫但还是暖的。她唱的那段时光被遗忘了太久了，

久到我们可能忘了，原来我们曾经都拥有过那么好的东西。好了，今天晚上的音乐家就到这儿了。希望你心里面也有一首这样的歌，一开口，电影就开始放了。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晚安。

0: 台，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可以话翻同乐日听康华、梁咏芝唱歌啦！由7月20日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家商店消费满50元，保留收据。在7月25日晚上8点之前，到 Sibadina and Dundas 的大舞台，即可入座两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6: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7: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怀缅
8: 听过新闻和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我们又回到岁月流星下半部的时间。今集是第204集，再次提醒大家，在我们上半部是播出了由尤雅和青山的访问片段，在下个礼拜我们仍然还有尤雅和青山的访问的，如果大家听众朋友喜欢的话，记得是留意收听。在下半部我们有东西合璧，听众 Richard 点了首由 Herman Hermes 演唱的 There's a Kind of Hush， 年份是1967年的中文版本，请来许冠杰演唱这首《每事问》。在上海留声机，谭太点了首《南屏晚钟》，崔平演唱，而李先生就想听吴恩音的《我有一段情》。两首歌都是陈蝶衣作词的。在时光倒流40年，听众阿超好想听 Esther Chan 陈义德的一首歌，他揀了首《Free as the Wind》，来自一部电影《巴比龙》的电影主题曲。而另外一位听众阿 Polly好想听 Teddy L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 In September。 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了首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Elvis Presley， 年份1960年的。听众 Jenny 点了首亦都是电影主题曲，由 Kenny Loggins 演唱的 Foot Rules， 年份1984年的。而跟着一首歌就是 Rhythm of the Ring， 演唱的 Cascade， 要送给这位可能是姓余的 Youth Family， 同样呢是一位我在金曲全程夜这个演唱会上面呢，这位听众当晚点唱的。同时呢，另外一位听众

0: 好朋友 Norman 都是点咗呢首歌，年份是1963年的。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咧，要送俾听众 Betty Leung 呢一首由 Hollis 演唱嘅《The Air That I Breathe》，年份是1974年嘅。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听众 Richard 点咗首由 Herman Hermes 演唱嘅《There's a Kind of Hush》，年份是1967年嘅。嗱，呢首歌都好多人翻唱，最出名的咧就系 Carpenters， 亦都系演唱过呢一首 There's a Kind of Hush， 仲攞到当年咧抒情流行榜嘅冠军添。咁此外，香港乐坛咧 ，Teddy Robin 啦、Rowena Cortez 啦等等都有演唱过呢一首 There's a Kind of Hush。好，请 Richard 欣赏1967年由隐士合唱团 Hermes 演唱嘅 There's a Kind of Hush。

嗱，刚才听到嘅呢一首咧，就系、是、由 Herman Hermes 演唱嘅《There's a Kind of Hush》。Herman Hermes 真系好多名曲噶，嗱，包括我哋东西合璧呢一个环节嘅 ID 咧，叫做 East West， 亦都系佢哋演唱嘅。而 Herman Hermes 其他为人所熟悉嘅作品咧，就好多好多啦。咁例如 My Sentimental Friend 啦 ，Dandy 啦 ，No Milk Today 啦 ，Leaning on the Lamp Post。I'll never dance again 等等等等，咁好多朋友咧都会点佢哋嘅歌，咁相信咧经常都会喺呢个节目里面出现嘅。好啦，咁中文版本咧，我哋揾嚟系许冠杰演唱，叫做《每试问》呢首歌咧，就收录喺1980年嘅，佢喺宝丽多出嘅一只唱片《念奴娇》里面，填词咧亦都系许冠杰佢本人。送俾大家呢一首抱住 Herman Hermes 嘅《There's a Kind of Hush》中文版本《每试问》，许冠杰。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恭喜你啊，有抱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5: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4: 悭好多。
5: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嚟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4: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5: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

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回呢十景分别就是苏堤春晓、柳浪明莺、曲院风荷、花港观鱼、平湖秋月、上峰拆云、断桥残雪、三潭印月、雷峰直照和南屏晚钟。而十景之中，南屏晚钟是西湖这十景问世最早的景目，早在北宋的末年即刻就已经被画家张择端拿来画画了。而这一首旋律优美的流行曲南屏晚钟曾经是唱红了大江南北，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西湖十景之一这个南屏晚钟，它是位于西子湖南屏山慧日峰下的正池禅寺。正池禅寺是始建于五代十国之后周显德元年，即是公元954年，在南宋的时候被定为江南五山之一。正池禅寺历代出了很多高僧，为国内外所崇尚。日本佛教曹洞宗子祖道元曾经是受学于正池禅寺，在这个正池禅寺里面有个钟楼，那个大梵钟就是日本曹洞宗捐出资本和中方所合建的，重成十几吨，钟声深沉洪亮。如果要扣响这一口十几吨重的南屏晚钟，就要站上去高高的木梯上面，拿着一支很粗的木柱，首先就拉远，然后大力撞向个钟身，钟声洪亮悠扬，久久回荡。南屏晚钟这首歌由黄福龄作曲，作词的就是陈蝶衣，是崔平早期的名曲。到了60年代的中期，当八代 EMI 唱片公司进入了立体声的录音时期，于是乎在1969年崔平再度灌录一个新力声的版本。而在1979年罗文都翻唱过，收录在《盼望的爱情》的国语专辑里面。好，这个时候请谭太欣赏一下你点了的这首由崔平演唱的南屏晚钟。

听过崔平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就由吴恩音演唱《我有一段情》，要送俾呢位听众李先生。呢首歌作曲嘅就梅翁，填词嘅陈蝶衣，系吴恩音喺1957年嚟香港所灌录嘅歌曲。呢位现年80几岁嘅鼻音歌后吴恩音，可以讲系中国乐坛嘅大姐大，曾经演绎过8几首金曲，包括有《断肠红》、《我有一段情》等等。至今佢嘅歌曲仍然系为人津津乐道。但是粤语的歌声背后，原来是隐藏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惨痛经历。在1957年吴恩音由上海来到香港收版税，在文革期间就被指为当时来到香港做间谍，惨遭批斗。吴恩音不讳言曾经走上天台，想跳楼轻生。吴恩音他原名是吴剑秋，宁波人，曾经是一个反叛的青年，妈妈反对他唱歌，希望他读书升大学做医生。但是吴大姐中学毕业之后就走了去做音乐和英文教师，18岁那年更加是瞒着爹地妈咪，用艺名钱恩在大上海电台做播唱员，即是做 DJ。 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吴大姐就正式以艺名吴恩音在上海舞厅现场。百代唱片公司对吴大姐的独特声线大为赏识，力邀她加盟。1946年就推出首张大碟《我想忘了你》，卖个满堂红。吴大姐的声线嘹亮柔和，带有浓重的鼻音，所以有鼻音歌后的美誉。历年来，吴大姐灌录了《断肠红》、《恨不钟情在当年》、《好春宵》、《我有一段情》和《明月千里寄相思》等等过百首经典的金曲。除了多次被翻唱之外，更加经常被用作为电影的配乐。在上海走红之后，吴大姐声名远播。1949年中共建国就改写了她的一切了。吴大姐说，在1949年当共产党来到的时候，百代就由上海搬了去香港。上海没有唱歌厅或者是夜总会，她只能够在私营的电台唱文艺歌，唱革命歌。1957年百代的高层汪小姐叫她去香港收版税，用录了20几首歌。当时的汪小姐就劝她不要回上海，说上海局势不稳定，但是她的丈夫和小孩都还在上海，加上她的丈夫病得很犀利，如果不回去的话又会连累担保她的位领导，所以她决定就回到上海。怎知1966年文化大革命，革命党就说她1957年去香港是做间谍。吴大姐解释说，去香港只是收唱片的版税，但是她们竟然说为什么还回来啊，香港那么好。当年吴恩音被人写大字报，上街游行，仲被困在屋企几日，6、7个人睇住佢，连瞓觉同埋去洗手间都有人跟住，又要佢写悔过书。喺嗰段时间吴恩音曾经谂过自杀。有一日佢走咗上天台想跳楼，但系望落去嘅时候，见到地下系烂地，佢惊住跳咗落去，半生半死，所以决定咗冇跳落去。到咗4人帮倒台之后，吴大姐要求平反，并且系离开中国。1984年，吴大姐以旅游的名义到美国巡回演出，并且成功拿到绿卡，再申请丈夫和儿子到了美国定居，安享晚年。好，听过吴恩音这一段故事之后，我们欣赏一下她这一首名曲，由梅翁作曲，陈蝶衣填词。1957年吴恩音来香港所灌录的其中一首歌《我有一段情》。

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 时光倒流四十年呢个环节咧，有播放下香港本土乐坛一啲 band 坛嘅金曲，或者系个人歌手当年演唱嘅蓝曲。听众阿超点咗首《Free as the Wind》，系由 Esther Chan 演唱嘅。Esther Chan 就系陈绮德，而呢首《Free as the Wind》咧就系一套电影《巴比伦》嘅主题曲。Engelbert Humperdinck 演唱嘅版本咧，大家听得多啦。Esther Chan 陈绮德嘅版本，请大家欣赏下啦。

喺呢度咧，同大家讲讲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大家同我联络咧，最好系用 email 同我联络。如果用 fax 嘅咧，就可以 fax 嚟90588998 90588998。欢迎大家点歌啦，或者系入我嘅金曲会。呢、这个金曲会系免费入会嘅，但系一定要咧，你有 email address send 个 email 俾我，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登记咗之后，就系免费入会。咁过去呢几年咧，我都搞咗好多同歌迷聚会嘅活动，咁包括咗开 party 啦、演唱会啦等等等等。嗱，嚟紧嘅12月2日咧，就系岁月流星四周年嘅纪念音乐会，我喺万锦剧院，希望同大家歌迷一齐开个 party， 开开心心聚一聚。今次拣咗呢个场地，就希望一次过同大家见面，因为平时搞嘅聚会咧都只能够坐几十人，咁所以今次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嘅话，一齐嚟庆祝下岁月流星已经播出咗四周年啦。咁当然呢个音乐会上面咧又有 live band， 又有乐队。咁仲有我个好朋友陈家轩同埋潘宗明坐镇，咁此外仲有好多唱家班 Larry Singing Group， 咁佢哋都系喺岁月流星啊，同埋我其他嘅歌唱比赛里面选拔出嚟嘅年轻朋友，佢哋嘅唱歌造诣非常之高噶，而佢哋咧亦都好中意唱我哋嘅怀旧金曲，每一首咧大家都会系耳熟能详，所以我好希望能够藉着呢个机会，除咗推动本地嘅乐坛，发掘一啲有唱歌天分嘅歌手之外咧，更加希望藉着呢个音乐会同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呢个快乐时光。12月2日万锦剧院，希望见到你哋出现啦！详细嘅情形留意下我哋电台同埋电视嘅广告，或者系上我嘅网页浏览，甚至乎 send 个 email 俾我，咁就会知道详细嘅情形噶啦。好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要休息阵间，转头翻嚟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呢、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

0: 等嘅就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系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0: 岁月流星第204集咧，嚟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首先呢位听众温哥华嘅 Benny Kwan 点咗首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Elvis Presley， 年份1960年嘅呢首咁靓嘅歌咧，喺我哋东西合璧出现过嘅咧，唔止一次添。嗱，中文嘅版本咧，早在60年代就有毛美玲演唱过《多少柔情多少泪》，咁仲有新加坡歌王舒云演唱过版本。咁此外咧，香港嘅歌神许冠杰嘅粤语版本《柔情泪》都系选自呢一首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嘅。好，请阿 Benny 君欣赏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在听过 Elvis Presley 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呢位听众 Jenny 咧点咗呢首 Footloose 好耐啦，唔好意思啊，但你点嘅歌咧都几多，好多都为你播出过噶啦。而呢位 Jenny 咧都好喜欢听一啲稍为劲嘅歌曲，咁例如呢首由 Kenny Loggins 演唱嘅 Footloose 就系其中一首啦。其实呢首歌咧就嚟自同名嘅电影 Footloose， 中文嘅译名《浑身是劲》，年份系1984年噶啦。但系卖座嘅电影咧唔一定系好嘅电影，咁特别系当一部电影完全系以迎合青少年口味为出发点嘅时候咧，呢、这个情形就更加明显啦。嗱，呢一部1984年嘅 Footloose 就系最标准嘅例证。部电影故事松散，剧情系更加牵强而不合理。咁但系呢部电影里面咧有好多热门嘅歌曲，而且又有好多片段咧系以 MTV 嘅手法嚟拍摄，咁因此咧就大受青少年嘅喜爱。咁由于呢啲歌曲好似周末狂热所有嘅插曲一样，成为热门嘅音乐史上嘅经典，历久不衰。呢两部电影咧先后都喺1999年啊被搬上百老汇嘅舞台，而其中呢一部 Footloose 更加系获得最佳嘅原作音乐同埋最佳舞蹈编排等等三项东尼奖嘅入围。而在美国的录音工业协会所统计出来的20世纪美国最畅销的100只大碟之中， Footloose 的电影原声带就以超过800万张的销售数字紧紧入围，排名是第100位的。好了，介绍过 Footloose 之后呢，就请 Jenny 欣赏这首主题曲 Footloose， 演唱的就是 Kenny Loggins。

听过一首咁热闹嘅 Footloose 之后咧，跟住落嚟呢一首比较清新而轻松嘅 Rhythm of the Ring 原装版本 Cascade。两位朋友想听，一位系 Norman， 而另外一位咧署名系 Use Family with Love， 可能系姓余噶啦。呢位听众咧就系、是、当晚金曲全程夜嘅演唱会上面写咗两张纸，接咗飞机飞上嚟舞台，希望我演唱嘅。当晚唔够时间为你演唱，呢度为你播出啦。Rhythm of the Ring Cascade， 年份系1963年嘅。

到咗《岁月流星》第204集最后一首歌啦，要为呢位听众 Betty Leung 送上一首，亦都系点咗好耐嘅歌曲，由 Hollis 演唱嘅《The Air That I Breathe》，年份系1974年嘅。嗱，呢首歌嘅作者咧就系、是、Albert Herman， 就系演唱嗰首《It's Never Rain in Southern California》嗰位歌星。咁当然咧，同佢一齐作呢首歌嘅仲有 Mike Hazelwood。原来原本呢首歌系由 Phil Avery 录过嘅噃。嗱 ，Phil Avery 咧就系、是、Avery Brothers 其中一位啦。The Air That I Breathe Hollis 演唱嘅版本是他们的流行曲之一，1974年曾经打入英国的流行榜的第二位，这首歌都很多人翻唱，例如1975年由这位澳洲籍的歌手 Olivia Newton-John 曾经翻唱过，摆在他的一只大碟 Have You Ever Been Mellow 里面，另外一位西班牙的歌手 Julio Iglesias 亦都曾经在1984年翻唱过这首歌。好，请 Betty 欣赏 Hollis 演唱的版本 The Air That I Breathe。

0: 岁月流星第204集呢到咗尾声啦，好多谢各位嘅收听，喺呢度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喎、
2: 哦。系、哎、啊，地点好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2: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4: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3: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5: 恭喜你啊，有抱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04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11月5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新闻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让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暴力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出社会后两个月发生自己想做嘅事，讲唔出嘅梦想，但系又至于听话有所谓嘅重视，跟住将你接纳呢个世界，会以俾你嘅世界公平，虽然真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信赖。希望同住我或者两个都唔压制，唯一嘅。

0: 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深的认识神，也更多的认识他的心意。如果要你描述一下你自己，你会用仁厚或者宽容来形容自己的个性吗？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分享一些有仁厚心肠的人。很多时候，当我们一想到仁厚，只是联想到金钱方面，但是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做信徒的要仁厚和乐意的与人分享。不论神交托给我们的是什么，是钱财方面的，是才干方面的，是智能方面的，或者是时间方面的，我们都要做一个仁厚的人。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做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如果有人要形容你、描述你，你想他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呢？会不会多数都是用正面的词语，或者也有反面的词语，或者两者各半呢？在他们所用的词语之中，会不会他们用上宽厚这个形容词呢？有没有人形容你是一个宽厚的人呢？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就是属神的宽厚。属神的宽厚，我想人人都喜欢接触那些宽厚的人，都希望身边有些宽厚的人。这不一定是因为我们需要些什么，缺少些什么，或者想要得着些什么，这乃是因为宽厚的性格是平易近人的，是让人感到很舒服的。那是一种个性的表现，在人的灵里的一种宽宏仁厚的性情，一种慷慨的风格。我们今天要思想、要来查考的经文是《箴言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旧约圣经箴言》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里讲到宽厚以及一个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应许，请我们看《箴言》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经文在这里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宽厚的人吗？所谓宽厚，就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与别人分享的人。我再说一遍，一个宽厚的人，就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与别人分享的人。我们会思想宽厚的特质，以及怎么样把这种性情应用到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上。首先，根据圣经所记载的，所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好好的研究，我们必然会知道神，也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天父，他是一位非常宽厚的神，是一位非常宽厚的天父。宽厚是神的属性之一，是他所拥有的特质，是他的特性之一。我们单看神所安放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就可以察觉，就可以看见。地球是一个无尽的宝藏，里边蕴藏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我们懂得珍惜和保养神所交付给我们管理的这个大地，这个美丽的地球，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短缺这回事。宇宙的调配，山川河岳，海洋陆地，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而且是充满着神的智慧。当我们举目望天，我们看见有足够的星星，晚间有明亮的月亮，而日间白天有太阳，也有足够的海洋山岭，给我们有足够的树上所结的果子，地里的出产，有不同种类的各种各样的好的东西可以供应我们吃，供应我们用，更有足够的能源、粮食、燃料。神所给的一切都是丰丰富富的，都是

充充足足的，而且是绰绰有余的。因为神是一位宽厚的神，他毫不吝惜，而是把最美好的赏赐给人。神所给的每一样都是丰丰富富的。圣经很喜欢用一些词来形容神恩典的无量和丰盛，像丰富的，像白白的，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及出人意料的等等，这些词都是用来形容神给人的恩典，神给人的恩物。所以神是一点也不吝惜的，他不会把恩典紧握在手里不肯放，不肯给。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圣经里一切记载神作为的经文都一致描写到神的伟大和丰盛，他所做的一切事都符合他的本性。既然他是一位慈爱的、仁慈的、饶恕人的、宽厚的神，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以及一切作为都和这些本性相符。我们可以回到圣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去。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所给他们二人的环境是那样的完美，有用不完的资源，有用不尽的宝库，每一样都是足够有余的，都是亚当和夏娃所用不尽的。他们生活里是那样的充足，他们是活在丰足当中，一无所缺。神不是对亚当和夏娃说，啊，这里只有一点点东西，那里只有这样东西，你们得珍惜呀，你们绝对不能浪费，用完了就没有了。神不是这样说，神反而是告诉亚当和夏娃，这园子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们。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充分表现他的宽宏和仁厚。然后在摩西五经里边的记载，我们也看见从创世纪到申命记这五卷，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得到神的怜爱。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为奴之地带领出来，神的目的就是要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应许之地。而圣经里头描述迦南地呢，是流奶与蜜，是雨水滋润之地，就是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的地。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流奶与蜜的地方是一处怎么样让人羡慕和向往的福地。申命记第28章11到12节，这是摩西把神的命令以及神的应许给他们的福气告诉以色列人的经文。我们可以一块来看申命记28章11节到12节。申命记28章11节到12节经文说，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好，这是申命记28章11节到12节的经文。神有极多的福气要赐给以色列人，这是因为神选中他们，和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立约，自此以后以色列人就成为神的选民，就是神要施恩赐福的对象。神是一位宽厚的天父，这是神的性情，这是神的属性，在他从来没有吝惜，也没有短缺。到了新约时代呢，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都成为神的儿女，都是承受神所应许的福气的。神也有无限的恩典和福气要赐给我们，神渴望我们与他同行，在圣灵里生活，因为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如果我们在圣灵里行，如果我们要像主的形象，我们今天所表现出来的性情其中一样必定就是宽厚，像主那样宽厚仁慈，因为这是神的本性。我们跟从神的，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的，我们要彰显神的生命，我们自然也会在生命中流露出宽厚。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得认识的，就是宽厚并不只是一种感觉，不是我们觉得某个人他很宽厚，他人很好，宽厚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决定，是带有实际行动的，它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自私，选择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是选择宽厚，常常想到别人，常常关心别人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有一颗宽厚的心，不单单顾自己的事情，也常常顾念别人的事情。但我们同时也可以选择不宽厚，就是自私。

安全是我们个人的决定，任何人都无法干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宽厚的，而他在我们一生中要磨造我们，要塑造我们像他那样的性情。因此我们若是向主，我们也得要宽厚，也要选择宽厚。神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宽厚的心，并且以宽厚作为我们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也许有人会以为，这是不是单单指捐献金钱呢？是不是指着金钱来说的呢？宽厚的人就是多多出钱吗？不是的，因为宽厚不单单只是金钱上的问题，宽厚是一种态度。一个宽厚的人，在金钱上，在知识上，在时间上，在物质上，在生活态度上，都是仁厚的，都是宽宏的。这就是宽厚的定义，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本性，也是一种世界观，而不是只是局限于金钱上的慷慨。一个宽厚的人，他乐意与人分享他所有的一切，不论是什么，他总是有智慧的去管理，而且常常预备着要与人分享。试想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我们所处的世界，大部分人的人生哲学都是要得到，都是要胜过别人，拼命去得着，尽所能的去赚取，去得到。我们投资就是为了获得利益，甚至有些人呢，跟人交往做朋友，他心里头所打的算盘也是以利益字当头，对自己有利的就去和别人结交，对自己不利的就不这么做了。所以无非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从对方身上获得利益和好处。如果没有这些好处，他就懒得花时间，他也不愿意多跟你说话。所以说今天的人是讲金不讲心呢，是一切往前看的，不是讲信用，也不是讲心灵的沟通。这样的生活态度显然跟神渴望我们过的生活相反。而今天社会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许多人是自私自利，他的贪心所带来的。什么时候有人起了贪念，其他的人一定会受到损害。社会上贪心的人越多，这个社会一定会越来越乱，会有很多问题衍生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违背了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所以必然得不到神的保守和神的赐福。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让贪心，让自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性情的一部分，因为这直接抵触了神的命令。在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那里呢，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神到底希望他们怎样生活，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工作。这虽然是针对当日的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依然我们会得到益处，因为其中的原则，其中总的原则和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依然一样的。而在神的话语中，其中提到要对人宽厚，要顾念别人，要想到他人，要善待我们周围的人。请我们看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利未记十九章九节十节，经文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是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也是相当实用的原则，就是不可进取所有的，总要留给别人，总要顾念别人。今天很多人呢，不是依着这种生活方式来做事情，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是要通通把它拿走，要一网打尽，每件事情都要依着自己的心意去做，要尽情的放纵，要尽量的得着，而没有顾念别人的感受，因此常常给人带来伤害，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人如果老是为自己筹算，什么事情呢，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打算盘，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吃一点亏都不愿意的话，那么这完全是违背了神在圣经里头所给我们的原则和规条。其实人因为犯罪而心灵败坏，所以人本性是堕落的，即使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也不例外。所以神借着律法彰显出他的本性，神是良善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借此指教他的百姓应该怎么样生活。

就像在收割的时候，你不可采尽田间所有的，你要留下一些给穷乏的人。这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条例，里头所彰显的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和神的良善，这是神所定规的。不管他们是收割田里头所种的，或者是葡萄园里所结的，都是一样。不要想这是我的，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我们要顾念那些穷乏的人，让他们也可以拾取一些遗留下来的，可以为生。神教导以色列人对那些穷苦的以及寄居的要有宽厚的心，那么这样呢，在他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世界，我们看见现今的世代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很多地方是贫穷的人越来越穷，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非常不平均。有些国家人才济济，相当丰裕，再加上国家的形势又处于优势，土地肥沃，没有太多天然的灾害，也没有战乱，国民教育也办得很好，所以人才众多。试想如果这些国家能够依着神的吩咐和心意去支持、去帮助一些落后贫穷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饥饿和灾害。可是今天的人呢，普遍是贪心的，自己拥有的很多却不满足，依然要得到，依然要再去抓取，这种贪婪的心永无止境。有些人之所以贪呢，是因为没有，而有些人之所以贪，不是因为他没有，而是他想要拥有的更多，这其实是很大的罪，在神面前是得罪神的。贪心是世界上很大的问题，而贪心的相反就是宽厚，这是神的性情。既然神的本性是宽厚的，所以我们属神的人要学习像神一样的宽厚，我们在全能的神面前要决志做完全的人。好，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宽厚的人所具有的特质，到底一个宽厚的人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把这几个特质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我们可以常常自我反省，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仍然不足，仍然需要改善。好，以下分享宽厚的人是怎样的。首先，一个宽厚的人他是快乐的，宽厚的人是个快乐的人，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有能力施予的人所得到的快乐永远是大于那些接受恩惠的人。好，第二样，宽厚的人呢是得人爱戴、受人喜欢的，人人都喜欢主动去亲近他。这些人是深具吸引力的，不是因为他有东西可以分给人，所以才吸引别人到他这里来亲近他，而是在这样的人他的生命中就具有一种很特殊的吸引力，是其他人所没有的。而亲近这些人的不一定是为了要得到些什么，只是因为对方他有这样的特质，他特别吸引人，所以特别愿意与他亲近。第三，一个宽厚的人呢，他不但敏感于别人的需要，也会观察别人的欲望。他们不但是满足于别人的需要，也渴望能满足于别人的心愿和欲望。继续，第四，一个宽厚的人，他们的给是真实的，而不是装假，不是装作出来的，不是虚假的。他没有别的动机，他不是借着施舍要去沽名钓誉，也不是借此去控制某些受恩惠的人，更不是施舍出去以后期望别人能够回报。他们施舍的动机就是那样单纯，就是愿意帮助别人。他们施恩而不期望回报，从来没有寄望得恩惠的人要做出怎么样的回报。他的动机是良好的，是纯洁的，因为看见别人的需要获得了满足，而心中获得无比的快乐。第五，一个宽厚的人，他看需要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他看见有机会行善施舍，这是一个机会，这也是属于他的特权，他可以去帮助人，而不以为这是个麻烦，这是个威胁。有些人满口仁慈，把自己形容得多么好，但是一旦说到什么人有需要了，什么团体有困难了，有缺乏了，一提到金钱上的周济的时候，他马上借词推搪，马上就打了退堂鼓。然而我们一开始已经说过，宽厚不限于金钱方面，我们所探讨的是宽厚的特质和品格，它可以表达在金钱以外的事物上。要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宽厚的人其实很容易，你跟他谈自己的需要，特别是金钱上的需要，

0: 的钱很不值得，所以如果能够少给啊，尽量少给，并且他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真正宽厚的人，却看自己到底可以帮多少忙，是超过别人所求的那个数目。第七，一个宽厚的人是存有信心的，他相信神是供应的源头，神是丰富的源头。他相信，既然有人有缺乏，既然神赐福给他，既然神让他今天遇到这个机会，今天神让他成为有能力帮助人的，他就乐意去做，而且相信神会赐福，神必然会赏赐这样的人，会给他更大的能力。第八，一个宽厚的人是以别人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想着是别人的需要，想着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关怀他们，给他们支持和同情，而不是整天就是顾着自己的需要。在关怀别人之前，他们学会了先关心神家的需要。他们不是因为要帮助别人而忽略了对神的奉献，因为那是首要的。我们不能忘记神而专顾人，那是不合理，也不合先后的次序。第九，一个宽厚的人，从别人的满足当中，他获得了更大的满足，因为他有能力让别人快乐，而自己感到更大的快乐和满足。好，我就先分享这九样。弟兄姊妹，你听过了以上的分享之后，能不能够省察自己之后说，我自己真是个宽厚的人呢？还是你觉得自己在某方面真的是有不足之处，自己有些方面是很自私的？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心去了解别人的需要，我们觉得自己有钱有能力，这是我的本事，这是我运气好，别人怎么样呢，那是他的事情，用不着我去关怀，而我也帮不了多少忙，于是我就塞住了怜悯的心，不愿意去帮忙。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神不能赐福那些贪心的人，因为贪心不是神的本性，贪心是罪。我们不能一方面贪心，而又同时渴望得到神的赐福，这是行不通的事。难道我们明白了神赐福的原则之后，我们依然贪心吗？依然不愿意学习做一个宽厚的人吗？我们依然是活在自私当中吗？最后一样我要分享的，就是神要使宽厚的人兴旺，神要赐福一颗宽厚的心。请我们再看箴言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箴言书十一章第二十四节以及二十五节，经文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里所说的失散，其实是指在田里所撒的种子。有些农夫撒种，撒的范围很广，所以得到的收获也很多。但是那些不愿意撒种的，把种子是攒在手里不愿意撒出去的，或者只撒在一小范围里头，他必然穷乏，因为收成必定不多。在今天的生活中也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就是尽量为自己囤积，什么都是为自己，最后必定穷乏。虽然他用尽办法为自己要多得，但最终却是显得穷乏，因为得不着神的赐福。但是那些愿意给出去的，愿意失散的，却是丰裕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盼望生命丰足，我们就不能够只为自己多积存一些，反而是要照着主的心意，把自己有的按着自己的能力拿出去与人分享，作为活水的泉源，能够流通与他人分享，而不成为一个充满盐分的死海。这样的人才有真正丰裕的人生。有些人今天陷在经济困难当中，他直问神，为什么让我遇到金融的风暴？为什么你不赐福给我？其实问题不在于神，而在于他自己，因为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生活，没有过神所喜悦以及蒙神赐福的生活方式，所以就出现了穷乏。只有宽厚的人才是神要赐福的对象。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顺服神的教导，在神面前做他施恩赐福的器皿，做他流通赐福的管子，让更多的人可以从我们身上获得需要和满足，而神也因此大大的赏赐我们。好，我们今天的讲题属神的宽厚就谈到这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来光照我们的心，再一次来引导我们，提醒我们。
1: 很感谢神 那你不是

0: 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但愿我们都明白神的心意，以及清楚知道神只赐福给那一些宽厚的人。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d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李兰。
3: 阳光
2: 早安
3: 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咱们说星期就怕星期三，对了，这一星期就转眼间又过了一半啊！天气非常清凉，真的太舒服了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5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15度。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啊，这样的天气还是那句话，真的把这个门窗打开透一透气啊！啊，清凉的这个空气吹进来，相当之惬意啊！而且呢，也都适合早晨呢，你起来跑一跑步啊，甚至您说我只是在这个小区当中啊散散步，都对您的这个身心有好处。当您呢在上班坐到办公室的时候啊，真的精神百倍不一样。这样的这个天气非常之美好啊！如果您坐在这个办公室啊，看着这个窗外的风景，再来一杯咖啡，哎呀，这个人生如。

如何呢？真的是相当之不错。那我呢，就是超级喜欢喝咖啡的。有时候早晨起来呀，你喝习惯了之后不喝呢，反而啊，这个有问题。为什么？就是真是咖啡上瘾啊。那不喝呢，就觉得浑身都不自在；喝了之后呢，才觉得有精神。甚至呢，喝到什么程度呢？我晚上睡觉之前喝了。都没事儿，睡得才舒服啊！就说这咖啡因呢，对我起的作用已经不大了。那今天呢，刚刚出炉了一篇文章，就给大家说啊，到底这个人呢，喝多少杯咖啡？那知道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度，有个量啊。如果您是超过了这个标准，那可能反而啊，对您的身体有一定的这个伤害或者是问题啊，特别是这个心脏。啊，不生负荷了。为什么？你喝了咖啡之后，心脏的跳动就快了，是不是啊？那咱们经常饮用的这种饮品啊，那也都是啊，在摄取量方面呢，啊，众说纷纭，也都不一样。所以说呢，美国心脏学会啊，刚刚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啊，当中做了详细的说明。他说啊，尽管咖啡因和心血管健康之间呢，关系是很复杂。啊，他们刚刚在7月20号有一个这个专门的这个期刊叫 Circulation， 咱翻译成循环啊，发表了科学声明，说啊，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每天要饮用最多多少杯的咖啡，或者啊，折合成多少毫克是安全的。啊，那跟这个心血管健康是有益的。大家知道喝咖啡啊，如果喝得对的话，真的是对身体有好处。那这方面咱们看得多了啊，包括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这个医学院呢，也度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啊。那这个数字得出来就相当之有作用了。那根据他们的研究说，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取不超过这个毫克的咖啡因，多少毫克呢？咱们揭开谜底，这篇文章就说，每天喝不超过啊400毫克。那你说我没有概念哦，啊，你给我合成杯呀，啊，对了，最多5杯，而且不加糖，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啊，咖啡因的产品是安全的，这样不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了，那喝够了或者喝不到这个数啊，对您身体有帮助，对吧？给您提神呐、啊、醒脑啊，啊有好处。喝多了呢，反而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文章说啊，较高剂量的咖啡因，例如。咱们说知道能量饮料对吗？我看到好多小朋友都是考试之前就喝。他说，然后呢，我想，哎，那既然这它叫做能量饮料，喝了是不是有用呢？我就问这些小朋友，我说，那我试一试。他说，有没有作用？他说，喝了之后呢，这人真的不困。整晚你都可以看电脑啊，复习功课，但是这个大脑是基本是不转的，就不运转，它进不去的。为什么？那就是强硬的让你见这个大脑保持兴奋啊，这就是能量饮料。那它可能哦，您喝的太多哦，对心血管造成损害。格外应该留意这方面啊。那咖啡大多数人都是喜欢，而且呢啊，这个但是大家知道茶呀、巧克力呀、汽水呀、能量饮料啊、非处方药物啊等等，还有一些处方药当中都有咖啡因的成分哦，这些都应该考虑在内。对了，那如果您说了我喝咖啡啊，我喝3-4杯，我没超过呀。但是如果您又吃巧克力，而且呢啊，又有一些这个汽水啊、能量饮料，那都加在一块的，肯定超过400毫克了，对吗？那不能光看咖啡的数量，所以说呢啊，摄取较多的咖啡因的话呢，与心血管的危害，这篇研究也告诉大家是有关的。那有什么危害呢？高血压。心律不齐等等都会增加。您想，那你喝完之后，有的人就是不受咖啡的人，他喝了一杯啊，就觉得心跳加速了，对吗？那咱们经常喝的人，当然就对他习惯了，就没这回事了。但是呢，其实那个作用还在啊。能量饮料每盎司就含有40到69毫克的咖啡因啊，它是普通咖啡因的3到4倍。
对了，所以说这能量饮料也不能瞎喝啊。那他美国心脏学会就说啊，经由咖啡因，咱们摄取的这个啊咖啡因当中啊，在肝脏中代谢，你喝了咖啡，咖啡因就进到肝脏当中，对大多数而言，这个浓

度通常一小时之内就达到峰值了。所以说我之前看那篇文章，就是我是怎么样的，因为早晨起来都成习惯性的动作，到厨房呢先把这咖啡已经煮好了，然后在准备新闻的过程当中呢，咖啡就搞定了，然后就不断的开始喝了。其实这也是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您刚刚醒的时候呢，你身体已经这个啊清醒的程度啊已经非常之好了。专家说应该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再喝，才能起到提神的作用啊。那不过呢，这个个体代谢咖啡因的速度取决于多种因素，遗传呐、代谢的能力啊、年龄啊、先前喝咖啡摄取的习惯。对了，你看为什么每个人有人喝一杯，甚至你看我睡前喝了都没作用，有人如果睡前喝了一杯，他说他整晚都根本完全就睡不着了。哎，真的是因人而异不同啊。所以说呢，咖啡因呢啊，短期的啊，包括血压、心率、血糖值啊，都可能会升高，所以说这方面您格外格外注意啊。咖啡因对特定的疾病呢，还产生正面的影响，比方说二型糖尿病啊等等啊。喝含咖啡因的咖啡，可能短期之内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当然啊，您要有这方面问题，不能光是相信这些啊说法，您要跟您的医师来研究啊，到底哪个饮料对您有好处。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喝咖啡哦。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6: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5: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哪里有得看呢？
5: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7: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9: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0: 好，今天的朋友，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6:45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四零的信线 C2 的 Salem Nelson 到 Avenue Q 到 Dixon 开始多车。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 Q Markham 慢驶到 Nelson。那么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404南行线 Mulock 多车的 Aurora。BB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还有 C1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在427的南行线409交流道附近，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Golf Line 附近 ，QW 西行线407附近多车，大阵的中继线有 Humber Bridge。

0: 一直坐车到 Jameson。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

0: 三号参赛者悠悠林悠悠，
1: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三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4台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合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0: 铜赞助清风道家，
1: 陆福海鲜酒家，
0: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年来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消防服务队公布，今天凌晨大约2点半收到了报告，地址是2390号 Eglinton Avenue East 的物业有火警，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有一辆车起火，火势蔓延到一座2层高的商业和工业用的建筑，而消防将火警列为2级，加派消防员赶到现场，火警迅速被救熄，没有对建筑物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初步的消息说，有2个人在现场接受救护员的治疗，无需送医。消防官员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火警有可疑。安省天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截至今天早晨，安省北部有173场的山火，其中12场是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当局日前公布的初步估计的数字，这个山火的季节至今波及到的土地总面积超过7250平方公里，是有记录以来最高。大部分山火

在过去10天之内开始发生，导致超过1800人被迫逃离家园，有13个要疏散的社区当中，12个是第一民族社区。第一民族的领袖就指责省府没有及时提供疏散的支援，要他们自己逃生，而昨天就要求省府应对山火的工作要进行公开的演训。省长道格福特昨天较早之前表示，省府已竭尽全力应对山火。官员之前说，部分的山火蔓延的速度极快，直到火势迫近第一民族社区才被发现。本国全部13名的省长继续在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洛特镇出席年度的夏季会议，而预期今天上午进行闭门会议，而下午会见媒体。全国省长昨天下午与总理卡尼进行了事项的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一提出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卡尼预期今晚到夏洛特镇出席由省长主持的晚会，明天与省长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本国的省长说，支持联邦政府与美国进行紧急、深入和公平的贸易谈判，令到加拿大可以避免被加征关税。而与此同时，有9个省份正在消除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精类饮品的主要贸易的壁垒。亚省省长戴斯敏说，下一步就是要迈向全国各地无障碍的零售销售。安省温莎市的市长迪尔肯斯说，他仍然会庆祝新跨境大桥的启用。本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最后关税威胁之后，取消原定在本周五与美国一同庆祝大桥的启用，将会举行只有加方所参与的庆祝活动。大桥现实仍然定在下星期一正式通车。特朗普在本周一签署命令，将对加拿大多种的产品增加是 50% 的关税，而连接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是以加拿大冰球的名将戈迪豪命名，他曾经带领底特律红翼队四度夺得史丹利杯。而迪尔肯斯就表示，戈迪豪是以善良、尊重他人和不屈不挠的求胜精神而闻名。他希望加拿大人能够继续的效法戈迪豪的榜样，努力实践他所代表的理想。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的时候，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为两国元首九月份的会晤做好准备。而外界预料，双方将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和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卢比奥较早之前与日本、印度、澳洲的外长举行四方安全的对话会谈，商讨海上安全等事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指印太海域和平和稳定是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基石。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已经邀请习近平九月下旬访美，但在特朗普上星期指称中方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行程未知会否受影响。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会和中方谈及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又指事件是很久之前发生，认为现实中国已经跟那个时候不同，而言论就被视为是淡化有关的指控。正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的本国外长阿南德表示，昨天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期间，谈及双边关系和区域的安全，他已就印太地区的问题表达关切，但未有透露详情。阿南德向记者表示，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仁爱礁的冲突令人不安，加方对此表示关切，不赞成以威吓的手段解决争端，强调不论是印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亦或是其他的航道，都应该遵循航行自由以及国际法原则。另外，澳洲的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期间，对中方较早之前向南太平洋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表达关切，强调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应具备透明度和厘清意图。而对于中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在南海仁爱礁再发生冲突，黄英贤表示对南海出现破坏稳定的危险行为感到担忧，而各地区各国需要选择如何进行应对。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持续约一个多小时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能力、飞机库、无人机储存的设施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

0: 师。声明提到，伊朗在过去三个月攻击了超过30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危及数以百计的海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新一轮打击行动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能力。又指五月初以来，已协助约900艘的商船通过海峡，顺利运送4.5亿桶的原油。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的星期三凌晨，有居民报告听到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东北部大布里市郊区有军事设施遇袭，未有伤亡的报告。唯一核电站所在的西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布什尔胡奇斯坦省战略港口、马赫沙尔赫港，还有东南部的沿海城市沙赫巴哈尔，以及海军基地所在的科纳拉克，都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的攻势也都深入伊朗的中部。当地媒体报道说，哈马丹省的卡布拉拉汉省受到了空袭，而卫生部门就统计说，美军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导致最少50名的平民死亡，有超过500人受伤。伊朗就继续报复攻击美方在区域内的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大量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等后勤装备，指这座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部署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科威特军方指出，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来袭的伊朗无人机，约旦也都持续的收袭，军方拦截了4枚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表示，美方很快将会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是将离心机运入了浩山的核设施，指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美方并无相关的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但美方很快就会攻击有关的地区，伊朗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的猛烈。美国国防部表示，较早之前在约旦空军基地受袭而失踪的一名美军相信已经死亡，令到美国自二月底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累计有18名的美军死亡。约旦的空军基地上星期五受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造成2名美军死亡、4人受伤、1人失踪。美军其后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体，而美国国防部表示已就事件展开调查。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披露，对伊朗的战事至今已经耗资375亿美元，包括直到9月底的预计开支。有关的数字较国防部上一次的公布大增了约80亿美元。欧盟委员会日前以销售非法商品为由，对阿里巴巴旗下的零售电商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欧盟委员会自2024年以来一直都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的全球速卖通展开调查，并且在去年升级了调查。欧盟根据相关的法律，去年12月对马斯克旗下的 X 罚款1.2亿欧元，今年5月对中国电商巨头 Timo 罚款2亿欧元。欧盟委员会负责科技事务的执行副主席表示，全球速卖通的销售不符合欧盟环境和安全标准的产品，对消费者非常的危险，对遵守规则的企业也都不公平。而全球速卖通要在10月20号之前提交计划，纠正在评估和缓解系统性风险方面的不足，而监管机构随后将会有2个月的时间通过最终的决定，并设定实施计划的时间表。美国司法部建议法院明年6月开始审理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控贩毒的案件。外电报道说，法院今天将会召开听证会，马杜罗一方以及负责处理案件的检察官在听证会之前将联合提交文件，就开审的时间提出建议。曼哈顿联邦法院地区的法官将决定最终的审理时间表。根据相关的文件，辩方将会在9月初提出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驳回案件的相关动议，但预计不会成功。美军今年1月突袭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夫妇，至今一直关押在纽约的一座监狱。马杜罗被起诉毒品恐怖主义、串谋走私可卡因以及非法持有和使用机枪等四项的罪名。他1月首次出庭时否认所有的控罪。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施加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吧。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3: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喜欢呢、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你

0: 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unny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童威，
3: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2: 首先要选 Quattro， 它是全球超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1: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2: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
1: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0: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4: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2: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7: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2: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7: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新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0: 好，今天的朋友，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15度。明天星期四预测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7点20分，带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进线 C2 的最冷门 Common 到 Bayview， 还有 Allen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 Mavis 快线附近行程缓慢，在 Mavis 堵车的 Huron Terrier 的 Collector 427到 Kill 也都繁忙。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401，404的南行线 Mulaw 附近多车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Eglinton。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 ，Highway 6 North。

0: 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施家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吧。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4: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3: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哪里有的看呢？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A 家屋顶，同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列治文山五谷鱼粉、龙庭食府、与会形象工作坊、饮品赞助、大排档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新闻报道。
8: 咱听众朋友，7点24分，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向全球所有国家征收10%关税的措施将会在东岸时间本周五凌晨就届满。外电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周五限期之前推出新的关税措施，以确保关税继续生效。英国《镜时报》报道说，关税会大致维持在现时10%的水平，但华府同时进行多项的调查，可能会提出更高的关税水平。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说，如果华府可于星期五之前宣布新的关税，将可以令到新旧关税无缝交接，避免出现真空期，但目前尚未有最终的决定。肖选士还指出，华府另一项针对产能过剩的调查，由于相关的程序还在进行当中，预料不会星期五之前推出相关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指出，华府很快会就关税采取行动，但必须要先知会国会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而目前无法交代具体的时间表。贸易代表处上月以引用贸易法301条款以强迫劳动为由，建议向6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加征10%到12.5%的关税。格里尔表示，有关的关税将涵盖美国99%的贸易。国际能源署的署长比罗尔表示，现实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紧张面临多重的舒缓因素，但中东局势最新的发展为市场的前景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他在声明中指出，海湾产油国目前保持较大规模的供应，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推动之下，部分原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国际市场。虽然海湾地区的原油出口量较六月底的高位回落，但仍高于三月初到六月中的水平，而美国、巴西、委内瑞拉和哈萨克等增加原油的出口，也都弥补了部分供应的缺口。7点26分，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s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有物业发生相信是由一架车蔓延到去建筑物的二级火警。截至今朝，安省北部有173场山火。美军话完成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Everybody wake up 7月22号星期三早上的7:30，你好，我是乐希，够钟起身同你睇下出面的天气情况睇下交通情况先，天气一阵间再讲啊。现时线列一星线咧，由412到4林繁忙嘅，跟住再由麦卡文到 Bayview 咧，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去到 Mavis Express 有短暂时间系挤塞嘅，而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咧系行车缓慢，特别挤塞嘅路段咧就由427到 Q 一段嘅401东行线，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开始咧已经慢驶，直至401嘅入口为止。404南行线去到 Mulock 有短暂时间滞塞嘅，而404 DP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Eglinton 都系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嘅入口多车，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嘅。403嘅东行线喺 Lincoln Alexander 咧嗰一段路咧系比较繁忙嘅，特别滞塞咧就由 Highway 6 North 到 QEW 嘅入口。而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大家都记得噶啦，因为咧有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估计。

0: 成个工程咧要去到11月先至会完成嘅，所以每朝睇提你，亦都预咗咧47南行线由407到409嘅入口咧都系行车缓慢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orth Shore 到 Grand Line 多车咧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Hill Ontario 咧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塞对 Jamison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全棚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黄婉之。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星期三早上嘅7:35，你好，我系乐希，真系要讲下天气啦。等你知道咧，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咧，真系可能要着多件衫，因为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15度，而加埋风洞效应咧，更加跌翻落去14度嘅感觉。所以你话嚟到七月尾咧，好似天气仲系好凉爽啊，因为睇翻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只系得22度，真系感觉上面似春天嘅天气啊。不过唔紧要，间中凉一凉嘅啫，听日又会热翻嘅。不过你话睇翻咧，今日有个好处咧，除咗话阳光普照之外咧，更加见到咧出边嗰个空气污染嘅指数咧越嚟越低，开始有翻啲清新嘅空气。但系唔好忘记，其实喺我哋安省咧，仍然有173处嘅野火咧系喺度燃烧当中。呢个系讲紧今朝早咧安省北部嘅数字嚟嘅。更加喺过去24小时入面咧，有12个新嘅火头系焫着咗。现时估计咧，凭住过去呢几个礼拜嘅山林大火咧，已经有7250。嘅平方公里嘅地方咧，系已经被烧咗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大家都要谂下啦，真系好期望咧，就系话唔好再有任何嘅山火会令到一啲咧喺北部嘅一啲原住民社区佢哋嘅居民咧要被撤离啦，甚至我哋嘅空气咧会继续污染。咁而另外咧，如果你话朝头早你咧惯咗咧，即系要饮杯咖啡先至会醒神嘅，呢个好正常啊，咖啡因可以令到人醒一醒嘅。但那边厢，如果你话啦，我又想咧咖啡可唔可以缔造咧心脏嘅健康咧？嗱，好奇妙噶，你发。喺呢个世界上面咧，有一种食品系成日都有科学家在研究佢同人类之间个好处嘅，就系咖啡。几个月咧就会出一次噶啦。今朝早咧又见到咧一个美国作为基地嘅非牟利慈善机构咧，佢就做咗个研究。佢就话饮几多嘅咖啡可以令到你个心脏更加健康咧？如果以一杯咧250毫升嘅咖啡嚟讲咧，一日你饮5杯咧就可以缔造你嗰个心脏嘅更加健康啦。嗱，虽然你睇起嚟咧嗱有数据去支持啦。你系咪真系饮5杯咖啡先？第一样嘢，如果你系多奶多糖的话咧，可能会缔造另外嘅健康问题。但系那边厢，如果你咧本身都系好容易受到咖啡因影响嘅，饮。

完咁多嘅咖啡落去，第一你会成日要去洗手间啦。如果你喺工作入面咧，成日去洗手间，你老细会唔会觉得你成日都喺偷懒咧？呢个系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饮咗咁多咖啡因，会唔会令到你晚间瞓唔着咧？始终数据系数据，但系实际情况咧系因人而异嘅。好啦，讲咗今日嘅天气状况，同你听下歌啦。嚟紧好快咧，姚卓菲就会过嚟啦。似乎呢一首歌咧，同现时出面嘅情况咧系非常之吻合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0，开心星期三，希望你嘅决定样样都啱。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四零一双线咧，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Markham Road 到 Bayview，Allen 到 Dixon 系行车缓慢嘅。就算你话401西行线咧，去到差不多 Milton 地区咧，喺25号公路附近咧，亦都有短暂时间咧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由 Highway 6 North 开始咧，已经慢驶噶啦 ，Grove Line 特别挤塞。401东行线咧，去到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咧，行车缓慢。跟住咧就由47一路塞到去 Q 嘅，松松之后咧，好奇怪啊！401东行线咧 ，Young 嘅 Express Young 嘅 Express 嗰度咧，有冇交通事故？但系突然间咧，大家咧车慢晒太嘅。咁而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咧，喺 Miller 嗰度有短暂时间慢驶。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落去 Eglinton。405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嘅。而401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先喺 Lincoln Alexander 咧有慢驶嘅迹象，跟住再由 Six North 塞到去 QEW 嘅入口。而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呢个入口咧，继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咧由407

0: 7-409段嘅427南行线咧系行车极度缓慢嘅，咁而另外427最南端由敦特素加电纳嘅入口咧亦都系繁忙。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咧，跟住再由 Walker's Line 塞到 Third Line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Hill Ontario 咧行车缓慢。对头线 QEW 西行线咧去到 Carver 咧有慢驶嘅情况嘅，而最后就系加电纳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开始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turbo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6: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过分繁忙的生活会令到我们透不过气，甚至会慨叹时间是不够用。但是相反，如果你说一日由朝头早到到睡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呢，这种过分悠闲的生活又会令到我们觉得好像没有方向。那究竟我们应该迈向哪一个境况呢？其实两个境况我们都可以避免的。先讲第一个，过分繁忙的生活，除了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当中赋予你的职分太多之外，亦都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什么都揽晒上身，不关你的事你都要去理埋。本来在职场里面你有这样的心态是非常之好的，因为你的老细可以看到你是上心，你对于这个机构是有归属感，你才会什么事都要揽上身，什么事都希望去帮他完成，甚至做到最好。但是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面，你自己亦都犯上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不自量力。你根本上都没有这样的时间去完成所有的事情，而又当所有东西都摆在这个膊头上面，真的想想有朝一日你自己是病了，或者你自己要放假，而可能你又忘记了将这些差事交托给其他人，还可能会令到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能够完成，甚至可能因为你的缺席而弄出一个大笑话、大错误。所以并不是说什么都要揽上身就代表你是一个积极、一个勤力的员工，你的老细未必是这样看你的。相反，什么都揽上身是代表你自己盲目地去做事，甚至可能是工作狂。所以对于这一类人，可能他们要想下的就要适当地放手，适当地抌低他们自己所要肩担的工作。而你发觉这一类人最容易会讲就是，我好忙啊，好忙啊，我真的没有时间给其他的生活的范畴，譬如说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给自己家人，甚至没有时间去享乐，这个是事实。但是为什么会做到这样呢？是他们自己拿来的。所以某程度上我都觉得这类人如果话咗俾佢听佢都唔去改呢，係真係唔抵可怜，一切嘅苦果係佢哋自寻㗎。咁而那边相第二类人啦，如果你话由朝到晚都係冇嘢做嘅， 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寻找一些

0: 工作去做。嗱，所讲嘅工作唔一定系搵钱嘅工作嘅。你试谂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咁多社会福利嘅机构，咁多义务嘅机构，系需要搵啲义工去帮手嘅。其实有手有脚，点解唔可以奉献自己嘅才华去帮助佢哋呢？就算可能你话我自己好多嘢都唔识嘅，又唔识电脑啦，连可能上网都唔识。嗱，唔好笑啊，真系呢个世界上面有咁样嘅人嘅。咁你谂下，可能帮人哋执头执尾，做一啲最卑微、做体力嘅工作，咁都冇话唔得噶。重要嘅系，你呢家可能觉得你每一日都好似冇嘢做啊嘛，而呢个世界上面大把嘢等住你去做。就算你话唔系帮嗰啲机构，可能只系攞住一个垃圾袋去你屋企附近嘅公园嗰度执垃圾，都系一啲有意义嘅事噶。总好过为咗充塞自己嘅时间，有不少人可能沉迷赌博。初头好似几好玩嘅，少少嘅金钱就可以打发自己嘅时间，但最怕嘅就系、是、一旦唔觉意跌咗落去完全沉溺嘅境地，可能会将自己辛辛苦苦赚埋嚟嘅钱完全奉献晒俾佢哋。呢啲咁样嘅隐僻，请嚟容易赶走难。你真系一个唔觉意嘅，身家都冇埋，咁又唔抵啦。其实真系要打发时间，系有好多好多嘅方法，甚至可能唔需要用钱，健康嘅方法。问题在于，你肯唔肯愿意同你嘅朋友去分享你自己今时今日系有好多空余嘅时间？因为有啲人总系好怕啊，俾人哋知道自己由朝到晚都冇嘢做咧，好似好收家，于是乎咧就将一切嘅问题都系收埋。其实唔单止系时间运用嘅问题啊，好多嘅问题，当我哋唔知道有啲乜嘢解决嘅方案，用自己脑筋又解决唔到，又唔话俾人听去揾人帮手咧，结果问题就会变得越嚟越大，可能到咗某一刹那大到自己揾人帮手都未必能够解决到。好多事情都系噶啦，你唔怕丑唔怕鱼，话俾人听，呢、这个就系解决方案嘅最佳嘅第一步。开咗呢一步咧，第二步、第三步就会嚟噶啦。咁跟住你迎来嘅，一定就系更加美好、更加快乐嘅人生啦。让我哋彼此共勉。
1: 阿 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外围投注团伙七人，马场内一网成擒。执法部门为响应粤港澳三地雷霆2026喺港岛区进行自古打击黄赌毒等非法活动，以堵截黑社会收入来源，并根据香港赛马会举报兼且深入调查之后，瓦解一个活跃多时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集团，在跑马地马场拘捕七名中港男子。调查揭发该集团自去年开始利用在现场观看和非法外围网站直播有几秒时差 在开赛之后选择马匹投注，藉以增加胜算率。

破案当日，集团首五场赛马投注金额超过10万元。另外，亦都喺北角住宅区域赌破一个由黑帮操控、每月收入达到40万元嘅非法百家乐赌档。整个行动当中，共侦破4个非法赌档、多个淫斗同埋检获毒品，并且拘捕78名男女，部分人士为黑社会成员。可惜警方未有提供涉案嘅黑帮资料。调查人员表示，喺7月7号至到20号期间，喺港岛区进行打击区内涉及黄赌、毒等嘅非法活动，同埋导致三合会收入来源，拘捕42男、36女，共78人，年龄介乎16至68岁，部分人士有黑社会背景，并且成功赌破4个非法赌档，包括2个百家乐档口同埋2个钓鱼机档，同时搜查10个涉及非法卖淫嘅单位，检获市值超过50万元嘅毒品，当中包括可卡因同埋大麻。疑犯涉及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在非法赌博场所内赌博，便利收受赌注，向赌注者投注，贩运危险药物，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违反逗留条例、藏有攻击性武器及洗黑钱等罪行。行动当中，部门根据香港赛马会举报，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集团。今年较早时间，马会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人员经过调查之后迅速锁定该集团成员，并且在7月8号的赛马日采取行动，在跑马地马场之内以涉嫌便利收受赌注和向收赌注者投注罪名，拘捕1名本地男子和6名持伤情证内地男子，他们分别报称为商人、工人、保安和没有职业，全部都没有黑社会背景。调查发现，该犯罪集团自2025年起长期在赛马日预约较偏僻的公众看台位置，公然在马场之内进行非法赌博，并且透过手机投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初步发现，该集团在被赌破当日，首五场赛马的投注金额超过10万元。有关非法赌博活动所牵涉的总金额以及是否有集团操控，仍然在调查当中。据了解，在马场被捕的中港人士利用现场观看与非法外围网站的直播有大约几秒的时差，在开赛之后选择马匹进行投注，增加胜算率。他们在赌博期间互相认识并且成为朋友，其中一人在当日有收取其他人的赌注帮手投注。人员相信非法外围网站可能赔率更高，而吸引非法赌徒投注。此外，行动当中亦都赌破一个位于北角住宅区一个地面单位由黑帮操控的百家乐非法赌档，它的面积超过1000平方尺，内设有麻雀区和独立百家乐专区，规模有如小型赌场，为吸引附近居民长期光顾赌博，每日会免费提供3餐膳食和茶水。初步调查显示，该非法百家乐档每月最高收入超过40万元，但是赌档并非每日营业，通常要经熟人介绍才能够加入并且知道营业时间，而赌档亦非位处豪宅区。执法部门强调，以任何形式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属于刑事罪行。虽然今年马季和世界杯刚刚完结，部门仍然会继续以多机构协作的方式打击一切同非法赌博有关的罪行。而根据香港法例第148章赌博条例，任何人经营非法赌博场所或者收受赌注，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万元和监禁7年。而在非法场所内赌博或者向收受赌注者投注，最高亦可被判罚款50000元，同埋系监禁9个月。英国政府筹备设立首相府北部分支，伦敦公务员获搬迁津贴。英国传媒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开始筹备设立新任首相贝安德提出嘅首相府北部分支，北部唐宁街10号。包括有喺伦敦白厅工作嘅公务员，已经获得提供搬迁津贴，鼓励搬到曼彻斯特工作。预料贝安德担任大曼彻斯特城市长期间的团队亦都会出现大量搬迁，包括至少3名高层官员已经答应邀请。消息指，北部唐宁街10号将会纳入新设立的首相和内阁办公室辖下，连同首相府及内阁办公室的团队由首席大臣贺洛尔一并领导。消息指，北部唐宁街10号初期将设于曼彻斯特城市中心政府通讯总部所在的苍鹭大厦，其后好可能将会搬到当地正在兴建的创科园区，但是预料要到2023年才会完工。首相府发言人指，估计贝安德每个礼拜有一日会在曼彻斯特办公。网民笑称，荷里活已花6亿美元

0: 送麦迪文回家，佢笑指非常乐意。电影《奥德赛 The Odyssey》近日上映，引嚟全球影迷关注，网上亦都传出一幅迷因图，攞男主角麦迪文 Matt Damon 嚟开玩笑，指荷里活过去30年已经花咗6亿美元去拍摄4部大片，佢哋嘅主题全部都系同麦迪文饰演嘅角色翻屋企有关。呢几套电影分别系《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星际启示录》（Interstellar）、《火星任务》（The Martians） 同埋《奥德赛 （The Odyssey）》。当被问及点解翻屋企总系咁难嘅时候，麦迪文就表示毫不介意，因为呢啲以回家为主题嘅电影都系对佢嘅演艺事业大有帮助。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嘅报道，荷里活花咗接近30年时间，耗资大约6亿美元，尝试等麦迪文翻屋企。有创意嘅网民更加近日喺网上制作一幅迷因图，并且获得疯传。喺1998年上映嘅电影《雷霆救兵》当中，名导演史提芬史不保动用咗整整整排小队嘅兵力，以及7000万美元嘅预算，去营救由麦迪文饰演嘅二等兵 James Ryan。而喺2014年上映嘅电影《星际启示录》当中，英国名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耗资1.65亿美元，将太空人科学家万恩困喺嘅一颗冰冷嘅星球上面，而佢最终未能逃脱。而到2015年上映嘅电影《火星任务》当中，列尼斯国投资1.05亿美元，将滞留喺火星上面嘅太空植物学家沃特尼 Mark Watney 带翻地球。而今次 Christopher Nolan 再次同麦迪文合作，喺耗资2.5亿美元改编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嘅电影当中，麦迪文饰演希腊国王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喺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从特洛伊返回家乡伊萨卡嘅旅程，最终演变成一场长达20年嘅艰辛旅程，过程中充满咗怪物、神明同埋难以抗拒嘅诱惑。7月11号喺印度孟买举行嘅媒体见面会上面，当被问到是否曾经抗拒出演 Christopher Nolan 嘅新片嘅时候，55岁嘅麦迪文曾经笑住咁样表示：完全冇。佢哋想送我翻屋企嘅四部电影，分别系《雷霆救兵》、《星际启示录》、《火星任务》同埋现在上映嘅呢一部，所以佢哋可以一直慰藉我。我亦都好乐意参演上述四部电影。而喺另一个场合，当被问到点解回家总系咁困难嘅时候，麦迪文亦都笑眯眯咁样话：呢啲电影对我嘅演艺事业大有裨益。我曾经参演过最好嘅几部电影，都同我翻屋企有关。如果佢哋要继续丢弃我，我非常之乐意啊！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
2: 8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2: 8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元一磅，
5: 陈太油菜1.88元一磅。
4: 油鸡姜1.88元一磅，
5: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4: 新鲜 A 级猪颈骨9.99元一磅，
5: 中兴比目鱼扒7.99元一包，
4: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5元2瓶。
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7: 晨早新闻专辑，
8: 昆明区有物业发生二级火警。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同努比奥会面。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消防服务队公布，在今日凌晨大约2:30收到报告，地址是2390号 Eglinton Avenue East 的物业有火警。消防员赶到的时候，发现有一架车起火，而火势蔓延到去一座2层高的商业及工业用建筑物。消防将火警列为二级，加派消防员到场，火警迅速救升，没有对建筑物造成进一步破坏。初步消息指有2个人在现场接受救护员的治疗，无需送院。消防官员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火警有可疑。安省自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截至今朝，安省北部有173场山火，其中12场是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当局日前

0: 公布的初步估计数字，今个新火季截至今波及的土地总面积超过7250平方公里，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本国全部13名省长继续在爱德华王子到查洛城出席年度夏季会议，预期今日朝早进行闭门会谈，下午会见传媒。全国省长在昨天下午和总理卡尼进行视像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提出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而卡尼预期今晚会去到查洛城出席由省长主持的晚会，明天和省长进行面对面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原则和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到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而王毅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努比奥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努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努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
2: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1: 至于努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努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努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以及是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在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一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以百计无辜船员的安全，破坏航行自由。虽然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保持通航。自五月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经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个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的开支是375亿美元。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

0: 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香港海关分别在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内河船上检获总市值8750万元走私物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海关在上月下旬至今个月中旬展开特别执法行动，针对利用内河船海运走私活动，合共侦破五宗案件。海关区域巡逻船分别搜查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内河船，船上摆满大量散装货物和货柜，但载货清单文件内容粗疏，未充分反映货物的真实情况。涉案物品报称是日用品、保健品、衣物和电子产品等，但船上混杂大量未列仓单货物，企图鱼目混珠，包括133万件怀疑药剂制品、3900支减肥针剂、8880支美容针剂、59公斤烟草产品、9700支香烟、1500件钓鱼用具、723公斤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总市值8750万。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第二组调查主任翁兆峰相信，走私主要诱因是逃避规管和税收。
3: 输出药剂制品是受到法例規管，必須要先跟相關部門去申請一些許可證。我們相信不法分子是嘗試逃避在申請許可證中間一些比較繁複而且嚴謹的核查程序，以挺而走險瞞報這一批的貨物。另外根據資料顯示，輸入一些煙草製品去到澳門是需要繳交税項，所以逃避目的地的税項亦有機會是不法分子走私的誘因之一。
2: 海关话会继续追查货物来源、付货人公司资料以及最终的目的地，不排除会有涉案人士被捕。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网上流传片段显示，在香港有青少年于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至14岁。案中有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介乎45至71岁，他们没有受伤，不需要送院。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和受害人不认识，相信犯案动机是用单车径和公园设施的行为态度引起双方口角而引致。警方强调，年轻或者未成年不是犯法的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又提醒家长在暑假期间要多注意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 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检测。

0: 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在新冠疫情期间，主要透过分析病毒样本的基因排序来追踪病毒演化和传播路径，协助全球及早侦测变异株。不过要长期维持这种做法，要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资源。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只需要在两个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就可以将新兴病毒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早啲揾到变异病毒株，可以提早追踪，堵截传播，同埋提早产量疫苗。
2: 更加提早呢个追踪，全世界里面有咁多个新嘅变异病毒株嘅时候，边一啲系我哋需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个评估，以至咧能够更加能够将呢啲嘅唔同嘅变异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风险评估，咁以至咧我哋再详细观察会唔会某一种嘅变异病毒株系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发现啦，以至咧能够更加咧可以喺社区里边做一个相应嘅防御措施。
1: 至于点解选择香港同阿联酋机场，潘烈文话研究最初针对全球最繁忙嘅十个机场，其后发现呢两个航空枢纽人流较多，亦都较接近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好有效揾到变异病毒。他说目前主要针对新冠病毒数据，但都会尽量安排其他数学模型，期望找到其他新发病毒。团队说研究为未来全球大流行病建立预警系统，研究结果已经在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香港中医医院会在今个月27日起开展首轮专病项目，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服务涵盖政府资助以及是市场导向服务。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本港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115点，跌116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啊，早晨啊，时间来到8:16，由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至到去 6 North 一段多车，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ata 410 Collata。Pearson 快線去到 Kiel 一段繁忙，要睇睇咧401東行線有兩格嘅壞車，分別喺 Leslie 快線嘅左線同埋喺404快線嘅左線。而409東行線方面，就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嘅位置。404 DVP 南行線啊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n 去到 John Mills 慢駛。對面404 DVP 北行線就由 Arlington 多車去到 Lawrence。轉睇 QEW Garden 啊西行線，喺近住 Burlock 嘅交通意外，現時移到去右邊嘅路肩，而行車咧就未有受到影響，主要由427多車去到 Hill Ontario。對面 QEW Garden 啊東行線，首先由 Nikola Tesla 去到 Fairview， 再由 Growth Line 至到 Third Line 緩慢 ，Mississauga Road 排到去 Dixie，

0: 427至 Jamison Spadina 去到 Jarvis Runway 慢駛，最後是427南行線受到工程的影響，407至409一段是需要靠單線行駛，亦都是緩慢，預計這個工程要去到11月才會完成。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时事百科。
7: 英国海外属地直布罗陀正式取消连接西班牙的边境管制，意味着穿梭两地通勤的居民未来将无需大排长龙等过关。直布罗陀位于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南端，面积只有大约 6.8 平方公里，同西班牙接壤，是通往地中海的战略入口。现时直布罗陀人口大约4万，每日大约有10000名西班牙人需要过境到当地工作。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签署后，一直由英国管治。虽然西班牙一直声称拥有直布罗陀主权，但当地居民在历次公投都清楚表明希望继续保留英国海外领土身份，所以直布罗陀一直都是英国、西班牙和欧洲政治之间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一直以来，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都有边境管制。1969年，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更加曾经全面关闭边境，希望迫使英国交还主权，结果居民和跨境工人都受到严重影响。直到1982年，边境才开始有限度重开。3年后，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体前，双方先正式恢复正常通关。之后随着西班牙加入神根区，虽然直布罗陀没有加入，但由于英国和西班牙达成合作安排，大部分时间过境程序都相对方便。真正令问题再次浮现，就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当时超过95%直布罗陀居民投票支持留在欧盟，但最终仍然要跟随英国退出欧盟。由于直布罗陀和西班牙每日都有大量工人来往，如果恢复严格边境检查，将会严重影响当地经济、旅游业和居民生活，所以英国、西班牙、欧盟和直布罗陀政府自2021年开始就展开漫长谈判，希望找到一个平衡方案。根据新的安排，西班牙和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口岸不再有传统边境检查，而所有进入神根区所需要的入境检查会改为在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进行，由直布罗陀和西班牙共同执行。除了人员流动之外，协议亦包括货物流通安排，双方会建立关税合作机制，减少货物检查，同时协调部分间接税制度，例如烟草等商品，避免因为税率差异造成大规模走私问题。协议亦涉及警务合作、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协调等多个范畴，形成两地更紧密的经济圈。总括来讲，直布罗陀取消和西班牙边境管制是英国脱欧之后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外交成果。经历超过4年谈判，四方终于找到一个兼顾自由流动、神根区安全和各自主权立场的折中方案。
8: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文东北角，电话90520988。

0: 咧跌翻落去15度嘅，而展望星期五啦，将会阳光普照嘅，气温介乎18度至到27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51。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夹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好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香港歌影视红星康华小姐及特别表演嘉宾梁荣智先生在7月28日星期二晚7点来到多伦多世纪豪宴和大家见面，并现场献唱名曲表演助兴。超值晚宴菜式十全十美， VIP 席更可享用鲍鱼、白虾、羊蟹钳。购票及查询4162609800或 chinatownbia.com。 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特别赞助保济慈血库。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2: 各位听众早晨啊！大家好，我系李婷。Hello， 乐熙你好啊，早晨。
3: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今日阳光非常之灿烂，但系天气好凉爽，真系搵不热风嬲出嚟啊！
2: 咁啊，嚟紧呢个周末咧，就系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嘅决赛啦。周末天气咧就会暖翻少少，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我今日行出门口咧，都觉得今日先系加拿大嘅夏天啊！之前我觉得我飞咗去其他地方，
3: 好似去非洲一样啊！
2: 咁啊，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天气咧继续都系好即系舒服啦，咁因为咧夏天就啱啱开始嘅啫，咁但系喺多伦多嘅山火，即系我哋讲喺多伦多冇山火啦，但系大多伦多地区嘅山火咧，原来琴日咧系已经见到咧系一啲嘅问题咧系更加严重咗，即系讲紧喺一啲比较偏远啲嘅地区嘅。
3: 系啊，喺安省嘅北部嚟讲咧，其实琴日过去嗰24小时咧，竟然系多咗12处地方咧系有山火嘅出现，咁而总共咧呢家可以话火头啊，同埋个火场咧达到173个，总共烧紧嘅面积咧，达到7250平方公里啊！咁所以真系好大嘅地段嚟嘅。
2: 系啊，咁我哋多伦多而家咁舒服嘅天气咧，已经非常之感恩啦。咁啊，嚟紧咧由今日开始咧，至到呢一段时间咧，就温度咧会回落翻少少。咁啊，礼拜四、礼拜五咧都系会暖啲嘅，又会翻

0: 翻翻嚟咧夏日嘅感觉。咁头先你都讲啦，大部分嘅山火都系近呢十日内咧就系、是、迅速咁扩大啦，仍然有成1800名嘅人士咧需要系撤离佢哋嘅家园嘅。咁同埋仲有啊，喺咁多嘅山火当中嘅安省北部嘅社区咧，13个社区当中有12个咧都系原住民嘅社区嚟噶。
1: 系啊，所以真系希望呢1800名人士咧能够尽快等个山火系完结咗之后咧，可以翻回佢哋自己嘅社区。咁亦都见到我哋嘅省府咧，亦都话投放所有嘅资源，不惜公本咧，希望尽快能够等呢啲受灾嘅人士咧可以翻到自己屋企。咁所以难怪见到省长杜格福特，虽然喺爱德华王子岛嘅查洛城同埋其他嘅省长咧去倾下点样去应对美国嘅贸易战，都要顾下我哋本省入面嘅问题嘅。
0: 咁我哋好多加拿大人咧就觉得而家即系好似两国嘅关系咧又开始变差啦，系咪咧？定系只不过系出口术咧？因为都系话未正式嘅。
1: 30日
0: 啊嘛，会唔会呢啲30日内会唔会又有机会改变咧？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哋一阵翻嚟可以倾下咧，就系、是、多伦多市咧系提出呢个动议咧，就话计划有一个叫做喺超市方面采用一个叫做咧 surveillance pricing 嘅销售方式，咁啊防止一啲商户咧可能吓会用到我哋一啲顾客嘅资料，咁同埋咧就向唔同嘅消费者咧会收取唔同嘅价格，咁啊呢样嘢咧就真系值得大家商榷啊！
1: 系啊，因为唔到咧，我哋市长周志伟讲出话要立例去阻止呢啲嘅做法咧，我哋都唔知道，原来可能喺我哋网络上面，当我哋浏览不同嘅网站睇某些嘅产品咧，原来当中嗰啲所谓 cookie 咧，嗰啲数据咧系会慢慢影响佢哋去计算嗰个货品提供俾我哋嘅价格。
0: 其实知道就好耐噶啦，不过就究竟政府会唔会做啲嘢啫？
1: 系啦，咁所以呢家难得政府会做嘅时候，大家就知道。希望佢做得到嘢咧，等我哋个个都能够公平咧去买到嘢。
0: 咁啊，翻嚟我哋倾下呢个详尽嘅资料啦。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华王子岛出席年度夏季会议的省长预期今朝闭门会谈，下昼见传媒。尼尔区警方调查贩运人口案，拘捕两名涉嫌系帮派成员的男子。中国上半年内地出口按年增长13.4%。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来到8:30，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ata 缓慢，再由的士 Collata Pearson 快线排到去 Keo 之后，404快线的左线仍然是有坏车，由 Young 至到404一段慢驶。401西行线方面，由412去到 Salem Markham Road 至 Bayview Allen 去到 Dixon 多车。另外往 Highway 25的 Ramway 中线有架坏车在度，近 Highway 25一段亦都是稍微慢少少。至于400北行线，啱啱收到报告在近住 Rutherford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三条右线受到影响，现时龙尾排到去 Langstaff。至于对面400南行线，就由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Finch 至到401 Ramway 缓慢。404 DVP 南行线方面，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Richmond 繁忙。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ew， 再由 Graveway 至到 Dorval 一段多车。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427断断续续去到 Jarvis Ramway 慢驶。而427南行线要留意翻受到工程的影响，407至到409一段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Dufferin Gap Arlington 这个位置做一些火灾后的调查，东行线、南行线、西行线都是受到影响，会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2号参赛者 Carl卢允恩。
6: Hello， 我是二号的 Carl，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

0: 想支持你最 like 嘅 Sunshine， 请喺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5: 恭喜你啊，有抱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In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9: Good morning， 今日真系要同大家睇下咧，究竟美国嘅贸易战阴霾咧，对于我哋嘅物价影响会系点样？
10: 好多啊，因为如果你话睇翻所有嘅资料咧，即系唔同嘅生活层面嘅用品啦，或者系食品咧，都好大嘅影响啊，都会有机会加价噶。
9: 系啦，其实咧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因为呢家美国咧会向我哋某些嘅农产品咧可能开征额外有50%关税。嗱，虽然寻日上昼咧都见到我哋总理卡尼咧就话同咗特朗普倾偈啦，会加快咧当中嘅一啲协调嘅工作，可能会30日之内咧，未必会有呢个加征关税嘅。咁但我哋尝试睇下啦。如果你话呢啲农产品因为关税关系唔能够输入去到美国嘅，咁啊照计要喺本土入面内销，因为太多嘅产能咧，可能会令到价格下跌嘅。咁但系那边上啲农民又惊，如果有咁样嘅情况，我会蚀钱，倒不如咧就减低产能，所以最终对于我哋嘅消费者咧，都可能会有加价嘅可能性。
10: 系啊，咁啊今次系针对住加拿大咧出口嘅商品下加征50%。关税，咁但系亦都重要咧，系等紧呢一个30日后嘅生效期吓，仍然有谈判嘅空间。咁但系对于我哋加拿大好多嘅行业咧，带嚟影响，因为始终咧都系我哋嘅生意嚟噶嘛。咁所以就压力非常之大，咁亦都会有即系连锁嘅反应。咁啊，唔系只系话意味住价格上升嘅，系讲紧一个连锁反应，即系对于我哋本地好多嘅生产咧、供应商咧，甚至去到农民嘅佢哋嗰个嘅压力上咧，跟住然后吓导致到转化到我哋始终消费者咧，就会。过30日后或者更快的时间就会感受到那些价格的调整了。
9: 这个是对于我们的压力，但那边上这30日呢真的可以做到很多事情。最好就是我们这么多省的省长仍然在爱德华王子岛开紧会，就算你说总理做了一些事情希望协调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纷争，但看回省长们呢，他们的看法呢又好像和卡尼总理所想的不同。卡尼希望呢就以和为贵，但省长说不行，我们要企硬，我们更加呢你特朗普 普想要嗰啲嘢，我哋就唔俾你，好似有啲雷斗雷之嫌。

0: 咁但係如果你轉返另外一個角度睇，哦，既然呢我哋輸出去美國嘅商品數量係會係即係有關稅嘅壓力，咁就即係未必可以運到過去啦，可能大家話哇咁貴嘅價錢，咁生意有改變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國內嘅供應又會多返啲呢？咁所以會唔會有另外一個反應，就係我哋會見到供應多咗啦，喺本地方面嘅超市嘅價格，因為都係有啲係加拿大供應嘅貨品呢，就價格又未必會升。咁但係始終我哋有好多時候呢，我哋都係靠外援啊，或者係同即美国之间嘅生意啊，大家嘅往来，咁所以始终咧系对于我哋嗰个嘅即系生意额咧，或者系叫做企业嘅发展咧，系一个重大嘅打击嚟嘅。
1: 所以仲有几十日，应该抱住乐观嘅态度，希望谂下咧呢几十日可以有个方案出嚟嘅。
0: 不过谂住佢升嘅时候，佢又唔升，但系如果你谂住佢一定会跌价钱咧，佢又未必会啊。
1: 总之咧，睇下你去到超市嘅时候，嗰啲嘢嘅价格系点样
0: 啦。就系去到呢个超市咧，有冇发觉咧？就系、是、价格，当然咧就系、是、喺我哋好多嘅超市已经见到嗰个价钱啦。但系有好多人咧就系、是、未去超市之前就上网或者用手机督一督睇下边度买平嘢喎。
1: 系啦，呢个咧系对于现代人嚟讲咧一个最好嘅做法。我知道咁多间超市 A、B、C 边一个嘅苹果平啲嘅，你会走过去。咁但系原来呢啲数据咧就可以帮助到啲超市见到原来嗰期个个都想买苹果。嗱，举个例啦，原来咧苹果个需求咁大，不如我抬高价格，乘机咧赚多少少钱。呢啲嘅做法咧其实普遍就已经好耐噶啦。咁但系对于消费者嚟讲，可能会有唔公平之嫌嘅。咁所以咧，难得我哋嘅市长周志伟就话要立例去打击呢啲唔公平、唔公正嘅做法嘅。
0: 尤其是买机票咧，大家就即系好明显睇得到啦。点解吓？即系每日喺度 check 嘅时候，点解啲机票咧系会即系突然间你揾嘅机票会平过我？又或者突然间航空公司或者佢哋嗰个演算法嘅数据睇到，哇！原来你不断喺度揾紧机票嘅，咁所以咧就会有机会推高价格嘅。咁所以零售商咧亦都可以因为咁样咧，而系会对于一啲嘅商品嚟讲，知道你嗰个关注度咧。而價格會有變化嘅，
1: 所以咧，依家見到咧，我哋市長周志偉咧，希望未來喺市議會入面立例咧，就係堵塞呢個咁樣嘅漏洞，令到所有喺多倫多市內嘅一啲消費者咧，可以公平地喺任何一個地方，你間間超市決定咗個價格就係咁樣，並唔係因為我自己對於嗰件事嘅渴求咧，而影響咗我買嘅價格嘅。
0: 咁尤其是你可能一上網又好，或者一去做一啲嘅叫做 membership 嘅登記啦，跟住網上面再加上你嗰啲叫做 membership 嘅 login 啊等等，其實有。好多嘅商户就已经可以用你个人嘅资料，或者用一种嗰个消费者嘅习惯模式咧，去再加埋佢嗰个演算法嘅定价啦，同埋个人化嘅定价咧，就将你吓偏向于你想中意知道嘅资讯啦，或者你嘅消费力啦，可以系买到啲乜嘢咧？其实系暗暗地咧控制紧大家嘅消费模式噶啦。
1: 系啊，正因为呢个暗暗地咧，本来我哋作为消费者都唔知道自己咧俾人揾咗笨，都未必有一个好大问题嘅。但系最麻烦就系，当你可能买咗平嘢嘅时候，开心同人讲：喂，李婷，我寻日买咗啲苹果，好平啊！跟住你话俾我听。你嗰啲平咩？好似我啲仲平，咁跟住我就发觉自己做咗羊股咯。
0: 咁啊冇所谓啦，即系大家即系其实都要知道咧，就系话边个买平嘢，边个买咗贵嘢，有时都冇办法噶。咁唔可以你永远都系买平嘢嗰个，你一定有啲嘢有啲取舍啦，系咪？所以就消费者咧，但亦都要知道究竟吓政府嘅层面应该系点样定一啲嘅政策，尤其是等嗰啲嘅超市啊，或者系啲嘅商店咧，甚至系啲嘅即系叫做销售模式咧，唔好再用呢一种叫做有少少睇住我哋嗰个叫做所有嘅习惯一个 surveillance 嘅 pricing， 咁因为其实而家唔单止呢一样嘢，有好多嘢咧，其实真系因为我哋嗰个生活当中咧，随住供求问题啦、天气啦，再加埋库存嘅价格调整咧，其实都有另外一个 term 叫做 dynamic pricing， 所以嗰个系会的确时不时会改变噶。
1: 明白嘅，可能啲货滞销咧就要减价，希望促销啦，呢个系好多商家都会做嘅事情。但系如果你话用之前我哋所讲嘅做法而令到有不公平咧，依家叫做多伦多加入去控制咧，都系一件好事。因为睇翻咧，其实喺今年嚟讲咧，缅尼托巴省喺三月嘅时候咧，已经系订立咗咁样嘅规条，就系、是、唔准啲超市咧就做呢啲咧叫做狩猎式嘅价格嘅制定嘅。咁而魁北克省咧，亦都系有相关嘅法例，就系、是、等所有嘅零售商咧唔可以咧无端端抬高个价格。一旦假设咧佢哋同所喺广告入面所讲嘅价格系有唔同嘅时候咧，仲要俾翻啲折扣咧所有嘅消费者嘅。
0: 咁啊，讲到即系一啲楼盘啊，或者系一啲销售 有嘅消息咧，大家都会好想听到啦。咁因为今日咧早上嘅时候咧，就系六点零钟咧，就系呢一个嘅 BILD 啦，就系呢个 Building Industry and Land Development 啊，咁啊叫土地房屋及土地嘅建筑发展商。咁佢哋发布咗咧，就系即系睇下呢个统计嘅数据嘅。咁啊，根据安省咧，就系因为扩大咗咧，就系 HST 嘅退税措施咧，带动咗咧，就系一啲新屋嘅市场嘅。佢哋嘅统计咧。

0: 就发现到低密度嘅一啲嘅住宅销售咧，已经连续系三个月吓高过咧系过去十年嘅平均水平啦。咁而 condo 方面啊 ，condominium 咧嘅销售咧就比上年嘅同期咧都有少少嘅回升嘅。
1: 其实呢个可能睇翻即系喺2025年嘅时候咧，成个市道都比较低迷啊。因为睇翻六月咧，整体上面新屋嘅销售数字咧达到1175间，相对于咧2025年嗰个低位咧，其实升咗唔少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计翻个十年平均数咧，即系过去十年都好多人买屋噶，所以因而咧呢一个1175间嘅房屋咧都仲低咗接近一半嘅。
0: 咁啊，佢哋今次嘅报告就包括咗有 low rise 啦，或者独立屋啦，甚至去到 apartment 嘅市场，同埋仲有咧就一啲新屋库存嘅增加。咁直至到六月底啦，大多伦多地区啦，总共咧系有呢个18,888个咁好意头嘅嘅新屋咧，系叫做待售嘅单位，咁即系话呢啲屋咧系嗰个嘅库存量嘅一个数字嚟嘅，而 apartment 嘅比例咧系有成12,000几个啦，而低密度嘅住宅咧都有6,300几个嘅，咁而过去嘅12个月咧，平均嘅销售速度增长咧，都发现到咧系相当于36个月嘅供应量，即系话咧。剛才我們所說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就顯示到就是說因為 HST 這個的 rebate 令到過去的3个月是看到的銷售是有幫助的。
1: 是啊，少一點錢同一間屋可以省到錢，你想想100万可以省成10几万，所以也都難怪有很多人士是趁著這個這麼特別的期間走去入市的。
0: 是啊，你說話真的好像令我馬上想買樓的了，即是不是這樣的，我們不是這樣，我們要看看究竟這些數字反映到現在的市場是怎樣。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4，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lata 多车，即时 Collata Pearson 快线排到去 Kio， 最后 Young 至到4041段慢驶。至于401西行线咧，就由412去到 Salem Markham Road 至 Bayview Allen 去到 Dixon 多车。虽然往 Highway 25 Ram 位嘅坏车拖走咗，但系喺 Highway 25嘅右线咧就有另一架坏车，由 James No Parkway 开始慢驶。400北行线方面，近住 Rutherford 嘅位置仍然有交通意外，三条右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去 Langstaff。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断断续续缓慢至到 Dorval， 最后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427去到 Jarvis Ram 位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Kipling 至427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缓慢，最后系427南行线受到工程嘅影响，407至到409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蚊，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嘅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呢个可能系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7: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6: 爆啲咩先？
7: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6: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我系 May，
10: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9: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8: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9: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8: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
13: 哎呀，地点好，越 less
12: Ashley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3: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拣翻间啦！
12: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0: 睇示范屋啦。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Angel 啦。
4: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阳光天气站，早晨啊，嚟到星期三早上8:48啊，天气方面咧凉快好多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中意呢一种咧，真系好似觉得应该系多伦多夏天嘅感觉，咁好享受啦。因为周末咧就会开始见到温度咧又会上升翻，其实听日咧礼拜四温度都会升翻嘅。现时气温室外温度摄氏嘅18度啦，相对湿度69%，最近系西北风，风速27公里，今日最高温度咧只系22度嘅，咁同埋 UV 紫外线指数咧都继续系偏高嘅，系6嘅指数。较为强风啦，将会转吹为西北风，风速咧达到每小时30公里嘅。晚间最低温度咧都有13度啦，晚间咧将会天晴嘅。日落嘅时间8:51。
6: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7: Good morning， 仍然维持喺17.9-1公升嘅油价嘅。听日星期四会唔会有改动咧？暂时各大嘅股油机构咧都系未有开腔嘅，但系亦都知道咧喺晚间日落之后咧，大致上9:00-10:00咧有机会入到平油。譬如好似话喺 Stouffville 地区啊，十号 Norman Jones Place 嘅超级飞鹰咧，寻晚报159.9-1公升，今晚都应该系同一样嘅价钱嘅。而另外 Birchman 夹 Danforth 嘅环球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61.9-1公升。Kingston 及 Grand Farm Link 嘅 Santis 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63.9-1公升啦。咁而另外咧 ，Danforth 及 Kennedy 附近嘅亚速油站咧，今晚日落之后应该会报163.9-1公升嘅。咁仲有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咧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附近嘅再次加油咧，将会报165.9-1公升，有机会入到平油嘅。如果唔系日间入油咧，就非常之贵啦，179.9-1公升嘅。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刚才我们所讲的即加拿大的建筑业和土地开发商他们发布的消息就讲了6月份的统计，似乎就平均的新屋价格是比起2025年就同期下跌了 15%， 也都显示到就那个 HST 的 rebate 是推动到销售的，所以就销售尤其是 townhomes 和 semi 这个类别都是多了的。
7: 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为楼房市场一个好的消息，可以等大家可以多些留意楼盘啦，咁但系那边商
1: 机场啦，
7: 机场呢个都系啦。Yeah. 一到夏天咧，无论我哋去旅行咧，或者啲朋友翻嚟啊，或者嚟多伦多旅行咧，都要去接机嘅。反正咧，以往嘅机场都发觉，无论系一号大楼同埋三号大楼都好新下，同埋三号大楼咧完成咗上一次嘅更新工程都未够2年，但系竟然佢哋话，原来嗰啲器材啊、啲设施又开始旧咯，又要投放咧数以10亿元去更新成个皮尔逊国际机场嘅。
1: 绝对需要啊，斥资呢一次15亿嘅吓，即系15亿嘅家园咧，去翻新一号同埋三号嘅客运大楼，咁而且咧，真系，我觉得我哋嘅机场咧，可能我哋去到嘅时候咧，都系比较匆忙啦，同埋唔想逗留咁长嘅时间。但系嗰度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一个运输嘅系统啦。咁所以无论系喺呢个候机嘅一啲空间啦，又或者系行李嘅处理系统咧，有好多都要即系加强同埋改善啊。
7: 系啊，多咗啲设备咧，起码等大家翻到嚟多伦多嘅时候，我谂嘅就系翻到嚟多伦多嘅时候，起码唔需要等咁耐攞到个行李。
1: 呢个系啊，
7: 因为以往真系喺其他嘅机场咧，有时候行李系仲早过你去到个行李带噶嘛。咁但系呢度咧，我哋就可以有足够嘅时间，都可以话好事嚟嘅。
1: 好事嚟嘅，
7: 等好等行李等得耐咧，你就可以上网去睇下你个旅程入面你去过啲咩地方咯。
1: 机场咧有10年嘅计划，叫做 Pearson Lift 长期嘅投资计划嚟嘅。咁佢哋都计划咧去到2030年吓，每年嘅游客量咧，亦都会逐渐增加嘅话咧，咁我哋睇到咧，即系一个长期嘅投资，咁亦都预计人流多嘅时候，你更加需要咧系投资一啲发展嘅计划，当中包括咗翻新工程啦，同埋咧令到我哋所有整体咧喺呢个皮尔逊国际机场嘅体验咧，可以有一个提升咯，即系人哋会更加咧会觉得系一个国际城市啊。
7: 哇，计一计下，其实都唔止15亿嘅，因为之前都已经讲咗咧，将会投放30亿嘅加元咧去扩展成个机场嘅容量啦，再加多45亿啊！咁但系最主要上就系呢45亿究竟系最终边个找数咧？如果你话政府找数嘅，咁啊呢个又系我哋自己要负担啦。但系如果你话要由翻

0: 呢个机场啊，啲机票嗰个收益嗰度咧，去找数，亦即系话，可能未来我哋搭飞机又要贵咗少少咯。
1: 咁啊，讲到我哋生活嘅习惯当中咧，饮咖啡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话题，因为唔系净系饮，系讲紧大家可以倾偈，同埋可以交流一下。尤其是咧，每日早上啊或者下昼咧，即系黄昏之前咧，有啲朋友话唔得啦，要饮翻杯啦。咁啊，饮几多咧，为止一个比较合适嘅即系咖啡因咧？因为美国嘅心脏协会咧就有一个最新嘅研究嘅，佢话每一日咧你可以摄取400毫克嘅咖啡因，咁即系等于几多杯咖啡呢？
0: 如果以一杯咧八安士啊，或者加拿大我哋用毫升嚟嘅咧，250毫升装嘅咖啡咧，即系每日你要饮五杯咧，就可以吸取到正话李婷所讲嗰个400毫克嘅咖啡因。嗱，咁样可以帮助你嘅心血管健康嘅。
1: 咁我就一日都两杯三杯噶啦，你咧？
0: 我啊顶咗一杯啫，
1: okay,
0: 因为当我饮到第三杯嘅时候咧，任何人咧，当你发觉唔好话夜晚或者晏昼啊，你瞓唔着，眼光光，到时我个心健康，我精神唔健康。
1: 有时我唔系唔想请你饮咖啡，我惊你饮完晏昼瞓唔到，你知你有、
0: 就是、
1: 休息时间。好啦，咁原因咧，咖啡当中嘅天然抗氧化同埋抗炎性咧，抗发炎咧，系可以有助降低咧心血管嘅疾病嘅风险。咁同埋咧，就每一个人都唔一样，可能你咧饮两杯三杯都 OK， 有啲人咧就话可以最多吓摄取到呢一个400毫克嘅咖啡因，咁但系始终有啲朋友咧就会觉得自己心跳加快啦，又或者好容易失眠嘅话咧，就容易焦虑嘅话咧，亦都未必适宜饮太多高浓度或者叫做高咖啡因嘅饮品嘅。
0: 好似平时间中我饮下黑啡咧，都可以话有呢个咁嘅健康嘅趋势嘅。咁但系如果你平时中意咧当咖啡好似糖水咁样多奶多糖的话咧，咁、
1: yes,
0: 呢个就系危机啦。
1: 同你介绍下 Tim Hortons 啦，因为佢哋喺全加拿大不同嘅分店咧，将会推出一个好多朋友中意嘅就系、是、抹茶系列嘅饮品。
0: 哇！呢、這个谂起吸引
1: 系啊，100% 纯正品质嘅日本抹茶制造，即系 matcha， 咁亦都用于咧就系、是、多数都系啲 ice 嘅饮品啦。
0: 系咁，同埋呢啲咧冇糖就唔好饮嘅，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新嘅口味啦。
1: 咁我觉得几好、啊嗯，即系追上到亚洲嗰种即系热潮嗰种中意，尤其是日本，你知好多乜嘢都 matcha 噶嘛。
0: 同埋我中意一样嘢就系添制好创新嘅，你发觉咧佢一年入面咧系出好多新嘅产品去迎合市场嘅潮流，一个嘅行业咧真系要喺佢哋嘅范畴入面不断创新咧，先至可以赢到大家对佢嘅喜爱
1: 的。几时推出啊？
0: 几时推出啊？今日去到有得饮啦。
1: 咁啊，你多谢你先吓。
0: 冇问题。
2: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地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

0: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蓓蕾花艺。
1: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各位早晨，好多朋友会觉得咧，只要默默耕耘，做好自己本身份内嘅工作咧，就会被赏识、被升职、加薪。但系现实往往相反，一味被动咁等待咧，系只会一直系做紧咧系幕后嘢。其实职场突围必须要主动争取表现嘅机会，令到自己嘅能力被上司同埋团队咧系睇得见。唔好等上司安排任务，遇到合适嘅项目，不妨主动举手参与。唔好等别人发现你嘅价值，适当嘅汇报有关工作嘅成果，分享自己嘅见解咧都系重要嘅。好多人实力唔差，但系太过低调，错过咗无数嘅升职加薪嘅机会。因此适度咁表现咧，其实唔系炫耀，而系让努力被睇见嘅正确方式。所以被动等待呢，只是会错过机会，主动出击呢，才可以脱颖而出的。今日落班之前，想想有些什么机会你是可以去主动争取的。比如说一次的工作分享，一个项目的参与。总之机会是不会自己上门，而是需要你主动去争取的。
0: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8:59，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letta， 再由 Dixie Colletta Pearson 快线至到 Kill 一段缓慢 ，Young 繁忙至到404。而401西行线咧喺 Islington Colletta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现时由 Allen 繁忙去到 Dixon， 之后 Highway 25嘅右线有坏车，由 James Snow Parkway 开始慢驶。400北行线方面，喺 Rutherford 嘅位置咧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龙尾排到去 Langstaff。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 系路段繁忙。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427去到 Jarvis Ramway 慢驶，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Kipling 去到427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发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晨早新闻专辑，
6: 多伦多警方公布，市内一个物业在凌晨发生火警之前有人爆窃。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违反政治资金法。香港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定于下星期五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最新公布，在市内一个物业和附近一架车凌晨发生火警之前，有人在这个物业爆窃。警方说在今日凌晨大约2:30收到报告， Kennedy Road 和 Ellington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座建筑物有人正在爆窃。而在没多久之后，在这座属于上居下铺的两层高建筑物和在现场的一架车都着火焚烧。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火警起因有待确定，而警方目前将火警列作可疑个案处理。本地传媒 CP24 引述警方说，有大约10个人因为火警而流离失所。报道引述救护员说，有3个人包括一名消防员在现场接受检查，3人都拒绝送院。皮尔区警方公布拘捕了2名男子，而他们涉嫌是同黑帮组织 MS-13 有关，并且涉嫌在大多伦多地区贩运人口和性剥削一名女子。警方是在去年11月展开调查，在安省省警和加拿大惩教部门协助之下，发现一名正在京士顿监狱服刑的男子，利用未经授权的手机和一名同党和受害人联系，并且以暴力恐吓等手段来到操控受害人以获取利益。警方在密西沙加和北面的 Collinwood執行4項搜查令之後，拘捕了涉案的42歲男子馬里洛尼，以及因企圖謀殺罪而正在服刑的30歲多倫。

0: 多男子古田雷斯、控以贩卖人口等罪名，两人继续被羁押，而警方相信案件可能涉及更多受害人。本国全国省长继续在爱德华王子岛出席年度夏季会议，预期今朝举行闭门会谈，下周会见传媒。省长昨晚下周和总理加尼进行视像会议，讨论怎样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一提出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尼预期今晚会去到爱德华王子岛出席由省长主持的晚会，听日和省长进行面对面会谈。韩国首尔市市长吴世勋违反政治献金法，一审判1000万韩元，他表示不接受裁决，会继续抗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指出，吴世勋曾经委托政治明太君进行民意调查，所需要的3300万韩元费用是由吴世勋的支持者代为支付，法院认为这笔费用是属于政治资金。韩联社报道，吴世勋表示不接受裁决，会在二审中继续抗辩。根据韩国的法律，如果民选公职人员违反政治献金法，终审被判有期徒刑或处以100万韩元以上罚款，所担任的公职就会被剥夺。因此，如果终审维持判决的话，吴世勋就会丧失出任公职的资格。欧盟委员会日前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罚款5亿5000万欧元。中国商务部回应过，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定于下星期五生效。医院管理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形容是晚期照顾服务的里程碑，允许具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主决定，当病情转差没有精神能力的时候，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是心肺复苏术、输血产品以及化疗等等。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2: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从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说，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2: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孙梅君提到，内地对美国的进出口在四月回升，并且五月和六月持续扩大规模，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东盟、拉美、非洲等的新兴市场亦都持续拓展。他认为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当局又指，目标到2030年，九成以上的口岸将会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俾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会计师行纳信德豪预计，今年全年香港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可能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嘅150只及3000至3500亿元嘅集资规模。星展香港的调查显示，香港和内地富裕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维持审慎态度，他们的预期市场回报率较去年回落，其中香港投资者最新回报预期是 7.9%， 较去年下跌 0.5%。 内地投资者对回报的预期是 8.1%， 按年跌2%。网上流传片段显示，在香港有青少年于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案中有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介乎45至71岁，他们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和受害人不相识，相信犯案动机是用单车径和公园设施的行为态度引起双方口角而导致。警方强调，年轻或者未成年不是犯法的借口。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115点，跌116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3，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有的由 Mississauga Road 排到去 Hill Ontario Coletta， 再由的士 Coletta Pearson 快线缓慢至 Kio， 央多车去到404。至于401西行线就412慢驶至 Salem。再由 Markham Road 快线 McCarran Coletta 多车去到 Avenue，Allen 去到 Dixon， 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一段多车，而喺 Highway 25嘅右线呢仍然系有坏车喺度，龙尾排到去 James Snow Parkway。400北行线方面 ，Rutherford 嘅两条右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 Langstaff。400南行线由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Finch 至到401 Ram 位慢驶，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 York Mills Finch 去到407慢驶，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Richmond 繁忙。QEW Gardiner 东行线嘅慢驶路段由 Nikola Tesla 去到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427去到 Jarvis Ram 位，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427缓慢至到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排到去 Appleby， 之后往 Grove Line 嘅 Ram 位咧左边数起第二条线受到坏车嘅影响，最后系427南行线由407至409，再由 Dundas 快线至 Gardiner Ram 位一段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在加拿大，安乐死议题由1990年代起激起法律、伦理和道德巨浪，今日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可否申请安乐死争论更大，国际议题更延伸至18岁以下人士应否有这个选择，生死自主的界线值得商榷。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我系 May，
8: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7: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6: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7: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6: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八

0: 什么呢？柏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七月二十五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八月二十五号仲有神级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6: 系啦，早晨啦，嚟到礼拜三嘅早上九点钟咧，过后有呢个嘅李婷啦，同埋系志文喺度啦。Hello， 早晨 ，Riva。李婷个音啱啱走咗音。
7: 好好啊呢、這个名字。即係你知啦，我哋即係喺呢一段时间都一路服务大家嘅时候呢，个名嘅时候听落呢一啲新鲜感系一件好事嚟㗎。
6: 你唔可以将我痛苦建筑喺快乐身上。
7: 我唔系丽的，我系你的。OK， 你好啊，
6: 早晨啦，早晨啦。今朝凉咗话着多件衫啊大家。
7: 係啊，室外温度只系十零度啦，咁但係呢晏昼最高温度22度嘅。有冇留意到呢，其实即系国际学生减少呢，对于多伦多嘅经济都带嚟影响。好似觉得呢，就尤其是downtown啦，好多嘅一啲租盘啦，或者系一啲 condo 咧，都系需求变少咗，咁啊更加见到 TDC 嘅报告都系咁讲。
6: 系，咁啊，因为点解你话关 TDC 咩事啊？喂，咁啊少咗人搭车，咁啊自然咧就会对佢哋嘅生意有影响啦。咁最近有个嘅报告就指出啦，佢哋因为啦吓，咁啊学生国际嘅学生系少咗啦，咁所以连带咧佢哋嗰啲嘅搭巴士嗰啲 pass 嘅嗰啲嘅月票啊都少咗啊卖出。
7: 系啊，因为政府方面咧就2024年开始咧就推动咗一定嘅叫政策嘅改动啦，咁就即系将呢一个国际学生嘅人数咧，就有一个 cap， 即系话即系限咗一定嘅人数嘅比例嘅。咁当然啦，呢个政策嘅推出有好多国策嘅考虑啦。咁但系始终咧，对于经济嘅推动咧都带嚟影响。咁而国际学生咧，佢哋俾嘅学费都高啲啦，
6: 系
7: 佢哋嚟到多伦多嘅时候，生活费亦都会系要有一定嘅足够嘅叫做金钱先可以喺呢一度嘅生活。咁而家同埋睇到咧，有啲国际学生嚟到嘅时候，未必会买车，佢哋反而咧，如果你话喺 downtown 生活嘅话，更加觉得咧搭车方便。
6: 系啊，咁其实咧，佢哋亦都话咧喺旧年嘅时候咧，佢哋嘅盈利咧系减少咗系50%咁多嘅。咁啊唔系净系话国际学生嘅，同呢个天气亦都系有相关嘅关系嘅。咁啊，尤其是咧喺旧年嘅时间咧，可能冬天嘅时间比较长啦，即系比较咧，即系天气比较极端啲啦。咁啊，好多时候大家可能唔出街添啊，直情吓。咁啊，所以咧巴士亦都少人搭咗噶。
7: 咁啊，最近我都搭过 TTC 啊，我都发觉咧落 downtown 咧，其实如果你即系唔中意揸车或者觉得哇到时揾车位比较麻烦，搭 TTC 都有佢嘅方法。咁同埋有好多嘅地铁站咧，都会有一啲叫 parking 嘅安排，可能有啲要俾钱嘅，但我亦都觉得唔错啊。咁因为我哋而家住得越嚟越远噶嘛，咁啊可以有时咧多啲嘅交通方面嘅配备嘅。咁啊，市政府方面最新嘅财政报告指出咧 ，TDC 全年收入咧系预计减少2600万元，咁而其中咧学国际学生，尤其是学生嘅月票收入减少咧，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嚟噶。
6: 系啊，咁我最近咧都搭过下 TDC 嘅，因为咧就系睇世界杯嘛落去吓，咁啊所以咧落去咧就冲。好耐应该系话都未试过系要逼上车嗰种要搭嗰啲个 street car 嘅时候咧，系人贴人嗰种感觉吓，咁其实都唔系都几多人搭噶噃。
7: 系啊，咁啊就喺呢个市城市啊需求系好大噶。咁啊讲下 TDC 呢个 Finch West 啦。
6: 好啊，咁啊呢个咧，但系如果个站啦吓，咁啊最近咧有人就提出咗咧有一个话设计咧系佢话应该系呢个个形容词，我觉得系比较极端啲。佢话最全球最愚蠢嘅设计啊。
7: 喂，
6: 点解咧？事关咧佢哋由一层。去到另外一层嗰个嘅月台去转车嘅时候啦吓，咁啊如果我系即系相见人士嘅话咧，咁我就需要行一条咧系比较长啲、长80米嘅斜路嘅通道咧，先可以去到另外一层噶。咁我哋计过，如果行楼梯咧，其实10多秒就行完噶啦。但系如果要长行呢条嘅特别嘅通道嘅话咧，差唔多要成分钟先可以行完噶。
7: 有1分45秒嘅统计噶，咁同埋旁边嘅楼梯咧，只系需要18秒吓。 咁所以佢哋就话质疑呢一个设计咧，系会对于

0: 样，但始终咧，对于一啲叫做 special need 又好，或者 accessibility 嘅呢个考虑咧，而家喺一个城市上面嘅即系发展计划咧，呢一样嘢系不可少嘅。
1: 系啊，咁啊，有关方面咧，即系对于呢方面嘅建议咧，咁佢哋话都仲收集紧大家嘅体验啦，同埋系建议啦，咁会作出一啲嘅改善嘅，希望即系可以帮到佢哋啦。咁因为有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要上落一啲嘅楼梯唔得，一定要靠呢啲嘅斜路啲嘅 ramp 嘅通道嘅话咧，有时候真系行长咗好多路噶。
0: 讲到咧，即系一啲公共交通建设咧，我谂亚洲地区嘅发展咧，有时真系快过我哋呢个北美洲好多嘅。咁好似日本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咧，系好多即系一啲天气嘅消息啊，或者系交通运输嘅消息咧，都成为咗大家嘅话题。因为日本咧，亦都受到热浪侵袭啊，佢哋话咧就系发现到咧，好多人中暑，而中暑嘅个案咧系过万宗啊。
1: 嗯，咁啊唔怕，因为日本咧最叻就系乜嘢咧？发明一啲嘅新嘅产品啊，可以帮你解决呢个问题嘅。喂，你净系谂住凉冷气啊，唔够方便啦，因为咧固定咗某一啲嘅地方先可以凉冷气啊嘛。佢哋发明咗个叫做人体冰箱啊，一个大雪柜吓，咁啊成个呢个雪柜犀利啦。佢话咧长年咧系会可以保持呢个15度嘅，咁你入到去咧就会用一啲嘅冷空气咧就令你可以降温啦。
0: OK， 咁即系话你每一日翻屋企就打开个雪柜，自己走入去。
1: 唔系咁样，喺屋企嗰个就唔得嘅，佢摆食物嘅，我哋梗系要人肉雪柜。
0: 因为其实如果你去日本咧，你会发觉嗰啲即系风扇啦，咁同埋仲有好多咧可以令你可以 cool down 嘅一啲用品，你其实可以喺嗰啲便利店买得到咧，系摆喺个身上面，跟住就可以降温噶啦。
1: 系
0: 有啲好似
1: 可以帮到
0: 手，好似有一条嘅，好似一啲毛巾啊，你都可以系买翻嚟，然后即刻咧打开咗之后摆喺颈部咧，你就会觉得哇，即刻有凉快嘅感觉啦。
1: 系啊，但系呢个嘅人肉雪柜啊，唔系几个人体冰室，我哋讲翻好啲先啦。就售价咧系150,000 yen 啊，即系差唔多成13,000加纸啦。咁佢话嗰个嘅卖点就系咧，佢可以将你搬嚟搬去嗰个雪柜。咁啊，去到一啲譬如室外嘅环境，譬如我哋要喺长时间喺室外嘅，咁我哋咧就好热啦。咁啊，要嗰个冷河嘅时候就
0: 系
1: 咁用啦。
0: 即系如果你有啲工地啊或者户外嘅活动，太热啦。好啦，大家有5分钟嘅唔系 water break， 亦都唔系 hydration break， 系 refrigerator break。
1: 过冷河，
0: 自己入一入个 refrigerator 嗰度冷静一下先。
1: 喂，其实呢样嘢嘅发明咧，对于即系好似我以前喺 TVB 仲要拍剧嘅时候咧，室外拍古装咧，呢个雪柜就啱晒啦。因为可以买多几个摆喺度，边个需要入去凉嘅时候咧，又唔需要喺出边晒，又唔需要翻翻上去嘅旅游巴度开住个冷气，因为佢话咧比一般嘅冷气咧耗电量咧系减一半嘅。
0: 即系会唔会系好似而家我哋见到嗰种咧，即系流动洗手间咁，类似可能细少少啦，咁系咪咁啊？
1: 差唔多系咁样，我觉得。
0: 做咩笑出嚟？
1: 我觉得好似大家入去里边系为咗就系降温咯。
0: 我谂佢嘅设计就系咁样意思咯，因为佢流动到啊嘛，即系佢可以搬去唔同嘅地方啊嘛，
1: 好方便呢个设计吓。
0: 系啦，所以屋企都需要嘅。有时两公婆咧，老公你入去冷静下先，你自己检讨一下你今日嘅表现吓。好讲笑啫，咁另外就喺迪士尼，
1: 喂呢个又呢个几得意，有啲关系啊。咁啊，事关讲紧喺泰国咧，曼谷啱啱就举行咗个咧，就系叫做啊呢个 Disney Run Thailand 2026啊。咁但系好多人参加咗之后咧，都投诉。数就话完全冇迪士尼气氛嘅，点解咧？事关可能同呢个嘅
0: 造型，
1: 唔单止系造型，即可能同迪士尼官方亦都系有个 connection 上边咧，可能有啲嘅沟通上边嘅问题啊。因为可能好多即系版权嘅问题咧，未必可能咧就系将好多迪士尼公仔摆晒喺度。
0: 咁啊，一阵翻嚟睇下究竟呢个叫做恐怖嘅平衡宇宙迪士尼版喺泰国嘅版本系点样啦。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Tidal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5: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

0: 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梅尔区警方拘捕两名涉嫌同黑帮组织有关的男子，涉及贩运人口同性剥削一名女子。多伦多警方话，市内一个物业同一架车凌晨发生火警之前，有人在物业爆线。法国今年九月起禁止未满15岁人士用社交媒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9:3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Grove Line 去到 Highway 25缓慢 ，Mayfair CQ Ontario Collector 多车 ，Dixie 去到 Kio 最后 Young 快线 ，Bayfield Collector 至404慢驶。401西行线嘅多车位由412去到 Salem，McCowan 至 Avenue，Allen 去到 Dixon， 而 Highway 25嘅两条右线就处理紧坏车，龙尾排到去 James Snow Parkway。至於在400北行線的交通意外，在 Waterford 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完成，兩條右線重新開翻。對面400南行線由 Teston 去到 Waterford Shepherd 至401慢駛。404 DVP 南行線由 Algo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Richmond 緩慢。 QEW Gardiner 東行線的多車位就由 Nikola Tesla 至到 Jorvell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Kipling 至 Jarvis Ram 位。對面 QEW Gardiner 西行線由427去到 Hill Ontario 最後 Ford Drive 至 Appleby 一段繁忙，之後是427南行線407去到409 Ram 位，同埋 Dundas 至到 Gardiner Ram 位兩段路分別都是排緊長龍。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三号参赛者 YoYo 林悠悠。
6: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三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7: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8: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 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

0: 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Aurora 新盤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4: 哦。係啊，地點好於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3: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返間啦。
4: 今個週末一齊去85號 Monarch Park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Angel 啦。
7: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
9: 早晨，我是张志文。
8: 冇错，你好啊，你是冇错，我亦都冇错。咁啊，讲下呢个 Run Disney 啦，咁系迪士尼一个嘅主题活动嚟嘅。喺唔同世界各地嘅迪士尼咧，都原来有一啲叫做步行啊，或者叫做跑步啊，一啲嘅安排。咁都系希望咧，令到世界各地嘅朋友咧，去到迪士尼留下深刻嘅印象。
9: 系啦，咁啊，其实呢个嘅即系好似一个马拉松式嘅跑步啦，咁啊有分5公里咧，或者系10公里两组嘅。咁今次喺曼谷巨人呢、這个。咁大家真係諗住一心可以啊，可能见到好多迪士尼公仔啊，又或者好多布置啊，好梦幻嗰个气氛啊，点不知呢就失望返嚟嘅，事关呢係冇气氛嘅。
8: 係因为其实本身呢啲主题嘅活动呢，就所有嘅即係参与嘅 runner 呢都可以係跑去唔同嘅区域一啲主题嘅乐园嘅地方啦。咁同埋沿途呢都会有好多迪士尼嘅角色呢，就会同你挥手啊，跟住同你送上呢个水果同埋即係果汁，唔知会唔会。咁但係呢就真係有奖牌嘅。咁而我哋见到 Orlando 嘅 Disney 咧，都有一个度假村嘅赛事咧，就真系全年都会有唔同时段安排，甚至有马拉松嘅赛事噶。
9: 哇！咁呢啲咧就系有迪士尼乐园嘅地方先有啦。咁、
8: 啊、
9: 但系曼谷呢个就冇啦，因为你知曼谷冇泰国冇迪士尼噶嘛，咁所以咧佢可能攞咗呢个嘅即系可能 copyright 呢个版权，咁啊喺嗰度咧就进行一个嘅马拉松式嘅一个嘅比赛又或者系筹款啦。但系好可惜咧，就系可能咧系官方所限定嘅一啲嘅布置啊，各样咧都唔系话我哋就系超出咗我哋自己嘅预期啊，
8: 系 cut budget，
9: 冇错啊，所以即系可能我净系俾你摆10处咧地方咧，可以有米奇公仔喺度嘅啫，咁你就冇乜气氛啦，当然系。
8: 冇错，由于 cut budget 嘅问题咧，就呢、
9: 又系讲嘅 budget 嘅问题。
8: 因为泰国曼谷今次举办呢一个叫做 Disney Run Thailand 2026咧，就引起咗好多嘅粉丝同埋好多参与者，即系一齐去步行啦、跑步啦，咁但系最令到大家唔满意。就因为你一定是喜欢 Disney， 你才会参加 Disney Run， 是不
9: 是？
8: 如果你不是喜欢 Disney， 你可以参加其他的 Marathon 或者其他的不同的 Run， 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是 expect， 就是他们预计会见到在就是 Disney 里面最重要的米奇和米妮的。
9: 是。
8: 但是这两位主角就令到他们失望
9: 了。是的，在去到终点的时候他们是看到有两只在这里。但是呢就跟他们相识的那只的样子有少少不同，去到泰国可能变了样子。那觉得是崩坏了的呢，即是他们所形容的米奇和米妮，但是估计不是官方派出来的、
8: 哦、
9: 只是两只是人
8: 當然
9: 普通我市民喜欢穿套衫出来扮下咯。
8: 但是就如果看回香港的迪士尼，他们都有 10K 的叫做 Magic Run， 在亚洲来讲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如果你又喜欢跑步又喜欢去到迪士尼，你就可以参加的。同埋他们有一个嘅即系赛事当中更加有特色的赛道去走入去这个叫做 World of Frozen 啊！
9: 哇、wow,
8: ，Yes。
9: 呢、這个即系冰雪奇缘啦，嗰
8: 咁其实几好啊、嗯，令到我哋又知道，即系其实去到主题乐园，细路仔就玩啦，系咪、嗯？家长就陪玩嘅。

0: 啫。咁但系有啲即系选手可以喺嗰度试一试呢个 Disney Run。
1: 但系其实好多唔系话净系小朋友啦，家长啊、成年人都好中意嗰种即系迪士尼梦幻嘅感觉。其实我都中意嘅，
0: 系。
1: 不过因为个小朋友已经唔中意啦，
0: 唔系
1: 咁，所以个家长冇得去。
0: 家长都系开心嘅，因为即系家长都系个大细路嚟嘅。好多时候，尤其是我哋有啲家长童年未有呢一种嘅即系迪士尼嗰种嘅即系嗰种嘅世界嘅感受咧，大即系当你大个咗，你做父母，你可以带埋细路一齐去感受。同埋咧，原来有一个嘅活动咧，都系迪士尼提供嘅，叫做即系 staycation， 大家知啦，即系住喺一啲酒店啦。佢呢个叫 runcation 啊，
1: 哦，
0: 即系你系跑步度假，
1: 哦，
0: 系啦，嗯，
1: 跑步点样度假？
0: 即系意思
1: 跑住步嚟放假咁。
0: 唔系，因为你迪士尼有主题嘅酒店噶嘛，咁、
1: 哦、
0: 你就可以参加埋呢啲可以有跑步嘅叫做 Disney Run 嘅活动
1: 啊，应该在。加埋就係喺裏邊食一個
0: 麻將比賽，係咪？
1: 唔係，我係講啲食啫，食個迪士尼酒店裏邊嘅自助餐咁樣就
0: 有啦。
1: 咁即係要享受埋呢啲嘛。
0: 通常 staycation 包埋早餐嘅，你放心。所以呢一個咧，即係叫做一種度假嘅體驗，又係一種主題咯。
1: 好啊，咁其實唔單止咁樣噶，連遊輪都有埋即係迪士尼嘅主題噶嘛。咁裏邊咧就冇賭場嘅。咁啊，純粹咧就俾你出海，咁然後去玩，咁樣咧就即係一個即係除咗係即係迪士尼樂園之外，你亦都有另外一啲有好多個 show 睇咁樣嘅。
0: 絕對啦，咁啊，尤其是如果你有小朋友嘅家庭咧，能夠帶佢哋去迪士尼嘅話咧，會係好開心，因為迪士尼嘅 cruise 咧，我冇坐過，但我身邊啲朋友個個都話物超所值。同埋亦都咧，無論係佢哋嘅服務啦，佢哋帶俾大家嗰種即係體驗咧，係你去到邊一個角落。米奇同埋米妮都会出现嘅，
1: 冇错，
0: 唔系净系餐厅部啊。
1: 我哋只要同迪士尼收翻钱先。
0: O K， 咁啊，介绍
1: 咁多，
0: 介绍一啲一只猫猫啦。因为有时宠物咧同我哋嘅关系咧，真系可以话系好近。但系呢一只猫咧好特别，佢地位系超然啊。
1: 冇错，就系呢个英国政坛第一猫啊 ，Larry 啊，咁啊事关咧，咁啊新手上咧就要搬入去佢个府邸里边啦。咁啊呢只住咗喺里边15年嘅猫，今年已经19岁嘅 Larry 啊，咁啊访问佢，访问佢乜嘢啊？好搞笑啊呢、這个。咁啊，访问佢咧
0: 就系访问佢咁多嘅天，即系几多朝嘅天子都坐咗呢个位啦。咁你作为一个六朝元老嘅猫猫，你有咩睇法咧？
1: 系啊，咁啊，因为佢一个记者问佢一样嘢咧，佢即刻变脸，然后走开。问佢乜嘢咧？
0: 点样变脸啊？你点样观察到佢变脸啊？
1: 佢走开咪当系变脸咯，叫另名面就应该变脸啊！佢话呢只手上咧，唔系你呢个手上呢一位手上呢一只我讲咗
0: 哦，即系如果
1: 系啦，佢同我呢位手上系有养狗嘅嗰、那个。
0: 哦
1: 咁佢聽到哇養狗，咁佢即刻另名面，然後走咗
0: 啊！係啊，咁同埋都好多人去留意呢一隻嘅貓貓啦。咁啊，第一貓就叫 Larry 嘅，咁在位15年嘅生涯咧，第七任嘅頭先你所講嘅即係英國首相咧，都要同佢一齊咧，大家相處一下啦。
1: 係啊，咁啊，記者就問佢啦，佢話啊呢位嘅首相養咗只狗叫 Axel， 咁啊，佢只狗狗嚟嘅。咁啊，點樣同佢相處咧？你會打算咁佢就應該唔答，然後另名面就走咗啦。但好有性格，咁当然啦，咁我哋估计佢可能真係听得明人讲嘅嘢嘅，不过又或者佢都係咁啱嗰个时候呢，佢需要去唞唞，你知人同猫嗰个关系呢，咁猫比较高傲少少嘅。
0: Okay，
1: 咁啊，即系佢，因为佢
0: 比较安静啲，
1: 即系佢唔可以话佢高傲嘅咁样讲啦，好似猫奴会投诉我嘅，我惊吓。
0: 即系有人中意嘅嘢，唔代表全世界都要中意嘅。咁但系始终就系话，而家英国咧就将呢啲嘢即系攞出嚟讲嘅时候，就话甚至流传咗一句说话，就话流水嘅首相，但系铁打嘅 Larry
1: 啊，犀利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4: 我是韩博彦博王，
5: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4: 你每日瞓几多个钟啊？
5: 大约9个钟。
4: 原来要瞓更多噶，
5: 因为瞓觉好重要。
4: 有咩好处啊？
5: 第一，我精神好多。
4: 咁我要瞓多啲。
5: 瞓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4: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5: 我都系。
3: Sleep well。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3: 银赞助 A 家屋顶，
2: 铜赞助清风度假，
3: 六福海鲜酒家，
2: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3: 龙庭食府，
2: 与会形象工作坊，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4: 早晨
5: ，Sports 一班。
6: 早上朱古力，
7: 喂走啊喂！
6: 你估唔估有朝早咧，我哋一起身咧做体育嘅时候，可以话好嘢啊 ，Blue Jays 赢波咧。
7: 我谂而家呢排都唔使谂呢啲嘢啦，好嘢、
8: 啊。又输波啦，
6: 系输得比较紧要嘅。寻日输2-12啊，输俾呢个 Tampa Bay Rays 都唔系第一场咁样输噶啦。但系我又发觉一样嘢，开始有啲咧相关同佢哋人脚调动嘅消息啊。首先第一样嘢，我都唔明点解寻日啲球迷咧一见到 Gurriel Jr. 出到嚟，虽然近排佢成绩啊争少少，
7: 真系
6: 佢，
7: 正所谓一寻百踩。是不是我们人性很现实的，那你真的我们给这么重的礼金你但是没什么表现，那我都要嘘一下给你鼓励你才行的大佬啊。
6: 希望你想一正面这个嘘是鼓励，等你能够痛定思痛重新有回个水准。但是哪边想寻日又是 Gausman 去做主法投手又输波，现在他的胜场比已经跌到下去只是赢四场输了九场了。更加开始有些的阴谋论出来就是说究竟会不会在今年这个叫交易期限之前就将佢 trade 走，嗱，交易人知道啊，闻到浸除啊，佢话其实我都系呢个 Blue Jays 一份子噶，我好想留喺度啊。
7: 表现中心啊，但我谂 Blue Jays 嘅问题，你未必真系球员嘅，可能整个团队啦，或者个战术上面有啲问题出现，就是、希望真系可以啊，我哋嘅领队唱仔哥搞搞佢啦，希望有翻啲生气咁
6: 啊。系啊，不过咧睇翻今时今日咧，其实咁多年咧 Blue Jays 所有领导层咧，试下唱仔哥搞唔掂咧，第一个制旗就系唱仔哥佢自己，永远都系咁样。
7: 拎走条奖仔先，
6: 系咁而另外咧都讲。讲翻咧同一间公司另一个球队啦 ，Raptors 啊，大家都知道啦。之前又见到咧，即系当啊 Kyle Lowry 咧宣布会喺今年咧退下火线签一日嘅 Raptors 合约嘅时候 ，Kawhi 喺度啊，虽然佢嗰个野壳头大家认唔到佢，但系到依家都未知道 Kawhi 将约搞唔搞得掂。
7: 咁佢仲有啲法律官司前身啊嘛，咁啊应该理性嚟讲，佢梗系搞掂咗单官司先，跟住先签佢啊嘛。
6: 应该有传咧话可能 Raptors 冇公司咧，就算唔理嗰单官司系点，都会签佢翻嚟噶啦。咁但系其实你亦都睇到啦，卡哇今次真系表现到咧，对于多伦多市嘅热爱啊！其实你周围喺多伦多，可能喺公众地方都见到佢喺度享受紧暑假。不过嚟如果讲翻 NBA 嚟讲咧，大帝嘅去向仍然系成为一个谜嘅。咁但系今日咧，又竟然有啲网民咧就好犀利。Miami Heat 咧，佢本身有个 YouTube 嘅频道嘅，竟然喺寻日咧无端端推咗一个预计将会出现嘅视频，跟住大家觉得会唔会大帝加盟？
7: 佢真系写住 Intro to 呢个 LeBron James 大帝加盟呢个热火噶嘛？跟住呢个叫英文嘅网页咧就话，诶系唔好意思，系我哋搞错咗嘅啫。咁但系我哋作为阴谋论嘅，冇理由会搞错噶。咁但系咪真系仲有少少问题棘住咧？咁样咁啊，去到佢话27日就会啦。咁但系佢已经下咗架噶呢条 link。不过我就如果再过多几日推移落去嘅话，睇下大帝系咪真系签咗热火先知。
6: 嗱呢样嘢咧，我哋平时都间中要做下片，你啊做得多啲啊。即系如果我预期某一日会出片嘅，你会有个预告系提醒所有 subscriber 噶嘛。

0: 系先，嗱呢家佢下咗架啦，咁但系正如咧，佢原本啲人咧就咁醒 capital 就系话 LeBron James 嘅记者会7月27号欢迎 LeBron James 回归成为热火嘅一员，呢、這个就中文译名啦。睇下咁实际上咧，7月27号系咪有呢件事啊？咁最后同你讲下咧，即系虽然你话足球季完结咗啦，咁但系我哋收到最新消息咧，就话美国嘅 Major League Soccer 咧嚟紧会有个全明星赛，我哋期待阿美斯啊，佢啊要休息啊，又一日休息佢唔出席啊，
1: 唔踢噶啦呢啲系咪？咁世界杯咁伤，佢而家翻咗老家度休养啊，即系抚平翻佢嘅创伤先。咁啊，明星赛就唔会踢住噶啦。
0: 系啊，北美洲嘅足球可能会有咁嘅情况啦。但系哪边想下一个季度咧？如果你话睇西甲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皇家马德里。
1: 哇，呢个刺激呢个！
0: 因为最主要上咧，佢换咗个新嘅主帅啦，摩连奴，大家记得咧，佢嗰时教曼联嘅时候，大家闹鬼佢咧。但原来呢家佢手楼上嗰扎人咧，哇！
1: 又
0: 系
1: 一
0: 个世界杯一样，
1: 荷兰队啊、麦巴比啊、比灵咸啊，仲有古古尼呢啲咧，全部都系世界杯，你都已经熟口熟面噶啦。俾佢揸住呢副牌嘅话，应该咧可以挑战呢个阿巴塞嘅。
0: 但系问题又系在于啦，当你拿住副好牌，13只都好似叫虎，但又未食得到嘅时候，你究竟点样排阵呢？呢、這个亦都系好多人觉得今时今日摩连奴面对嘅快乐的痛苦嚟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是嚟到9:50，我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Grove Line 去到 Highway 25多车，即时至 Kio 慢驶，然后往 McCowan 嘅 Ram 位有一架坏车喺度，两条左线受到影响。另外412南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咧，见到右线都系有架坏车喺度。转睇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Avenue 繁忙 ，Allen 排到去 Dixon。James New Parkway 快线咧塞到去 Highway 25嘅位置，因为两条右线有坏车喺度。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 York Mills 缓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繁忙去到 Richmond。QEW Gardiner 东行线咧主要就系由 Nikola Tesla 排到去 Dorval， 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427去到 Hill Ontario。Bus Drive 至 Appleby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前就无穷动力。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张雨珊。我觉得我最想做嘅都系即系歌手开演唱会呢个部分咯。开演唱会系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嚟嘅。可以將好多自己想唱嘅歌啦，想講嘅嘢，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可以 present 到我腦入面嘅成個 concept 俾大家睇。因為我自己好鍾意跳舞，但係係咪真係咁叻呢？唔係嘅。跳舞嘅部分我希望真係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哦，佢唔係好叻跳，但係佢係識跳舞。就係唔好睇到就係、是、即係出嚟嘅時候動作好奇怪呀定係點。我覺得成場 show 其實我係压住自己唔好俾自己去喊嘅，但系都系失败。Oh. 出嚟嘅时候，其实嗰一刻系好感动。我觉得我对自己唔好，对自己唔系咁好，即系我会好刻薄我自己咯，即系会鞭策自己，同埋会唔会去俾自己 enjoy life 嘅。所以我喺嗰封信嘅时候就系、是、即系安慰翻自己，即系要叮嘱翻自己，要锡自己。
6: 想听到张雨晨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 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

0: 城整店，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恭喜你啊，有好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5: 系啊，早晨啊！头先我哋咧即系临去体育之前都讲过呢只诶喺呢个英国首相府只猫咧，佢有个 title 嘅 title 系呢个英国内阁事务部首席部署大臣啊。
4: Yes，
5: 个名衔真系犀利啊！
4: 猫就系要捉老鼠噶啦，
5: 冇错。咁啊，所以佢嘅工作咧系一份政府工嚟嘅，
4: 犀利
5: 啊 ！OK， 咁啊，讲下娱乐消息啦吓。
4: 咁啊，介绍下咧就有一位嘅艺人咧就做妈妈啦，咁都即系又有新嘅，即系我哋应该讲咧，佢系第二个 baby 啊，
5: 第二任妈妈啦， yeah. 又嚟啦，咁啊冇错啦，恭喜！就是汤唯啊，咁其实咧佢喺2014年嘅时候咧就同韩国嘅导演啦金泰勇就结婚之后咧，咁啊生咗个女女啦，咁啊今年9岁啦，已经吓，
4: 恭喜晒有新 B B 啦，
5: 冇错啦，佢就 post 咗咧就系啊一家四口咧就系捉住手仔咁啊影相嘅，系个仔仔嚟噶，
4: 系啊，佢女女叫 Summer 啊，咁亦都话咧好开心啊，佢哋一家人咧就即系一个叫做一家四口嘅旅行啦，咁同埋亦都原来一路以嚟佢都比较低调，冇讲自己怀孕嘅消息噶，
5: 系，咁啊而家咧就系终于10年咧就。凑够咗个好字啦，咁啊恭喜晒吓！
4: 另外亦都要恭喜晒姚卓菲啦，因为其实佢咧系好快即系会嚟到 Toronto 啦，但系佢已经喺温哥华啦，咁所以亦都有佢嘅演出啦，预祝佢成功。
5: 冇错，咁啊好快咧就会嚟到多伦多咧同大家系见面嘅。不过最近咧佢啱啱就拍完咗咧，就系、是、其实佢都唔系翻去拍嘅，只不过咧佢系因为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咁啊杀科嘅时候咧佢都有出现到嘅，咁啊而且咧仲同咧佢哋嗰个家庭啊。一齐咧影翻个爱回家嘅新旧演员大合照，而且仲坐喺中间嘅 C 位添啊！
4: 系啊，恭喜晒佢有好多演出咧，都受到好多朋友欢迎啦。咁所以今次嚟到加拿大咧，亦都会为到我哋嘅礼拜日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咧做特别表演嘉宾。咁同埋咧，佢亦都嚟紧喺表演完之后咧，8月有香港演唱会啊！
5: 系咁啊，所以啊，一连串咧即系好多活动啦。咁啊，希望咧佢都习惯啦，因为有时差啦，咁啊又有工作啦，咁啊而且咧佢喺爱回家里边咧，咁啊因为当年。佢要翻去即系英国读书啦，咁啊，所以咧佢本来咧喺里边饰演啊彤彤呢个角色咧，即系做阿金城安嗰个嘅阿周家乐嘅表妹啦吓，咁啊都冇得继续做啦。
4: OK， 咁啊恭喜晒佢所有嘅演出成功之外咧，亦都知道咧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入场券咧已经全部售罄，多谢你哋嘅
5: 支持啊！
4: 咁啊今日咧仲有最后一日机会，可以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俾你最中意嘅 Sunshine。如果你有眼光，佢都成为最多人最受欢迎。嘅话咧，就将会系得到一个500元嘅现金奖噶。
5: 系啦，咁大家如果系即系买咗飞嘅话咧，记得准时咧系早啲到啦吓。好，咁另外咧最近啊，王祖贤咧都应该咧大家都唔会唔陌生啦。咁因为咧佢虽然系已经咧系适应咗即系好多年啦，一直咧都喺加拿大系住紧嘅，喺温哥华嗰边嘅。但最近咧传出消息，佢将佢嘅肖像权啊系授权俾 AI 咧，然后制作咧系一啲嘅游戏咧同埋影片
4: 嘅。好多艺人都会考虑呢样嘅。上次我哋访问 Matthew 嘅时候，佢都咁讲。
5: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将呢次嘅即系自己嘅肖像权咧卖俾 AI 嘅时候咧，可以咧就系做咗一个系《倩女幽魂》嘅电影版一啲嘅经典嘅形象咧。
4: 咁啊，当然
5: 用佢最全盛嘅形象啊，
4: 绝对系呢一个经典嘅《倩女幽魂》，佢系最美丽嘅呢一个小倩啊嘛。
5: 系啊，咁、今次佢做一个游戏嘅角色嘅，咁好多人都有两个唔同嘅睇法嘅，有人就觉得咧，咁啊变咗 AI， 但有人话唔系，即系起码可以咧延续呢、這个。即系佢最经典角色嘅一个嘅，即系一个机会啦。
4: 系啊，绝对亦都系一个即系商业嘅价值啦，同埋个人嘅生活一个好重要嘅印记嚟嘅。咁再加埋而家可以真系透过 AI 技术咧，去推出好多嘅一啲剧集啦，又或者有关嘅宣传推广啦。咁艺人梗系要保护翻自己。

0: 啦，咁所以希望咧佢都会继续有一啲即系新嘅形象啦。咁另外仲要恭喜晒就系袁文杰啊，因为佢最近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啦，亦都知道好多朋友听佢咧讲波嘅。最近佢有新书，
1: 系啊，咁啊要延续自己嘅即系一啲嘅 legacy 啦。咁啊除咗咧系可以即系用 AI 帮你做之外咧，写本书出嚟都可以嘅。佢最近出咗本书叫做《杰出阿仙奴》，那个杰字就佢自己系叫杰啊嘛。咁啊而且咧仲喺新书里边咧，咁啊有签名会又有介绍会嘅喺呢个书展里边，啱啱过。咗完成咗啦，
0: 系啊，完成咗亦都好受欢迎啦。咁啊，佢太太好支持佢。
1: 系啊，太太如果大家熟悉咧，就系、是、当年咧就系、是、闪电传真机嘅洁莲姐姐啊。咁啊，大家咧都即系好睇到佢嘅时候，觉得咦，点解冇变过样嘅？仲系当年睇闪电传真机咁嘅样嘅。
0: 系，因为保养都好咯。
1: 系，
0: 你问我，我咪话俾你听咯。
1: 唔系 ，Jackie 姐姐，
0: 不过佢太太好年轻咋。
1: 系系系系，咁所以大家咧都即系重点啊，当然摆喺本书上边啦。但系见到啦 ，Jackie 姐姐都系非常之咧系即系开心嘅。
0: 咁我同埋觉得今次因为世界杯咧，我哋又睇到其实艺人嘅多才多能啊，即系多方面嘅发展，可以真系做体育节目。
1: 冇错，
0: 恭喜
1: 晒佢。好，恭喜晒。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根据国内警队汇报嘅数据，全国2025年罪案严重程度指数系75，比前一年下跌4.9%。每10万人口有5585宗罪案，按年跌2.4%。至于去年嘅暴力罪案严重程度指数系97.2，跌4.2%。非暴力罪案严重程度指数系66.8，跌5.3%。皮尔区警方公布拘捕了两名男子，涉嫌同黑帮组织 MS-13 有关，并且涉嫌在大多伦多地区贩运人口和性剥削一名女子。警方是在去年11月展开代号是美人鱼行动的调查，在安省省警和加拿大惩教部门协助之下，发现一名正在京士顿监狱服刑的男子利用未经授权得到的手机和一名同党和受害人联系，并且以暴力恐吓等手段操控受害人以获取利益。警方在密西沙加和北面曲灵援执行四项搜查令之后，拘捕涉案的42岁男子马里诺尼和因企图谋杀罪而正在服刑的30岁多伦多男子古铁雷斯，控以贩运人口等罪名。两人继续被羁押，而警方相信案件可能有更多受害人。本地传媒报道，两人涉嫌有关的黑帮组织 MS-13 是国际犯罪集团，去年被加拿大政府列作恐怖组织。多伦多警方公布，市内一个物业和附近一架车凌晨发生火警之前，有人在这个物业爆窃。警方说在今日凌晨2:30前收到报告， Kennedy Road 和 Ellington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座建筑物有人正在爆窃。冇几耐之后，呢一座属于上居下铺嘅两层高建筑物，同埋喺现场嘅一架车就着火。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火警起因有待确定，而警方目前将火警列作可疑个案处理。本地传媒 CP24 引述警方话，有大约10个人因为火警而流离失所。报道又引述救护员话，有3个人，包括一名消防员喺现场接受检查，全部拒绝送院。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和供应链中断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导致全球今年经济增长可能放缓到去 1.3%， 低过去年的 2.9%。 他又提到，鉴于中东战争的高度不确定性，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之中模拟3种可能的结果，最差情况是中东战争持续6个月或者更加长，现时已经接近发生。在这个情况之下，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会升到去 4.5%。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违反 政治資金法

0: 一审判罚1000万韩元，佢表示唔接受裁决，会继续抗辩。根据韩国嘅法律，如果民选公职人员违反政治资金法，终审被判有期徒刑或者处以100万韩元以上罚款，佢担任嘅公职就会被剥夺。法国国会两院通过法案，由今年9月1日开始禁止当地未满15岁人士用社交媒体，是首个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的欧盟国家。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在保护青少年工作上正领导欧洲，而有关工作不会停步。有法国的学生家长欢迎新措施，希望可以保护到儿童，减少接触到网上有害资讯。不过亦有家长担心，越是禁止，青少年就会越想方法去上网。在金融指数方面，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29点，升35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54点，升22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762点，跌7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115点，跌116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四号参赛者 Mino 吕湘臣。
2: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no 吕湘臣，我的号码是四号。我觉得我阳光的地方是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热爱和好奇。不管尝试新的运动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我总能享受当下，发现生活中小的美好。我希望这种心态可以感染我认识的或者看到我的所有人。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0: Markham 出车啦。
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4: 有唔少人就觉得急冻嘅蔬菜啊，只系我哋忙嘅时候嘅代替品，又担心咧营养会流失。其实只要拣得啱，煮得啱，呢啲急冻嘅蔬菜嘅营养价值咧，一啲都唔会咧系比新鲜嘅蔬菜差噶。营养师就指出，市面上一啲合格嘅急冻蔬菜啊，通常咧系喺蔬菜最成熟、营养最丰富嘅时候咧系采收，再经过咧系清洗，然后急冻冷藏，将维他命啦同埋矿物质咧系锁住。有时候啊，放喺雪柜几日嘅新鲜蔬菜，营养流失咧反而会更多。如果想拣啱急冻嘅蔬菜啊，首先要睇成分表啦，成分越简单咧就越好，避免选择咧系添加太多嘅调味料嘅产品。另外，如果发现个包装咧有一层厚厚嘅冰霜啦，结咗大块冰喺度咧，可能代表佢曾经咧系反复解冻再冷藏，咁佢嘅品质同埋口感咧都会受到影响噶。营养师特别推介咧系三款嘅急冻蔬菜，包括有西兰花、菠菜同埋一粒粒嘅椰菜花米。至于急冻嘅毛豆啊，虽然唔算系蔬菜，但系佢嘅蛋白质咧非常丰富，都系健康之选嚟噶。至于烹调方面啊，最大忌咧就系先解冻。因为解冻之后咧，蔬菜容易出水，煮起嚟咧就会变得又烂又软。正确做法咧，应该喺冰箱攞出嚟之后咧，直接咧就系摆落去镬度煮。而呢啲嘅急冻蔬菜啊，其实已经系属于半熟嘅状态，只需要微微嘅加热咧就可以噶啦。另外，西兰花同埋菠菜咧系属于含有脂溶性嘅维他命嘅蔬菜，建议配搭咧系适量嘅油啦、三文鱼或者鸡蛋咧一齐食。有助我哋身体咧，更加咧系有效吸收营养，所以有阵时咧屋企咧系常备几包优质嘅急冻蔬菜啊，都系几方便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我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5: 喺加拿大，爱莫死议题由1990年代起激起法律、伦理同道德巨浪。今日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可否申请安乐死争论更大，国际议题更延伸至18岁以下人士应否有呢个选择，生死自主的界线值得商榷。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7: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6: 我好中意啊！
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

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新商大奖。诗怡、沙菲宝，2024年新商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新商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要。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叫做 Catherine，
3: 我叫做 Rachel。
2: 你最喜欢做什么运动啊？
3: 我喜欢打球。
2: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3: 身体健康一
2: 点。还有呢？
3: 精神一
2: 点。走路都算运动？
3: 当然算啦。
2: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3: 一起啦。
2: Stay active。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财经速递，
5: 早晨早晨，十点十五分，大家好，我是李婷。今日嘅香港股市嘅表现就见到低收翻嘅，咁亦都呢个礼拜咧，我哋睇到咧喺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国咧，都就住一定嘅叫做喺呢个关税嘅议题咧，又开始有一啲贸易战嘅压力存在嘅。对于我哋喺运到去美国方面嘅出口咧，咁而家就话将会喺三日后咧就会采取呢啲关税措施，咁所以仲要睇下咧各省长以及我哋政府咧会唔会有啲新嘅可以谈判嘅机会咧，喺呢三十日之内咧呢啲嘅关税。措施有改变啦，咁啊睇翻咧就系香港股市今日低收啦，咁但系亚洲地区嘅股市咧就升跌不一嘅，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 ，Hello， 你好 ，Patrick。
6: Hello Eva， 你好啊。
5: 好，咁之前见到两日咧，港股做好翻少少，咁但系今日咧就真系失守咧25,000点啊。美市方面咧，更加见到个跌幅扩大喎 ，Patrick。
6: 系，冇错啊，就因为之前咧就七月初嘅时候咧就喺低位22,500嗰度咧反弹上嚟啦，咁啊升多2,000几点。咁啊，嚟到呢個位咧，就開始有啲少少嘅獲利回吐啦。咁啊，有啲壓力嘅。咁啊，特別咧，騰訊、阿里巴巴咧，之前就係見過低位之後咧，翻覆上嚟之後咧，嚟到較高啲嘅位咧，就碰到一啲啲蟹貨區啦。咁啊，見到有啲回吐。咁暫時嚟講咧，因為外圍都唔係好穩定啊，即係韓國股市咧，啲芯片股就跌得好犀利啦。咁啊～呢兩日先叫稍微回順翻啲，咁整體嚟講，暫時都係需要時間慢慢去反覆整固啦。整固完，我相信個後市都係仍然稍微會睇翻好少少嘅。
5: 咁我哋见到咧，北美股市方面咧，继续受到一啲科技股嘅带动啦。见到美国啦，包括咗就系呢个 Nasdaq 啦，同埋道指嘅表现，琴日咧都系即系做翻好少少。咁近期咧，大家对于嗰、那个，尤其是美国一啲经济数据嘅睇法咧，就认为未必咧可能咁快加息住嘅。咁因为始终咧，美国一啲包括咗通胀啦，或者失业率咧，都唔差嘅数字嘅。咁就都同我哋讲下你对美股嘅睇法啦，同埋最后都讲下咧近期吓内地股市一啲嘅重要议题啦。
6: 内地呢就都系睇返呢系啲芯片类半导体股嗰啲呢就都反复震荡嘅，都几犀利嘅。咁因为之前呢就都有一啲资金呢追捧呢类股份啦。咁但系见到随住韩国股市嘅回落呢，就内地嘅呢啲嘅芯片股呢都有啲回吐嘅。咁暂时嚟讲呢就睇返即系话即係睇翻個通脹嗰度啦，即係其實就大家都係關注翻個通脹嘅問題啦。咁但係其實就通脹就似乎就未見到有好大嘅嗰個上升啦。咁就見到無論係美國又好，內地又好，都係稍微溫和啲嘅。咁所以後續就後市嚟講。

0: 会唔会即系呢方面会带嚟对个股市影响？我相信都系轻微嘅。咁主要而家都系睇翻咧，就系、是、内地有好几只大嘅重磅嘅科技股咧，就芯片啊、储存芯片有关嗰啲咧，会陆续会上市，同埋啲大模型。咁相信都会带嚟一啲嘅相关嘅牵动喺度嘅。咁啊，都对个股市都有啲正面啲嘅影响喺度嘅。
1: 好似見到成個七月咧，個股市嗰個嘅走勢咧，就即係好多時候港股咧同其他外圍嘅一啲嘅即係因素影響，或者個股市嘅表現咧，好似都有少少不一樣嚇。即係美國咧就即係當佢升嘅時候，反而香港就冇升嘅。咁亦都就包括咗而家對於就歧視局勢嘅緊張啦，似乎對於一啲油價或者係一啲商品方面咧，嗰、那個投資市場嘅反應就大家更加比較敏感度高啲啊。
0: 是啊，冇错啊，咁因为地缘政治都被解决啦，咁即係似乎好似都半完末了咁样，咁对油嚟讲呢就有个牵动喺度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呢就相关嘅一啲嘅股份呢就会有一定嘅震荡喺度，咁整体嚟讲就个市都其实都有啲兩極化嘅，咁啊啲 AI 芯片股之前啲上半年咧炒得就炒到興合合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睇得好好，咁啊就過度睇好啦，咁啊變咗就依家有啲回吐啦，咁啊到後面嚟講啲傳統股其實一路都冇上過嚟，所以見到咧近期咧啲傳統嘅科技股又好，傳統股又好，就低位有啲上升嘅，咁見到有啲資金埋翻去嗰度，咁所以亦都見到有個係唔係好一致嘅走勢啦。咁暫時嚟講，我諗呢個都會係延續嘅。咁因為始終傳統股係真係落後得好緊要。咁啊，對個市會造成一定嘅支持喺度。
1: 係咁啊，始終都係市場繼續咧關注到就係話美國嗰個憂慮通脹嘅壓力啦，同埋仲有就係關注到加息嘅時間嚇，仍然都係未有一個好明朗嘅睇法。咁啊，但係當然咧，好似今年內咧，大家嗰個嘅呢方面嘅信心咧，好似有少少保留嘅。
0: 係啊，咁就因為見到新嘅聯儲局局長咧 ，Kelvin Walsh 就話零容忍啊嘛，對通脹。咁但佢都會係傾向於縮表嘅，咁究竟呢方面嚟講係會點樣發展呢？大家都係等緊啊，咁都未見到佢有啲咩新嘅即係路向或者姿態出嚟。咁而睇到啲數據呢，通脹數據又唔係太惡劣喎，又見到有啲回落啊，咁所以即係見到都呢啲嘢都好參差嘅，咁所以令到個市場都係暫時都係觀望氣氛比較重啲咯。
1: 好，非常多謝香港方面潘鐵山先生嘅分析 ，Patrick，Thank you。我哋下個禮拜咧就接近七月尾，仲有好多嘅問題可以同你傾下啦，下次再傾。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Riva，
1: 多謝你，
0: 拜拜。
2: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現金流。不約克隆蜜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搵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3: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今期流民。

嚟到今日嘅今期流民啦，天时暑热啦，有嘅时候咧真系冇乜胃口噶，咁就唔使下下都食啲热辣辣嘅嘢嘅，不如试下食寿司咧。嗱，如果你去日本啊、香港啊、台湾呢啲地方咧，都会食下回转寿司。嗱，咁食回转寿司啊，通常咧都会剩翻咧好多只寿司碟喺度噶。咁餐厅嘅职员咧就系靠数你有几多只碟喺台面咧，就知你食咗几多碟。嗱，而家喺台湾咧有间嘅藏寿司啊。佢就有个嘅装置咧，就系将呢啲嘅碟咧，就系放入去台旁边嘅个窿嗰度，咁喺嗰度咧就会自动回收翻呢啲嘅碟，同时间亦都将你啲碟咧系计咗数，咁就唔使下下咧有职员埋嚟数几多只碟啦。嗱，呢个装置咧的确系几方便啦，同埋唔使啲碟咧喺张台上边咧就系压住个位。香港暂时咧都冇好似台湾嘅藏寿司咁，不过咧喺香港嘅寿司郎咧都有咧系高科技嘅自动化。

0: 可以省卻有陣時可能會人手數是數錯的問題。講起食嘢，點可以冇飲嘢啊？早排咧喺加拿大嘅 Starbucks 咧就推出咗一隻咧就系星巴克红嘅士多啤梨造型玻璃杯，咁当然啦，咁得意咁 cute 咧就系吸引到一班嘅 Starbucks 迷咧就即刻要抢购啦，推出冇耐咧就已经系全部售罄。嗱，同时间咧其实喺香港咧亦都有噶，如果有机会翻到香港咧都可以睇睇咧仲有冇得买。咁呢只咧就系 Starbucks 红嘅士多啤梨造型嘅玻璃杯咧，率先咧其实喺美国嘅市场咧系首先亮相，出咗冇耐之后咧可以话喺网上面咧系疯狂俾人洗版啊！咁呢只杯咧可以话系曾经一度咧系卖断市噶。呢只杯点解咁得意咧？事关咧佢有只嘅粉红色嘅熊仔咧系戴住顶帽嘅，用咗咧就系半透明嘅粉红色玻璃啊，所以质感咧系非常之十足。咁呢只熊仔咧头顶上面咧就戴住一顶咧系印咗 Starbucks 红色字样嘅浅色棒球帽。咁喺杯身中间嘅位置咧就有咧系经典嘅 Starbucks 嘅双美人鱼嘅标志。除杯咧就送上一支咧就系超级精嘅粉红色吸管。嗱，如果系 Starbucks 迷嘅话咧，快啲嘢搵人喺香港睇下仲有冇得卖先。有阵时啊，食完嘢饮完嘢之后咧，可能因为太重口味啊，可能会有啲口气嘅。最好咧，梗系可以刷下牙啦。但系我哋平时要翻工啊、去街啊，梗系唔会带住支牙刷喺身啦。有冇办法啊？可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都保持咧系牙齿同埋口气清新咧？嗱，喺日本嘅无印良品咧，就有一款嘅牙膏片。呢种嘅牙膏片咧，一度咧系抢到断晒货噶。事关咧，佢标榜咧系唔使用水、唔使牙刷就可以随时随地啊清洁牙齿。最啱咧就系去旅行啊、露营啊，或者系长时间喺办公室工作。最近喺网上边咧就劲多人咧就系讨论啊系呢件嘅产品。咁呢一只咧喺日本嘅无印良品可以买到嘅咧就叫做洁牙定，定价咧就系590 yen。咁有两种嘅味道噶，柠檬味咧同埋系薄荷味。嗱，睇上嚟咧就好似一粒嘅薄荷糖咁样，咁啊有两个作用噶，可以作为漱口水，又或者咧系牙膏。如果你当佢系牙膏用法嘅话咧，只需要摆一粒啦入去口里面啦，然后大概咧用10秒钟咧去咬碎佢，咁之后咧佢就会起咗咧好多泡泡喺个口里面。嗱，如果你有牙刷嘅话咧，可以直接咧当佢系牙膏咁样喺度刷牙，跟住咧用水嚟朗口咧就可以噶啦。咁你话如果我冇牙刷嘅，唔使怕，照样咧摆入口度咬佢10秒钟。咬到起晒泡之后咧，跟住用水嚟朗口，咁就 OK 噶啦。暂时呢款嘅产品咧，香港嘅无印良品咧就系冇得卖嘅。咁如果想买到嘅话，可能要到日本，但系而家喺香港咧都系一种咧叫做牙齿清洁纸巾。咁呢只产品咧声称咧就唔需要用水嚟朗口噶，只需要攞一张嘅呢啲嘅清洁纸巾啦，套喺手指上面，然后轻轻咧喺牙齿嘅上面啦，同埋口腔嘅内部咧系捽，咁就可以咧抹走喺牙齿表面嘅牙垢啦，同埋一啲食物嘅残渣。嗱，系几方便嘅，咁啊暂时顶住当都可以嘅，但系绝对唔可以忽略咗啦，系真正每日嘅刷牙。好啦，最后我哋讲下咧，最近咧有网民咧喺香港就发现咧有一架好得意嘅电车。嗱，呢架嘅电车咧系完全咧系冇窗嘅，成架电车咧就好似俾一啲嘅板系封实咁样。简单啲嚟讲啊，直情好似一部咧系行走紧嘅盒咁样。但系车身上面咧就有好大型嘅广告，咁喺网上边咧就热烈咁讨论啊，究竟呢架车嘅作用系乜嘢？咁一啲嘅铁道迷咧就话啊，可能系一部工程车，所以咧就唔系载人嘅。但系有人咧就觉得啊，佢系一部嘅广告车，纯粹为咗卖广告。咁香港电车公司咧见到咁多人讨论咧，就话俾大家听，冇错啦，呢部咧电车系唔载人噶。不过咧，佢唔系一部嘅工程车，佢系一部嘅巨型广告电车。佢真正嘅身份咧系叫做300号电车啊。咁呢部嘅电车咧系由屈地街嘅电车厂咧系制造噶，全人手制造，可以话系不折不扣嘅香港制造嘅电车。而佢嘅功能咧真系只有一个嘅啫，就系为咗咧系卖广告。不过如果你喺街上面见到呢部电车嘅话，都几震撼噶。事关见唔到佢载客，纯粹咧系一个大型嘅广告版。充满咗咧就系视觉震撼嘅效果啊，同埋玩味十足啊！有机会翻到香港见到佢啊，记得打卡啦！好啦，今日讲咗咁多先，我哋下次再有今期留文。
1: 恭喜你啊，有抱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熱狗同埋 burger 已經過時。

0: 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ruity Angel 啦。
1: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5: 与公众协助调查一宗在巴士上发生的性侵犯案，以及在地铁发生的抢劫案。加拿大卫生部宣布，由8月1号开始，全国所有香烟包装必须换上新一批警示图像。法国罗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开放，但不再展示珠宝。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4: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6: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7: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8: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6: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7: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6: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7: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虽然世上千万种人，但一讲到尊严，相信都系呢一种普世价值。我冇事，我冇罪，我冇喊。MC 张天赋忍住泪水唱出全新歌曲《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巧威。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0: Aurora、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1: I Cherish Foundation 連同萬金市同 Area GTA 將足球熱情轉化成愛心。第四屆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日邀請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為受家暴影響嘅婦女同小朋友撐起避風港。早上8:30，孟在 Community Centre 發生成嘉年華，為慈善足球賽打氣之餘，現場仲有攤位、美食、兒童遊戲、神秘名車展，免費入場，一家大細玩足成日。名車 Van Lawyers、Mark and Volvo、En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全媒贊助，加拿大中文電台。
2: Aurora 新盤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哦。
3: 係啊，地點好，於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2: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翻間啦！
3: 今個週末一齊去85號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4: 恩宇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5: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细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诗怡、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所罗门王。
3: 嘉年华，各位早晨，10:37又嚟到林嘉华嘉年华嘅时间。咁呢个时间我亦可以打上嚟咧，9088-91430，我哋一齐同你啊拆解你心目中嘅问题，一齐研究下。咁啊，嘉华哥早晨，
4: 早晨啊，斯克利。咁啊，你一讲即刻
3: 就你
4: 同步啊，同你同步电话就响起啦。
3: 冇错，我哋咪听下电话先，定我哋分享下先啦。
4: 先啦，
3: 好啊。诶、哎，早晨啊，喂，你好啊，阿 Tim，
4: 早晨 Tim，
5: 啊，嘉华哥啊，
4: 早晨啊，
5: 斯克利。
3: 系、hey, 早晨，
5: 系早晨，
3: 有咩帮到你？
5: 琴日啊，睇到一段新闻啊，特朗普啊话我哋冇咗美国，我哋加拿大会死嘅啫。
4: 系，
5: 你哋赞唔赞成咧吓？
4: 你咧？
5: 我都系认同啦，
3: 系
5: 嗱，我首先系咁讲啦，我睇到一啲好，亦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
4: 系
5: 呢、這个瑞士银行咧统计，我哋加拿大嘅财富系全世界第13名。
4: 哦 ，OK。
5: 因为冇咗美国，点会死咧？平均每个成年就有40万美金资产。
4: 系。
5: 即系咁，嘉华哥，你达标未啊？
4: 诶，我达唔达标咧？我只系戴手表嘅啫。我啊冇乜嘢，人生咧最紧要开心快乐，唔好 set 死自己有啲乜嘢一定要做到嘅，系咪先？
5: 咁我啊唔谦啦，我啊达到标啦。
4: 系，
5: 即系嗱，我哋好可以咁啊，嘲笑人哋食色行魔啊吓。咁如果假设有100万咁先啦吓，
4: 系
5: 攞3% GIC， 有30,000元一年。就2500元一个月，系咪？咁而家我嗰个退休金就超过佢嘅。
4: 哦，
5: 咁、我仲 double 添，可以
4: 恭喜恭喜恭喜！
3: 咁好愉快。
5: 唔系就系我啊，好多老人家都
4: 系嘛。咁我同你倾紧呢件事啊嘛，继续。
5: 咁我就咁讲，佢咁样出言不逊咧，其实我哋应该咧拆翻佢，我哋同佢

0: 絕交，睇下佢點。
1: 嗱就咁，嗱呢個咧朋友同朋友之間咧，如果你覺得對方同你唔係同步，唔係同一個諗法咧，你同佢絕交咧係可以嘅。但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冇話絕唔絕交呢家嘢嘅喎。
0: 系咪佢好似侵略性咁喎？
1: 咁啊，呢个唔使话好似啦，佢言语上已经系一个好极之侵略性噶啦，系咪先？
0: 系
1: 啦，即系如果你讲到行动上侵略性，亦都有轻有重嘅，啱唔啱啊？咁啊，你话佢讲嘅嘢，你攞出嚟提，攞出嚟讲咧，咁我谂好多人都会攞佢所讲嘅言啦，唔好讲佢行先啦，佢嘅言论啊，佢所讲嘅嘢咧。都好多人出嚟係談論下嘅，談論呢亦都有幾方面嘅，有啲呢就一笑自知，有啲呢就好多講法，唔應該咁，唔應該咁。
0: 福達省長咪大反擊囉。
1: 呢個我咪早兩日咪講過，我哋個省長呢即係好有智慧，佢所講嘅嘢就關於山火嗰件事啦。我就覺得佢講嘅嘢呢就真係好有深度啦，咁而且你要諗下，其實佢實際上嘅意思，表面上咧就話係咯，咁啊
2: 都要咩嘅，
1: 係啊，你幫下我哋係嘛，咁啊買下我哋嘅木材，
0: 係咯，
1: 咁所以我呢句嘢直情係可圈可點。
0: 嘉華哥仲一樣喎，
1: 係啊，
0: 佢冇忘記喎，
1: 我冇忘記㗎，你講咗先。
0: 特朗普冇忘記
1: 喎，哦佢
0: 係貪我哋嘅資源啦，我哋北極。將來呢如果真係解凍咗下沿岸嗰啲加拿大呀佔嘅領海有300万公平方公里
1: 啦。嗱呢樣嘢呢就咁。
0: 下面啊好多啲原金米井係油啊燈物。仲有我哋設立港口呢到時即係打通咗條旅行航線或者運輸航線就好似新加坡迪馬六甲海下條水咁㗎啦。
1: 但系呢样嘢咧就要
0: 讲，
1: 不如我哋研究一下啦。
2: 系，
1: 即系你讲嘅
2: 北极，你唔可以用。
1: 北极融咧，我谂
2: 我哋都会
1: 全球系灾难嚟，
2: 都好大件事噶。
1: 其实
2: 你都谂得几妙想天开，
1: 唔系妙想天开，系理性啲，理性啲。
2: 佢搞到马六甲咁样，佢话
1: 唔系理性啲，理性啲谂一谂咧。北极融冰咧系地球灾难嚟噶，千奇米制。
0: 我哋而家啲 AI 科技咁先进。可以做到好多嘢噶，佢哋话可以用 AI 机械人可以24小时365日，又唔使食饭，只要俾支能源佢就可以做嘢噶啦。
1: 系，咁但系
0: 呢个科技可以解决到嗰个海嘅灾难嘅。
1: 我觉得泛
0: 滥都或者会搞得到嘅。
1: 我觉得就。可能我睇唔到，
2: 唔
1: 系可能我睇唔到噶啦，
0: 冇错，即系我
1: 不能够话唔可以，我只不过睇唔到。
0: 大家都幻想唔到将来会点噶，因为
1: 唔系唔好幻想住，但系我哋研究你嗰个将北极变为马六甲，又有码头，又有旅游，
0: 又有资源补给乜嘢嗰啲，
1: 系啊，我明，即系你话地下边有啲咩，佢哋即系地质学家、科学家都研。
0: 80万亿桶石油
1: 喎，你咁讲，我就唔希望北极两极啦，
0: 两
1: 极
0: 都用紧噶啦，根本而家
1: 系我唔希望佢继续，冇办法都要谂办法噶嘛。
0: 咁咪就系科技解决咯，将来嘅 AI 科技咯。
1: 明啊。
0: 好啦，再嗨啦，喂，
1: 多谢你，多谢你，
2: 系
1: 呢个真系几
2: 呢个
1: 谂法，
2: 呢个几好，系咪？
1: 有一个人
2: 几有创意。
1: 有一个人是去到一个地球，即系呢个系，但系讲真，两极而家大家都系
2: 系
1: 好多冰川融紧，令至到全球嘅气候咧系有一个同我哋十几年前已经好大分
2: 别。资源系有嘅，但系咧有啲嘢我哋要保护嘅，唔可以乱咁开发嘅。
1: 唔系你讲真，AI 去发掘我哋加拿大国境内，即系。上边啊，即系北边，能够发掘到下边嘅能源，呢个对我哋全国都系好有帮。
2: 我明嘅，我明。
1: 揾啲 AI 去开工系 OK 嘅，即系，但系你话要靠融咧，就好坦白讲啦，千祈唔好啊，求神拜佛啊，有宗教信仰嘅都就系唔好融。
2: 系啊，
1: 仲有融系好大件事。
2: 即系有啲要讲嘅，即系你话，我哋揾亲 AI 帮手嘅话咧，要记住全世界差唔多十大嘅 AI 嘅。最强嘅公司都系位于喺我哋下边，即系我哋如果我哋话要揾 AI 帮手嘅话咧，其实我哋都益咗下家。

0: 系啊，
1: 唔系你讲下边即系
0: 美
1: 国，
0: 系
1: 啦，美国
0: Nvidia 啊、Microsoft 啊、ChatGPT 啊，
1: 唔紧要，即系唔好话益与唔益，最紧要系地球受益啫，系嘛？你话 OK， 但喂。其实中国而家发明嘅一啲 AI 机器人都劲噶，
0: 都明嘅，系啊，都有而家做紧机器人。
1: 中国嗰啲直情而家有自由搏击啊，
0: 系啊，打到头都甩嘅，
1: 甩咗都继续打、啊。甄子丹去话都好劲、啊，
0: 好睇样
1: 系
0: 嘛？
1: 甄子丹话要去学佢哋嗰啲，即系佢动作片啊嘛。
0: 系，
1: 佢话成日谂啲新嘅动作。
0: 我最赞赏咧，佢打落趴低嘅时候咧，佢可以好快咁企起身。哇！嗰下我真系真人未必做到。嗰下
1: 谂下边个可以做到？
0: 系啊，嗰只脚唔知360度转翻起身嗰下好嘢，系啊。
1: Tony Jaa得唔得？
0: 唔知得唔得？问下都系打你啊，Tony Jaa先啊。好啦好啦，咁啊，纯粹都系
1: 冇咁啊，即系大家系咪？大家即系倾下偈，
0: 倾下偈
1: 冇房咩？
0: 冇错冇错，
1: 系嘛？即系如果大家想倾下偈嘅，都系打电话。
0: 系啊系啊，
1: 我哋
0: 一
1: 开房咁啊，知道下即系呢个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嘅睇法。
0: 冇错，
1: 系咪先？
0: 系嘅。
1: 系咁，即系你投，
0: 但我都想成为阿 Tim 嘅一份子，可以咧就可以向舒服咁退休，我都向住呢个目标进发嘅。
1: 等下啦，你而家几多岁？
0: 你错咗
1: 退休，唔系啊，我叫你等下，唔系代表
0: 我要提早退休啊。
1: 喂，提早退休，你得，你早啲话俾我听啊，我搵另一个拍档。
0: OK， 未咁快，冇可能，我睇下我自己嘅出境先。
1: 系咁个问题冇嘅，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发表自己心中所讲嘅，但系所讲嘅嘢其实就即系攞出嚟谈论下。倾下偈系嘛，茶余饭后倾系完全无伤大雅。
0: 冇错，
1: 呢个我哋系无人欢迎啲听众打电话上嚟嘅。咁但系头先啊，好似讲到一啲咁嘅国家咁重要嘅元首级系嘛，总统，即系你都可以倾，但系你要记住，即系讲每一句说话，都系可能。对大众有影响，
0: 冇错，系啊，咁但系你知佢嘅风格系咁噶啦，系、
1: okay.
0: 我哋好多而家都听到惯晒咯，咁样，哦，你话点就点啦，咁样，即系我哋继续做我自己嘢啦，
1: 你想讲就讲啦，冇乜所谓嘅，
0: 冇错，
1: 系咪先？咁即系你人哋捧杯，你喺旁边行下，冇问题嘅，即系冇问题嘅，系咪先？
0: 跟住捉咗啊，捉走佢，
1: 呢个系完全冇问题嘅，你喂，你系喺你主办国。个总统咁你行系冇所谓，系咪先？咁、但系你有道理、有原因去行，系咪？
0: 明白明白。咁、我哋仲有冇时间，江哥？定我哋继续分享啊？
1: 冇乜啦，
0: 冇乜啦，我哋要走啦。咁我哋听日先再分
1: 享。唔走，我哋仲有下一 part。
0: 即系我哋而家，我去下一 part， 我哋可以去嘉华一两句。
1: 好。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中意讲人的缺点就是你的缺点。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Alga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amills Road East 电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从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

0: 春假期。
1: 你成日买春水Hill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春水Hill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账，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呢出戏嗰首歌
6: 咁舒服嘅前奏，梗系阳光与海滩啦、啊、今日咧为大家介绍呢一个咧，就系、是、一套咧真系充满阳光海滩嘅电影啊！转头翻嚟为你介绍。
7: Ave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8: 期区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期区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族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9: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10: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9: 悭好多。
10: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9: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10: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11: 恭喜你啊，有普孙！
1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2: 边度有得睇啊？
1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5: 呢出戏嗰首歌
6: 好阳光味好重嘅，又好舒适嘅一个电影，嗰、那个名咧就叫做《夏日的摩摩茶》，有冇咁印象呢？
14: 直情有啦，2000年啊嘛，系啊，呢部戏咧当时睇咧，即系好舒服嘅，
6: 系。
14: 当然古仔你属于喜劇嘅。
6: 爱情片咯、
14: 啊。爱情喜劇。
6: 嗯。
14: 嗱人脚有边几个啊，
6: 人脚就有任贤齐啦。有啊，你合作过嘅 Sammy 啦，郑秀文啦，仲有几位嘅台湾嘅歌手。阿牙牛啦，有光亮啦，咁就高德超啦，咁都系呢几位啦，咁都系一啲开心搞笑愉快咁样咧，衬托下。
14: 系啊，虽然剧情初初就系讲紧郑秀文失恋，
6: 系啦、
14: 啊，系
6: 由香港咁啊飞去呢个岛嗰度，
14: 去嗰呢个岛，即系嗰个叫古里唔岛啊嘛，
6: 古里唔岛，系即系嗰个岛有名噶，嗰、那个岛咧、哦、有名，叫丹丹岛啊，
14: 丹丹
6: 岛，丹丹岛戏入边个丹丹岛，其实就马拉入边嗰个真名叫做热浪岛，
14: 系咁。

0: 呢、這个咧，咁佢失恋去到咁嗱，呢种咁嘅剧种啊，其实而家真系好少。
1: 嗯，
0: 即系失恋嘅戏有好多，
1: 系
0: 啊，分手嘅戏有多。
1: 嗯，
0: 但系喺嗰个年代咧，香港制作好多呢啲咁嘅小品啊，爱情小品，睇得你好舒服
1: 嘅。嗯，
0: 咁而郑秀文亦都系一啲爱情电影小爱情小品电影里面，甚至大电影都系
1: 都揾佢嘅。
0: 系啊。啊！真系度身订造咁啊！唔系佢 handle 嗰啲角色
1: handle
0: 得好好，
1: 有少少傻气啊，跟住有少少咁啊，去讲我谈情说爱嘅时候好冧啊，
0: 系啊
1: 咁样。
0: 咁任贤齐又系好正嘅呢啲戏，
1: 好夏日 feel 咯，成日唔着衫咁样，系咯，打大
0: 晒到
1: 晒
0: 到黑，同埋佢嗰啲似 cool 又唔系好 cool，
1: 系，
0: 但系似灰鞋又好好好好。点讲咧？又唔系好癫，
1: 因为佢要讲广东话噶嘛，系佢讲啲有少少
0: 就好正
1: 嗰啲，
0: 就正噶啦。咁啊，仲有咧，嗰啲人脚拍埋都正，
1: 人脚拍埋，咁啊有高德超啊，嗰啲又即系扮有啲叫做老板啊，
0: 嗰啲系，
1: 跟住两个嗰啲任贤齐啲 friend 啊，傻傻更更可能咁又就系咁样，咁啊跟住咪串埋出嚟。
0: 对面女孩看过来啊，系嘛嗰啲歌啊嘛，
1: 系啦，
0: 咁啊系正嘅呢部戏，咁即系俾人哋睇住之后咧，散场之后咧，带咗一种开心嘅心。
1: 即系其实都要开心嘅啫，你进入咗电影嘅世界嘅时候，就想舒压。
0: 冇错，
1: 咁啊换咗一个开心嘅心情出翻嚟嘅时候，又迎接呢个残酷嘅现实世界咁样。
0: 你又唔好讲得咁咩？但系无论你系咪真系所讲，即系残酷的世界都
1: 系啦。
0: 咁但系入去睇完呢部戏咧，系舒服
1: 的，舒服噶，舒服噶。
0: 系咁啊，唯一嗱，我同Sammy 郑秀文啊拍过一部
1: 《星河西》，
0: 《星河西》谋杀案，嗰部佢就唔系嗰只。但佢又嗰个演戏嗰个框框系可以拉到好，嗰个戏又唔系要杀老公，
1: 系
0: 咁样样啦。咁啊，所以早轮又睇佢有喺香港又知道
1: 演唱会啦，系啊，
0: 呢部戏值得，
1: 系
0: 值得睇，
1: 欣赏下系咪？
0: 再翻睇翻啦，
1: 冇错。咁啊，
0: 歌啊听先啦，
1: 歌啊听下先啦。咁就系任贤齐、阿牛同埋光亮所唱嘅《夏日的摩摩茶》嘅电影主题曲。咁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咯。
0: OK，
1: 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警方录得的罪案严重程度指数按年跌5%至75.01，是连续第二年回落，反映整体罪案数量的犯罪率亦都下降2%至每10万人有5585宗，显示去年不单止罪案减少，严重罪行跌幅亦都显著。皮尔区警方公布拘捕两名男子，他们涉嫌和黑帮组织 MS13 有关，并且涉嫌在大多伦多地区贩运人口和性剥削一名女子。警方是在去年11月展开这项代号是美人鱼行动的调查，在安省省警和加拿大惩教部门协助之下，发现一名正在京士顿监狱服刑的男子利用未经授权得到的手机和一名同党和受害人联系，并且以暴力恐吓等手段去操控受害人以获取利益。警方相信案件可能有更多受害人。本地传媒报道，同两人相关的黑帮组织 MS13 是国际犯罪集团，去年被加拿大政府列为恐怖组织。多伦多警方就着一宗发生在多伦多公车局巴士上的性侵犯案呼吁公众协助辨认疑犯身份。事发在上星期四下午大约4点，警方说未成年的事主在 Victoria Park Station 上了巴士之后坐在司机后方位置，一名男子随后上车而且坐了在他身边进行交谈，然后性侵犯受害人疑犯之后在 Danforth Avenue 落车逃去。查看警方发布涉案男子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另外，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两名涉嫌在地铁车厢里面用刀指客和抢劫乘客的男子身份。警员是在6月6号奉召去到 Warren Avenue 和 St. Clair Avenue 交界地区的 Warren Station 处理一宗劫案。调查人员说，男事主和两名身份不明的男疑犯在 Kennedy Station 分别上了同一列地铁，而在地铁驶至 Warden Station 的时候，两名疑犯涉嫌从后接近受害人偷走他的首饰，其中一名疑犯用刀指吓他，疑犯在受害人试图跟踪他们的时候就向受害人作出死亡恐吓，受害人在事件中没有受到身体的伤害。警方形容第一名男疑犯年龄介乎18至25岁，有黑色曲头发，有流须，穿着灰色 Nike 拉链外套、黑色长裤和白鞋。而第二名疑犯年龄同样介乎18至25岁，穿着灰色 Hellstar Tour 的连帽衫、黑色牛仔裤和黑鞋。加拿大卫生部宣布，由8月1号起，全国所有香烟包装必须换上新一批警示图像。当局说，这一套包括了13款新图像的警告，涵盖二手烟对儿童的伤害，以及肺癌、利癌和大肠癌等疾病，预计会用2至3年。今次是联邦政府自从2000年以来第四次更新烟草警告。官方数据显示，本国的吸烟人口比率已经由2001年的29%至2024年的13%，而当局的目标是在2035年进一步下降到全国人口的5%以下。法国罗浮宫去年遇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就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里面陈列的藏品，而目前主要是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的重点。在去年10月19号，

0: 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在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遇劫展品之中，除了是一顶皇冠之外，其余仍然下落不明。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70报名啦！
4: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是专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格旗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林超贤。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一啲负面嘅字攞嚟正面咁用，其实都几好笑噶。我哋会话用报仇咁报嚟到形容一啲好夸张嘅场面，例如对方肩颈好紧，你为佢按摩系需要好大力嘅，你咪就系报仇咁报咁大力咁按落去为佢服务咯。呢啲唔系就系甜蜜嘅报仇式浪漫咩？当然而家就唔会讲报仇咁报噶啦，咁讲咩咧？

0: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找得我咁急咩事？
2: 教阿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 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2: 咁我快啲去找 MyFi Smart Home。
1: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2: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 做好预防，免受害。
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

0: 人生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洛飞
4: 有一套讲法，就是我们很容易发自己的亲人脾气，有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态度不好。这些亲人包括父母，包括丈夫妻子，最爱的男女朋友都包埋。相反，对街外人就爱护有加。这些处事手法，这些处世之道，我绝对相信当事人对每一个事件之后都懊悔不已，但后悔还后悔，每当有新的案例发生，他们又重蹈覆辙。老实讲，我以前都会咁样，我依家唔会啦。点样可以做到戒甩呢一种错呢？就是稳定自己嘅脾气，稳定自己嘅思绪，稳定自己嘅思想。只爱陌生人，王菲。

嚟紧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喺三地都会有中秋盛宴。又记得前年我哋请到尹光，旧年就请到吉吉周吉佩，今年邀请到嘅表演嘉宾就系张雨晨。张雨晨极受听众欢迎，话宣传一出，餐券都卖得七七八八，嚟到依家所有餐券都经已售罄啦。

非常感谢你哋嘅热烈支持，送翻俾各位嘅除咗多谢之外，就系张雨晨嘅新歌《I Found My Way》。呢首歌系剧集《非常日志二》嘅主题曲，由张雨晨同杨希合作作曲作词，一首非常有力量嘅作品。《I Found My Way》，张雨晨。

典广告里面的一句对白，就是打波先来落雨，唔通连个天都唔喜欢我？年轻人如果懂得迎难而上，真的很难得。就算在迎难而上的时候慨叹一句，唔通连个天都唔喜欢我，都 OK 嘅。唔通呻下都唔得咩？你都会呻下啦。冇人话落雨之后一定会是出太阳，但是落雨之后总是希望得到一个晴天预报，有个盼望就是做人的希冀。晴天预报，表妹 Mona。

0: 有抱孙，
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抵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3: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2: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6: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6: 我好鍾意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a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0: 时听，随时重温。
1: 继续公布全国警方录得的罪案数字，显示整体治安持续有改善。安省治安资源厅的资料显示，截至今朝早在北部有超过180场活跃的山火。王毅在马尼拉和努比奥会晤，要求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解决中方争夺军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套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家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Angel 啦。
8: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学友有好多中版歌是极度吸引人的，而这些中版歌是不需要激情在里面都可以流行起上来。你知以前好多流行曲都是需要有好多洒狗血的元素在里面，而学友就不用了，他好多歌温温轻轻就 hit 起上来。最经典的就是月半弯，还有夕阳醉了，这两首完全不需要激情在里面的，听到人舒舒服服，靠的是旋律，靠的是歌词，靠的是唱功，咁就大热起上嚟。今朝同你听另外一首舒舒服服的中版歌，佢可能唤起你一个咖啡味道的记忆，温馨张学友。

有乜嘢要好急切咁样做嘅呢？其实冇嘢系要好需要好急切咁做嘅，除非你冇按自己嘅时间表行事，乜嘢都推到去死线，最后一刹那做，咁咪需要急切行事咯。例如你嘅电费单，哇唔 cut 你都唔交，咁咪需要急咯。当然都有啲事系急切嘅，例如有啲善事系要急切咁样做，因为别人嘅危难在于一刹那，你唔喺嗰一秒钟嗰一刹那去帮忙又点得呢？正所谓急别人之所急，总是希望在适切的时候帮到人。All at once, Winnie Houston.

系咪就系唔适合呢？例如 The Bee Gees 嘅 First of May 系咪一定要喺五月一号播呢？例如陈慧娴嘅六月某天系咪一定要喺六月嘅某天播嘅呢？又例如 The Cure 嘅 Friday I'm in Love 系咪一定要喺星期五播呢？我就曾经喺节目讲过，我就最唔中意按时间表播歌噶啦。所以例如呢一首歌，我都唔会策划喺最后一首歌度播嘅。最后的歌，杨千嬅。

0: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五号参赛者 Ophelia 黄酸格格。
1: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就是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0: Ride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4: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

0: 大航空公司，
1: 谢专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0: 天宝旅游，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多乐飞，
3: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早上九首音乐作品，全部都系我哋嘅好朋友，首首都揾到亲切感。林仔有林家谦嘅某种老朋友 ，Happy Friday， 再见你，拜拜。

为何只懂得看书，为何不邂逅奇遇，突然又容纳残旧阴影缠住，沉上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粤语区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同黑帮组织有关，又涉嫌贩运人口同性。

0: 剥削一名女子。特朗普扬言将轰炸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抽查。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了两名男子，涉嫌与黑帮组织 MS-13 有关，并且涉嫌在大多伦多地区贩运人口和性剥削一名女子。警方是在去年11月展开代号美人鱼行动的调查，在安省省警和加拿大惩教部门协助之下，发现一名在京士顿服刑的男子利用未经授权的手机和一名同党和受害人联系，并且以暴力恐吓等手段操控受害人以获取利益。警方在密西沙加以及北面的科灵魂執行四项搜查令之后，拘捕了涉案的42岁男子马尼洛尼以及因企图谋杀罪而正在服刑的30岁多伦多男子古铁雷斯，控以贩卖人口等罪名，两人继续被羁押，而警方相信案件可能涉及更多受害人。本地传媒报道，两人所属的 MS-13 国际犯罪集团去年被加拿大政府列作恐怖组织。多伦多警方继续在一个物业调查一宗警方说是有可疑的火警。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大约2:30接报 Ellington Avenue East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赶到去2390号 Ellington Avenue East 的现场时，发现火势蔓延到去现场一座两层高上居下铺的建筑物。消防将火警列为二级，加派人员到场。消防员迅速将火救熄，救护员有在现场为多名伤者检查或治疗，没有人要送院。消防官员说，住在二楼多个单位的居民自己安全逃生，而红十字会正协助因为火警而流离失所的大约10个人。 City News 和 680 News Radio 的报道说，现场有一架 SUV 多用途汽车焚毁，而旁边有一个空的汽油罐。警方暂时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不过警方在今早就说，在火警发生之前，有人在现场的物业爆窃。多伦多警方就着一宗在多伦多公车局巴士上发生的性侵犯案发出疑犯的照片。事发在上星期四下午大约4点，警方说未成年的事主在 Victoria Park Station 上了巴士之后，坐在司机后方位置，而一名男子随后上车并且坐在他旁边，之后对事主性侵犯，其后就在 Danforth Avenue 落车逃去。就向警方发布涉案男子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43.com。加拿大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警方录得的罪案数字，显示整体治安持续有改善。周善玲报道。
1: 统计局公布2025年反映罪案数量以及严重程度的罪案严重程度指数 CSI 按年下跌 5% 至 75.01%， 是连续第二年的回落。传统犯罪率亦都下降 2% 至到每10万人口5585宗。统计局指出， CSI 下跌主要是因为爆窃案减少，去年爆窃案按年下跌 11%， 是连续第三年下降。汽车盗窃案亦都连续第二年减少，去年下降 16%， 不过店铺盗窃案就持续上升，去年增加了 11%， 连续第五年录得升幅。暴力罪案方面，加拿大去年录得672宗凶杀案，比较前年减少125宗，凶杀率按年下降 16%， 至到每10万人有 1.6一宗，创2014年以来的新低，亦都是1986年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涉及帮派的凶杀案由155宗减至119宗，当中涉及枪械的案件明显减少。仇恨罪案方面，警方去年录得4708宗，比较2024年减少 3%， 是长期上升趋势之后的首次回落。针对宗教和性取向的仇恨罪案分别下降 18% 以及 19%， 涉及种族和族裔的案件就大致维持稳定，去年一共有2391宗，仍然是最多的一类。其他罪案方面 面，诈骗案去年下降 4%， 但是比较2015年仍然是高出 61%， 显示金融和网络诈骗在过去10年

0: 明显增加，儿童性侵犯以及剥削的案件亦都减少 21%， 是连续第二年下降。统计局表示，除了纽宾士域省以及努拿特地区之外，全国各省以及地区的罪案严重程度都录得下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建筑业及土地发展协会表示，喺安省嘅合并销售税 HST 优惠继续对新住宅销售带嚟正面影响，但系多伦多地区六月新住宅成交量1175间，比去年同期纪录低位大幅上升，但比十年平均数低52%。协会指出，根据之前十年嘅平均数，一般嘅六月新住宅成交量系2456间。多户家庭式新住宅成交量273间，比去年同期温和增长，但比十年平均数低85%。基准价格1038604元，仍然处于低位。但户家庭式新住宅成交量902间，按年升幅显著，比十年平均数高出36%。基准价格1275458元，按年跌15.5%。协会表示，有关嘅价格未计任何合并销售税退税，以便同往年进行直接比较。至于区内上月新住宅库存总数按月微升，去到18888间。安省自然资源厅今朝的数据显示，截至今朝早，安省北部有超过180场活跃的山火，而其中12场是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当局日前公布的初步估计数字，在这个山火季截至今波及的土地总面积超过7250平方公里，是有纪录以来最高。山火至今导致超过1800人被迫逃离家园，在13个要疏散的社区之中，12个是第一民族社区。本国全部13名省长在爱德华王子岛查洛城举行第二日的年度夏季会议，预计下午会见传媒。全国省长昨日下午和总理卡尼进行视像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一提出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今晚会去到查洛城出席由省长主持的晚会，听日从省长进行面对面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即时起伊朗每一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用导弹、火箭弹抑或是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又或者是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是周边的同类设施。而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在社交平台说，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以及是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说，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和东盟开展合作。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较早前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至于卢比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就说，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违反政治资金法，一审判罚1000万韩元，他表示不接受裁决，会继续抗辩。根据韩国的法律，如果民选公职人员违反政治资金法，终审被判有期徒刑，又或者是处以100万韩元以上的罚款，所担任的公职就会被剥夺。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

0: 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香港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定于下星期五生效。医院管理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形容，是晚期照顾服务的里程碑，允许具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主决定，当病情转差没有精神能力的时候，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输血产品及化疗等等。谢文华强调会秉持慎入易出的原则，例如是撕烂或者销毁文件，又或者是在一名成年人作证下口头表达等等，都可以撤销指示。医护如果有疑问，例如是文件多处被划花等等，会以救人第一。香港海关分别在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内河船上检获总市值8750万元走私物品，初步点算包括了大约133万件怀疑药剂制品、3900支减肥针剂、8800多支美容针剂、59公斤烟草产品、9700支香烟、1500件钓鱼用具，以及723公斤怀疑受管制海参等等。官员说，不法分子企图以鱼目混珠的方式混杂报关和无报关的物品。网上流传片段显示，在香港有青少年于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至14岁。警方发现案中其中四个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介乎45至71岁，他们没有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和受害人不相识，相信犯案动机是用单车径和公园设施的行为态度而引起双方口角。警方强调，年轻又或者是未成年，不是犯法的借口。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论

0: 闹直播。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财经简报，
4: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49点，升18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21点，升19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831点，跌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115点，跌116点。财经消息报道完。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I am Ethan Yu Yu Gei Yi
3: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吃得健康啊
4: 多啲生果
5: 烫蔬菜
3: 可唔可以日日食蒜片啊
4: 梗係唔得啦
3: 点解啊
4: 因为太多糖同盐
3: 咁早餐重唔重要
4: 好重要
3: 咁我要食健康啲
4: 我都要
1: Be healthy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恭喜你啊，有抱孙！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9: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9: 我好中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

0: 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Fans，
4: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5: 嘿，12:2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6: Hello， 我是何家燕啊。
5: 诶，我的 headphone 今日好像有啲单边咁样咧，系咪我问题咧？诶，咁我 OK， 唔紧要，唔紧要啊，单边啊。咁但系今日已经系7月22号啦，眨下眼，我话放暑假啦，
6: 就嚟放完啦，back to school。诶，系，而家我见到好多出边嗰啲商铺好多优惠都已经推咗出嚟啦。
5: 我见到例如嗰啲文具铺啦，咁嗰间文具铺，我发现行文具铺咧有啲。即係新嘅領悟啊！即係通常咧，或者以前店鋪有佢哋自己嘅特別專長咁樣噶嘛，即係你賣 books 賣書嗰啲就咁真係賣書啦。但係而家係全部基本上乜都有店啲嘅，嘢食可能分分鐘都有。係啊，文具鋪嗰間釘書機文具鋪嗰間咧又賣咖啡機啦，而家
6: 係啊，跟住又有零食啦，見到都衫褲鞋襪都有，亦都去增加咗好多嗰啲 service， 即係你換車牌啊，
5: 釘書機有得賣衫褲鞋襪嘅咩？嗰度
6: 有啊，係啊，嗰次去行嗰時，咦？點解而家連呢啲都有得賣咁得意嘅？係啊，即係大家都變咗，即係咯，即係多樣嘢俾你買啦，一個雜貨鋪咁樣啦，係啊，佢一個地點都可以買曬你想買嘅嘢啦，
5: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但係有趣嘅係咧 ，shopping mall 咧反而間間都係差唔多，你去嗰啲都係有少少，唔係其實我諗佢間間都係一套一套咁啊，睇下你唔同區邊區方便你咧，你行去，你最緊要都係行嗰間超市嘅啫，講真係嘛？系咯系咯，咁即系我哋嘅生活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发掘啦。咁啊，因为实在我都想自己可以开拓多少少，因为去嚟去去都系嗰几区，我真系想去远啲，系啊，
6: 系你迟啲休息嘅时候就可以四围走走啦，趁住我哋呢个多伦多夏天嘅好天气。
5: 系啊，今日天气好咗好多，我觉得凉
6: 阵系啦，终于冇咁热啦。我今日出门之前都要着翻一件薄薄地嘅外套啦，
5: 我见你今日牛仔褛啦，
6: 冇错。你睇下个夏天嘅造型，仲要系黄色裙添，好有夏日嘅气息。我今日入到嚟个更衣，哇！一见到你，本来明明出面天阴阴嘅，突然之间阳光就出咗嚟啦。
5: 见到你阳光普照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9度，就冇湿温效应啊吓 ，nice 享受下今天嘅天气。而琴日好似。虽然话落雨啦，但系都系少少雨粉啫，或者我出没嘅地区都系少少雨粉啫，咁亦都庆幸系即系撞唔到呢个乒乓波嘅冰雹嘅，好彩好彩。
6: 我作为呢个北部嘅居民，我都撞唔到。
5: OK，that's a blessing，that's a blessing。咁啊，今晚咧可能会有部分地区多云啦，咁而气温咧就降翻落去13度。咁我哋睇睇展望一下嚟紧呢个周末啦，4、5、6日咁样啦。听日咧就系阳光普照啦，咁但晏昼时间可能会云量会增多，咁啊多翻呢一个嘅 humidex 啦，湿温嘅效应啊。听日嘅气温最高25度，最加埋湿温效应咧就29度嘅感觉，而咧都要。间唔中都要提一提你嘅 UV 指数啊，系啊，我哋夏天特别阳光普照啦。咁啊，听日 UV 指数系7嘅，强度属于高。而听晚气温最低就14度，但系星期五，哇，喺个最高气温都几犀利，好似
6: 系啊，去到呢个 weekend 啦，即系都接近即系呢个温度啦，最高其实都接近30度嘅。咁同埋加上 weekend 咧，有机会落雨，咁所以如果你系要安排一啲户外活动嘅朋友啦，就最好预先即系带定遮啦，即系系啦，即系慎防即系出门嘅。时候就落雨啊，同埋最紧要就出门之前再睇多一次天气报告嘅。
5: Yes， 咁啊，仲要提醒翻个油价方面咧，就升一仙啦，
6: 还可以啦。
5: 咁啊，终于，因为之前你话当179.9都未到，即系嗰个心理关口就系即系都未到100咧。嗱，而家就100俾你睇啦，108.9啊吓。咁大家就要入油嘅话咧，都冇办法嘅，夜晚入油咯咁样。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因为咧。我哋呢个嘉宾咧上个星期嚟过嘅，因为咧都想介绍下眼前呢碟，哇，简直系哦，好精彩嘅！

0: 希望即係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哦，佢係佢唔係好叻跳，但係佢係識跳舞，
1: 嗯、
0: 就係唔好睇到就係、是、誒，即係出嚟嘅時候誒、動作好奇怪啊，定係點？我覺得成場 show 其實我係壓住自己唔好俾自己去喊嘅，但係都係失敗。哦、出嚟嘅時候其實嗰一刻係好感動。我覺得我對自己唔好，對自己唔係咁好，即係我會好刻薄我自己咯，即係會鞭策自己，同埋會唔會去俾自己 enjoy life 嘅。所以我喺嗰封信嘅時候就係、是、即係安慰翻自己，即係要即係要叮囑翻自己，要錫自己。
2: 想聽到張雨晨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0: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2: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阿 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6: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7: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8: 12:20。九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9: 我是何家燕，
8: 亦都有 Chef 酸酸在度。
10: Hello，
9: 哇，哇又嚟，
10: 又
9: 我哋好受欢迎嘅 Chef 酸酸，
8: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上次
10: 有啲咁嘅事，
8: 有啊，真系有，
9: 每次你嚟到就为我哋带嚟美食，所以你系好受欢迎嘅喺我哋电台。
10: Thank you，
8: 帮我哋开眼界最主要，即系我唔敢讲话大家啦，但最主要你帮到我开眼界，因为即系话 fine dining 咧，只可以通常喺呢个 IG 啊，即系打卡嗰啲啊，跟住又或者见到啲网上边嘅片段啊，哇，好靓好靓！终原来终有一天有个机会可以试下少少 a glimpse 啦，试下一啲靓靓地嘅摆盘啦，我都好开心啊！真系多谢你，系啊，咁不如啦，上次咧，其实你讲到话即系主食咧要讲个心啦，即系无论咸食又好，甜食都好，最紧要摆个心落去啦。咁我想问下你，今次其实咧，你会想介绍下，例如有啲咩你咸食有啲咩心得啊，甜食有啲咩心得，同埋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系因为我醒起上次你不断提醒，就话你带咗少少嘢食俾我哋啦，咁然之后叫你快食啦，快啲食啦，跟住我就。

0: 我有得到唔理，因为又做因为做紧其他嘢嘛。咁我喺度谂啊，我思考一个问题，点解你成日叫我哋快啲食快啲食咧？其实喺即系煮饮食嘅世界系咪唔系打卡行先嘅咧？应该对于厨师嚟讲，
1: 其实始终一个食物最紧要系个味道同埋佢嘅 temperature 行先，所以好多时都会。放好多时间放喺 slow cooking 啊，或者一啲比较 modern 嘅 technique， 例如sous vide 即系低温慢煮呢种嘅技术身上嘅。
2: 嗯，你提到好好啦，因为平时作为呢个家庭主妇嘅，我呢最最紧要系快嘅。咁但系头先你提到慢煮啦，即系慢工出细货嘅，即系可能需要嘅时间就会比较耐啲。
1: 其实唔需要噶。
2: 啊，吓一般我会觉得慢煮系起码都要成九个钟或者十个钟以上噶，
0: 而家有新科技噶啦，
1: 个零两个钟 OK
2: 噶，我系啊，
0: 除非嗰一支棍啊嘛，我见到
1: 系啊，即系譬如话你七点食饭，你六点半开始煮嘢食，但系其实你五点零钟揿个掣。行开你做第啲嘢都得
2: 哦，因为一般以嚟我哋会觉得慢煮俾我哋嘅印象就系、是，用一啲即可能系低温啲嘅水去浸熟一啲肉类，浸熟一啲食物咁样，咁所以即系因为可能我哋都系惊唔熟啦，咁所以个时间就会长啲。
1: 唔系低惊，
2: 咁事实上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个技巧咧？
1: 其实低温慢煮基本上就系、是你将要嘅蛋白，例如好似牛扒啊、猪扒啊乜嘢嘅嘢，然后就。醃咗佢，然後就將佢放喺一個袋入邊，即係嗰啲叫做
0: 保
1: 慢煮袋，慢煮袋。咁然後咧就放喺入邊，用一部機將佢完全抽空曬啲空氣，然後再放喺個慢煮箱入邊。即係已經係加咗水，控制好個温度，然後就放佢落去。譬如話你煮一個鐘啊、兩個鐘，視乎嗰個 protein 嘅需要。咁然後你撳完之後拎出嚟，一剪開袋抹乾佢就可以煎咁樣。
0: 我就
1: 好簡單，其實
0: 我屋企人咧就對於呢個 sous vide 嘅煮法咧，好似每一次都問啦。咁但係反而我啲表弟啊、表妹們啦，佢哋就中意用呢一種嘅，佢哋中意用 sous vide 嚟煮牛扒。
1: Yes，
0: 因為慳咗好多時間，
1: 同埋可以控制嗰個牛扒嘅熟度添。
0: 係啊，
1: 譬如話你中意 rare， 你中意半生熟，你中意半熟medium well， 都可以用呢個 technique 去控制好，係好準咁樣去控制到係用邊一個嘅温度去。俾人哋食，同埋用边一个熟度俾人哋食添？
0: 好平均咯、啊，里边嗰、那个系粉红色咁样，然之后先至再出嚟，再煎封出边啦 ，caramelize 咗个表面啊，咁样样，然之后就真系快咗好多。因为我谂喺北美咧，对咗食啊牛扒啲，通常都系哇好厚咁样噶嘛。以前喺香港我就咁煎牛扒喺街市买咁样，但系因为哇咁厚，又冇时间去开个炉啊，咁啊想快啲就 sous vide， 即系我哋自己屋企人啦，最新发现嘅一个煮食方式。
1: 同埋起码悭电个用。焗炉
0: ，yeah， 焗炉好难控制。
1: 你知而家水费电费几贵噶啦？
0: 系啊，咁我想问下 Sophie， 除咗系即系如果普通嘅话嘅讲煮牛扒啊，你头先你讲啊 protein 咁样啦，咁喺 fine dining 世界或者你自己嘅菜式嘅食谱里边咧，有边啲用 Sophie 你觉得系好玩嘅咧？即系做到嘅咧创意？
1: 其实有好多嘢都好好玩，譬如话如果佢煮鸭胸啊、鹌鹑啊、甚至系 pork belly 啊。有好多唔同嘅，你諗得到嘅都可以，分分鐘菜都可以做嘅，或者都可以做一個解
0: 凍
1: defrost 嘅作用都得。
0: 菜點樣啊？點樣啊？
1: 即係譬如話，如果係有啲菜，例如比較硬，你即係譬如好似 fennel 啊，即係例如果蘿蔔啊嗰啲，你就可以用 sous vide technique 令到佢哋可以變得更加腍、更加軟熟，然後拎出嚟之後再煎佢。
0: OK
2: 咁但係即係每個人食即係食肉嗰個即係嗰個鍾意嗰個程度都唔一樣啦。有啲人呢就可能係鍾意腍啲嘅，有啲人鍾意有咬口，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用 sous vide 煮嘅肉呢，即係其實係比較腍身啲，係冇咗咬肉嗰個感覺㗎喎。咁其實係事實上係真係嗰、那個温度去會令到嗰個肉質去改變啦，定係即係個烹調手法嘅問題，定係其實真係本身嗰個肉嘅問題呢？
1: 其实是看你控制时间的问题和个温度的问题。
2: 哦，
1: 是不是最重要是煮几耐，你煮耐一点它就会自然会淋一点。但如果你煮得没那么久，当然自然就是tough 少少这样。
2: 哦，咁你头先即系提到啦，牛肉可能我哋会觉得生少少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其他即系譬如鱼啊，又或者即系猪肉嗰啲，其实佢做完呢个慢煮出嚟嗰、那个睇落去嗰个肉质其实都系偏粉红色嘅，咁我哋点样去确保到佢嗰、那个即系嗰个熟度咧，即系安唔安全咁样去食嘅？
1: 其实你基本上啲鱼，如果你要去慢煮嘅话，其实你控制到喺45度以上就已经 OK， 因为其实45度。

0: 基本上已經是可以去即是 safe to eat 的，或者如果你覺得想再保險啲就50度，不過通常 fine dining 的世界，如果你真係想做魚的慢煮，通常都是去45度或至到50度 in between 嘅。
1: 哦，嗱，頭先講到 fine dining 就係即係我都想翻去頭先嗰
0: 家庭菜都得㗎，係
1: 嘛？係咯，即係頭先你話因為即係想叫我哋快啲食，快啲食，快啲食啦。其實你哋即係有冇話
0: 快啲食啦？
1: 點解你催促客人快啲食咧？
0: 其实我哋又唔系催促客人系快啲
1: 食，但系想
0: 佢哋喺最好嗰个嘅 condition 里面可以享受到嗰个嘅食物。
1: 嗯，
0: 即系你唔会想啲嘢冻晒俾客人食噶嘛？即系譬如一个甜品，等佢热就俾人食，除非你整热嘅甜品。
1: 嗯 ，OK。
0: 除你整鱼生或者
1: 系咯，就最佳赏味嗰、那个就用咗呢个 term 添，系即系最佳嘅即系进食嘅时间啦，咁样一路食，因为有啲系咪会？你點講咧？我又想問就係嗰啲嘢會送菜係咪因為會擺耐咗而會變咗硬啊？會唔會有咁樣一些食材當你你嗰一碟餸係享用，其實十分鐘可以食完嘅。咁、但係因為中間掛住傾偈啊，掛住影相啊、打卡咁樣，會唔會有啲食材因為 say last for 啊已經20分鐘啦，會變咗會硬咗啊咁樣樣嘅咧？
0: 又唔會變凍就會咯。
1: 變凍
0: 係啦，即係變，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喺。即是客人在他最 premium 嗰个嘅状态之下食，咁啊影几张相咯，然后就开始食咯。
1: okay,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
0: 但系我哋唔可以阻止啲客人想几时食，佢中意话等二十分钟之后食，我都唔可以阻止佢哋噶嘛。不过我哋会advice 同埋 prefer 系咯，即系希望佢哋喺最好嘅温度食咗，开始食咯。
1: 系好，咁亦都系厨师嘅心机嚟嘅。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0: Thank you。
2: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3: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4: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New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5: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6: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族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8: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毫9咋，
7: 爆点咩先，
8: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7: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的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毫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9: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9: 我好中意啊！
1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0: 截止日期九月二日。
1: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2: 10:4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3: Hello， 我是何家燕。
2: 还有 Chef 酸酸在这里。
4: Hello。
2: Hello。刚才我们讲了 Sous Vide 这个煮法，跟住呢其实 Sous Vide 完了之后要有一些煎的步骤啦。
4: 是咯。咁譬如 Pansia 嗰啲叫做煎風。
2: Yeah, OK， 煎風。咁不如就講下，因為呢如果話講呢個法國餐咁樣啦，或者嗰啲嘅肉類呢，大家係覺得比較難處理㗎喎，有啲難搞，牛扒、豬扒、雞扒好容易煮。但我發現鴨胸呢一個嘅肉類呢係比較難處理㗎喎。
4: 對於好多嘅西餐廳嚟講，佢都係會比較去避免去煮鴨胸，因為其實係好蝦人煮嘅。即係喺個 restaurant 嘅 environment 入面，但係其實鴨胸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嘅。即係譬如我自己最中意嘅方法，首先就係一塊鴨胸，戒下啲皮去，即係等佢容易啲脂肪更加容易分解，或者篤下窿都得。然後就喺鴨胸嗰方面，我會中意落鹽，淨係落鹽。底咧我就會落啲嘅黑胡椒啊、五香粉啊同埋鹽，但係一定要 make sure 兩邊嘅表面都要乾嘅，然後再去煎。
2: 嗯哼，
4: 而且煎都有他自己本身技巧的鴨胸。
2: 我想问你落盐的是被它味道啊定是怎样，因为有些人说落啲盐会不会怕说会拿一些水出来啊，会不会这样的，不会的，是吧？
4: 不会。
2: OK。
4: 是你是长时间就是什么，但是你职业职煎咧就唔會有問題。
3: 哦，即係變咗意思，唔可以話預早醃定先嘅，因為對於即係譬如我哋嚟講啦，即係一早我會自己就會醃定啲肉先嘅，然之後就 freeze 咗放喺個雪櫃嗰度，要嗰陣時先攞出嚟解凍，然之後煎咁樣。
4: 呢個就係另外一個 process 啦。我通常西餐叫呢種叫做 dry brine 嘅，即係 brine 其實意思即係滷水，但係西餐叫做乾滷，即係佢係會將啲鹽滲入去啲鴨胸啊 ，protein 入边，再将佢嘅水分抽出嚟，然后再印干佢，然后再去煎。
3: 唔怪得知我每次攞出嚟煎嘅时候咧，都变咗好干咯。系啊，真系有够味嘅，系入味嘅，不过就好干咯。
2: OK，
4: 所以睇时间你要系腌佢几耐。通常大部分嘅肉啊，即系你唔系话特别厚嗰啲，其实20-30分钟左右都够。
3: 咁如果即係譬如鴨胸啦，我哋可唔可以用到慢煮嗰個方法嘅呢？即係譬如先擺咗去，即係用一個即係普通嘅温度去浸到咁上下熟啦，然之後先攞返出嚟再煎香佢。咁但係其實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你再煎嘅煎嗰個時間要唔要話即係控制得好好呢？如果唔係，佢咪會 overcook 咗囉。
4: 慢煮就会避免咗 overcook 咗呢一样嘢，因为佢其实慢煮唔单止系净系煮，佢有一个 term 叫做准确即系准确烹调，即系 precision cooking， 咁佢就会令到一个嘅 protein 咧，佢哋会更加系 make sure 已经我要系 medium， 佢就已经系 medium 咗噶啦，
3: 系
4: 咁然后你去再煎佢咯。
3: 所以系咪就系要加埋煎嗰个时间咯？因为你慢煮，你预咗入边嗰个熟度系呢、這个，即系譬如当头先你讲就，即系当系30分钟咁样嘅。咁因为你要再煎佢啊嘛，咁所以变咗系咪要减翻5分钟咁样？
4: 其实呢一样唔系特别需要嘅。
3: 哦，因
4: 为呢两样系完全唔同嘅，因为其实慢煮呢一样嘢系 precision 咗个 cooking，后来嘅你要再煎系有另外一个动作嚟噶嘛。
2: Okay.
4: 但其实鴨胸唔系一定需要去慢煮都得嘅。
2: 所以就系头先酸酸你讲，即系你自己嘅方法点样，即系或者你喜欢比较 prefer 嘅方法煎鸭胸啦。你头先话，头先你讲到就系喺个鸭胸嘅嗰啲皮戒开咗一啲花纹出嚟啦，跟住就再落盐啦，底就落呢一个五香粉同埋胡椒。咁即系你煎嘅步骤啦，煎系点样煎法咧？
4: 鸭胸同第二啲嘅 protein 有啲唔同，因为皮下有好多脂肪嘅，所以我系唔会烧红咗只镬，烧红咗只煎 pan 先至放肉喺入边，我系会就咁乜嘢都唔落，冻 pan 放落去，再慢慢即系开个中底火，等佢慢慢个煎 pan 加热，等佢嗰啲油脂鸭胸下边嘅油脂攞翻嚟做佢嘅油去煎。
2: 咁你摆个肉系摆个皮向
4: 皮晒，即系皮向下系
2: 向下。咁然之后大概煎几耐咧？即系如果当我哋嗰、那个诶嗰、那个鸭胸手掌咁大咁样啦。
4: 睇鸭胸。同埋
2: 個厚度，
4: 即係睇厚度又係睇厚度，同埋睇用咩爐，因為每一個爐同一個牌子都會唔同嘅，所以有時我唔會話要睇煎幾耐，我係會靠感覺去睇下個鴨胸，睇側邊嗰度啲皮，開始變。

0: 變到金黃色啦，咁就會咁就要 flip 佢，大部分時間都係煎三四分鐘左右嘅，即係 based on my experience 同埋我用過嘅爐。
1: 哦，
0: 但係一定要用咁嘅温度去煎，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嘅時間都係煎皮嗰部分嘅，喺臨尾都係煎45秒至到分零鐘咁樣，另外一邊咁就差唔多就拎出嚟靜置休息，等佢吸翻肉汁喺入邊。
1: 嗯，
0: 即系唔好等佢一切就流晒汁出嚟，然后再食。
1: 关于呢个 resting 咧，我又即系拿捏唔到啦。咁例如讲，除咗啊鸭胸之外，其实如果讲啊牛扒咁样啦，咁因为我其实见到佢啊 resting 嘅时候，佢流咗好多血水出嚟，咁呢个情况系咪正常嘅咧？
0: 其实系正常嘅，因为其实嗰啲唔系肉嚟，嗰啲唔系血嚟嘅，系肉里边蛋白质分解出嚟嘅，即系一啲嘅肉汁嚟嘅。因为其实血喺晒血管入边噶嘛，其实嗰啲肉里面嗰啲汁咧，嗰啲唔系血嚟嘅，基本上
1: 嗰啲血红色嘅汁咁样。
0: 嗰啲血红色嗰啲咧系本身个 meat 个 juice 嚟嘅，即系好似譬如诶动物体内有好多水分，即系动物体内嘅水分同埋蛋白质构成嘅一啲嘅 mixture 嚟嘅。
1: OK， 咁啊，通常 resting 系等佢等几耐嘅咧？
0: 通常大部分都系五至十分，十分钟以内都差唔多噶啦，五至十分钟左右啦。咁佢會將佢嗰啲肉汁索翻入去，同埋去等佢所有嘢都均勻翻咯，即係等佢入邊個熟度，因為你未 rest 就切嘅話咧，佢入邊唔平均，同埋佢一切啲肉汁就飛曬出嚟。
1: I see，
0: 我好好食。同埋比较干啲系咯，
1: 比较干啲咁样啊，咁啊，不如咁啊，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即系如果听众有问题想问一下 Chef 酸酸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891430，我哋有礼物送俾你嘅。
0: Thank you。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三蚊送你3蚊美食券，7月25、26日嚟到 Spadina Gardens 中居华埠同乐日，即可现场购买美食，欣赏节目。星期六25日开幕礼，有7尺高机械人做主持，8C1龙抢包餐，大量免费礼物。晚上8点有康华梁咏志音乐会，9点半英语流行曲派对。星期日11点开始大派礼物，2点半海外觅新星歌唱比赛，不停精彩节目到8点。查询电话416-260-9800或参阅 chinatownbia.com。
5: 恭喜你啊，有普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8: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9: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0: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1: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2: Aph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1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3: 香港利众圣堂保。

0: 济苑、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3: 10:5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Hello， 我系何简燕，
3: 仲有 Chef 酸酸喺度吓。Hello， 嗱，头先你讲啊，就我哋当我煎完嘅鸭胸之后咧，或者其实好多牛扒啊、猪扒等等都系嘅。咁啊，煎完出嚟之后啦，咁啊，跟住个 pan 咧就油淋淋咯。通常啲人就话、哦，咁啊，
5: 倒咗去咯，
3: 倒咗去啦，哎呀，唔好要啦。
5: 倒咗留翻可以下次用噶嘛，clarify 咗去澄清咗佢之后，可以留翻下次再煎嘢用噶嘛。
3: 点样 clarify 佢咧？
5: 其实好简单，攞啲咖啡格啊，或者攞啲煲汤嗰啲嘅煲汤袋，即系
3: 鱼骨袋嗰啲，或者 filter，coffee
5: filter 咗嗰啲渣出嚟，然后你就可以用多一两次咁样嘅。
3: 哦，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完全地运用晒煎出嚟嗰啲嘅肉汁咧？所谓
5: 其实通常我哋煎完嘢，你见个 pan 下边会有啲嘅，即系譬如金黄色嘅渍嗰啲咩，其实嗰啲对于西餐嚟讲，嗰啲系先至系最紧要嘅嘢，因为嗰啲。因为其实西餐有一句说话就是 the best sauce comes from the pan，所以他们通常留翻嗰啲嘅底上面嘅渍咧，首先就是你加少少切碎咗红葱头，然后再加啲嘅嗰啲嘅牛肉汤啊，或者啲红酒喺入边，咁佢嗰啲泡泡就要将佢底嗰啲嘢焗翻起去，然后你再去用个嘅啲嘅。铲即系你唔好用，你当然唔系用铁铲啦，用胶铲啦，或者用木铲，
3: 将啲系 special
5: 去，轻轻捽翻嚟，然后由得佢再收缩，最后加少少牛油啊，咁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好好酱汁嘅。
3: 我亦都听过
4: 精华，
5: 系精华嚟嘅。
3: 有啲人会加面粉嘅、哦，即系如果系整啲酱诶要做嗰个所谓叫做 gravy， 有啲会加面粉嚟做吓。
5: 有好多人都會攞麵粉去做啲嘅醬汁都會嘅，即係譬如話做個麵撈咁樣咯。
3: 嗯哼，咁即係如果話你加嗰啲咩牛肉湯啊，或者要加例如普通雞湯啊，加水得唔得嘅咧？又
5: 如果你想去個味冇咁濃嘅話，咁你可以選擇唔加啲濃牛骨湯，或者加水啊，或者你想食翻個肉味多過個醬汁啊，咁你可以自己去調校。
3: OK， 咁啊嗱，不如咁樣，我哋有啲聽眾咧都有問題想問下 Chef 酸酸嘅，咁我哋聽一聽電話先啦。第一位朋友 Joey 你好啊
5: ，Hello，
6: 你好啊，兩位支持啊 ，Chef 酸酸
5: ，Hello，
4: 你好 Joey，
6: 係，
4: 你有咩想問 Chef 酸酸？
6: 系啊，我想问一问咧，因为我睇过有啲咧，佢好多整鸭腿咧，系用啲鸭油咁浸翻佢嘅，系咪即系等于慢煮咧？用啲鸭油，
5: 佢哋系用低温，即系佢个都算系低温，但系唔系用慢煮机嘅技巧。嗰啲通常佢哋叫做用鸭油做一啲叫做油封鸭，即系一个法国人系最一个系你去到法国，基本上你差唔多去到大部分地方都有食嘅。咁佢哋嗰种咧就会将鸭腿。浸到系即系用油封浸到去好淋嘅，咁然后再拎出嚟摊翻去，然后咧再煎啊，再炸，再焗都得嘅。
6: 佢系咪用焗炉咁样慢火焗嘅咧？
5: 佢有两种方法，一系就用焗炉慢火焗，另外一种咧，佢哋就会喺一个大煲里边，即系譬如话你开油封鸭腿店嗰啲，就用一个大煲咁系低温去煮佢，或者好似第三种低温慢煮都可以嘅。
6: 好啊，唔该晒你，唔使
5: ，thank
3: you，Joey 啊，啊位朋友刘太你好，
7: 系一百分生活圈，邓佩恩、何家燕、酸酸师傅，你哋午安，各位身体好，
3: 你好啊，
4: 刘太，
7: 系，
3: 有乜问题想问？
7: 我好想请教一下咧，我哋喺香港食过个镬仔牛柳咧，好好食，我喺呢度试过买一条嗰啲真空嘅牛柳。但是我整得不好吃，我想请教一下有什么秘诀窍门呢？
5: 其实都不是说特别什么的，因为其实你是其实最重要都是那个温度和你之前腌定和那些时间控制，最主要是。
7: 我只是用煎的，是不是方法错了呢？
5: 你那个部分是牛的哪部分？请问
7: 牛柳真空那些一条的。
5: 其实牛柳咧，我个人咧唔建议系整得太耐嘅，因为牛柳本身系冇乜脂肪嘅，你越煮得耐咧，佢就越唔好食嘅。其实，
7: 哦，即系要半熟好啦，
5: 半熟尽快整佢。
7: 吓、啊，咁请问个芡汁点可以整个镬仔牛柳嗰啲味咧出嚟咧？
3: 镬仔牛柳啊，
5: 镬
3: 仔牛柳其实系咪好讲火气，即系镬气嗰只咁样？

0: 系
1: 因为其实即系讲真 ，base on 啦，牛柳咧都系要尽系要系尽快去整，然后去尽快食嘅，因为始终牛柳系冇乜脂肪嘅，所以都系要快处理嘅。
2: 同埋，但系头先阿刘太问紧个酱汁啦，如果以我记忆嘅话咧，香港食到嘅或者牛柳酱汁就可能有啲系咪有啲咩Q sauce 有即系嗰啲一樽嗰啲牛肉
0: 汁咁样，
2: 椰汁梳实系嘛，有少少酸酸地咁样系嘛，系嘛，系咪咁样嘅味道噶？
0: 因为虽然话系镬仔牛柳，咁但系我谂你可能系唔同铺头食到个味道都唔一样，有啲可能会系黑椒味嘅，咁有啲可能系真系酸酸甜甜咁样嘅。系啊，刘太，你中意食嗰只系边只咧？
3: 有个樽嘅，有只牛嘅，
1: 有个樽有只牛。
0: 哎呀，你系酸甜嗰只啊，定系辣辣地嗰只噶？
3: 系啊，辣辣地嘅，系啊，
0: 辣辣地嘅，即系可能系黑椒、啊，
1: 可能系黑椒、啊，但系如果系中式整法，通常都系会加个嘅，加个芡啊，加嗰啲嘅，即系唔会好似我哋做西餐嗰种嘅做法啦。
0: 系、咁又或者喺牛柳处理嗰方面咧，因为牛柳其实本身都系偏腍嘅，咁、但系就点可以做到，即系唔会话，因为你煮耐咗其实都会硬噶嘛。咁我哋牛肉点样可以整到佢冇咁硬呢？
1: 其实我 prefer 嘅做法咧，就系一开始。轻轻咁煎下佢，然后拎起佢，即系煎封佢，然后拎起佢，然后即系再煮酱汁啊，其他啲嘢，最后先至放喺，即系最后先至放翻啲牛柳落去。
0: 哦，哈哈，
1: 因为其实我镬仔牛我真系未食过噶。
0: 哦，
1: 不过
0: 主要都系食西餐多，
1: 但系咧，如果我 base on 我听你咁样讲嘅话咧，我会建议佢咁样做，因为佢起码令到牛。即系牛柳食落去唔会柴唔会剩，因为牛柳整得越耐就越唔好噶嘛。
0: 系咁又或者有冇一个方法可以令到一条即系本身肉质唔系话好好嘅肉咧，即系令到佢好啲咧？因为以往啦，即系譬如牛排一啲比较平啲嘅牛排咧，我就听过会有一啲即系秘技，就系用呢一个 yogurt 去腌佢嘅，咁就会令到佢淋身啲咯，即系令到佢本身即系本可能系唔系咁多脂肪嘅，但系食出嚟都会比较 juicy 啲咁样咯。有冇方法噶？
1: 如果是牛的话，我就不会太过建议用 yogurt， 因为如果是用咗来做鸡胸，我就会建议。
0: 哦，
2: 好
0: ，OK， 咁样。
2: 好，咁啊，多谢刘太嘅电话吓，咁啊，希望解答到你哋两位嘅问题啊。系啊，咁不如即系又再问一下 chef 酸酸啦。咁其实如果你话中式同埋西式咧，喺而家呢个年代都。冇話好 exclusively 中式嘅就中式嘅煮法，西式嘅西式煮法，而家都好多 fusion 嘢嘅咯。
1: 融合菜就即係好多，亦都有好多融合菜嘅。但係，與其融合菜，我會 prefer 將一啲元素去 borrow 去放喺，令到自己做出嚟嘅更好。Instead of 係夾硬將兩樣唔係兩樣嘢係夾硬放埋一齊，但係我會中意就係、是。吓、啊，依、這个元素几好，如果放喺度可以令到件事更加好嘅，咁就去用啦。
2: 即系嚟讲紧个煮食嘅一啲方法技巧，
1: 即系好似例如头先我讲整鸭胸咁啦。我譬如话做，我要做一个酱汁，攞翻嗰个嘅 pan 嚟做个酱汁，我考虑过亦都请示过。用环贝做酱汁，其实食落去系超好食嘅。
2: 哦，诶，咁、样啊？
1: 嗱，环贝真系好正咯，做汁
2: 系、哦。但系其实跟住就话啊，唔系、大家食烧鸭嗰啲咪点点点烧鹅、烧鸭咁咪嗰啲就嗰啲 plum sauce 咪其实 actually 就系原来就系你所讲嘅中式嘅酱汁嘅配合咁样，甜甜酸酸。
1: 但系都可以用西式嚟玩嘅。
2: 咁样啊，我哋今次咧就讲住呢度先吓，咁多谢 Chef 酸酸啊上到嚟啦，咁希望我哋下一次咧又可以咧，但系带俾大家啲唔同嘅新嘅啲饮食煮食嘅概念，我哋再倾过，下次再见。
1: 感谢各位
0: ，Thank you，
2: 拜拜，
0: 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东区凌晨一宗怀疑纵火案，两个人受轻伤。现场是士加堡 Edlington 及 Kennedy 的西北角一处购物广场。当局凌晨两点半左右接获汽车着火的报告，到场之后发现火警蔓延至到旁边的两层高商住建筑物，二楼多户共约十个人需要紧急疏散，其中两人即场接受救护员评估，无需送院。消防一度将火警升为二级，增派人手灌救，并迅速将火扑熄。其后在焚毁汽车的附近发现一个空的红色汽油桶，怀疑涉及纵火。

0: 有居民话，该个广场其中一个商铺四月嘅时候亦都曾经成为纵火目标，当局暂时未作进一步交代，亦都未有疑犯描述。本地再有报告显示，在加美贸易争端导致双边关系转差的背景下，加国人去年访美的数字及消费显著减少，旅游目的地就转移去到本土及海外。统计局表示，国民2025年整体到访美国之后回程的人数全年大约大减 23.5%， 较2024年少了约710万人次。其中以旅游性质访美的数字按年减少320万人或 21.5%， 在美旅游消费减少22亿元降至121亿，跌幅大约一成半。非观光目的例如公干或者探亲，在美消费亦都减少超过10亿元。相反，国民前往美国以外目的地的旅游数字去年升了一成二，多了110万人次，其中亚洲目的地增加接近39万人或 16.7%， 而欧洲亦增加大约58万人次或 13.6%。 国民外游消费去年增加36亿元去到228亿，升幅接近两成。至于国民本土旅游的数目，去年微升 1.5%， 多了大约500万人次。境内游的消费按年增加 8.7%， 去到813亿元。另外，统计局公布，去年2025年全国警方接获报案的整体治安持续改善，其中衡量罪案数目及严重性的罪案严重程度指数 CSI 按年跌 5%， 降至 75%， 连续第二年回落。而2023年的时候，经过多年恶化， CSI 曾经处于 81.3 的高位。至于整体罪案率，按年下降 2.4%， 每10万人口减少至到5500多宗，反映罪案严重程度的跌幅较案件数量更加明显。另外，全国13个省区大部分的 CSI 指数都录得跌幅，只有纽宾市域和努兰乌特例外，而多数大城市罪案情况亦都有所改善。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见缓和，国际油价持续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由即时开始，伊朗每一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途经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的武器，美军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特朗普较早时话，美国可能好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话，浩山并没有任何核活动，美方执迷于关注浩山只是为了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至于国际油价，今日继续向上，国际指标的伦敦布兰特期油今朝早一度升穿每桶$95的近两个月高位，而纽约期油就升至$88的水平，较本月初$67高出三成有多。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趁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谈，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对于中日关系恶化感到担忧，美方正保持关注，指日本正面临中方出口管制等的限制，他同王毅谈及当中的一些强硬措施。对于中俄在日本冲资料照自行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实弹射击军演等作为施压，鲁比奥说理解日本面临的状况，美日关系非常密切，双方中继续长期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今个夏天一齐为爱开波 ！iCharis Foundation 连同万锦市同 Ari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日邀请你一齐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开始，万载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100分生活圈，人晏昼1:08，你好，我系邓佩欣，
3: 我系何嘉怡
9: ，hello， 今日又介绍下啦，即系咧，因为我琴日其实都听到招。又講一招添，係進擊陳皮筆。咁我哋研究呢個話題咧，咁我哋都好想我哋又參與下討論一下啦。咁樣，因為而家都係買機票啦、買嘢食啦，咁啊買好多嘢啦，都係網上邊啦，好多時候都係網上邊嘅。咁但係因為之前有啲小貼士咧，話點樣去避過咗嗰啲所謂叫做。知道你有渴求，然之後咧就對你嗰個嘅搜尋嗰個價錢咧又推高呃少少。有啲 tips 咧就話用一啲佢所謂叫無痕嘅模式啦，即係用 incognito 嗰個啦，即係佢冇去問你啲咩攞 cookie 啊嘅 ，suppose 應該係一張白紙咁入到去嘅，咁樣就可能咧可以避開咗呢啲所謂叫做調高價錢呢啲嘢。但我發現其實而家都唔 work 嘅，即係我嗰陣時都堅持嘅，即係用嗰啲嘅無痕裝置去睇機票又好啦，睇嗰啲咩。演唱飛都好啦，咁但係跟住發現呢其實做咗一排之後，你又返去即係你嗰個平時嗰個用戶嗰個 profile 習慣，而家你去每一個網頁到底你撳咩掣好呢？我成日覺得撳咗唔要 cookie 嗰啲呢係咪入唔到個網站呢？其實我哋而家係好多地方都問你攞緊資料㗎噃。
3: 都係喎，你講緊 cookies 呢一樣嘢呢，其實會慣性，即係以前呢佢彈出嚟我就會覺得其實佢要攞我資料嘅，我通常都係 reject 咗佢嘅，我係唔要。咁但係學你話係入唔到個網站。咁但係而家慣性覺得算啦，即係費事，即係費事煩啦。跟住然之後見到都覺得全部都係 OK accept all 嘅。咁然之後其實佢就攞曬你啲資料。咁即係所以變咗我哋而家就系惯性一样嘢嘅，就系我哋就免却呢个麻烦嘅时候咧，咁所以就系变咗，即系以前我哋睇一啲标签啦，即系佢会话俾你听，叫你唔好呢样，唔好嗰样，咁但系我哋而家惯性，因为唔想烦嘅时候，我哋都会去接受呢一样嘢。
9: 系啊，那个所谓嘅攞嘅资料咧，就其实可能去讲要清楚少少，就系话可能系你一啲嘅搜寻嘅记录啦，或者你攞啲咩啦，例如话通常都系讲紧机票啊等等咁样啦。咁而家呢个问题就系话因为。嗰啲嘅航空公司，唔可以偏颇一樣嘢，或者嗰啲大公司啦，或者數據啦嚇，其實佢哋用好多唔同嘅途徑去攞你嘅搜尋嘅記錄嘅，或者你嘅喜好習慣嘅，或者你可能 download 一啲 app 啊，玩遊戲啊咁等等嗰啲咧，佢可能有行細細字咧就話呢啲嘅資料咧會有行第三方嘅嘢攞嚟做分析啊市場。

0: 推广用途啊等等咁样啦。咁跟住之后，而家就系呢个问题，就系话开始咧就系原来发现个别咧会得到唔同嘅 offer，即系例如我上网搜寻买一样嘢，同你上网搜寻买一样嘢啊，点解你可以有呢个平啲嘅价钱，我就反而比贵啲嘅咧？咁样样咁原来就系话讲紧一啲嘅公司咧就觉得哦你有兴趣系嘛，我睇下你有几渴求先，你呢个价钱你都想去噶，咁啊我又记得呢个嘅喜好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即系开始啲人了解咗，原来清楚明白咗哦，原来会有咁样嘅唔同个别嘅pricing 嘅問題嘅時候咧，開始消費者咧就問啦：啊，咁樣做法公唔公平咧？咁
1: 又啱喎，即係你話以前我攞你啲資料嘅，我可能係為咗提供一啲即係貼心啲嘅服務，因為即係我知道你嘅興趣係啲乜嘢，咁所以我俾翻啲乜嘢資訊你，俾翻啲乜嘢廣告俾你睇翻，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如果我係利用翻你而家呢啲資料，可能係你買嘢嘅時候，我加翻多啲少少錢嘅時候，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
0: 但係咧呢個又翻去經濟學嘅最基本嘅一樣嘢，就係 demand and supply 嘛。你越有渴求，咁即係個越有渴求嗰個嘅呢個供應率越少嘅話，個價錢相對推高噶嘛。但係呢樣嘢係應用喺所有人嘅，即係如果以前世界我哋冇呢個互聯網嘅時候，我哋住喺呢一個生活圈嘅人，我哋得到嘅資訊就係咁多，或者個價錢嗰個就係咁多，我哋大家一齊去面對住呢個嘅 pricing 嘅。但係而家唔係，我哋而家你會發現我哋變咗個別化。係、
1: 其實呢個我都留意到嘅喎、我唔知道你即係平時啦，即係我買咖啡嘅時候咧，即係我打開我個 app 咧，即係我得到嘅 offer 咧係咁樣，即係譬如話啊，話俾我聽，我買一杯咖啡，可能個價錢係俾我一個即係 offer 係299咁樣嘅。咁但係當另一個即係我身邊嗰個打開佢個 app 咧，佢得到個 offer 係同我唔一樣嘅喎。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大家都係 download 個 app 啫。
0: 係啊，咁但係會唔會就係因為呢、這、一個使用率嘅問題係嘛？你越用得多係啊，我或者用嗰啲嘅外賣平台 app 都係咁樣嘅，係啊。哇、啊！我有呢個嘅特別 offer 喎，你有冇啊？我冇喎、啊。佢可能就係睇下會你用幾多，然之後就係會可能會相應俾翻咁多嘢你，但係。你如果何家燕，你自己作為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普通嘅消費者啦，你感覺公唔公平咧？即係呢個嘅價錢，每人個別都有唔同嘅俾到你嘅吸引，或者個價錢嘅高低，個別都唔同嘅。你認為咁樣啱唔啱咧？或者係呢樣嘢公唔公平咧？
1: 你比我平啲，我梗係覺得啱啦。咁但係如果我貴過隔離嗰個，我梗係覺得唔公平㗎。即係因為大家嗱，即係譬如你超市都係㗎，你見到啲 app 咧，而家佢好多時候都會叫你即係填入你嘅資料啊，會 join member。咁样嘅，佢就会因应你自己，即系可能你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嘅消费，然之后佢就俾你唔同嘅优惠咁样，即系可能系啊，即系你登出嚟嗰个鸡蛋话俾你听，可能一排系599嘅，咁然之后佢就会话俾我听我嘅会员价，即系可能系我可以用499就可以买到，咁但系你咧，可能你睇到嘅讲紧系699，因为你不嬲你都系唔需要去格价噶嘛。因为可能你是高消费嗰班噶嘛，咁所以你俾嘅价钱你可以高啲咯，咁但系知道我系需要用 coupon， 我系需要即系优惠价嘅，佢会俾我平啲咯，咁其实咁样听翻出嚟系唔公平噶。
0: 咁但系反而演唱会飞咧，如果演唱讲鸡蛋，大家个个都好贴身咁样，但系演唱会飞咧。
1: 演唱會飛即係我係平嗰個定貴嗰個，你都係唔公平噶。總之你其實你大家市民即係你唔好理我揾幾多錢，咁係咪應該大家俾個價格應該一樣咯？
0: 你又啱喎。即係佢而家就係話，因為你俾得起錢，所以
1: 我就要俾貴啲，唔公平。
0: 大家即係不妨大家思考下呢個問題，因為而家咧即係開始啲消費者咧都會問緊啦，呢一種所謂叫做監控式定價啦咁樣，咁唔同嘅省份咧都有唔同嘅反省，咁啊唔知你咧有啲乜嘢嘅想法？呢、這個時候我哋暫時休息一陣，有知唔知冰室。
2: A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 但依家材料同

0: 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恭喜你啊，有抱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5: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7: 嗨，我是邓佩恩。唔知你有冇睇过呢一幅画？画家啦，坦白讲咧，可能嗰幅画系出名过个画家，系咁样嘅。有个着住蓝色西装外套嘅人咧，背脊对向你嘅，而佢就企喺山峰之上，俯瞰一片雾景，跟住下一句咧就要讲大地始于脚下。当你登上山峰之后咧，望落去嗰片景色，不禁赞叹大自然嘅壮丽。其实呢幅画咧叫做 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画家咧就叫做 Caspar David Friedrich， 系一名德国嘅画家。今日咧唔系讲画啦，知唔知冰室介绍过画作啦？咁但系今日咧想用呢幅画带出我哋加拿大咧有好多壮丽嘅景色，甚至有啲人话系一生必去嘅。呢度就系 BC 省 Mount Robson。今日知唔知冰室又带你去旅行啦，同你走入冰川，穿过千木山谷同埋落基山嘅最高峰。
8: #Burke Lake Trail。
7: 想象一下，你穿过一片古老嘅森林，脚下全部都系只嘅湿泥，你孭住十几公斤嘅装备啦，系啊，你始终都要露营、要 camping、要孭装备噶嘛。沿住个山坡，一个又一个 zigzag 之字形弯位向上行，呢、這个时候你 feel 到脚脚都系 leg day， 双脚行到咧滚晒啦，跟住突然一阵冰冷嘅水雾。撒去你块面上边，呢、这个时候你仲未见到瀑布嘅，不过水声咧响到直头雷鸣咁样，你知道瀑布喺附近啦。再行前多几步，森林突然打开，你眼前嘅系从山崖哇撒落去嘅 Emperor Falls 帝王瀑布啊！而喺呢个瀑布嘅后面就系、是、一座接近4000米高、山顶覆盖冰川嘅巨峰。再行再行，跟住出现喺你视线当中嘅就系呢一座啦 ，Mount Robson， 亦都系加拿大落基山脉嘅最高峰。呢一度咧就系卑斯省 Mount Robson Provincial Park 嘅 Burke Lake Trail 冰山湖步行径。好多行山友咧都话行呢条路咧真系一生必去嘅，因为呢度系北美最壮丽嘅高山远足路线之一。虽然头先话孭背囊啦，但而家我哋唔使执行李住，斋听就得啦。同你行呢条嘅 Burke Lake Trail 啦。嗱，首先咧就由 Mount Robson 游客中心附近开始，成条嘅路线来回啊吓，42至48公里。一般人咧通常3至4日完成成条路线嘅，咁梗系当中有 camping 啊过夜啦。嗱，起点咧就系一片茂密嘅森林，开始行咧，你听到流流散散嘅水声 ，Robson River 就喺你旁边。最初嘅8公里咧，行到去呢个 Kinney Lake 咯噃。你会发现湖水咧啲颜色好靓好靓，系绿绿地、蓝蓝地，叫做绿松石色啊。点解会有呢种颜色呢？因为嚟自冰川喺磨碎岩石所形成嘅矿物火粒，所以就呈现咁样嘅翠绿色啦。嗱，跟住步行径开始咧，好似跑步机咁样咧 ，incline 咯，嗬，开始上山啦，进入内陆温带雨林啊，跟住再穿过 Whitehorn， 爬上著名嘅 Valley of a Thousand Falls。 Falls 千瀑山谷啊，水啊当然嚟自再高峰啲嘅冰川啦、啊。其实冰雪融水之后咧，就喺两边嘅山壁倾泻。

以下你会见到 White Falls, Falls of the Pool, 再去到声势最震撼的 Emperor Falls, 帝王瀑布。为什么说行山友最喜欢挑战呢，或者一生必去呢？因为这座 Mount Robson 大到高到是要令到我们需要时间消化的。Mount Robson 高3954米，是加拿大落基山脉最高峰。当你揸车 road trip 接近山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轰的声在你面前升起的，几乎压住整个地平线。由于它山顶覆盖广阔的冰原，而山上的冰川是一路延伸至到去 Burke Lake 附近的，天气暖化四季变动，有时冰块会从边缘断裂的发出，所以间唔中会听到啲啪啪啪啪低沉的巨响，提醒住我哋虽然座山咁多年嚟都系呢一座山好似冇乜变动咁样，但其实呢大自然嘅系统时时刻刻都唔同嘅。Burke Lake, 其实 Burke 呢呢、這个 B-E-R-G 就系冰山咁解。当我哋越过帝王瀑布之后呢，地势就逐渐开阔喇，眼前嘅就系呢一片 Burke Lake, 湖水系偏蓝绿色嘅， Mount Robson 同埋冰川呢就喺对岸升起啦。天气平静嘅时候啊，雪山同埋天空倒映喺水面之上，哇，个画面靓到咧！但似乎睇一次少一次啊，嗬，因为其实冰川系慢慢后退紧嘅，我哋今日见到嘅景象未必持久。点解呢？因为 Mount Robson 呢个 Burke Lake Trail 咧，曾经吓因为一啲嘅极端高温啦，同埋暴雨啦，所以咧令到山径啊，甚至有啲地势咧变得危险啊。2021年因为嗰年咧几高温啊，令到 Robson River 水位急升，冲毁咗桥梁、营地同埋多段山径啊。游客甚至当时系需要直升机撤离嘅。之后几年咧，步行径分阶段重建，终于喺25年，即系啱啱上年全面重开啦。当时的工程不只是修复的，而是重新设计路线，减少洪水泛滥的风险，希望避开那些位置，提升面对极端天气的能力。这一次重建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回复原状之余适应改变。以往在这里过夜的朋友就要靠营地 campsite， 所以才说孭十几公斤的装备上山。但今次重建就加了一个新的地方，叫做 Robson Pass Hut， 提供另外一个选择。这些山屋距离起点大概24公里，位于 Burke Lake 之后，由门口望出去，哇，朝头早起身整个 Mount Robson 就在你面前，冰川和山谷一览无遗。山屋大概有12个床位，采用共享空间的，亦都令到旅客减少负担，留下多些时间在附近探索风景。山屋的下层就是睡眠区，上层原来是公共空间和露台来的。设计的重点不是建筑本身，而是重点露营者或者旅客叫行山友朝早起身或者夜晚观星的时候，行上去露台那里，将你的视线引向周围的山峰，无论煮食休息， Mount Robson 都一直在你的眼前。还有节能设计，用上太阳能系统，也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最特别的是不同的人都会来到这座山屋，由陌生人最后变成知己都未定。如果时间充裕的，留多一两日可以去哪里探索下附近的路线，例如 Snowbird Pass， 这里可以给你近距离观察冰川和冰原，或者 Toboggan Falls， 或者 Hargreaves Lake Loop， 这里可以给你从高处俯瞰 Burke Lake 的全景。如果听到这里，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个 Burke Lake Trail， 有些人已经上了去的了，哇，那些景色到你爬到上去的话，真是好靓好靓，值得要打1000次卡。这些路线距离场地仍比较难的，所以出发之前要查阅最新的资料了。还有不是说起身了行了去了这样这么简单的，原来要预约的。 Burke Lake Trail 很难 book 的，不过只要你有心的话总会 book 到几一天。
过夜必须要预订营地或者山屋，但是仲有啲准备嘅。嗱，因为山径咧属于偏远地区，冇手机信号，亦都地面咧有多湿湿滑滑啊、急流啊同埋野生动物嘅风险，所以出发之前咧，尤其去咁远啊、荒山野岭咧，指南针有，地图有，我仲同屋企人借咗，唔系电话，或者系一啲嘅真系野外用嘅 GPS。

0: 写人类嘅建设，所以今次重建咧，唔可以话系我哋人类征服自然，而系集变化同埋共存。嗱，有呢个 Kinney Lake 嘅绿松石湖水，到千瀑山谷嘅雷鸣水声，再行到帝王瀑布嘅水雾，到 Burke Lake， 仲有你望到对岸嘅冰川，低沉嘅咕咕呱嘎嘎呢啲嘅声音啦。Burke Lake Trail 最震撼嘅唔单止系风景，而系让人感到谦虚谦卑。Robson 已经存在千万年嘅啦，到今日冰川同埋河流依然改变紧，山径亦都可以再次重写、重建、重画。Robson Pass Hut 可以俾人留多一两晚，但系喺飓风脚下，我哋可以思考下乜嘢叫做永恒啊？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 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鍾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5: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5: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话，向加拿大货品新增的50%关税是为改善双边贸易关系。哥迪豪国际大桥的协议内容曝光，证实本国将是开通的头15年与美国平分通行费净收入。卫生部宣布，全国所有香烟包装下月起要换上新一批警示图像。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8: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奇辉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奇辉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

0: 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3: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2: 包啲咩先？
3: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2: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4: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社区壁报版，
5: 1:33，100分生活圈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欣。
6: Hello， 我是何锦燕。
5: 咁啊，可以考虑一下附近有啲乜嘢嘅近近地啊吓，又可以参观一下啦，玩一下啦。咁啊，而家介绍下多伦多一啲嘅好去处嘅。首先咧，就系、是、每一年咧，我谂长辈们啦，或者情侣啦，一家大细啊，最中意咧就系去行下啲花田啊咁样啦。咁、我知道有好多人咧去花田咧，就梗系会去即系点讲咧？话泊车啊，周围泊啊，咁然之后咧，嗱，即系如果去影相嗰啲咧，就要 check 清楚嗰个地方系咪俾你行入去，然之后就立乱攞啲花贴喺块面度影相啊呢啲。咁啊嗱，如果你要去一啲嘅花田嘅话咧，就最好真系去翻一啲嘅农场啦，系咪有个地方俾你去入去参观啦？咁啊，因为我见到有啲咧，即系会自己行入去啊，咁样咧，唔知道啲系咪即系叫系咪私人地方定系公众地方咧？又或者系咪就系啲商户啊等等咁？咁都要尊重一下呢个环境啦。嗱，介绍咧就系每一年咧，朋友仔都会去嘅，就影呢个太阳花啦。咁啊 ，Erica 有冇？玩過，
6: 我自己有種過，但係就冇係啦。反而我就冇去睇過向日葵嘅花田。我自己最中意薰衣草咯，係啦，大家都知道我中意薰衣草。我自己就去薰衣草田度睇過嘅。咁然之後，因為佢會有一啲好特別嘅，佢會有個薰衣草嘅雪糕可以俾你測試啊，即係俾你試下咁樣嘅。
5: 哦，咩味道噶？
6: 向日葵，我好似聽朋友講，係咪有嗰啲向日葵花籽賣嘅？
5: 係啊，好似
6: 瓜子咯，真係我哋識噶，好有益噶。
5: 係啊係啊，sunflower seed。如果你話頭先咧，你講即係講呢個向日葵太陽花之前咧，頭先話薰衣草田咧，其實如果係喺安省或者多倫多附近，係邊度有咧？
6: 我之前
5: 你自己種，你講你屋企前院咁樣係咪講緊？
6: 係啊，大家可以嚟我 back 一嗰度參觀一下。
5: O K，
6: 係啦。咁然之後嗰啲薰衣草田啦，即係講緊入邊佢會有好多即係薰衣草製成嘅產品啦，即係會有乾花啊。即係我之前咪同大家提過呢啲防蚊產品，其實你可以去幫襯佢哋買一啲乾花，然之後翻去自己浸一啲防蚊嘅噴霧都得嘅。咁另外佢會有啲即係特色嘅雪糕俾你品嚐啦，係啊。咁然之後會有其他嘅產品俾你去睇下。
5: O K， 嗱，除咗薰衣草之外咧，头先咧我哋控制员咧就叮叮叮叮叮就展示俾我睇啦，咁啊佢真系好靓，系啊，太阳花、向日花咁样咧，向日葵咁样咧，咁啊好靓啦，成个田咁样啦，咁啊系喺呢个叫做 Toronto Sunflower Fields and Festival， 7月25号至到8月9号咧，咁喺呢个叫做15770 Mountain View Road Caledon 啊，去到 Caledon 啊 ，Caledon East 咧就有一个当地有一个。农庄啦 ，family farm 嚟嘅，咁佢哋会开放啊，面积大约45英亩嘅向日葵花田，咁俾你咧可以一望无际咁样啦，见住一片金黄色嘅花海。佢离多伦多咧就唔算太远嘅 ，OK 嘅吓。啱呢个周末啦，呢个 weekend 啦，咁情侣约会啊、亲子啊、一家大细啊，咁影下呢个靓靓嘅太阳花咁样，好正好正。
6: 除咗我哋可以。

0: 以去你个花田之外啦，即系其实今个礼拜咧，喂好犀利，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国籍啊，即系唔同国家嘅 festival 去俾大家去一齐，冇错，
1: 多元文化社会我哋
0: 系啦。咁样讲紧咧，呢个 Melasman Square 嗰度咧，系 North York 嚟嘅呢个 Young 同 Shepherd 嗰度，就会有一个夏威夷嘅文化节啊。咁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夏威夷嘅风情啦，其实就唔使坐飞机咁远嘅，冇错，去到呢个 Melasman Square 嗰度就可以噶啦。咁嗰日就会有一啲。即系关于夏威夷嗰啲食物啦、小食啦，可以俾大家去买嚟试下，咁亦都会有音乐啊，同埋有啲舞蹈去俾大家去欣赏嘅，亦都有啲小朋友嘅手作活动，就例如俾大家去整下呢个花环。咁其实如果一家大细参与呢啲都几好嘅，唔使走到咁远啊嘛。
1: 好经典嘅画面啊，就系着住草裙啊，咁然之后就系嗰啲有花环。
0: Stitch 咯，我成日我谂起。
1: 哦，系啊，史迪仔啊，系啊，系啊 ，Aloha Fest Toronto 咁啊，7月25号啦，早上11点至晚上10点钟。咁啊，太平洋岛聚文化吓，咁另外咧就系我哋如果啊唐人啦、亚洲人啦咁样啊，喺 Toronto Chinatown 啊，呢个真系 O.G. 嘅多伦多唐人街啦。虽然我哋知道而家我哋嘅华人圈咧就喺万锦啊、列治文山，但系最多伦多 O.G. 嘅咧就系呢个 Toronto Chinatown， 真系好经典嘅。7月25号至到26号啦，咁啊一年一度嘅唐人街华系啊呢个多伦多嘅唐人街节啊翻嚟啦，咁有好多好。经典嘅嘢，例如龙虎舞狮一定有嘅武术表演啊、现场音乐啊、文化表演，咁仲有啲街头美食等等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是、另外喺尼芬菲利广场啊，7月24号至到26号咧，就有一个叫做泛美美食音乐节噃。你想试下北美洲啦、中美洲、南美洲啦，由上至下到加勒比海嘅特色美食咧，就所谓先会叫做泛美啊嘛，系咪？
0: 系
1: Pan American Food and Music Festival 啦，咁就系Nathan Phillips Square 7月24至26号咧就有呢一个嘅节日噃，
0: 所以我哋话啦，即系我哋多伦多夏天啦，即系系咯，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好多唔同嘅国家嚟自唔同国家嘅节日，好多美食，好多活动俾我哋去参与。咁其实你自己会唔会即系参与呢啲活动嘅时候，你会唔会去即系食一啲你自己从来未食过，或者甚至乎系你听都未听过嘅食物，你会唔会真系试咧？
1: 我谂我会噶，我会试新嘢嘅，系啊。咁但系首先都要知道嗰啲嘢系咪即系有啲，我相信有啲系辣嘅。咁辣咧，我而家就開始學習緊啦。咁我都會問啊，到底有幾辣咧？因為曾經咧就試過，其實我哋公司附近咧就有一間好似係食呢一個嘅有啲 pastry， 有間嘢 pastry 幾出名嘅。咁但係咧最重點咧就係佢食嗰啲叫做Jamaican curry 定 Jamaican chicken 咁樣啦。咁跟住有啲我哋其實同事當中有啲話哦，佢食辣啫，大家都 OK 啦，食慣咧有乜咁勁啫咁樣。但係呢度即係公司附近有間係啊，即係食呢個 Jamaican 嘅雞啦，咁啊，佢話加辣，咁啊佢俾一根仔咁樣啦，我仲好記得有位同事就食，因為有幾辣即係食，
0: 弊家伙，
1: 一、二、三，哇！跟住怒发冲冠啊！跟住即刻系射，所有嘅头发都竖晒起身，咁辣咁辣咁样啦。有兴趣朋友咧，就可以喺 Google Map 度揾一揾啦。我哋公司附近有一间呢个咁样嘅咖喱啦，嘛系好精彩，好出名嘅。我会试噶，系啊，即系试新嘢，系啊。你会唔会试新嘢？
0: 我学你话咯，即系我会即系挑战辣嘢，因为其实平时我唔算好食得辣，咁但系一讲起辣嘅时候咧，我就会试咯。即系例如我之前即系譬如去韩国或者去即系翻之前翻内地嘅时候咧，即系会觉得你话辣系咪真系辣噶？然之后我就会挑战一下，有啲真系好辣嘅。
1: 咁但係过瘾嘅，係过瘾嘅。
0: 係
1: 呀。咁要试下新嘢呢，亦都可以介绍下呢，因为好少去到呢一区我自己呀。咁去到 Mississauga， 我知道有我哋有好多听众都住 Mississauga 嘅。Summer Festival 2026啦，就7月25至26号呢，中午12点至晚上11点就喺3520 Odyssey Drive,Mississauga 呢度呢就有个为期两日嘅多元文化社区庆典。咁有好多唔同嘅亲子活动啦，当地嘅商铺啦，社区市集啦，户外娱乐啦，咁好啱一家大细。最后就介绍呢个嘅星空下免费电影夜，正嘢，好近你嘅啫。
0: 喺 Stouffville 嗰邊，其實佢係東面嚟嘅，係啦，咁但係都係偏北嘅，喺 Memorial Park 嗰度。咁如果即係大家啦，即係去完參，即係參加完呢一啲咁嘅户外嘅交頭節啦，咁食食飽飽之後咧，最好嘅就真係喺户外嗰度一家咁樣喺度喺星空下享受一下睇呢個免費電影。咁喺呢個 Memorial Park 嗰度咧，其實佢每個 weekend 咧，去夜晚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免費嘅電影去俾你，即係一家大細去欣賞嘅。咁你自己帶一張接凳去啦，或者帶一張

0: picnic table picnic 嘅 blanket 去都可以嘅。
1: 系啦，咁呢特别呢个啦 ，Movie in the Park 咧就系24至8月14号啦。咁留意住，可以网上面搜寻一啲资料啦。电影咧呢一个咧就免费入场嘅。咁当然啊，其他部分嗰啲嘅市集又好啊，啲嘅街头节都好啦，入场啊当然免费啦。咁另外你自己选择咧付费咧去试下一啲唔同嘅小食啊，咁样呢啲要付费嘅。介绍住咁多先，转头翻嚟咧就有 Little DJ Summer Camp 嘅小朋友嘅声音噃。
2: 恭喜你啊，有普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5: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4: 悭好多。
5: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4: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之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5: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6: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7: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6: 我好中意啊！
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9: 天宝旅游，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0: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0: 系好开心啊！
1: 我都系啊！
0: 戴上耳机，真系好似做 DJ 咁啊！
1: 原来录音唔系咁容易啊！
0: 要讲得好清楚，
1: 仲唔可以太快。
0: 不过录完好有成功感啊！
1: 我而家更加欣赏主持人啊！
0: 我都系啊！做 Little DJ 真系好好玩啊！
2: 我是 Chloe Lin 林慧妍，
3: 我是 Jaden Wa 黄逸兰。
2: 做主持人最重要
3: 是咩？
2: 我觉得
3: 是节奏，
2: 我觉得是讲嘢清楚。
3: 原来主持人要做好多准备，
2: 仲要不停练习，
3: 同埋要学识聆听。
2: 我仲以为好容易添。
3: 原来一啲都唔简单，
2: 不过真系好有趣。
3: 我想继续学。
4: 我哋都系 Little DJ。
5: 我系 Sophia 依叶善仪，
6: 系 Selena 依叶善恩。你最中意 Summer Camp 边个活动啊？
5: 我最中意 Magic。
6: 点解啊？
5: 因为好神奇。
6: 我咧就中意 Drama。同邵思怡
5: 是不是可以做主持啊？
6: 是啊，还可以学讲嘢，还表演添。
5: 我呢还喜欢 Arts and Craft，
6: 因为可以自己创作。
5: 没错，跳舞都好好玩的。
6: 原来这么多活动的，还这么精彩，
5: 真是很难拣的。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的。
7: 我是 Darren 江姜宇轩。
8: 我是 Frasier Lee。
7: 做这

0: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芝唱歌啦！由7月20日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间商店消费满50元，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之前，到 Sibadina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两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士威、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天宝旅游，
2: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3: 银赞助 A 家屋顶，
2: 铜赞助清风度假，
3: 六福海鲜酒家，
2: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3: 龙庭食府，
2: 与会形象工作坊，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4: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5: 1: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6: Hello， 我是何家燕。
5: 头先我休息的时间咧，又去发掘一下啦。我哋多伦多啦，成日讲北边啊，讲我哋中间呢边啊，曼锦士啊，列治文山啊，讲 downtown 啊，我哋好少掂到去呢个嘅东边嘅。我知邓小英咧就系呢个东边嘅著名嘅代表人士啦，咁样即系因为咧我自己就比较少去，好少话可能有一两次去啊嗰边嘅戏院啦。咁但系咧呢度咧多谢我哋控制员咧介绍，喂一家大细暑假咧可以试下去呢一个1805嘅 Taunton Road Hampton 啊，即系系 Oshawa 地区嘅嗰边啦，有个嘅农庄市集啦 Farm Market 啦，几正噶。而家上网睇一睇，头先阿 Eric 系提到啦，话就系薰衣草嘛，原来呢一个农场而家都系薰衣草嘅季节噃，
6: 都有嗱、如果你要等头先太阳翻嚟，要去到8月啦，而家你去到嘅咧就可以摘呢个薰衣草啦。咁其实除咗薰衣草之外啦，咁佢都仲会有一啲即系新鲜嘅水果俾你摘嘅，例如系呢个 strawberries 啊、raspberry 同埋 blueberries 都有嘅。
5: 而家当季啊，咁仲有就系点解推介咧？因为首先近地啦，咁你如果喺中间即系呢个多伦多嘅 GTA 嘅中间出发咁样，大概。半個鐘左右，快嘅。
6: 即係如果用我哋公司出發嘅話啦 ，Markham 計嘅話，就大概係半個鐘嘅。
5: 半個鐘啦。咁然之後咧，除咗可以摘生果啊、摘薰衣草啊之外咧，仲可以係俾你咧當然呢啲係付費項目啦嚇。俾你摘啲花酒，係啦，你可以自己自製一個花束啦。因為而家喺嘅農田裏邊，除咗有呢啲花，當然有其他唔同種類嘅，你可以自己自製一束花。又好啦，拎翻屋企咁啊，就可以做一个 bouquet 啦，好靓啦，装饰下你嘅家居啦。中间有一个好靓嘅 centerpiece 咁样啊。同埋咧呢一个农庄咧，佢嚟紧都有即系预告咧，就系嚟紧就系呢个嘅太阳花嘅季节。而家呢一度系薰衣草，跟住。八月咧就係呢個太陽花之餘咧，水果都有好講時令噶嘛。佢係講緊嚟緊八月咧就係蘋果咯喎。
6: 哇，咁快啊！因為往時我去摘蘋果，其實都應該要去到差唔多開學啦，即可能係要到八月底啊、九月嘅時候先會開始有蘋果摘嘅。咁當然你都係啦，即係你就算係蘋果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噶嘛。咁你都要睇翻咯，即係最好就上網睇翻佢呢個品種係幾時開季嘅。咁我哋出嚟到呢啲 farm 啦，即係其實除咗可以摘水果之外咧，其實都仲會有其他嘅活動嘅，例如，呢個介紹，我哋而家講緊呢一個係東面呢一個啦。佢除咗呢個有水果摘啊、有花睇之外咧，咁其實佢都仲會有一啲 playground 啊，同埋有啲 animal 啊，即係一啲 farm 嘅 animal， 即係講緊係一啲小白兔啊、羊咩咩嗰啲俾小朋友去睇嘅喎。
5: 係啊，我。

0: 問下你同小朋友講傾偈嘅時候咧，你會即係都會同佢講啊，呢個係 animal 咁樣，你會唔會即係你中英夾雜嘅程度有幾多嘅咧？
1: 啊，其實我以前細個咧，即係有啲人就係話嘅，即係小朋友係一定會講 B B 話嘅，即係好多時候你會同佢講，哎呀，即係你要瞓覺豬豬啦，
0: 你
1: 食粥粥嗰啲，我冇喎，我係唔會，我係避開呢啲唔講嘅。反而而家可能真係大個咗，或者對住其他小朋友嘅時候，我會講咯。所以我啲女細個嘅時候係唔會講 B B 話嘅。
0: 反而有時候對住大人講啊
1: 應該都少啲
0: 咁就可以有大人小朋友都啱玩，最緊要係我諗相信好多家長心聲都係啦，等小朋友跑多啲，
1: 冇再放電，你有幾多放幾多，所以咧係啦，所以呢去呢啲 farm 最好嘅地方就係咁咯，即係除咗你有嘢摘之外啦，然之後佢又會有嘢俾你食喎。
0: 系都
1: 系啊，跟住仲因为佢入边会有啲 bakery， 佢就用呢啲新鲜嘅水果去做一啲即系新鲜嘅 bakery， 或者有啲有阵时可能系 pancake 咁样咧，即系等你由可以由朝玩到晚。
0: 系啊，苹果派啊呢啲啦，系啊，仲有唔同嘅blueberry 派啊、蓝莓派啊、士多啤梨派啊等等啊，即系个焗嘅烘焙嘅嘢啦。咁嗱，仲有就系咧，佢有一个叫粟米田啊 ，corn maze 啊，系啊，又系小朋友又系疯狂去跑啊咁样。
1: 系啦，你入去咧即管，反正都唔会挡塞路嘅。
0: 人喺出边咧就饮下咖啡啦，咁跟住咧就其实佢 weekend 咧，即系当然啦，呢个嘅农庄咧一至五啦，咁啊可以网上面睇一睇嗰啲开放时间。佢 weekend 咧仲有唔同嘅音乐表演啦，咁又可以喺一个晏昼嘅时间玩完之后咧，其实都可以探索下附近嘅区域嘅。咁啊，多谢控制员有介绍啦。咁啊，完咗呢个嘅农庄之后咧，其实佢你向东再大概揸车两分钟左紧嘅时间咧，就有个固定嘅 food truck 系啦，有几间几架固定嘅 food truck， 咁又推介咧就系呢个有呢个 ribs 啊，同埋有个 pizza 咁样，哇长期超多人排队嘅，咁啊听闻呢一个 ribs 都唔错啊吓，有机会可以去行下嘅，
1: 嗯
0: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即系要介绍下即系嗰个再讲一次个地址啦，105 Taunton Road Hampton 啦，最后尾咧就要介绍咧就系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咧，而家就真系最后阶段啦，最后阶段啦，咁。佢哋都完成咗佢哋嘅舞蹈排练啦，咁嚟緊呢就係最后尾佢哋自己嘅心态调整啦，仲有少少嘅时间，我哋仲有四日喎嗬。
1: 哇，我真係开始倒数緊
0: 啦。緊張。
1: 如果你有飛嘅到时啦 ,7 月26号啦，记得去呢、這个
0: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
1: 到时见啦，
0: 系啊系啊，咁希望咧，我哋所有嘅参赛单位啦，又就用尽佢哋嘅方法啦、努力啦、汗水啦，因为佢哋排练咗咁耐，佢哋准备咗咁耐，而佢哋嘅参赛歌曲咧，佢都自己练习紧噶啦。到时咧就希望享受个舞台啦，之余咧，我哋亦都迎接咧就系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Chantel， 咁亦都留意住咧，Chantel 咧可能啊吓有机会咧就喺我哋嘅电台里边咧有啲 live 嘅访问噶，我哋留意住咯，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为特朗普政府计划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计划辩护，形容措施是为了改善双边贸易关系。华府并正制定涉及加美墨协定的中期安排方案，预料在年底前提交给三国首脑考虑。格里尔今日在参议院财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美方希望透过加征50%关税加强劳工和环保执法，并收紧汽车等产品的原产地规则，以增加美国制零件的比例。他强调，美方并非要切断市场准入，而是试图重新平衡关系。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国家邮报》撰文补充，关税属于对等贸易执法，旨在抵消加拿大早前对美国汽车和酒类产品实施报复性措施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表示，加方已经提出全面建议，以现代化加美墨协定并解决争端。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原则性协议文本曝光，证实

0: 加拿大将会在大桥开通之后的头15年与美国平分通行费净收入，并且拨入由美方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报道，文本中这项细节与总理卡尼上星期的言论矛盾。卡尼当时声称两国只会在所有债务偿还之后才平分收入，但协议文本并没有相关的条款。此外，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影响，渥太华昨日宣布加方将会取消与美方共同庆祝大桥落成，改为在星期五自行举办庆祝活动。大桥预计仍然会按原定计划在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多伦多警方就一宗发生在 TTC 公车上的性侵案发图，呼吁公众协助辨认疑犯身份。事发在上星期四7月16日下午4点左右，警方说未成年的事主在 Victoria Park 地铁站上巴士之后坐在司机后方的座位，一名男子随后上车并坐在事主身旁，在进行交谈之后对其性侵，并于 Danforth Avenue 落车离去。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30至40岁的男子，身高5尺8寸，体重190磅，案发时穿着绿色的 polo 恤衫、深灰色运动裤和深色的渔夫款凉鞋。警方发布疑犯的保安录像图片，呼吁知情人士和当局联络。加拿大卫生部宣布，由8月1日开始，全国所有香烟包装必须要换上新一批的警示图像。当局说这套包含13款新图像的警告，涵盖二手烟对儿童的伤害，以及肺癌、舌癌和大肠癌等疾病，预计将使用2至3年。今次是联邦政府自2000年以来第四次更新烟草警告。官方数据显示，本国的吸烟人口比率已经由2001年的29%降至2024年的13%。当局目标是在2035年进一步压低至到全国人口的5%以下。不过吸烟目前仍然是全国首要可预防的死因，每年造成大约48000人死亡。加拿大防癌协会的高级政策分析师 Rob Cunningham 形容新一批的图像极具震撼力。滑铁卢大学教授 David Hammond 就指，虽然更换图像有效，但长远应该考虑更加严厉的公共政策。不过卫生部长米歇尔的发言人重申，渥太华正密切留意其他国家的做法，但现阶段无意引入类似英国全面禁止售卖给青少年的措施。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l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iTrailers Foundation 联同万锦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号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万载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谢 Grand Lawyers、Markham Fofo and Rich Group、CSC。

0: Insurance XS Law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2: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2: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3: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际充满自然光嘅 Re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已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有同大家去分享啊，就系话，而家要体验消费咯，即系包括shopping mall 啊，一啲嘅家私店啊，包括可能听紧节目嘅你啊，你都会谂紧啊，未来十年嘅生意，我就系做紧呢一样嘢嘅大方向系咁样样啊，但系当中点样样可以转型啊，或者去贴合翻呢个时势啊？我唔讲话贴合潮流，潮流嘅感觉就好似即系一阵风啊，过咗咁就冇咗咁样样噶啦。咁你知道做生意唔系净系跟潮流噶嘛，你要睇数据，睇未来嘅发展，睇而家你呢一刻嘅消费者。呢一班嘅朋友仔，佢哋嘅兴趣爱好唔单止，你仲要睇未来十年，你即系仲有一班新嘅消费者后来居上，佢哋嗰个消费意欲系点样样啊？开始今日嘅话题之前咧，我又想讲，你知唔？譬如你举个例啊，讲酒吧咁嚟计先啦。咁你本身酒吧喺我哋传统嗰、那个经历，即系嗰个谂法当中，就系喺嗰度饮下酒啊，见下朋友啊，聚下旧啊，吹下水啊咁样样噶嘛。但其实早前酒吧已经系变咗，你喺嗰度开讲座啊。即係好多大學生係鍾意夜晚嘅時候去酒吧，就去聽講座，有教授喺嗰個酒吧入面同大家一齊去相聚，講啲學術性嘅嘢。即係你唔會諗到酒吧嘅轉型，或者佢而家嗰個風潮會係咁樣樣，即係貼合新嘅一代啊 ，Gen Z 啊，佢哋嘅要求嘛。咁好啦，咁講開酒吧，我又講埋一樣嘢咯。除咗學術性嘅研討會，而家喺即係北美啊，流行喺酒吧舉行之外咧，酒吧仲可以做嘅就係dating， 你话我知酒吧 dating 肯定系约个女仔啊，约个男仔饮翻杯咁样样啦。但系我讲嘅 dating 唔系咁样样，就系讲而家即系用 app dating 啊，你用手机啲应用程式去 dating， 慢慢又变咗，唔系咁新鲜咯。而家咧兴咩 dating 咧，叫做 PPT dating， 即系 PowerPoint 啊，系乜嘢嘢咧？就系喺个酒吧当中，你开一场属于你或者你几。

0: 个朋友仔啦，或者佢有一个 organizer 嘅，就系话好，我哋今日 PPT dating。就有咁多嘅候选人，我当五个先啦，或者多啲啦，十个啦。然后系有人帮你做 presentation，present 你啊，即系你有一份 PPT， 对方帮你制作完之后，然后就话好，我哋今日介绍嘅咧就系 Denise， 呢个系沙飞堡嘅 PPT 咁。你知唔知啊？即系呢一类嘅 dating 喺酒吧入边嘅 PPT dating 咧，而家又系抢购一空，即系一有呢啲活动卖飞。好快就已经卖晒啦，所以你话哇呢啲嗱呢个唔系买物品啦，我琴日讲嘅就是消费体验啊嘛，咁其实呢一个你俾钱入去听一场嘅学术讲座喺啲吧入边，然后或者有一个 PPT dating。咁其实都系一种体验消费，唔好去諗到话哇即刻搵到真命天子真命天女，我哋唔好即刻去諗呢啲先。起码喺嗰个气氛之下，你交到个朋友，识咗啲新嘅朋友，唔同圈子，其实我觉得呢个喺安全情况之下都系一个可取之处。咁好啦，我今日主要讲嘅呢系另外一样嘢，叫做 sportcation。咩意思呢？疫情期间 staycation 你就知道啦，去酒店就喺酒店啦，或者喺翻本地城市嘅酒店就喺嗰度住，然后就当去旅行。咁 sportscation 咧，你顾名思义啦，就系 vacation， 前面加个 sport， 即系运动啊。咁其实佢呢个词咧就系、是、sportscation， 就系话运动潮流席卷全球。连五星级嘅酒店啊，五星级嘅度假胜地啊，而家就系为你哋啊，就系、是、展开全新嘅度假哲学。你简单啲嚟讲，即系你本身咧，就系喺间酒店入边就去旅行啦咁。咁啊，跟住咧，而家咪我有同大家分享过，而家流行就系话去旅行嘅过程、度假嘅过程当中，就系瞓觉嘅。总之，我而家今次旅行就系瞓到自然醒，先至进行嗰啲行程嘅。你唔好要我早醒，或者千祈唔好叫我靠闹钟，咁啊有一种风潮咯噃。而家呢个 trend sportcation 咧，就系我而家去到嗰个地方，我就系为咗做运动嘅。嗱，其实我呢度咧想讲少少呢个咧，佢唔系话乜嘢演变出嚟啊，但系咧，其实传统咧都有呢一类嘅旅程嘅。sports tourism 是做什么东西呢？譬如啊，刚刚之前的世界杯，可能听着节目的你都专登飞落去美国，飞去墨西哥，在加拿大飞来温哥华，又飞去多伦多，这样就是看世界杯。跟着奥运呢，跟着网球赛呢，甚至你参加马拉松都是传统的 sports tourism 的。那 sportscation 呢就更加贴身了，就是你自己本身亦都是那一个参与者。譬如你飞去现在世界杯的冠军啦，去西班牙啦，接受网球训练，或者你去飞去印度啊，体验马球，去马尔代夫学冲浪啊、潜水啊、海上运动，或者你去到一啲 hiking 嘅地方，入到森林、入到山区入边，你就系参加越野跑啊、踩单车啊、登山训练。咁甚至你话喺个度假村、喺个酒店入边，你知唔知有网球场啊、高尔夫球场啊？唔单止系有国际级嘅运动教练喺度陪练，即系当然啦，你要即系好似饮茶咁样去 check 个菜单啊，就系、是、我要呢个教练，同埋我要 check 埋，我要恢复疗程。咁因为你运动量之后，咁会有一个即系专业嘅恢复疗程系可以跟埋个 package 嘅。跟住我有埋营养嘅餐单，譬如我喺印尼咧，我喺巴厘岛咧学滑水嘅时候。好冲浪啊！其实我哋嗰个 surfing school 咧，都系有埋俾你 tick 噶，即系个 package 入边佢系会有包埋恢复疗程。你知滑水几个钟落嚟，几个钟顶唔住，个零钟你每日早晚咁都系个零钟嘅行程，即系呢个 training 啊。跟住其实咧，成身都系攰啊 ，I mean， 咁其实你可以 tick 埋个 package 咧，就系、是、恢复疗程。同埋当时咧，我哋嗰个 surfing school 咧系有埋营养餐单，即系呢啲你就好似饮茶。order 落单咁样样，十一点前现金埋单九折，唔系 surfing school 冇呢啲优惠嘅。同埋仲有，我翻嚟讲啦，而家酒店咧佢有晒咁多嘅 sportscation 嘅，你俾你可以拣嘅内容之外咧，仲会有埋睡眠管理咯。咁啊，转头翻嚟咧，我会详细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日想同你讲嘅呢个 sportscation， 可能嚟紧你都会计划一个行程，就系、是、专门去到嗰个目的地嚟做运动啊！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0: 有信心又满意，

0: 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0: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Alchemist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我就讲到呢，而家 Sportscations 係直卷五星级酒店，直卷五星级嘅度假胜地，亦都成为咗呢一班即係识得叹啊，又有咁嘅经济能力啊嘅一班朋友仔，佢哋最新嘅度假哲學。其实呢而家唔同国家呢已经开始就係諗啦，即係又係我昨日所讲嘅体验消费啊，点样将一个地方本来佢个功能，即係譬如剛才讲嘅酒吧咁嚟讲啦，而家係变咗 PPT dating，变咗系大学教授去到酒吧夜晚，同大家去分享讲座、分享知识嘅一个地方。咁同埋而家咧，我咪睇到个流行趋势啊！你而家去旅行，无论你自己去嘅或者小团，即系一个小嘅 group 啊，出发都好，嗰啲主题开始变噶啦。甚至咧就系当一个 spa， 你去嗰度，哇，去嗰度做 spa 啦 ，relax 啦，已经唔系唯一选择嘅时候。新一代嘅旅人啊，即系旅行当中嘅人啊，就将 training 训练、体育训练系排入佢嘅假期行程当中。咁啊，酒店嗰啲设施评比标准咧，亦都系开始从啊呢、這个 spa 嘅设施好唔好啊，呢、這个泳池好唔好啊，正唔正啊，都开始变成系有冇训练嘅场地。其实你知唔知啊？运动旅游产值咧？一路系咁向上飙升啊！所以咧，你睇到嗱，譬如葡萄牙，佢哋有三座冠军级嘅高尔夫球场，以及系网球啊、单车啊、水上运动啊等等嘅完善设施，全部喺呢个高尔夫球场呢、這个度假胜地入边系全部有嘅。甚至佢哋吸引咗国际职业球队去佢哋呢一个地方去做 training， 即系比赛之前嘅训练啊。跟住我头先有提到咧，喺印度咧，亦都有地方就系打。做马球啊，即系粉红之城马球体验。你唔单止嚟到呢度可以近距离睇到马球比赛，同埋同啲职业选手交流，即系都系国际级噶。跟住仲有咧，就喺皇室嘅历史背景之下，你可以重新认识呢一项同印度皇室相连嘅运动。其实你睇翻我哋喺北美咧，喺加拿大呢度咧，加拿大同埋美国，我身边呢啲朋友仔咧，佢哋嗰啲仔女去学高尔夫球，都系揾国际级嘅牌
1: 世界排名几多位，即系你要揾个教练都要揾即系咁有水准嘅，有一个世界排名要去到几多，咁佢哋先至会请佢作为自己仔女嘅教练咯。即系而家要求唔系应该咁讲，唔系要求越嚟越高，系越嚟越有要求啊。同埋头先我提到咧，马尔代夫，你去到马尔代夫唔单止哇个海好靓，可以喺你嗰个 resort 嗰度直接喺嗰、那个

即你个酒店房啊，其实嗰啲一个个嗰啲 resort 埋喺个大海入边嘅，你直接行到条楼梯仔，咪自己可以去到个已经入到个海嗰度啦，都唔使跳水啊咁。咁唔单止咁样样啦，仲有 surfing 啦，跟住仲有潜水啦，所有嘅呢啲，亦即系话你去到马尔代夫，你就系将成个印度洋变成咗属于你嘅专属运动场。跟住呢喺加拿大好多朋友仔鍾意打 pickleball 係咪，而新加坡呢 Four Seasons 呢，其实佢哋由上个年开始就新增咗 pickleball 即係运动嘅地方运动球场。跟住然后呢佢哋仲有 Summer Smash 嘅锦标赛，仲有你带埋即係家长你去到新加坡，或者你本身係新加坡人啦，你去到呢间酒店入面享用佢哋嘅设施，咁可能带埋小朋友㗎嘛，佢哋亦都有小朋友儿童运动营，令到运动呢成为爸爸妈妈同埋仔女佢哋连结嘅地方。咁譬如你去到希腊嘅话，喺当地呢亦都有非常之靓嘅网球场，然后佢个网球场呢係会加埋教练，即私人教练教学，同埋仲有係引入咗国际教练，即国际等级排名比较高嘅教练就喺度教学。所以你知唔知呀，而家你所有嘅每一样嘢你变成咗体验消费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嗰个生意价值。咁今年呢其实係有一个新嘅旅游名词叫做 sweat jetting。即系咩啊？即系留住，即系唔系留住汗，系坐飞机去流汗，坐飞机去出汗。即系话你就系、是、呢、这个旅程就为咗去到当地做运动，出一身汗咁。咁咧，你知唔知全球估值啊？全球运动旅游市场系由上嗰年嘅$8,000亿美金，你展望啊，展望未来去到2033年，可能会去到超过2.7万亿美金。总之值得讨论的转变就是说，以前五星级酒店比拼就是泳池够不够靓啊，够不够级数啊，啲 SPA 点啊，米芝莲餐厅有没有啊，好不好吃啊咁。但而家一批高消费的旅客呢开始问啦，我去到你那里住，去到那个目的地，你的酒店，你的度假村有没有专业的网球场啊，有冇單車路線啦、啊、咁。即係譬如之前我一路都同啲 friend 就諗緊啦，除咗佢哋去台灣即係踩單車環島遊之外，我有朋友喺海南島踩單車環曬成個海南島，唔單止，仲要係即係海南島呢佢中間係即係你當係有座山劈開咁樣啦，然後佢係踩埋嗰座山嘅，即係橫跨埋嗰座山啦，即係好勁啊 ,Stanley 啊，你係咪聽緊節目啊。咁跟住呢仲有就係、是、去嚟緊都想計劃去邊度呢，去哥倫比亞踩單車。即係哥倫比亞呢除了是一个咖啡，一想起哥伦比亚咖啡，你总之你去哥伦比亚就会想起咖啡，不单止其实哥伦比亚是有很漂亮的踩单车路线。跟着还有呢、去即这班旅客也都会在想着，那么陪同会不会有专业教练、啊、国际级教练、啊、有没有运动之后的恢复疗程、啊、譬如我刚才所说的有没有我专属的餐单、啊、有没有睡眠管理、啊、总之现在去旅行去度假的定义已经由什么都不做就变成了做一件令到自己感觉好好的事啊，例如就是坐飞机去到目的地出一身汗。

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家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 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3: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3: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缅甸省长基努话，对于亚省同安省倡议连接本国东西部的输油管持开放态度。有关注团体呼吁厄泰华增加医疗拨款，但同时要附带严格条件，以保障公营医疗体系。伊朗回应特朗普的警告，说如果受袭，将会攻击区内基建，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恩雨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7: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啊？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9: 香港歌影视红星康华小姐及特别表演嘉宾梁荣智先生在7月28日星期二晚7点来到多伦多西基豪宴和大家见面，并现场献唱名曲，表演助兴，超值晚宴，菜式十全十美， VIP 席更可享用鲍鱼、白虾、羊蟹钳。购票及查询4162609800或 chinatownbia.com。 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特别赞助保济慈血库。
10: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

0: 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Yeah， 你我一起用心玩呢个世界。

我是沙飞宝。剛才就讲到 sportscation 啦，咁即係话呢而家旅行啊唔单止淨係话我可以去一个目的地，会住间靓酒店啊，瞓得好啊，食个早餐啊，跟住出去打卡影几张相咁。而越嚟越多人呢会为咗一场比赛啦，一条嘅跑步路线啦，一项嘅运动啦，专程去另外一个城市，甚至係另外一个国家㗎。其实我哋加拿大呢啱啱经历完世界杯，亦都係正好可以睇到大型运动城市同一个地方嘅旅游社区同埋生活方式啊。咁究竟咩关系呢？咁呢一届嘅世界杯呢，加拿大主要係由多伦多同埋温哥华承办赛事嘛。比赛期间你喺呢度生活，你係会睇到人多咗啦，跟住酒店入住率啊，餐厅嘅生意啊，酒吧睇波啊，同埋世界各地嘅球迷带嚟嗰种好热闹嘅气氛啊。咁本身我哋加拿大就係一个多元化嘅国家，係一个移民嘅国家。所以你话喺温哥华、喺多伦多、喺街头见到佢哋着唔同国家队嘅衫啊，好有代表性啊，咁你都会好习惯，亦都系即系特别有嗰种这个就系加拿大嘅 feel 啦，多元文化包容啊咁。咁其实一个大型盛事值唔值得去举办，唔应该净系睇比赛呢几个星期有几咁热闹啊，有几咁多人嚟啊咁。其实特别要睇翻世界杯啦，或者比赛呢啲大型嘅比赛赛事啊。过咗之后，呢、这个热潮退咗之后，城市究竟留低咗啲乜嘢嘢？咁当然啦，债务系留低咗嘅，但系我哋另外都仲要睇唔同方面去考量。嗱，举个例子，多伦多咧喺举办世界杯之前咧系提出个长远嘅方案啦，包括投资社区活动啊，增加资源不足地方接触运动同埋康乐设施嘅机会啊。同埋就支持本地多元文化企业同埋就业啊咁。咁换句话讲呢，之前呢个世界杯唔应该淨係服务买得起飞嘅球迷㗎喎，而係令到更加多我哋普通市民，包括小朋友啊、年轻人啊，之后可以更加容易去参与到运动啊。所以其实呢，除咗本身我哋睇到嗰个城市，即係佢要承办一个大型赛事，佢嘅投入啊、佢嘅债务之外，仲要睇下佢未来佢嚟緊对呢个社区嘅贡献同埋帮助啊。联邦政府呢其实公布支持兴建25个社区足球场，并且为加拿大足球国家训练中心嘅规划呢是提供接近成千万嘅加币㗎嘛。呢啲先至係比较实在嘅，叫做盛事遗产啦。总之盛事就係呢一个月嘅时间过咗之后会点呢？即係比赛完咗啦，球星走咗啦，旅客走咗啦，但係留低嘅场地啊、训练资源啊同埋社区计划，呢啲仍然可以继续使用㗎嘛。即係亦都令到我哋係知道，哦，原来我哋係可以充分去继续利用、继续用佢、继续使用佢嘅。不过呢

嗱，好现实嘅一样嘢嘅，就系、是、大型赛事咧，唔代表每个城市每间商户都一定会赚钱。咁啊，呢个世界杯之后咧，北美唔同城市嘅经济效果咧，其实都唔平均嘅。嗱，举个例子啊，有啲美国嘅主办城市嘅酒店啊、餐厅啊、零售生意啊，梗系明显上升啦。但系墨西哥方面嘅整体经济刺激咧，就比起之前咧，佢哋嘅预计系弱咗啲嘅。部分酒店同埋个餐厅咧，亦都未必好似想象当中曾经谂，哇，举办世界杯咁、即系收益咁多嘅。咁所以咧，一个大型啊国际嘅运动盛事，最重要嘅咧，未必系一个月内赚几多钱，而系城市有冇将一次性嘅热潮变成咗我哋居民之后可以参与嘅生活方式啊。咁我再讲返呢 ,sportscation, 其实加拿大本身係好适合发展㗎喎，即係我撇开而家啱啱过咗嘅世界杯啦。咁我哋但係由呢一样嘢可以开始諗囉，即係之前嘅呢个睇波嘅热情点样喺完咗呢件赛事啦，成为咗我哋社区嘅连结啊。咁我讲返加拿大，譬如你諗下，哇，嚟緊冬天啊，可以去 Quebec 啊，或者 BC 省去滑雪啊，跟住夏天呢你又可以去 Whistler 踩单车啊，去落基山啊，去行下山啊，喺安省嘅湖区去撑下艇仔啊，咁跟住又或者咧可以系一场譬如多伦多啊、渥太华啊、满地可啊、温哥华嘅马拉松啊，咁你自己可以安排呢啲 sportcation， 唔一定跟团又得，你总之你自己飞去目的地都得，你亦都唔一定要入住话啊，系咪一定有私人教练啊，系咪一定有营养师啊，嗰啲酒店啊，其实都唔使啊，只要你做咗呢个动作，你系因为一项运动而去嗰度嘅，两三日又好，或者长少少时间都好，呢、这个就系 sportscation 啦。咁你话诶，普通人嘅版本会系点啊？我又唔系话要去睇马球啊，又唔系话要即系好，一定要国际教练啊咁。可以喺星期五你放工之后啊，星期六啊，你参加一个跑步嘅活动啊，pickleball 啦。咁啊，星期日就行一条新嘅嗰个 hiking 嘅路线啦，咁啊，再去支持下本地嘅一个小店啦，去买下嘢啊，食下嘢啊，咁呢个重点唔系豪华，而系喺呢一段旅程入边有一项系你自己真正参与嘅活动啊。你知唔知其实本身我哋加拿大咧嗰个旅游规模系非常之大，2024年啦，直接旅客消费系去到1300亿加币噶。咁啊，運動旅遊之間，即係 I mean 呢個空間咧，係有好大嘅發展潛力噶。所以咧，正正係因為而家我哋諗住，即係譬如你係一個參加者嚟講啦，你唔係淨係去比賽，你比賽你帶動嘅會係住宿啊、飲食啊、購物啊，同埋去探索呢個世界。咁所以咧，世界盃完咗之後，喺我哋加拿大真正值得留低嘅咧，唔係話嗰個淨係個比賽嘅結果啊。亦都唔系淨係话一堆嘅纪念品啊，更加重要嘅就係小朋友有冇多咗机会可以去踢波，有冇多咗呢啲设施俾我哋普通嘅家庭我哋一齐可以去参与嘅，有冇多咗家庭愿意一齐去运动，有冇多咗人发现其实旅行除咗睇风景仲可以用身体去认识一个地方啊。其实呢个就係话一个大型嘅比赛赛事之后留低落嚟嘅呢个城市嘅人啊，我哋啊愿唔愿意去喐啊，愿唔愿意去以运动去参与社区去连结呢个社区啊。所以呢，嗱，你呢个呢亦都可以摆落你自己嘅日常生活当中，你去諗一諗，你愿唔愿意啊。

0: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Angel 啦。
3: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恭喜你啊，有普孙！
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Auden Grand Town 选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豪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7: 我好鍾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6: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8: 银赞助 A 家屋顶，
6: 铜赞助清风度假，
8: 六福海鲜酒家，
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8: 龙庭食府，
6: 宇汇形象工作坊，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今日呢个节目咧，你一路听嘅时候，你系咪都会即系个脑海当中会冒出一句说话，就系乜嘢嘢咧？就系、明明放假，唔系应该躺平好好地休息嘅咩？放假仲要专登去第二个地方去做运动，出一身汗，咪即系仲攰咁？即系平时翻工已经够攰噶啦，点解放假唔躺平，仲要去出汗咁？其实心理学上面所讲咧，就系身体攰同精神攰系两种完全唔同嘅疲劳嚟噶。嗱，我哋平时咧翻工攰呢种咧，其实因为个脑啊长时间在线，所以咧系精神上面嘅攰。但系运动带嚟嘅攰就系唔同，譬如你跑五公里啊、十公里啊、hiking 去到山顶啊，咁踩咗100公里嘅单车路线啊，你身体会好清楚知道今日有一件事你靠你自己嘅努力系做完咗。呢种清楚嘅开始，你清楚嘅过程同埋清楚结束，系会带嚟一种心理学上面好重要嘅感觉啊！就系、是、三个字，完成感啊！呢、这个题外话讲，点解？譬如有啲嘅关系、有啲嘅感情、有啲嘅事，如果佢未完成嘅话咧，喺我哋心入边咧系出现未完成感，所以你间中就会谂起，间中就会谂起呢、这个就好似我哋讲嘅心魔咁样样啊！所以咧，如果你系俾呢啲嘅即系未完成嘅嘢，去令到扰乱咗你嘅人生。扰乱咗你嘅情绪嘅话咧，其实有一个最直接嘅方法，就系、是、尽你嘅能力去令呢个未完成感结束咗佢，即系令佢完结咗佢啊！即系可能你会嗰一刻对于呢件事、呢个关系、呢种情况，你系被动嘅。但系我意思系话，尽你嘅能力令到呢件事完成咗佢。因为当你有完成感嘅时候，你先唔会再内耗，你个情绪先至会系变翻自己主动，你会收翻嚟啊！其实现代人咧好多压力咧，正正就系嚟自于生活当中太多嘅事系冇一个明确嘅结果。但系运动唔同，佢俾个好直接嘅回应你。你行咗几远啊？行咗几多步啊？跑咗几远啊？踩单车踩咗几远啊？打波打咗几多场啊？系咪已经系打完18个洞啦？系9个洞都 OK 如果肚饿打唔到18个洞，我讲紧打高尔夫球。咁跟住咧，你完成咗啲乜嘢嘢啊？呢种嘅具体嘅完成感，会令我哋嘅脑咧由混乱啊，重新变翻有秩序。呢个系第一个原因，就是、完成感吓。第二个咧就系、运动会令到我哋重新攞翻主导感，因为平时喺生活喺人生入边有好多嘢我哋都系不可控嘅。点解有咁多未完成感咧？因为我哋唔能够，唔系我哋嘅角色可以主动令佢完结、完成、搞掂。好多时候其实我哋系处于一个被动嘅状态嘅。呢个系平日生活，所以咧当你去到做一个运动嘅时候，无论你本身喺翻自己生活嘅地方啊，去第二个城市啊，去第二个国家啊，即系 sportscation 啊，但系个重点就系你可以主导翻成件事啊。呢种嘅主导感咧，即使唔系话好大好大，但系对于我哋心理状态嚟讲系好重要。因为一个人啊，最容易攰嘅时候，往往唔系工作量最大，而系觉得自己冇选择，只可以被生活推住我哋向前走。而 sportcation 佢吸引人嘅地方，未必净系因为我个酒店有咁靓嘅运动设施、运动场，或者有专业嘅教练，或者个风景特别靓。更加深一层咧，就系话一个人暂时可以离开原本嘅身份，唔系你原本个角色，你净系去好好地体验嗰段时间，你身体出汗做咗运动带嚟嗰种嘅感受，你系可以专注做一件事，你可以主导权攞翻喺自己手上。你呼吸，你自主向前，你完成，哇！你知唔知呢种单纯嘅主导感，就系、是、对长期资讯过载嘅成年人嚟讲系好珍贵。呢个系第二个啦，主导权。第三个咧就系、运动式嘅旅行咧，会令到我哋嘅记忆更加深。即系普通旅行嗱，咪应该咁讲，由咁样开始讲嘅。琴日讲到体验消费嘛，你究竟系喺物质基础所有嘅嘢都好稳定嘅情况之下，你系买多一样嘢，令到你更有满足感更有幸福感啊？定系去一次体验消费、体验旅行咧？咁所以喺呢个基础上再讲啦，体验旅行亦都包括普通嘅旅行，同埋而家讲嘅运动式嘅旅行去出汗嘅咁。咁啊，普通嘅旅行咧，你有阵时翻到屋企就会睇相啊，记得自己去过边啊，系啊，有阵时睇咗相先记得自己原来去过呢度，因为而家。

現代人做一個情況，就是乜嘢都是手機先，所以你去嗰景點的過程當中，你就係掛住影啊影啊影啊錄 video 啊咁，哎，人哋要走咯，或者個團同你講喂趕住走噶啦，完噶啦，呢度一個鐘兩個鐘噶啦，你掛住拍嘢，跟住其實你眼睛反而冇吸收到嘅，你就係俾啲設備手機啊相機啊就吸收咗，所以你可能翻到屋企睇翻啲片睇翻啲相。先至知道哦，乜我去咗呢度咩？咦，我食咗呢样嘢咩？咁咁所以咧，呢、這、一个咧，我讲嘅运动式旅行，即使你会影相，但你系真心投入过，你唔单止系眼睛睇过，你系个身体去参与过啊。不过咧，我想讲翻呢种运动式嘅旅行咧，亦唔代表放假一定要逼自己去做运动，唔系话逼自己一定要操到筋疲力尽嘅。最重要唔系强度，而系你当人慢慢大咧，同埋年龄不断增长，希望骨质唔好疏松，记得揾家庭医生吓。即系呢个亦都题外话，骨质疏松咧，你冇得话令到即系譬如轻度啦、中度啦，你冇得话令到佢中度变翻轻度嘅。但系咧，经过家庭医生帮你诊断啊、开药啊或者定期打针啊咁，系可以 hold 住。唔会恶化落去，系咁嘅意思吓。咁啊，好，翻到嚟头先讲呢个运动式旅行啦。总之你就系头先讲嘅第三个原因，就系令到我哋嘅记忆啊更加深刻啊。呢种深刻就系话，哇，无论而家我几多岁，我都觉得自己系重新活着嘅感觉。你谂下，你而家你中意嘅跑步啊、踩单车啊、打 pickleball 啊、打 golf 啊、爬龙舟啊，即系所有嘅呢啲，当你出咗汗之后，其实你就系嗰种你真正活过、活紧呢种嘅活人感，呢种嘅感觉啊，而唔系话日日就系挨雷仔，或者生活当中如果有压力嘅话，去压到你唞唔过气，你嗰一刻就觉得自己系咩啊？行尸走肉，冇咗自己嘅思想，淨係俾呢啲压力推住你走。所以点解有人係咁沉迷于运动，就係、是、呢种嘅活着嘅感觉吓、啊、你係咪都 feel 到呢？咁其实呢，即係讲到头先呢几个原因啦，再加上呢你话咁好啊，我唔一定有时间飞咁远，或者我暂时冇呢个计划飞咁远咁。其实呢你只要有三样嘢就够㗎啦，有一个新嘅环境，你身体有喐动到嘅，最后有呢种完成感，你就会发现咧，真正嘅休息未必永远系摊喺度完全唔喐。咁所以有阵时我哋需要嘅咧，唔系话哦放假啦，星期六日啦，瞓多几个钟，而系暂时离开原本嗰一套嘅生活节奏，令到身体咧带住个脑重新行翻向前。仲要呢种向前系你自主嘅，系你主导可以咁样样做嘅。其实有一种攰咧，你瞓低未必可以解除到嘅，反而当你完成咗一段路，你个人先至感受到，诶，我唔系净系应付紧生活，我唔系净系日日挨累仔啊！而家唔兴讲挨累仔，而家兴讲做牛马。我哋以前讲嘅就系做牛做马，而家三个字得啦，做牛马就做牛马。你会听到啲短视频成日出现呢一句嘅，即系佢开头通常咁噶嘛，个三秒嘅 hook 就系话作为牛马嘅我哋咁。咁所以而家系兴讲做牛马吓，总之就系话我哋唔系净系喺度应付生活，我哋仍然有能力选择自己点样样过啊。总之咧，真正嘅休息未必系停低所有嘅事，有阵时咧，你只要换一种节奏，你就会令到自己重新感受到力量啊！世界好大，但愿你每一次出发都唔只系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系重新遇见一个更有活力嘅你自己。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缅省省长基纽表示，对于亚省和安省倡议连接本国东西部的输油管项目持开放态度。该管道全长3300公里，由亚省的 Hardesty 连接至到安省沙尼亚的炼油厂，预计每日可以输送500,000桶原油，以减少本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基纽形容，如果计划能够令到国家更强大，他愿意考虑，但强调必须要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包括获得原住民政府支持、照顾劳工利益和解决环境忧虑。该项目由亚省省长戴斯敏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提出，沙省省长莫尔早前已经表明支持。目前尚未有私人公司计划兴建或者营运有关的管道，福特表示不排除由政府出资，并可能加建支线连接缅省北部的丘吉尔港。安省政府正进行可行性研究，预料在年底之前公布项目的估算成本和时间表。而在全国13位省区首长于爱德华王子岛开会之际，过百名医疗关注人士在会场外集会，呼吁联邦政府增加医疗拨款，同时设下严格限制，以防公营医疗体系遭到削弱。集会主要针对亚省省长戴斯敏计划于今年秋季起允许医生提供自费非紧急手术的做法。医疗保障之友总监加洛伟说，厄提华当局不应该发放无条件的支票。加拿大健康联盟的主席麦克林亦都表示，医疗开支追不上通胀，令到部分省长误以为私营化能够改善服务。多位省长表示将会向联邦争取更多医疗资助，预期总理卡尼听日会去到查洛城主持会议。约克区警方捣破一个活跃于大都

0: 伦多地区的贩毒集团拘捕六名男女。警方自去年起调查一名涉嫌在约克区和周边地区贩运毒品与枪械的人士，随后锁定更多疑犯，并于上星期搜查位于 Aurora、旺市和多伦多的住宅。警方在行动中检获28安士市值约24000元的可卡因，同时搜出4支真枪、1支仿制枪、66000加元的现金和一部私家车及一部电单车。被捕的5男1女年龄介乎29至55岁，合共面临40项涉及贩毒和枪械的控罪。约克区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呼吁公众提供线索。美军已经连续11日军事打击伊朗，伊朗亦都继续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由现在起每当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美方都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首都德克兰或周边的同类设施。伊朗传媒引述当地一名高层官员回应说，如果桥梁或发电厂遭到攻击，伊朗将会袭击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他又说，美国经过连日行动，应该完全明白伊朗可以随心所欲发动袭击，特朗普任何打倒将会令他颜面尽失。这一名官员又重申，德克兰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主权，不会放弃控制海峡的坚定决心。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今日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交通，401东行快线喺鹰有意外，右线受阻，东行线由的士到 Leslie 繁忙。401西行近404嘅快线 ram 位有坏车，西行由412到西林 Kennedy 到 Dixon 以及系410 Collector 挤塞。410南行由 Courtney Park 塞到去401。404 DVP 由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加连拿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Jarvis 到 Strawn， Humber Bridge 到 Park Lawn， Kipling 到427。427北行由 Gardiner 至到401多车，主要在快线。 QW 东行在 North Shore 附近右线有坏车阻挡，而多车的路段就有 Nikola Tesla 到 North Shore， Bronte 到 Third Line， Aaron Mills 到 Mississauga Road。 转看一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 46%， 吹紧时速21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36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4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套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

0: 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2: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 爆啲咩先？
2: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1: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3: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4: 旗揮會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於時家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綜合社區服務中心舉行旗揮活力齊運動社區同樂日及50周年時光隧道照片展，鼓勵多族運動，關懷長者，了解社區及健康資訊，透過慈善步行支持興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務資訊展覽、攤位遊戲、慈善義賣、熱狗雪糕招待，免費參加，捐款及查詢416-502-2323，傳媒贊助，加拿大中文電台。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8: 要你听，不要你惊，
9: 做到好，坐到正。
10: 头盔 headline。7月22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噔，好啦，连续两晚都街坊劇場雷耳啊！咁啊，啲山火好似啊扑减少少，希望老天爷可以眷顾多啲啲，喺 North Bay 嗰度系落多二两俾佢哋。
8: 嗱，86年咧，24人，我考24；2022年32人，我考31，即系个心都跌咗落嚟啦。喂，但系今年唔同喎、48人，我考14喎，喇叭，再俾啲机会我，我下次啊中状元翻嚟嘅。

0: 就3:12可拜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各位好。你今日咧出去嘅时候有冇咁嘅感觉？凉凉地啦，今日系要着翻件薄褛嘅，有冇咁嘅感觉？突然之间好似嗰个 moment 咧，咦？

0: 好有秋天嘅感觉，有冇呢、這个有冇呢个 feel？
1: 你呢啲咧属于咧早起身嘅神鸟，系嘛？早起身嘅神鸟咧就系有虫食嘅。我呢啲系晏起身嗰扎咧，我十二点钟碌出街嘅时候咧，我个背脊系湿晒嘅，飙汗嘅。因为今日嗱嗱，好讲真啊，真系要赞叹一下，或者好似琴日阿泰山话斋，真系要感恩啦。你见翻个蓝天白云，仲要唔系蒙查查嗰只嚟噶？你话少少飙汗啊，成日咁讲真，而家系咩？七月二十二号，点都要有少少呢啲夏天嘅气息嘅，系嘛？如果你好似阿英姐今朝。早晨早的雀仔，跟住就冷要着大褛嘅咁唔系七月廿二号应该有嘅动态嚟嘅，应该
0: 我去啫，我出去嗰阵时咧，大约你十二点先起身啊？
1: 唔系六出街，六出街，六出街。
0: 我出去嗰阵时咧，大约系十一点半到。咁或者
1: 哇，半个钟头争好远啊！原来
0: 所以咪话咯，其实可能系我身子虚啫。咁啊，我带两个年轻人，嗱，嗰两个年轻人都心智虚，我带两个廿零岁嘅，我同佢哋去 Costco， 好简单，因为咧佢哋平日就唔系点买嘢，未去过 Costco 噶，其中有一个系从来未去过 Costco， 咁我今朝早约咗佢十一点几钟带佢 Oshawa 嗰个 Costco， 系因为佢哋要买一张皮啊，我真系服咗佢哋，系为咗要买一张皮，嗰张皮咧系嚟紧万圣节 Halloween。Costco 出嘅三款限量版嘅皮，咁咧就据讲喺 Instagram 咧就话美国嘅 Costco 已经有啦，加拿大唔知边度有，加拿大咧就有人买 Nova Scotia 见到啦，咁所以佢哋话你可唔可以帮我买？我话如果系咁，你横掂你哋又冇咩做，不如你过嚟我带，即系两个入边啦，其中一个话你未去过 Costco 噶嘛，我带你行一次 Costco 啊，试下 you feel。You might find something 你自己中意嘅咧，咁所以咪今朝早十一点几约咗佢哋喺 Oshawa 个 Costco 等咯，就系嗰阵时我觉得比较凉凉地咯，喺嗰个 moment 系我嗰时太阳未出嚟嘅，即系冇太阳嘅，系阴天，所以系比较凉凉地。我都愁噶，见到有大嚿乌云，我一阵间会唔会落雨？我话我真系晒紧鞋，我话以为今日有太阳，真系晒紧鞋。咁但系又而家又变翻又有太阳 ，OK 啦 ，OK 啦。
1: 今日简直系郑少秋日啦，秋管日啦，系嘛？好似太阳咁温暖咁样，系嘛？个太阳喺佢个头壳顶度整出嚟咁样。不过嗱，英英嗰个嘅叫做预警咧系啱嘅，嗰、那个气温咧系冇之前嗰一两个礼拜咧咁澎湃啦。而家室外气温咧20度，咁啊呢个吹下嘅感觉咧都仲系得翻21度啫。咁预计今日晏昼咧，嗱如果你晒鞋啊，提醒你啦吓，广泛大多唔多地区咧4点钟咧开始咧就会有20%機會咧就會落雨，一兩滴都滴濕你對鞋咁啊，唔抵啦，係咪？咁啊，今晚午夜時分咧，氣温落到去得翻15度嘅啫。聽日一日間最高氣温咧會去到25度，而全個禮拜最炎熱嘅會係幾時咧？最炎熱嘅就將會係嚟緊嘅星期五啊，星期五我俾個28度你夠未？夠啦，係咪？
0: 嗱，啱啱好就够啦。我就系同呢两个年轻人咧，就喺度讲，你哋或者何主任啦，你心目中一个 perfect 嘅夏天嗰一日或者嗰个礼拜系咩温度最好呢？我谂唔会有人系想40几度啦，因为今年你睇嗰啲气温，世界各地有好多地方，包括欧洲最多啦，系热死人嘅。我觉得40几度啊夸张咗啲。如果佢哋话即系嗰两个掣咧，就话嗱。If anything under 30 or close to 30, 但又即係譬如28、29度呢有太阳，佢哋觉得咁样呢就 is a perfect summer 啦。
1: 爽噶，爽噶！我哋多伦多呢一边咧，真系30度嘅气温，哪怕佢个数字系咁高，因为只要有2两嘅清风嘅话咧，清风度假真系唔得掂，真系好掂，好掂当话俾你听。唔系，即系凉凉地咧，吹一吹过嚟咧系过瘾嘅。但系咧，而家开始真系嘅，你要带定件外套咧，早晚都有需要噶啦。讲真。
0: 嗯，喺呢啲咁嘅时间咧，头先你提出咗个好好嘅一样嘢啦，就系、是、落雨嘅时候，可能我哋会觉得咩晒紧鲍鱼啊，你成日都拍提醒人晒鲍鱼、晒咸鱼，记得要收翻出嚟啦，要提我晒鞋要攞翻入嚟。但系喺我哋啲山火方面咧，有啲嘅帮助、哦。我哋喺面书专业咧有一个安省嗰、那个而家最新个山火连结咧，嗱，仍然啲火头都系好犀利。我就咁眨眼净系睇安省咧。都100几十个噶啦，唔好睇第二啲省啦，净系睇安省啦。咁离开咧，本来好近，我哋比较近多人多啲。

0: 喺 Peterborough 嗰度咧，本来有个系啦，有个黄色火头噶。嗱，今日喺呢个 moment， 嗰个黄色火头冇咗啦。
1: 咪就呢两晚有个雷雨咯，系嘛个雷雨啊，落得几好噶。因为嗱，讲真，如果你真系将个镜头拉翻远少少，地球另外一边唔好睇其他啦，净系睇下中国嗰边啲一啲洪水啊、落雨嘅状态，咪真系一发不可收拾，真系唔知边一个边个喊得咁凄厉，系咪啊？咁诶，如果我哋可以分到少少过嚟，俾少少我哋，又俾少少欧洲嗰边落下雨，佢哋降温，我哋呢边又扑熄啲山火，咁个世界系咪会美丽少少咧？
0: 何主任，人哋又会咁问，等价交换，咁我俾咗啲水你，你又俾啲山火我，我唔想要。
1: 我冇要你啊，我就想要你少，我就想老天爷落少少过嚟我哋呢一边啫，系嘛？因为嗰啲山火咧，天然资源蚀咗嘅系一件事，但系佢做到广泛嘅环境又唔理想，系嘛？咁多嗰啲空气悬浮粒子啊，烧完之后嗰啲尘埃啊，咁样令到好多人嗰个健康状态有挑战啊，咁样最紧要嘅。就系、是、俾南边嗰个阿伯咧喺度叽叽格格就嘈冤巴闭啊嘛，系嘛？即系如果老天爷
0: 嗰个阿伯
1: 俾少少雨水我哋，俾少少雨水我哋。
0: 嗰个阿伯咧，我啱啱寻晚睇一个主流嘅报道咧，有个阿伯咧就怀疑，即系佢而家话我哋啲山火好可疑嘅，有乜理由烧得咁劲噶？一定有啲嘢唔妥嘅，吹晒过嚟系啊！我系特登烧晒自己啲嘢，为咗吹啲嘢过嚟俾你啊！即系俾佢激死。但系而家再我睇个报道就讲，佢觉得我哋啲山火好有可疑咯。我哋自己呢一边除咗救火，其实佢哋都会留意嘅。点解啲山火起得咁犀利咧？同埋你可能冚熄咗，但系咁快又起翻咧？可能中間係有個原因，咁而家咧你要留意住，我哋係有好多消防員喺度好勇敢地救山火，亦都有人喺度調查緊有冇啲咩方法係我哋睇漏咗嘅，我哋可以做得更好噶咯。但係我哋大家就喺落雨就要開心，落雨我覺得其實應該係開心咯。
1: 要有少少啊，但我而家成日喺度諗緊嘅就係佢而家要揾其他嘢出嚟咧，去填補佢冇嘢講嗰個嘅空虛。系嘛？因为佢啱啱咧，两个礼拜之前，大家睇得世界杯如火如荼、嘻嘻嘘嘘嘅时候咧，佢哋无厘拉沙咧，咪话同伊朗啊、伊拉克啊、伊朗嗰边嗰个嘅叫做暂时停火协议咧唔倾啦，大家倾唔埋单啊咁嗰啲嘅，跟住又炸人嘅。其实前后11日嘅军事行动，大家琴日睇到新闻都知道，佢有国防部长啊，嗰个又高高高金发蓝狼啦吓，海格咩啦，国防部长啦，总之唔记得佢名。佢话佢哋净系11日嘅军事行动咧，使咗375亿啊！如果呢375亿美剑嘅话留翻喺美国自己用嘅时候，咁你话系咪真系帮咗好多人呢？你除翻咧，佢哋3000几万人口，3亿几人啫嘛，人人都一定人都有钱落袋，但系佢就肥炮弹肥咗出去啦，已经。即系谂下佢冇嘢好讲啊，而家。跟住你咪讲攞我哋加拿大嚟开个话题咯，嗱我加你税啦，跟住你又火烛啦咁样。如果唔系咁样，点可以即系掩盖到佢唔讲嘢会死呢一样嘢咧？系咪即系好似系周星驰话斋，你唔讲嘢会死咁样得唔得？唔讲嘢唔得咁样系嘛？
0: 咁好啊，我哋一阵间翻嚟就同我哋讲佢，我哋就同你讲下而家网上边好多人讲嘅，帮你反而害你嘅沉沉的诅咒。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4: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5: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4: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9。
6: 恭喜你啊，有抱孙！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8: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0: 设计宽敞开洋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呀？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选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5: 系、哎、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4: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5: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8: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10: 3:24，
11: 日唔提侵侵、FIFA 同电话呢三样嘢，我谂好多人都唔会太过记得噶啦，当系一个已经忘记了嘅事系嘛？已经你有冇被抛诸脑后嗰一个电话？
10: 唔会，
11: 侵侵打电话俾
10: 大佬咁矛咁矛嘅嘢，大佬真系记咗一世啦。即系你话无你话无关痛痒，跟唔到我入狱嘅，真系讲真，对于我嚟讲真系唔入狱嘅。但系咁矛柴嘅嘢，你真系嘅，我以后醒噶啦，以后你虾我，我打电话俾台长，我打电话俾电视台台长。系嘛？跟住
11: 有阵时咧，最大粒嗰个走出嚟撑你咧，我会觉得反而害咗你，真系嘅。嗱，呢一呢单嘢咧，其实而家可能啲人都已经交咗俾呢个奥委会去调查，究竟嗰个冲冲打电话俾 FIFA， 大家仲记得嗰个明明一个唔应该出场嘅球员，后来因为一通电话，冲冲就出嚟爆晒，系我叫嘅，我话咗叫佢放人，佢就放人。OK， 咁呢件事咧，而家系奥委会调查当中。好多人就会哎算啦，咁我哋就知道佢两个系好朋友，行孖必啊嘛，知道佢两个好朋友就算，但系好朋友到成点咧？啱啱根据咧一啲嘅一啲专讲体育消息嘅其中一啲嘅网站，第一个咧叫 Give Me Sport， 佢入边咧就有报道话，咦而家唔系，好似上一次咧唔知系咪嗰个电话咧有啲手尾要跟。我唔知道 FIFA 今次阿光头佬会唔会好快会唔会继续可以做落去佢嘅主席。其实有人收到风，他可能因为这次事件要找个后着了。那么怎么呢？他的老友走出来提议他，我现在呢就跟联合国说，给他做这个秘书长，来这一任的秘书长给我 friend 做。FIFA 这么大坛事，这么多个国家他都搞得定了，还多过这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他没有理由搞不定的，他做事做得这么好。而家啲网民就系话，侵侵好似 endorse 个朋友捧佢上去提议做联合国秘书长，因为而家嗰个咧好似今年年尾就任期满啦。其实系反而害咗佢。你咁样讲一讲咧，联合国就算本来有人会有考虑呢个光头佬，而家为咗系咪嗰种字啱唔啱？啲系成语讲咧啱唔啱？瓜田李下。费事避嫌，你系侵侵又背后指示我哋请佢做呢个职位，所以本来有机会都变得冇机咯，会唔会有咁嘅可能咧？
10: 都系一个讲法嚟嘅，但系我睇下，我哋又睇下其他嘅竞争对手先啦。嗱，我哋有足球界别嘅代表 ，FIFA 嘅现任主席，即系希望有即系有机会啦，有机会角逐啊嚟紧嘅联合国嘅秘书长咁样。而家目前其他呼声高嘅人物啦，包括前智利总统，包括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嘅总干事。咁啊，仲有好多嗰啲人权分子，即系人权争取人权嘅啊重量级人物咁样啦。嗰啲就可能啲名咧，我哋未必识。但系如果你话智利总统话晒都系一个总统啊，咁啊国际原子能机构嘅你一定会听过佢个呢个组织啦，系嘛？呢啲咁重量级嘅朋友，佢哋系搞开好多嗰啲

0: 咪調查緊一啲關於叫做假嘅 comments 網上嘅假回應、假嘅嗰啲貨品嘅評語，成日都揾好多大明星啊 ，Tom Cruise 咁嗰啲幫公司咧，某啲公司話 Tom Cruise 都用我嘅貨品，或者 Tom Cruise 喺上面擺咗個 comment 話呢個何之宏波鞋係好好著 ，something like that。咁其實呢啲 comments 係全部假。就牽涉到係查到我哋加拿大有間門窗公司都有呢啲咁嘅假嘅回應嘛，可能係有人話你另一個角度睇咧，你揾呢啲咁嘅超級大明星去 endorse 你咧，反而係害咗你，係基本上係有心整蠱你，係唔會有人信嘅呢啲。咁但係今次呢一個咧呢個事件咧，就我覺得侵侵好似有陣時都唔，佢哋咪真係好蠢諗唔到。我帮呢个朋友反而系好似害咗佢咁咧。
1: 但我哋食花生都食得聪明少少吓，因为咧到目前为止，另外一位就系阿光头佬主席咧，到目前为止系冇任何嘅表态嘅。我哋睇下佢而家做呢个嘅足球主席咧，佢年薪系600万嘅。如果佢联合国嗰做咧系400多万一年嘅话咧，咁佢都冇出过声，净系从最基本嘅考虑，我哋都可以睇下到底成事与否啦。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卡尼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期待深化合作并推进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卫生部宣布下个月开始，所有香烟包装必须换上新一批的警告图像。法国当局说，较早前持续半个月的严重热浪共录得5700多宗额外死亡个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2: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6: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交通，401东行喺欣怡东嘅快线嘅意外仲喺度清理紧，右线封闭。东行线由 Dixie 到 Leslie，Westley 到西林以东繁忙。401西行快线近404嘅意外就清理好咗，西行由 Kennedy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多车，然后断断续续塞到去25号公路。404 DBP 南行由 Finch 缓慢到 Lawrence 以南，400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401。47南行的快线转 Gardiner 的 Ram 有修路工程进行紧，由 Dundas 到 Gardiner 挤塞。QBW 东行在 North Shore 的坏车已经移走了，但是 Nikola Tesla 到 North Shore 仍然是多车。DBP 北行由 Gardiner 以北塞到去 York Mills。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46%，吹紧时速21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6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4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好正啊！
9: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8: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暖气费。

0: 你乜都知嘅？
1: 我旧年装咗嘛。
0: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 去 saveonenergy.ca/EAP。
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恭喜你啊，有抱孙！
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7: 银赞助 A 家屋顶，
8: 铜赞助清风度假，
7: 六福海鲜酒家，
8: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7: 龙庭食府，
8: 与会形象工作坊，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9: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10: 3:36 ，Hello。
11: 系派成绩表啦，我哋世界杯派成绩表。嗱，一讲翻成绩表咧，我接触嗰啲咩全班几多人啊，你考几多呢种咁样，我觉得系一种好大压力嘅。系未嚟加拿大之前，小学嗰阵时，小学都好似系咁噶嘛，全班考几多。而家呢度。我记得唔系咁噶，而家冇呢啲噶咯，喺加拿大小学系咪啊？
10: 咩讲排名？
11: 系啊，有冇噶？譬如话全班有30人，你个仔咧啊何生，佢咧就排第15，咁算叫几好啦？即系有冇咁样？定系全部系计都仲系计 percentage 噶？
10: 冇噶啦，系嘛？过去我3年都冇，跟住
11: 咁
10: 冇。如果你真系讲排名嘅话咧，到嗰啲中学毕业嘅时候咧，你系咩 Ontario Scholar 嗰啲咧，咁咪会你系劲嗰批嘅，咁咪会讲俾你听咯。但系今日我想问一问，呢单嘢系上个礼拜嘅，佢话今年咧多伦多呢个最劲嗰个学生咧，唔系 Ontario Scholar 咁简单，即系攞埋呢个奖学金啊，有晒啊省嘅呢个 recognition 啊，嗰个认可呢个嘅叫做啊学霸咁样嘅名衔咁，但系嗰个学生系应该系华裔嘅，佢系仲要唔系翻学嘅，即系佢唔系喺学校嗰度上堂嘅，佢系用呢个叫做遥距授课，跟住咧遥距交功课，咁喺个过程当中咧，跟住佢又参加呢度嘅社区活动啊，嗰度又做呢啲领袖啊，喺教会嗰度咧又系统领咗一个咩团契啊咁上下，但系佢嘅成绩咧，佢个平均分 系100分嘅，乜嘢状态之下，即系叔叔系理解

0: 听唔到，点解可以咁？即系佢嗰个样，佢嗰个叫外形咧，系非常之自若嘅。佢即系好神情自若啊，即系好轻松嘅，好冇任何压力。即系我攞咗一百分，即系记者方面讲，我攞咗一百分啦，咁样平均分一百分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叻仔真系吓。如果你话有啲人嘢系不停挂住读书嘅，读死书嘅，背到咁嘅，我哋见过。亦都见到啲好高分嘅，但系周围玩，周围都有唔同嘅参与嘅，又都见过。但系呢个系一百分嘅，我第一次见，真系见识少，见识少。
1: 可能之前有报道过，我哋唔留意啫。但系我哋华裔嘅学生咧，的确嘅读书系真系唔错，系佢每一年咧都有嗰啲九十九点几啊，甚至一百分啊嗰啲会出嚟。我记得有一年做个访问咧，几年前睇佢哋咧系几个华裔嘅学生都系派成绩表啊，即系唔会话全而家唔会用呢一种压力啦。我唔知道香港系咪仲系会吓，系唔会话俾你听哦，全校喺呢个级入边咧。佢哋就有120个嘅学生喺呢个 grade 嘅呢个班，咁但系咧而家呢几个学生你全部考第一，全部系第一嗰啲，而家唔系用呢一种，即系好嚟到加拿大就唔系呢一种，系用学分，系讲你有几多分。咁我最记得咧嗰一年听佢哋访问四个唔同都系攞同级级数，应该系 99.9 或者 99.8 嘅学生，佢哋四个嘅外表呢个造型完全唔同噶噃。即系你睇得出到佢咁啊，跟住就问啦，你平日做啲咩噶？咁因为咧，你要做足咁多个嗰啲社区嗰啲 hours 咧 ，community hours 你先可以毕到业噶嘛。咁亦都有好多出边有人讲咧，话你要做多啲唔同类型嘅，唔系人哋叫你做四十你就做四十，人哋叫你做四十咧，你可能做140，咁样咧又可以加分啦。呢啲出边嗰啲家长咁讲，但系讲访问嗰四个年轻人嘅时候咧。哇！其中有一个我最记得，打扮好潮嘅，着衫好 in 嘅，靓仔。所以点解我记得佢？同埋佢话俾我听，冇噶，我打机咯，我每日都会分配某一段时间打机啦，跟住会做功课啦 ，and then 要做我自己做嘅 community 啦，要做好多嘢 diversity。我谂其实呢一样嘢就我几有印象咯。而家呢个男仔都好似系啊，都做好多。
0: 男仔嚟嘅嗱，咁今年咧喺多伦多教育局旗下咧系有三个攞足100分平均分嘅学生吓，其中一个咧就系华裔嚟嘅，名字叫做 Joshua Hang 咁样，咁佢呢位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嘅，佢就系喺网上边授课嘅啫，而另外两位咧，我相信咧系啲南亚裔嘅朋友嚟嘅，有一个咧佢叫做Umaya Asen， 另外一个咧就叫做 Majel。Patel， 我希望我好明显系读错噶啦。
1: 好叻噶，佢哋读书都好叻噶，南亚裔嘅人。
0: 唔好介意叔叔啊，叔叔啊，叔叔对于其他读名系有啲困难嘅咁样。但系总之佢哋都系讲紧嘅。头先Joshua 睇呢位华裔嘅就讲咗啦，咁啊佢网上授课啦，其他嗰啲咧。都系好似阿英英所讲嘅，我有读书啦，有参加其他唔同嘅活动啦，咁我又系学生会啦，我都系学生会嘅主席嚟噶，即系总之系有好多其他嘢，我哋觉得系哇，你咁多嘢仲使读书嘅，但人哋唔系，人哋后生流流就经已可以分配到时间，亦兼且攞到好成绩，即系我哋啲老饼，即系向佢哋学习一下，真系讲真。
1: 佢哋充实啫，即系你或者冇听到佢话我会嘥时间去喺个电脑度 browsing around shopping。我唔会睇，或者佢亦都嗱，我唔知道会唔会啊，我唔会去煲剧，我唔会嘥几个钟去煲剧。咁但系你又要谂下，佢可能喺屋企人亦都帮手照顾得佢好好，至少咧佢可能未必需要话我要睇下今晚食乜餸，仲要洗衫，仲要帮手做家务。我唔知道，可能佢哋会咁，但系佢时间分配咧系一个如果出色嘅学生，我谂时间分配方面咧系好重要嘅。咁但系讲翻我哋加拿大咧，我哋今次世界杯嘅成绩表咧。就派咗啦，所以突然之间你会见到好多主流嘅评论都话加拿大系时候要 invest 落去世界杯啦。咁啊嗱，我哋讲点 invest， 一阵间我哋可以讲下西班牙点 invest。但系其实我哋加拿大咧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因为四年前咧，即系唔好讲话以前啦，原来以前我哋一向都系爆尾，入全班24，我哋考24，但系。上一次咧，四年前咧，就全班32，我哋考31。咁如果你系家长嘅，你都会觉得，我系嗰都系嗰几个字啦，志在参与嘅啫，系咪？我哋都唔好期望咁大，系嘛？咁但系今年张成绩表咧，嗱，有啲振奋人心啦。今年张成绩。

0: 表咧，话有48队参赛，而我哋嘅排位咧系排第14、哦。咁系咪各位家长系咪觉得突然之间应该，咦，有啲潜质好似呢一辈？我哋系咪应该做啲嘢咧？
1: 我有个睇法嘅，
0: 做啲嘢。
1: 我有个睇法嘅，系嗰个名次咧系高咗，但系上一、yep. 上一次咧，我哋咧系喺 A 班嗰度咧考第几班？考第尾系咪？第尾二系咪？三十上一次嘅世界杯咧系有32队入到去决赛周嘅，个32队咧、都系长久以嚟都系砰砰声嗰啲噶啦。咁当然啦，有啲系超班嘅，有啲系普普通通噶啦。我哋嗰啲咧就啱啱入学嘅啫，所以考个第尾出嚟咁样。尾二系尾第尾尾二 OK。但系今次咧，我哋考试咧啲竞争对手咧，我哋系同 A 班同埋 E 班一齐去拼埋一齐，学生多咗好多。系嘛？咁但系我哋考过14大。首先我要澄清一样嘢，要讲清楚嘅就系加拿大足球队今次真系喜出望外，交足功课，兼且真系值得投资啦。我都认为系咁样嘅，但系我觉得我哋唔可以咁快自满，因为我哋今年多咗好多其他学校，有两个傻嘅学生，包括咗何志宏啦，仲有傻英啦，佢哋两个傻同我一齐去比，咁点比呢？
0: 我直觉第一个，我觉得第一次系玩世界杯嘅佛德国一定比我哋高班，
1: 系啦。
0: 我觉得佢排位比我哋高，所以我哋未必一定系输俾嗰啲新嚟嘅
1: 边
0: 个话同学。
1: 边个话天台小学冇出到状元啊？天台小学一样出到状元，系咪？
0: 咁啊系咯。咁至于你话钱啊，我哋其实就真系冇乜钱嘅，唔似人哋西班牙咁有钱。但系西班牙佢哋赢咗咧，其实分嘅都唔系好多。嗱，好多人都知。即系我哋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下，你唔好话我哋系万岁之国，哇！扣嗰个人工30%，人哋啊扣得仲多啊！
2: 火星英

0: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我系 May，
3: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2: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1: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2: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1: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Angel 啦。
8: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1: 3:50 ，Hello。
10: 西班牙咧，大家你睇到佢哋啦，赢咗世界杯呢样嘢咧，而家就讲钱咯。我哋唔讲佢有几开心啦。咁啊，讲咗钱方面咧，其实佢哋好似攞咗3,000+ 万。美金的奖金，总数的奖金回西班牙，即那个相差几几大，可亚军那个好像是200万嘛，是不是亚军那个好像拿200万，跟住之后冠军那个拿3,000+ 万。好啦，我嗱呢啲我系喺嗰啲体育嗰啲网站，佢哋好报道，关于好多人都好关心赢咗，佢哋点样好好地利用自己嘅奖金呢，做咩都唔好讲话你点样使啊，系讲下你有几多有得使先，
1: 翻向下起屋。起间大屋俾阿伯爷、俾阿太公佢哋住，
10: 真系攞命啦！首先，原来咧有一样嘢咧，其实好多经济网站都攞出嚟讲，但系佢哋用另一个分析嘅。原来咧，西班牙打税系好重。我哋咧自己本身加拿大，好多新移民咧都话：，哇，加拿大啊，30% 啊，出粮啊嗰啲啊，冇咁一大截啊，阴公，即系你觉得好重啦，但系咁。原来呢话今次佢哋世界杯嘅奖金攞咗返去之后呢，首先抽咗一半先。3,000+ 万我哋抽起一半。咁我唔系税嚟㗎喎。係抽起一半呢就俾呢个国家，係佢哋自己本身呢有加有呢个西班牙嘅足球，佢哋自己嗰个协会呢係收起咗一半。
11: 交会费。
10: 就爱嚟。係啦，呢个会费呢系点做嘅呢，就爱嚟培育西班牙佢哋嘅未来嘅球员。其实呢个 OK 嘅。真系嘅，集中，因为西班牙
11: 要嘅，你师兄咁劲系嘛，要提携下其他后辈啊嘛，系咪
10: ？OK 嘅，咁你啲父母咪唔使咁辛苦咯，唔使好似加拿大咁。
11: 咁又嗱，你话 Auntie， 你又要谂清楚一件事，我交会费还交会费，个会拎唔拎翻出嚟用，个会拎出嚟点样用，又系另外一个故事嚟嘅 Auntie。
10: 我对佢哋有啲信心，不过啱嘅，唔知佢系咪真系全数攞翻出嚟，爱嚟训练下一代啊？咁但系我哋加拿大咧。就有好多家长 ，like soccer mom、hockey mom、hockey dad， 佢哋都系喺网上打电话，即唔系网上，系收音机打电话上去发表，话因为要训练啲仔女学呢样嗰样嗰样啲 deep sports 啊，又冇咩成就嗰下喎，惨、啊，但系就孭到债台一身。咁呢样嘢，各位家长要自己小心下，量力而为。咁如果讲翻咧，佢哋好啦，交咗一半咧。

0: 俾西班牙佢哋嘅足球会之后咧，剩低嗰啲，佢哋原来嗰个 income tax 个人入息税系打成45%，差不多一半。仲有某一啲，譬如话你嚟，你系嚟自西班牙嘅周边，譬如 Madrid 啊咁嗰啲地方。如果你嚟自你嗰个登记话你个向下咧，系呢个 Barcelona， 佢哋叫 Catalonia 嘅，唔叫自己做 Barcelona 嘅。呢、这个咧就更加多2%添，47%。咁你谂下，你嗰个钱已经俾人扣咗一半，再扣一半，剩低嘅阿叔，你仲够唔够钱起屋俾阿爸？你可能起间屋俾自己都未必够啊！
1: 买字买字，你成队波吓登记嘅球员有26个，唔系净系你26个有得分噶，系嘛？咁啊，仲有其他唔同嘅职员咧，阿总教练咧，总教练隔篱递毛巾嗰、那个阿可伯咧。系嘛？仲有茶水啊！邓英姐姐咧都一齐去嘅、哦，成队波咁样去，咁啊仲有好多嗰啲辅助球员啦、司机叔叔咧，系嘛都要分嘅、哦。所以我哋话斋，佢哋真系每个球员真正落到袋嘅系有限数啊！
0: 嗱，我俾阿爷马个数你睇啊！嗱，根据佢哋咁报道吓，真实嚟讲我唔清楚，可能冇添啊。佢哋话爷马咧七除八扣埋呢一个45%至47%嘅 income tax 之后咧，佢实得嘅钱咧只系大约$35万度啫。踢一场世界杯，踢咁多场，你仲系冠军，你仲系主力，系35万啫。所以佢哋觉得平均嚟讲，好似比各位球迷预期嘅少。
1: 如果你真系谂下，如果你踢完世界杯，你嗰队波，你嗰队国家队，你有份踢又攞咗冠军嘅话，佢唔系净系靠啲奖金食糊啦。讲真，派都要派出去啦。跟住俾啲其他嗰啲体育星探揾到你，哦，原来哇，何志宏原来踢呢个世界杯国家队好掂噶吓。下年过嚟我嗰度，我同你踢咁样，你帮我踢咁样。佢咁嘅身价就升10倍噶啦，系嘛？嗱，我补充翻
0: 广告都唔止啦，系咪先？
1: 补充翻你少少啊，今届世界杯冠军队又有$5,000,000，第二名嘅，我觉得最惨系第二名。点听埋我讲，你又知点解啦？冠军攞50啦，即系边系$50 million，即系$5,000,000啦。第二咧就有33,300,000，即系阿根廷啦。第三名即系英国咧有2,900,000，第四名咧就系法国有2,700,000。你谂下，踢第三、第四都有2,000多万 high 住3,000万嘅，但系攞第二嗰个都系得3,000万左右，都仲要俾人哋话系咯，你输咗对叫咩名话？阿根廷对边个啊？对西班牙吓，阿根廷系啦，阿根廷输咗咯，3,000万咯，嗰啲哇好阴功。跟住嗱，我哋加拿大队攞名，我哋加拿大队系16强就抽出局啊嘛，系咪？我哋有1,500万嘅，咁啊嗱，补充埋其他嗰啲啦。如果你踢到上4强嘅有1,900万，16强嘅话咧有1,500万。如果你仅仅可以入围踢到系32强嘅话咧，有1,100万嘅奖金。
0: 好啦，嗱，跟住咧呢啲新闻咧。咁講完之後啦，大家都可能會諗唔關我哋事，知道咪算咯 ，right？ 但係竟然有一啲嘅一啲屬於財經界嘅網站咧，就出嚟講啦。佢話：你哋知唔知呢個全世界最税收 income tax 最高嘅國家係邊幾個呢？其實係集中全世界最高嘅税收 personal income tax 嘅咧，就係屬於芬蘭，係收57.65%。57.几%，跟住就系日本、丹麦、Austria 呢啲全部都系50%或以上嘅，包括比利时添，全部都有打呢一个世界杯噶。佢哋系抽税啊，呢个个人入息税。咁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啦，佢哋就带起咯，啲网民话：点解全世界最开心嘅国家系芬兰啦？我唔系话佢踢波叻唔叻啊？呢个芬兰又系第几个回合出局噶？我都唔记得啦，芬兰同丹麦同埋日本呢三个国家系抽税抽得最劲嘅。我哋譬如讲芬兰先算啦，但系佢系全世界最开心嘅国家嚟嘅噃，年年都系嘅。所以咧，嗰啲人咧就喺上面有好多数据分析咧，就用呢一样嚟讲。佢话你嘅个人嘅国民嗰个国家开唔开心，其实同你抽唔抽得多 income tax 唔系直接嘅关系。唔是代表你那个个人那个入息税比政府抽得多，而代表你的生活就会艰苦，你就会不开心。他说不是的噃，那我哋点解芬兰要比57% income tax 但是他们反而是全世界最开心。

0: 心嘅咧？呢、這个唔知道会唔会系同佢哋嘅政府有关呢？丹麦都系俾56% 嘅，成个世界最开心嘅就唔系芬兰，系丹麦噶啦，呢几个国家噶啦。但系人哋系俾咁重嘅 income tax。如果你叫我而家去嗰度做工，我就会觉得话，原来我100蚊入边咧，我只系得翻40几蚊嘅，50蚊都冇，40几蚊咁我点啊？咁系唔系代表嗰个国家佢哋俾嘅市民嘅福利系好好咧？其实好多嘢你都唔使钱，我国家帮你俾晒，你哋只要开心生活就得噶啦。即系你其实你100蚊搵40几蚊咧，其实你都会好开心嘅。有冇有呢一个系好值得各位去有兴趣嘅，可以去测去研究一下嘅一样嘢嚟噶，我觉得。
1: 好，咁啊，时间下昼嘅3:59，咁啊，如果我哋唔系喺嗰啲地方度生活紧嘅话咧，我哋自己加拿大就都系嗰句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系嘛？
0: 系啦。
1: 啊，今日我哋呢个嘅闷闷地嘅星期三，通常逢系星期三咧，都系一半一半嘅。我应应话斋，今朝我咧睇嚟睇去嘅时候，呢度就介带你去食下嘢啊，带你去睇下嘢咁。但系最庆幸嘅就系、是，有冇发觉呢排嗰个即或者系报道少咗定系点样咧？嗰啲抢嘢啊！打劫啊！揸下车，揸下车，嘣一声走入去嗰啲咁嘅商场嗰度嗰啲，我哋系咪都叫少咗啦？我想问一下，系咪啊？都
0: 好似唔系喎，寻日先有一单撞咗入去人哋个商场度门，度成缝墙挡冧咗啊！我真系唔记得你睇新闻嘅，咁但系可能真系偷车会系少咗，但系少咗系代表少咗发生，定我哋少咗报道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4:00。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联同王家骑警辖下的国家安全综合执法组完成了一项反恐调查，拘捕一名33岁多伦多男子，起诉一项参与或协助恐怖组织活动的罪名。警方说，疑犯涉嫌在2024年的5月和9月分别在市中心卑格芬一带举行的支持巴勒斯坦示威当中，利用扩音设备公开发表针对以色列及犹太社群的仇恨及鼓吹暴力言论。调查人员到了2025年3月搜查他的住所，检获的电子装置里面有证据显示，被告涉嫌为被本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提供支持及协助。他昨日已经过堂，由于案件受法庭颁布的禁制令限制，警方未有披露更多案情细节。安省同联邦政府宣布，历时3年、耗资1000万元的自然保育合作计划现已顺利完成，永久保护省内接近48000英亩的森林、湿地及生态敏感区，保育的面积相当于接近2个桂湖市。计划期间，安省新设了12个省立公园及自然保护区，并且扩建另外50个公园及保育区，同时增设及改善远足径和绿化地，让更多民众亲近大自然。安省环境保育及公园厅长麦卡锡表示，计划不单止有助保护生物多样性，亦能够促进本地旅游发展，确保自然资源惠及下一代。总理卡尼今日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通电话，祝贺对方喺党魁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嘅支持，并且正式出任英国首相。两人重申，加拿大与英国拥有深厚历史联系及共同价值观，近年双边合作持续深化，涵盖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及关键矿产等多个领域。两国领袖话，目前加英每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850亿元，期待进一步扩大合作，促进大西洋两岸的安全稳定繁荣。此外，双方再次表明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军事侵略，承诺继续在国际事务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卡尼和贝安德同意在未来维持紧密的联系，持续推动两国伙伴关系走深走远。本国卫生部宣布，由8月1号开始，全国所有香烟包装上必须换上新一批的警告图像。当局说，这套包含了13款新图像的警告，涵盖二手烟对儿童的伤害，以及肺癌、舌癌及大肠癌等的疾病，预计将使用2至3年。今次是联邦政府自2000年以来第四次更新烟草警告。官方数据显示，本国烟民比例已经由2001年的29%降至2024年的

0: 13%。当局目标喺2035年之前进一步压低至全国人口嘅5%以下。不过吸烟目前仍然系全国可预防嘅头号死因，每年造成大约48000人死亡。法国卫生当局表示，六月下旬嘅一次严重热浪期间，较平时多出嘅额外死亡个案共有5764宗，或36%，并且高于去年全个夏季嘅额外死亡数字。当局话，该次嘅热浪由6月17日至到7月2日持续咗足足半个月，超过一半嘅额外死亡发生于6月25日到27日之间，而死者当中有大约2/3属于75岁或以上的长者。南韩总统李在明星期五开始会出访5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巴西、智利、阿根廷及德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李在明会先访问3藩市2日，期间与多间科技企业的高层会面，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OpenAI、Anthropic 和博通的行政总裁等等，目的是展现南韩致力拓展 AI 产业，推进国际合作的态度，争取落实投资合作成果。李在明之后就会转往南美洲3国，分别会晤巴西总统卢拉、智利总统卡斯特以及阿根廷总统米莱，最后一站会到访德国2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10北行在 Sandalwood 以北的右线有意外，有车冲了坑渠，导致 Stews 至到 Sandalwood 以北一段路塞车。407西行近 Simcoe Street 的右线有意外，似乎都是有车跌了坑渠，由 Harmony 至到 Simcoe 比较挤塞。410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以西繁忙。401东行在 Young 以东快线的意外清理好了，由 Dixie 至到 Leslie 多车。格连拿东行由 Park Lawn 到 Humber Bridge， Spadina 到 Jarvis 缓慢。 DBP 北行由 Gardiner 一路塞到去 York Mills。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 43%，最近时速24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45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6度，最低14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几年未翻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翻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5: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参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心翻去啦。
4: 新明行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明行心心心。

0: 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urora 新盤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2: 哦。係啊，地點好，於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1: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返間啦。
2: 今個週末一齊去85 Monarch Park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3: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3A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经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4: 哇，呢球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saveonenergy.ca/EAP。
6: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7: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6: 悭好多。
7: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6: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7: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8: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一个

0: 下昼4:12，海伯何志宏喺度。
1: 我是傻英，我要同大家讲一个发生喺我哋呢一边嘅一个骗案，而呢一个人咧已经被我哋杜林区警方咧已经出咗相，系通缉嘅。咁嗰个人嗰、那个样嗰张相咧，我
0: 嗰个人个样啊嘛，
1: 我摆咗上去我哋面书专页啊。咁呢个人佢呃啲咩咧？佢最主要咧，其实佢已经呃咗好多人噶啦。我哋而家唔知道有几多个受害者，咁所以咧，杜林区嘅警方系话呼吁话，如果你认得佢。因为你知道有阵时肥肥瘦瘦啊，留胡须同冇胡须又可能差好远噶。咁如果你怀疑你系俾一个差唔多系咁样嘅人而骗过，即系呃过钱嘅咧，可能系几千蚊或者到几万蚊嘅话咧，你一定要同警方联络。嗱，佢嘅真名咧就是、今年40岁，40岁啫，即系你睇下，即系后生瑶瑶，竟然去即系呃嗰啲老弱妇孺同埋唔识英文嗰啲新移民嘅钱，真系。呢人佢嘅真名叫做 Christopher Alexander Graham， 咁佢咧本身已经呃过好多人噶啦，

0: 同嘅區係跨區去行騙嘅。咁佢行騙嘅手法咧就係幫你做裝修。佢可能行過見到你屋企可能係個 driveway 嗰啲瀝青或者你個 driveway 嗰度裂啦，或者海泥都可能你前院有啲石有啲梯級崩咯，但係你又唔理。咁佢咧就會上門，然之後咧就好關心你啊。可能有啲受害人咧，佢哋好多都係長者嚟嘅，冇人關心嘅長者。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咁啊 ，befriend 咗添，有啲受害人係話啊，佢日日都走嚟問啊，有冇事啊，使唔使幫你買咖啡啊？阿可伯，你要小心啊！我見到你門口嗰個樓梯話爛咗好耐嘅，你屋企人冇理你㗎。你要買咖啡，我幫你買啦。不如咁好唔好啊，可伯？
1: 唔好啊，鄧小姐同我買兩孖臘腸，今晚我蒸飯，可唔可以啊，鄧小姐？
0: 嗱，即係佢係咁樣，首先 befriend 咗，熟咗啲受害人。然之后咧，就其中一个套路咧，就系、是、跟住之后话，诶、哎，我帮你整咗个堂楼梯啦，你咁样，同埋你嗰度啊，睇下你啲仔女泊车翻嚟跌咗落个坑啦，你嗰度嗰人哋出边就话 pothole 啫，你连个 driveway 都有个 pothole， 咁点得啊？咁佢就会用好多关心嘅藉口咧，然后就叫个受害人就俾钱佢。帮佢做装修，可能入埋屋企睇埋，哇！你个屋顶又漏水、哦，你个露台啲木又裂咯、哦，帮你整啦。咁呢啲工程咧，好多时佢都系话，诶、哎，我自己 one man band 做嘅公司嚟嘅。嗱，我俾你睇，嗱，我就做呢啲大 project， 呢个 project 都系我做嘅。Markham 区又有，上面 Stouffville 又有好多呢啲噶。咁诶，我咧自己一个嘅，咁可能咧，我要同你呢度做工程咧，都要买料啊。咁你如果你方便，嗱，我哋签咗合约。咁、那个尾数你可以迟啲俾我，但系咧材料费可能而家你俾住6000蚊我先，或者7000蚊俾我，咁我去买材料。咁好多时咧，受害人咧就包括最近发生嘅一个78岁我哋边个婆婆，佢俾咗33000去买料啊，33000啊，跟住之后就消失咗咯，冇再出现过咯。咁呢一个人咧，咁佢可能。犯案嘅时候，今日张相扬咗出嚟有胡须，佢听日睇咗胡须，咁可能咧系好多人眼中唔认得佢噶咯。跟住佢可能下过两个月咧，佢瘦十磅，依张佢肥头得意咁样个样，下个月咧可能瘦十磅，又冇胡须，咁你可能又觉得佢系第二个，咁佢又可以去呃第二啲人，同埋特别咧系啲可能系新移民。或者是唔係英文唔係好叻嘅人呢，可能就会比佢更加容易啲呃添。因为一讲到装修或者係一啲室内嘅设计，你一讲到话我一个我 I'm an Italian， 我哋呢啲意大利装修工程，意大利名师设计，你睇我啲料好靓㗎，俾你睇我啲 project， 咁你又会信佢喎、哦。所以有阵时点解佢话呃咁多次都有咁多人成日频频中呢啲招呢，可能呢个又系其中一个，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
1: 咁影影就讲緊呢个系一个行骗嘅方法嚟啦，呢一个呢就系呢、這个非华语人士而家呢就系俾警方呢就系通缉緊嘅。咁大家呢如果我哋讲中文嗰架呢吓、啊、无论你系广东话普通话嘅话呢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呢类似咁样嘅手法吓、啊、先做朋友再借关心，再有呢个嘅深层次嘅关怀，再欺骗你嘅财富，呢啲系一个非常之惯常嘅程序，成个流程嘅手法吓，咁啊唔排除吓，正所谓树大梗系有枯枝噶啦，总有啲不法分子咧会重复利用人哋呢啲咁样嘅犯罪嘅过程咧，套用喺佢自己周边嘅朋友身上边，所以咧我哋讲中文嘅朋友你要留意一下，无啦啦何志宏行埋嚟又赞你靓仔，又请你食叉烧饭，佢梗系有啲嘢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啦吓，咩无事献殷勤，非奸。直道系嘛，咁即系太公讲落呢句说话，总有啲道理嘅。咁嗱，如果我哋系后生嗰扎嘅，要关心一下啲长辈啦，系嘛，长辈同啲长辈倾下偈，点啊？最近有冇边个同新朋友仔啊？认识一下佢啦，咁样长辈嗰啲嘅就系、是、吓、啊、无啦啦行埋嚟嘅何志宏呢啲咁嘅呢啲擦眉擦眼咁嘅样嘅话，留意一下吓，咁、啊、即系有阵时冇办法啦。而家嗰个世界变得咁离奇嘅，要同人哋保持二两嘅疏离咧。其实是在所难免咯。

0: 我转弯道 ，sorry。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恭喜你啊！有好孙，
9: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8: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9: 边度有得睇啊？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0: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将 Joker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11: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色

0: 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1: 喂，你呢排如果阿 Drake call 你嘅话咧，你避一避。
2: 我都想去 call 我。
1: 如果佢 call 你嘅话咧，我唔知道佢呢一排咧系即系我哋嗰个加拿大呢一边嗰、那个叫做啲流行歌手啊吓、啊，即系好英好好英好澎湃。之前喺 downtown 咧就整个冰火五重天嘅拍摄场地啊嘛，又放火又试过砌咗个冰雕咁样喺度冰堡垒啊，去拍咗个 video 啊嘛咁样吓，不嬲都系我哋多伦多啲热门朋友嚟噶啦，圣诞节会派钱噶嘛，英姐话系嘛？
2: 但是 World Cup 又不是他、
1: 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呢，
2: 我觉得人家可能是他有叫我我不去而已、
1: 他有、yeah. 他有多伦多的赛事拍到他，但其他什么决赛、啊、其他那些我不知道，但是多伦多我们在 downtown 那个球场那里上映过的赛事是拍到他的，他都说有去的，但是
2: 我不是、啊、我是说那个中场表演、
1: 啊、中场
2: 是啦、啊、Justin Bieber 去做了这个人家说呢，我们譬如我们多伦多呢，如果你会讲话音乐界的江湖地位呢，就是 Drake 和 Justin Bieber 的了。
1: 是。
2: 即是再之前那些我们不讲，譬如 Celine Dion 那些已经是另一个层次，跟他们的年龄层是不同的。但是即是好像 World Cup,Justin Bieber 出了，但 Drake 没有，那代表什么，那也都可以说是人家叫过我我不去啫，是不是这样？
1: 不行，我要出埠做事的，但因为不行，他今次未必真的可以参与到那个中场的表演，因为呢其实他是有那个利益关系在这里，因为呢现在就抄翻出来讲啦，那个他没有份去中场表演呢，纯粹我猜测的，但这一单嘢呢就是新闻呢就传了出来的，就是说 Drake 哥呢他是落重注呢，就去投注了这场的叫做总决赛的赛事，西班牙对阿根廷，他又买，你哋咪话啲唔同嘅玩法啦，唔同嘅投注方式嘅，佢买嗰只咧就叫做，总之喺正规赛事90分钟里边，阿根廷系要赢到西班牙，佢买呢一样嘢，如果佢估啱咗嘅话咧，咁佢就发达啦咁样。咁佢有几发咧？咁佢唔系买好多啫，都系买咗105万加纸左右到啫嘛，重注落去、啊。是吗、mm-hmm. 不是好像你同我咁样买过半已经喺度手都震埋，佢买150万加纸，即係100万美金咁样，从买落去90万。咁你而家知道个赛果啦，咁好 ,90 分钟之内系打和㗎嘛，係咪之后仲要加时赛呢，就係、西班牙入咗一球㗎嘛，即係就算佢点买都好啦，佢都系输咗嘅。而家佢就无厘喇撒呢就输咗，不但止仲要全世界都知道，哎呀即买输咗。同埋原来 Drake 哥呢，佢去买嘢玩啲咁嘅投注嘢呢，有机会嘅，你可以参考一下。佢买边饭，你同佢买对面嗰啲就得噶啦。佢系出咗名灯神嚟嘅，
2: 灯神啊，
1: 灯神嚟嘅，原来出名
2: 灯神嚟。嗱，赌波咧，买波呢样嘢咧，系譬如一啲 app 咧，我睇人，我重申一次，喺呢一个世界杯，我系冇买过波嘅。咁有好多人咧就话啊，你咁研究，咁中意，今期好似好上心，咁系咪你买咗波？我冇买过，但我身边朋友有，仲系好奇迹添。我话俾你听，我见过。而我，你问我，我见到人哋咁容易就赢到咁多钱，我系唔系有啲心动呢？系会嘅，所以我先至会研究究竟你哋点样去买波。嗱，嗰个系合法嘅，佢哋话安守合法噶嘛。Bet365 right？ 嗰个 app， 咁佢哋嗱，我 Jack 而家冇话到佢系唔合法赌波啊。只不过是说他是灯神这样解啫，好多人都
1: 是。因为现在揭出来呢，他不是用钱，又不是用 cash， 不是碌卡去买的，他是用比特币去买的，抌了一球美金的比特币落去，唔该同我买阿根廷赢咁嗰啲啊。
2: 咁咪叻仔啦。人家要分一张床褥啊，都10万元啦，小事啦，是吧
1: okay.
2: 其中一间房张床都10万元。但是呢其实真的很 tempting 的。我身边有朋友真系赌波嘅，嗱输嗰啲咧，其实都系输15蚊啫。咁我叫佢得啦，你翻屋企啦，可以再研究一下啦。呢啲小事唔使咁悲伤，因为本来咧嗰个人话，如果我咁样买到好复杂咧，佢15蚊咧就可以赢到500几蚊嘅。咁呢个系对我哋啲小市民嚟讲咧，系好可能好吸引啦。好啦，但系最令我是对这一方面觉得为什么这么吸引，钱有几易赚呢，是我认识到一个人，他买了10000元。你估计赢到多少钱？
1: 不知道。
2: 他赢了15万。
1: OK。
2: 15万。那我问他，那你不用再买了是吗？嗱，这个呢其实又是赌钱来讲，或者是做这些买东西，就是这些这样下注来讲。几时赢到个 jackpot 或者大钱个 timing 系好紧要，即系譬如话你出去巡视业务啊，你赢到呢啲钱啦，我系
1: 一落机。

0: 局嗰场。
1: 系。
0: 总之是德国，我不知道他的组合是怎佢他是德国出局那场赢的呢15万。
1: 是。
0: 我很犀利，搞到好像各个人知道了都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么容易啊这些钱，所以呢怎样话叫做很不自觉地呢我们人呢就因为这个贪念而开始了去研究这些赌波，就是这样的。
1: 贪念是一件事啦，世界永恒不变的定律还有多一样东西，就叫做输钱皆因赢钱起，各位赢赢到嘅食咗佢啦，系咪都系真系落咗肚啊？买对鞋着下啦，唔好又抌翻落去啦，抌翻落去。哎呀，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咁啊，咁就无谓啦，系嘛？
0: 系嘅，
1: 玩下好啦吓，唔好搏命啊，唔好瞓身啊，乖啊！
0: 四年之后再算啦。咁啊，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噃吓。
1: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OK，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警方就两年前市中心的示威起诉一名33岁男子恐怖主义相关的罪名。再有报告指出，加美关系转差之下，加国人访美次数及消费都显著减少，转为海外或者本土游。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见缓和，国际油价再升 3%。 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7月22日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系黎伟杰，你好。
4: 嗱，加股今日系稍微做好啊，能源同埋金融板块都有支持噶。咁至于美股咧就偏软啊，见到债息上升啦，特别系啲短债啊，咁啊同油价上升系吻合噶。咁市场都系关注到呢个息口嘅走势啊，你嘅分析系点咧？
5: 系嗱，我谂就但而家咧，今日市场喘咧，咁啊今年最后一次 FO， 即系今个月啊。FOMC 会议咧有机会咧3%，即系35% 系有机会加息。嗱，我个人咧就佢其实年头睇，啱啱月头睇嗰阵时咧，佢觉得系得 15% 机会。嗱，我个人觉得咧应该唔会咁快加住嘅。点解咧？因为咧就始终佢哋都系咧睇到嗰、那个联储局主席咧，虽然咧不断咧都系放啲比较鹰啲嘅言论啊，同埋咧觉得就话要收紧银根，但系始终嚟讲咧，因为啱啱啊上个月嘅 CPI 同 PPI 两三个礼拜前公布咧，始终嚟讲系比预期系温和啊，咁所以咧、那个通胀压力咧暂时唔会走咗，咁但系明显咧就应该即系暂时嚟讲咧，佢仲未逼到佢哋真系要咧系真系要落手系要加息嘅，咁但系个债券市场又反映咗另一样嘢喎，今日债券市场见到短息咧连续两日啦，寻日同今日咧都系升上嚟噶，咁啊油价升，因为油价一升咧就嗰个点解会我哋净系你讲嘅吻合咧？因为咧就油价升嘅话，通胀压力就自然嚟啦嘛。咁所以咧，应该你又再去唔排除将个短息啊拱上嚟都有咁可能性。咁就我个人觉得咧就应该今日你见到咧消费品股咧都系即系暂时喺过上个礼拜咧企翻稳之后咧升咗一阵。好細一陣嘅就其實，咁啊而家咧又開始咧稍微有少少調咯，咁我覺得就另外咧今日見到啦，譬如 Google 咧喺收市之後公布業績好過預期少少咁多嘅，咁啊而家就市後嘅股價持平，反 Tesla 咧就做得比較曳少少，嗰、那個 EBITDA 咧係差過預期嘅，咁所以咧就跌咗2%到啦。咁我覺得咧就而家咧應該個市況咧其實都係淡定心下，呢、這個去到呢個位，咁啊你話大上大落，我又覺得又唔會。加息咧，佢哋始終嚟講咧，聯儲局咧因為有揸住兩個上個月比較溫和嘅 CPI 同 PPI， 呢個都係一個咧佢哋嘅藉口咧可以拖到咧可能去到9月都唔奇嘅。我反而覺得咧应该咧八九月啊，嗰阵时咧加咧九月，特别系九月咧个机会真系唔细，可能加25点至多嘅。咁就亦都系睇到咧短息咧就而家就唔会好落，咁啊都似乎嚟讲都系指向嗰度嘅。咁我谂暂时系先睇大家睇25个 basis point 先啦。咁暂时你见到啦，美国嘅楼市都稳定翻落嚟啊，好多数据都显示咗咧

0: 八啊，同埋嗰個 affordability 都係好咗嘅，咁所以咧嗰度方面咧亦都唔會話影響嘅樓市太大。咁消費市道咧就唔會話咧有好大增長噶啦，加息之後，咁但係你話咧係咪好傷害性好大咧？又唔係嘅。咁所以咧，大家睇翻咧都係去翻好似 Google 今日睇嘅業績啦，都要睇翻企業本身自己嘅盈利嘅。特別係譬如好似 Google 咧，之前都分析咧，咁睇到佢嗰啲雲端啊、佢增長啊，同埋 AI 啊嗰、那個模型啊，嗰啲都係去得唔錯噶。咁似乎嚟講，而家咧應該大家都係咧，唔應該太過擔心話咧、那個嗰、那個息口咧會拱冧個市，反而咧擔心就應該睇睇咧就小心買錯股咯。即係咧都係要分析好啲企業，睇佢自己嘅前景先好買落去。特別係 AI 咧，應該最近咧又好似翻生啦，又好似有嗰啲錢資金流翻入去，但係咧好揀擇性嘅，大家睇清楚，好揀擇性嘅，即係唔係乜都升嘅，有啲都係唔掂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暫時咧揀股要小心啲。以揀股唔減市依、這個暫時嚟講，可能咧係未來幾個禮拜嘅主導嚟嘅。
1: 好，唔該曬 Henry 嘅專業分析。
0: OK， 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创收市新高，是报35,485点，升了116点。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微跌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690点，跌了146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8点，下跌10点。纽约九月期油报86.83美元，显著升了2.49美元。纽约期金升近2%，系报4,151.9美元，上升75.5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98美仙，上升0.03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way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4:3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灵一东行在窝轮以东的 collector 有意外，涉事的车辆停了在左边的路膊，交通警到场之后可能会封锁左线。现时东行的挤塞路段有410到窝轮以东 ,Broad Road 到西林以东。407东行在 Simcoe 附近慢驶，主要是受到407西行的意外影响，西行线右线受阻，由 Harmony 到 Simcoe 塞车。401西行的挤塞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410北行在 Sandalwood 以北有车跌了落坑渠，右线封闭，由 Stills 塞到 Sandalwood 以北。 QW 西行在 Appleby 以西右线受阻。 Gardiner QW 西行由 DVP 以西到 Strawn、 Humberbridge 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到 Burlington Skyway 挤塞。QW 东行的繁忙路段有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再到 Third Line， Aaron Mills 到 Dixie。 Gardiner 东行由 Park Lawn 至到 Jarvis 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云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43%，吹紧时速24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45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6度，最低14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h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

0: 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只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Brenda 卢叶薇。

0: 4:41开始进击陈皮朱古力，大家好，我系陈定邦。
1: 大家好，小嘉玲喺度，
2: 我系 Joyce。
0: 我今日好高兴，估唔到世界杯带俾我哋咁多嘅开心之外咧，亦都有啲余温发生咗嘅。多谢晒五世江律师，头先特登过嚟探班啦，佢系庆祝世界杯，请晒我哋全公司食新鲜出炉嘅蛋挞同埋饮奶茶。
1: 哇，点解咁开心咧？点解佢请到咁多庆祝佢赢咗波？
0: 开心咯，
1: 开心就
0: 咁样。
2: 我唔知佢点解开心，我净系知道我食咗个蛋挞同埋个奶茶啦。
1: 我都见到好丰富，
2: 好好食噶，仲系新鲜热辣噶。
0: 事源咧都有几个重要人物嘅，包括呢个时事新闻节目嘅郑良华主持啦，做嘉宾主持伍世光主持啦，仲有进击陈先生主持啦，
1: 都有埋你份咁样，系咪？
0: 喺一个谈话当中。总之发生咗一啲嘢之后话唔好理啦，总之开心咁啊。暗律师话得，我请晒你哋个，我嚟探班，我嚟请你哋食呢个新鲜蛋挞同埋呢一个奶茶，仲要系咧特登佢话搵老板嗰间蛋挞店好出名嘅，咁啊影咗条片俾我睇就话老板啊，你啲蛋挞出炉嘅时候话俾我听，我过嚟攞。咁啊影咗，哇咁大只，我未见过新鲜出炉嘅蛋挞，佢影咗条片俾我睇，
1: 就系啱啱喺个焗炉嗰度
0: 卜卜卜卜
1: 胀起咁样。
0: 系啊，哇真系好壮观，好正，好多谢，多谢晒吓。
1: 好啊，
0: 好开心啊真系。
1: 我冇。我行，我哋入得嚟迟，
2: 你
1: 食晒
0: 吓你
2: 食咗，
0: 你入你翻到嚟食晒啊？
1: 系啊，咁翻到嚟咩？其妈咪，喂你要咩？我唔系我，但我好饱，我留翻一阵，我转个头啦。
2: 边有得留噶呢啲？
1: 跟住冇晒，
0: 执书咩话？
2: 唔记得
1: 惨过乜嘢？
0: 惨过乜嘢？
2: 都唔记得啦。
0: 食薯片啦，
1: 食薯片啦，
0: 再借
2: 啲薯片劲嘢，
0: 整个三包
2: 系
0: 特别版薯片，有几特别先介绍下。
2: 嗱，应该咁讲，我琴日咪话咧，如果我中靠呢个 AI， 如果中咗呢个649，我就请你哋食饭啊嘛。AI 呃咗我啦，完全乜都冇。中过啦，但系唔紧要，我照买。
1: 但你冇中过一两个 number 啊嘛，
0: 因为咁讲
2: number 都冇咁犀利。
0: 清醒啲，个个都问 AI， 个个都中咪好唔得闲。
2: 咁你都起码中一两个 number 都算啦，真系可以避开晒全部 number。
1: 几好呢个 AI，
2: 一个都唔中。
0: 其实你乱买同搵 AI 买。你个心都系起码一两个噶啦，咁点解你觉得揾 AI 帮你 pick 嘅时候，你觉得起码一两个，而你乱拣嘅时候又唔系起码一两个咧？
2: 因为我俾咗指令俾 AI 咯，我觉得我有做到嘢，
0: 你下咗苦功系咪
2: ？pick 我冇做任何嘢啊嘛，
1: 我哋相处咗咁。

0: 唔耐你应该知道我噶啦，所好
1: 啦。
2: 所以 AI 呢样嘢咧好劲，即系影响人嘅脑袋嘅反应咧，同埋直接影响到你嘅思维。佢系觉得你咧，其实系两样嘢系一样嘅啫嘛。突然之间佢觉得你，我问咗 AI 之后咧，
0: 唔系你问咗佢咧，你嘅信心大啲噶，
2: 同埋起码咯，
0: 系啊，
2: 佢要加起码。
0: 重锤，
1: 同埋 AI 唔系就咁俾 number 我嘅，佢有解释点解呢几个 number 应该今次会特别好噶。
0: 仲有场面大量解释咁样，
1: 跟住佢都系冇任何进展咁解啫嘛。
2: 情场骗局啊，渣男嗰啲都系咁样噶。
1: 佢咪就系完全系咁咯，欺骗我感情。
2: 佢令到你堕入爱河啦，又系骗出，又系呃出嚟噶。
0: 嗱，你
2: 佢走嘅时候，佢又有好多藉口俾你噶。
0: 影翻嗰张飞仔俾佢，喂，咁点算啊？
2: 唔系我俾个
0: 谂法都冇中，
2: 唔使惊，我俾个下棋你，
0: 系嗰
2: 日我有信心嘅，系
0: 下棋又下棋咁。
1: 你咁样讲完，我应该 send 翻张相俾阿 AI 问下佢点解要欺骗我感情
0: 先。
1: 但 anyways， 我琴日啱啱就系头先做节目之前，我去咗行街，就见到上年其实已经开始咗噶啦，就是、一间比较出名嘅薯片，就同我哋自己加拿大本地嘅意大利餐厅联成。嘅特別味道，但上年咪出得一出嘅時候就其實買曬，所以其實我完全唔知嘅。
0: 我真係未見過，
1: 我都冇見過，
2: 我好似見過一次，但我唔知道特別版冇買到。
1: 係啦，但今年咧佢又其實又再翻翻嚟，其實六月尾左右已經開始噶啦，但係嗰陣時咧就係要上網訂嘅，而家咧就七月十二號就已經可以上架，即係你其實去任何嘅超市行過咁啱好彩嘅話都會見到佢啦。
0: 你個水位係幾？即係同嗰啲普通版係
1: 一
0: 樣價錢，
1: 一樣味。哦、即係如果同普通味嘅話係一樣價錢嘅，只不過呢一個係 limited edition 咁解啫。咁佢就出咗三個口味，
2: 個牌子叫域奇小姐，
0: 咪小姐，
1: 哦，
2: 但域奇小姐平日系黄色啊，啡啡色地个底嗰度噶嘛。
1: 其实你净系嗰个薯片，你会唔会特别中意佢嗰种咬感？
2: 好食嘅嗰个，
1: 特别脆噶，我觉得
2: 薯仔味好重啊。
1: 系啊，
0: 我又觉得比较硬身少少，我啲牙比较差可能。我食啲软。
2: 今次你三个特别包装咧，咪又令绿色啊，令红色，
0: 系好靓个包装真系。
1: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嚟当我哋自己加拿多伦多本土呢一个咧，佢就系呢个 Booker Sauce 嘅 Pizza。如果你系温哥华嘅代表咧，就系呢个意大利面；如果系去到 Montreal 嗰个咧，就系嗰个特别嗰个面包咧，通常饮嗰个 vinegar 嗰只咧。咁所以每一只其实都系意大利餐入边一啲比较 signature 少少嘅 dish 啦。而家咧佢亦都系联成自己我哋多伦一加拿大本土嘅意大利餐厅自己入边个招牌嗰个口味啦。
0: 有只红色，有只绿色，有橙色啦。
1: 系啦，
0: 你
1: 最我真
0: 你 favorite 咩色？
1: 我真系我未试啊！我一买咗我就放咗喺 pantry 嗰度，谂住一齐食噶。
0: O K， 咁我等下完咗节目试下先。
2: 咦，啱晒喎！今日好似有彩牌喎。
0: 系啊，
2: 有嘢唔系开嚟俾大家试下。
0: 危险啊！我哋嗰啲彩牌都扫晒，我哋都未。
1: 你已经冇咗个蛋挞，可能冇卖个意大利粉系嘛？
2: 未开唔使惊，未开咗嚟食佢咪得咯。
1: 但系如果你话有兴趣嘅话咧，咁啱我见到佢喺 W 字头嗰度系减紧价嘅，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人咧，系可以去买嘅。暂时，但系我去嗰个 location 已经买少见少啦。
0: OK， 咁你讲薯片，我讲嘢饮啦。嗱，呢个唔系揾特登卖广告嘅，不过作为一个绿茶迷嘅话咧，都要讲下啦。即系中意饮啲绿茶冻饮嘅咧，而家添仔咧就会已经出咗呢啲绿茶嘅叫做饮品，好似即系星巴克嗰只咁样啦。嗯、
2: 即系买咖啡都要变咗买绿茶。
0: 系啊，我觉得其实好有脑，人哋用，人哋都做咯，咁咪跟住做咯，平过佢添。
2: 因为而家抹茶嘛，叫抹茶
0: 抹茶嘛，
2: 抹茶 latte 都有嘛。
0: 冇错冇错冇错。咁佢总共咧，佢话有五只嘅口味噶，咁有呢个嘅 vanilla ice 抹茶 latte 咧，再加啲 cold foam 喺上面啦。哇，呢个
2: 系冇咖啡噶，
0: 纯粹绿茶
2: 嚟
0: 噶。系啊系啊，咁啊仲有一个叫做最 original 嘅就系呢个冰冻嘅 ice 抹茶 latte 啦。跟住咧嚟唔中意要糖嘅朋友啊，咁啊就中意即系 unsweetened 嘅，咁即系无糖嘅，咁啊就系斋有种苦涩味喺里边，我觉得呢个几好吓。咁啊夏天嘅时候可以醒下神。跟住饮热饮嘅朋友亦都得嘅，咁有热嘅 vanilla matcha latte 啦，同埋热嘅草冇 vanilla 味嘅 matcha latte， 咁总共有五款。嗱，我啱啱睇到嘅啫，未试过入去睇啊，咪真系有得卖啊，就几多钱啦咁样。但系我真系有兴趣试下嘅，佢冻嘅，睇 compare 吓，即系之前即系星巴克嗰只有咩分别咁样啦。
1: 如果佢真系差唔多嘅就好啦，因为星嗰啲特别
0: 贵噶嘛。
1: 好奇其实添仔会唔会可以 double shot 咧？通常咖啡有得 double。 Photoshop 唔知抹茶可唔可以浸多少少粉上去咧？
2: 抹茶又冇得一梳梳计，
1: 佢
2: 应该落
1: 粉啫嘛。上面如果浸多啲抹茶粉，咁咪浓啲味咯。
2: 即系食面加底咁样，得你又加底啦，
0: 系啊，
2: 你抹茶加底
0: 加钱咪得咯。

0: 癫呢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依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使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云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1度，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6度，最低14度。转睇下交通，401西行喺 Kennedy 附近嘅快线有坏车，左线受阻。西行线多车嘅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 Dixon、到410嘅 Collector、James No 到 Happy 25。401东行由410一路慢驶到 Kennedy， 然后 Broad Street。Brock Road 到 Salem，Brock Street 到 Fixon 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4: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联同皇家骑警辖下的国家安全综合执法组完成了一项反恐调查，拘捕一名33岁多伦多男子，起诉一项参与或协助恐怖组织活动的罪名。警方说，疑犯涉嫌于2024年5月和9月在市中心卑甲分街的一带举行的支持巴勒斯坦示威当中，利用扩音设备公开发表针对以色列及犹太社群的仇恨及鼓吹暴力的言论。调查人员在2025年3月搜查他的寓所，检获的电子装置里面发现有证据显示，被告涉嫌为到被本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提供支持及协助。他昨日已经提堂，由于案件受到法庭颁布的禁制令限制，警方未有披露更多案情的细节。约克区警方的枪械帮派及缉毒组拘捕了6名男女，涉嫌与一个贩毒及贩运枪械集团有关。当局说，名为 Project Blade 的调查去年展开，针对有组织犯罪分子在区内以至大多伦多进行枪械及毒品交易。到了上个星期采取行动，搜查 Aurora、旺子和多伦多的多个住宅，起出4支枪、1支仿制枪、约值20000多元的可卡因、一部汽车、一部电单车和60000多元的现金。被捕6名疑犯年龄介乎29到55岁，合共控以大约40项罪名。联邦运输部表示，截至6月底重新推出的零排放车辆购买补贴共有44000多宗的申请，当中大约一半是来自灰省，而暂时发放的总金额超过1亿9000万元。这项补贴计划早于杜鲁多政府时期推出，目的是提高电动车普及，但就因为经费耗尽而要腰斩。到了今年的春季，经济报告当中就重新推出，符合资格的纯电动车购买或者租赁的消费者最高可以获得5000元的补贴，插电式混能车最高是2500元。渥太华对这项5年补贴计划预留了接近23亿元的资金，目标是带来84万部新的零排放车辆。而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零排放车辆占整体新车销售的比例，三月时曾经高见12%左右，但是4月和5月都回落至10%以下。本地再有报告显示，在加美贸易争端导致双边关系转差的背景下，加国人去年访美数字及消费都显著减少，旅游目的地转移去到本土以及海外。统计局说，国民2025年整体到访美国之后回程的人数全年大减 23.5%， 较2024年少了大约710万人次，其中以旅游性质访美的数字按年减少320万人，或 21.5%。 在美旅游消费减少了22亿元。

0: 至121亿，跌幅大约15%。相反，国民前往美国以外目的地的旅游数字去年升12%，多了110万人次，其中亚洲目的地增加接近39万人，或16.7%，而欧洲亦增加大约58万人次。国民外游消费去年增加36亿元，去到228亿，升幅接近20%。至于国民本土旅游的数目，去年微升1.5%，多了大约500万人次，境内游的消费按年增加8.7%，去到813亿元。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见缓和，国际油价持续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由即时开始，伊朗每一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途经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的武器，美军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至于国际油价今日继续向上，国际指标的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95美元的近两个月高位，而纽约期油收市再升3%，处于87美元的水平，较本月初的67美元高出大约30%。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是下午5:0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Appleby 到 Third Line、Aaron Mills 到的士都是行车缓慢。QW 西行塞车的路段有427到的士、Ford Drive 到 Trafalgar、Bronte 到 Burlington Skyway。Gardiner 东行由 Park Lawn 慢驶到 Jarvis。Gardiner 西行由 DVP 塞到去 Strong， 再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427。407西行 Harmony 至到 Simcoe 的路段慢驶，右线关闭，因为要处理意外。市区道路方面， Dixon 和 Kipling 的路口发生了交通意外，西行线是全部封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云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34%，吹紧时速27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39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26度，最低14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店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阿菲拉，有名。

0: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4: 轻轻松松五点钟，讲下啲贴地啲嘅嘢，讲下饮茶食点心。咁啊。我哋嘅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已经 post 咗出嚟噶啦。今日五点钟嘅威化题目就系、你最中意食嘅点心，除咗虾饺、烧卖之外，我哋拣下点心龙虎榜，
5: 由一至十嘅喎。咁啊，
6: 第一位
5: 系啦。咁你可以拣啦，同埋你如果我十件十款都唔啱你，你拣个第十一位嘅就摆 post 嚟都得嘅。
4: 唔系你自己写落去咯，
5: 系自己写落去啦。
4: 因为我哋都即系列唔出咁多样嘢嘅嘢，但系呢啲系最普遍噶啦。因为点解剔除虾饺、烧卖咧？我想知道其他有啲咩嘢人哋系中意食嘅，亦都唤起下大家啲回忆啦。咁分别有选项方面一到十啦，有肠粉啊，有蛋挞啊，叉烧包、萝卜糕、凤爪、腐皮卷、马拉糕、流沙包、糯米鸡同芋角。
5: 芋角
4: 亦都系我哋细个中意食嘅。
5: 系
4: 流沙包
6: 呢度唔容易揾到芋角，
5: 系
6: 咸水角易啲。
4: 芋角而家多
5: 多
4: 多咗
6: 多
4: 咗
6: 翻啊！
4: 以前系啱啱饮茶嘅时候咧，系难揾芋角嘅，因为手工嘢嚟噶嘛。但以前咧，我哋细个系冇流沙包呢样嘢。
5: 啊，系系，
4: 我细个系绝对冇嘅，
5: 冇。
4: 同埋细个最劲嘅记忆咧，就系嗰个铁板车嗰啲煎酿三宝加埋萝卜糕，
5: 而家冇啦嗰啲车仔。
6: 反而系谂一黑芝麻卷啊，
5: 唔系煎肠粉啊，系黑芝麻卷。
6: 黑芝麻卷都系少嘅而家。
5: 啫喱有把啫喺上面嗰啲，我细个最中意。
6: 一路玩个把啫，
5: 系啊，成日玩个把啫。
6: 嗰啲纸啫嗰只
4: 咧，黑芝麻卷我哋细个叫菲林，又冇啦，
5: 系冇咗啦，
4: 系啊。咁啊，睇下唤起大家回忆咧，你可以摆翻啲你哋细个食开嗰啲点心出嚟，都睇下大家意见。咁暂时一到十咧，个个都有人拣喎，
5: 系
4: 即系不分上下。点解讲点心咧？就系、因为香港有间百年老字号，大家都知啦，帮佢卖广告冇所谓，因为呢度暂时未有。佢咧咩香楼咧？费事讲晒全名，
5: 你又唔系帮人，
6: 或者人哋会落广告啊嘛，所以都唔讲住啦。
4: 佢越洋落广告都得噶嘛，
5: 系得。
4: 但其实之前咧系讲过嘅，
5: 世界杯嘛，
4: 过世界杯
5: 系啊，佢摆咗个大电视喺中间，为啲人走去饮早茶，咪喺度睇波咯。
4: 同埋佢24小时营业嘅，咁而家好多人咧就话哇正啊，有得食点心啊！咁而家正到咧入咗机场里边啦，一号大楼嗰度，就正式开业啦。价钱方面咧，佢对比过咧，其实嗰、那个因为机场一定会贵少少嘅，
5: 绝对系啊。
4: 咁但
5: 系
4: 又唔系贵得好多，咁、
5: 嗯、
4: 而且有优惠添嘅，咁成件事又好开心，好正啦。咁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翻香港，今个夏天嘅时候咧，又或者你临上机之前翻嚟加拿大嗰程咧，咁可以喺机场度试一试。
5: 佢应该就喺入咗境之后嗰个禁区
6: 啦，或者
5: 我谂系禁区位嗰啲地方。
4: 系咪 food court 嗰头啊？
5: 系即系你入咗过咗海关，入咗去闸，佢应该再入边仲有一扎嘅嘢食嘅。我谂可能喺嗰度啩，我唔知啊，未。
4: 佢里边我记得都
5: 好多嘅，而家
4: 迷迷地宫嘅
5: 系啊，而家都好多嘅。咁啊，系咯，你阿邦讲咗啦，其实个索价又唔系真贵好多嘅。譬如话即系嗰啲上环店嗰啲咧，就譬如话。埋个烧卖王就35蚊啦，咁啊机场嘅话咧就贵几蚊嘅，咁啊40松啲咁样，咁啊即系贵大概11-12% 到啦 ，in average。
6: 但我谂紧，如果喺个机场入边，系咪真系可能嗰啲咩茶界免咗咧？你平时出去食要计啊嘛，咁你入边咁咁咁难计呢啲所有好茶，可能悭翻嗰啲。
5: 唔会啊，
4: 早茶长者优惠
5: 系。
4: 同台茶位只收2蚊，
6: 兼免
4: 收加一。机场工作人员24小时落单，即系每24小时有一次嘅600折。
5: 哦，呢个几好，呢个
6: 六百折，
5: 因为你做机场系啊，即系做机场入边系，譬如免税店啊，嗰啲朋友啊，咁你都要食 lunch 噶。

0: 平过出边食啊！如果咁计，
1: 系噶，咁啊呢个几好啊！但系要去入机场做咧，咁你嘅车费都喺嗰度啦。
2: 要需要我哋嘅朋友们咧，翻嚟香港之后话俾我哋听嗰个运作系点样？因为首先第一件事就系咪入咗境先有得食嘅咧？但系佢廿四小时营业噶噃。
1: 系
2: 咁，如果我想饮茶，咁我又冇理由入机场再入境噶。
1: 梗系唔会啦，即系俾即系搭飞机嗰啲人嘅，应该
2: 咁应该系出境嗰棚定系入境嗰棚咧？入境嗰棚都未必见到嘅，应该系出境嗰棚嘅。因为我记得入
1: 唔系入境嘅，应该入境，应该有入境，
2: 一样
1: 应该入境。
2: 我记得分开两棚嘅，出境入境
1: 系啊，分开两棚嘅系啊。但我觉得应该入境系你再可以再等飞机嗰时候再可以食多一餐咁样。
2: 定系未过海关咧？佢喺出边嘅咧？
1: 出边又有嘅，
2: 出边又有
1: 嘅，出边又有嘅麦记啊、茶餐厅啊都有嘅。咁跟住入面又有一大扎咁样嘅。
2: 但最好玩佢24小时。
1: 係啊係啊。
2: 咁成、件事我都想知道究竟点样玩。
1: 但佢最犀利乜嘢喎，佢即係唔系咩咩顶点啊特点嗰啲，佢整个金点出嚟喎。高等喎。
2: 价钱最高囉。
1: 啊八万係啦，最金
0: 最
1: 金
0: 嘅
1: 金。金
0: 点。
1: 係啦，有咩金高汤鲍鱼烧卖仔。鸡松蓉石榴包。
0: 哇。
1: 鲍鱼凤眼饺。莲香如意饺系啦，跟住仲有七款嘅独家机场嘅叫做茶饮，呢、這个叫蜂蜜寿眉啊、桂花青提龙井啊、云顶普洱等，卖48-58蚊一，我谂就一壶啦，咁样啦，系啊。
2: 佢最好玩的地方都系仲系用紧点心卡嘅，咁啊隔住块玻璃啊，去走去订叫点心啦。
1: 嗯，
2: 咁啊暂时即系因为我觉得滑子仔都有啲。唔似我哋细个饮茶嘅时候，
1: 系
2: 咁你又要推翻车仔，冇乜可能啦。机场嗰推车仔
1: 系啊，
2: 但你睇下佢咁多点心，又鲍鱼又旅游路咧，
1: 系
2: 个机场嗰个小小嘅厨房里边，佢容纳到咁多嘢，呢啲就是中式厨房嘅魅力所在。
1: 佢精妙之处系咪？
2: 精妙之处就
1: 系咁。
2: 你去到机场，佢又系整咁多嘢，
1: 系
2: 你喺另外一个场三层楼嘅可能嘅，又系整咁多嘢。
1: 系，所以我哋而家唔确定佢究竟系摆喺边个位啦，系咪？
2: 但系确定摆喺边个位啊？你都劲啦喺机场嗰度。
1: 譬如你 food court， 你点可以搞咁多嘢？
2: 你点可以摆到咁多嘢落去嘅咧？你系点样入货嘅咧？呢样先系劲啊嘛。
0: 喂，你讲起入摆啲嘢嘅话咧，其实都有另外一样嘢。你记唔记得我哋有时写文嗰时咧，写好少嘅字同写好多个字都系一个难度嚟噶。
1: 越少越难嘅。
0: 系啊，其实嗰时我读书嗰时，佢之前以为可能讲紧写十几版纸系难啦，原来你越写得少，可能讲紧系要50个字或者100个字去 summarize 晒成件事，其实系仲难嘅。呢一个咧就系讲紧呢个原来酒吧喺香港嗰个 apps 咧就可以俾你俾啲意见佢嘅，但系佢就 limit 咗咧，你净系要100个字之内要解释晒成件事，你可能要投诉啲乜嘢嘢啦，你喺边度见到呢件事啦，你想佢做啲乜嘢嘢帮下你啦，就发觉咧原来好多人咧。好难用100个字就可以解释晒成件事。诶，呢个网民就醒啦，佢因为搞唔掂咧，佢就将呢一佢自己想写嘅嘢就飞翻去 AI 嗰度，叫佢 gen 翻一段文。但系咧就发觉咧，原来文言文咧系可以好简单就用到好短嘅字，但系解释得非常之清楚。
1: 咁啊
0: 就
1: 飞
0: 系啦，啲古文就飞翻出去咧，难以有恻隐之心呢类型嘅字咧，就可以飞翻去呢个酒吧个 app 嗰度解释晒成件事啦。
2: 咁讲冇用嘅，你读翻段原文出嚟先劲嘅。
0: 我唔好识读嗰啲字。
2: 今值七时半，于常月道见641号巴士车站普迁，即系佢搬咗个车站。
1: 嗯、
2: 有母女二人候于旧址，即系旧嘅车站嗰度。
1: 嗯、
2: 车长见状，竟不予通融，拒之门外，扬长而去。此佢甚为凉薄，殊乏恻隐之心。到你啊，
1: 系吾所见，心觉不安。公共服务本当利民为本，车站更易
2: 更易啊，
1: 更易
2: 即系改咗啊。
1: 哦 ，OK， 乘客偶有未察，系咪？
2: 未察觉，
1: 未察，咁就你当指引，何忍拒绝呢？
2: 即系佢何必呢？
1: 今自书其贵师查察，促其受训，加强同理。以为信誉，
0: 哇！成扎字好多字我都唔识读，但其实最紧要就系话佢啱啱就系嗰个车站搬走咗，但系其实有两母女咧就系唔知道原来搬咗，仲系企翻喺嗰个位等。嗰、那个车长其实系见到嘅，但系佢唔理佢哋，继续揸车走。
2: 佢跟唔理都搬咗车站咯。
0: 系啦，但系嗱，其实嗰、那个有啲网民咧就喺度讲，搬咗咪搬咗咯，咁咪就系咁咯。但系有啲人就系话。 你既然见到嗰两母女仲系企喺个旧个地方等，咁嗰个车

0: 车长啦，其实见到嘅话，可以入一入佢话俾佢听，其实嗰个位已经唔存在啦，你过翻嚟搭啦。但其实已经唔系重点，重点系居然可以用文言文写咁短就可以解释晒成件事出嚟。
1: 佢都几有心思，如果系我就岂有此理。
0: A.I. 啫嘛，有乜心思啊？
1: 你个站搬走，你走向啊？
0: 佢想嘅，但系唔够100个字啊。咁问题系
2: 喺狭窄嘅空间发挥无限嘅创意。
1: 冇错，
2: 系适用 A.I. 嘅人咧，用完之后咧就觉得好方便啦。但同时间咧，你睇完呢篇嘢之后，其实我好大感触嘅就系，原来我哋读书读得唔少，AI 嘅中文系强过我哋咁多。
1: 梗系啦，我哋系唔得嘅呢啲。
2: 系啊，从此以后咧，即系
0: 全部文言文做节目。
2: 唔系啊，佢可以咁简单表达佢成个嘅心意，仲要有感情嘅，即系要值得学习，即系要再读翻书由头，要读嗰啲咩，做嗰啲香港啲咩补习嗰啲，唔系嗰啲补课嗰啲咩课本啊，
1: 知乎者也，
2: 唔系佢哋学生买嗰啲补习嗰啲书啊，
1: 补习
0: 好一人一本啊，你哋深下嘅时候做
2: 咗，你啊，你读都唔识读，
0: 你放弃我啦。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哇，呢球好正啊！
6: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5: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6: 哇！你乜都知嘅？
5: 我旧年装咗嘛。
6: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5: 去 saveonenergy.ca/eap。
7: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轻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好，五点钟威化，
2: 资料大王阿苗咧就帮我哋抄咗啦，系喺呢个嘅，佢话禁区前非禁区嘅嗰间酒楼，
1: 哦 ，OK，
2: 咁即系你离境嘅时候咧，咪大堂好多铺头嘅，
1: 系啊系啊，
2: 咁啊可能maybe perhaps 咧就系嗰间。以前嘅茶廳，
1: 茶廳嗰度
2: 啊，唔知叫咩咩
1: 茶廳咩話，
2: 脆咩咧？
1: 脆咩脆咩話嗰啲咧，係啦，
0: 咁難估嘅而家啲嘢，
1: 脆咩話咩脆脆，
2: 我明白脆咩，跟住你咩話，咁即係你叫
0: 咩話咯？
1: 咩香港
2: 變咗三個字
1: 咩流咁啊？
0: 文言文唔該，
1: 係咁啊，
2: 咁即係話出嚟。嚴格嚟講，你有心嘅住喺嗰頭，又好想飲24小時茶咧，你可以特登搭飛搭飛機，唔係搭車去機場，係係
1: 係，
2: 去飲啖茶嘅。
1: 有員工優惠，咁啊帶埋一家大細嗰度飲，係啦，
2: 都得
1: 都得，係嘛咁就係啦。咁啊講咗兩單嘅香港新聞啦，咁啊今日咧就講下啲本地嘢啦。我咁講乜嘢咧？帶大家去咧，就比如為下一個咧，佢話係叫做一個叫做景点啊，一个景点，呢个景点咧就系被誉为咧喺呢个车站里边啦吓，佢话咧就系呢个最愚蠢嘅一个咧，就
2: 讲边度先？你讲
1: 安省嘅多伦多
2: 系啊，你要先讲话边度先得噶
1: 啦，
2: 你
1: 讲
2: 景点啊，边度景点先
1: 系啦 ？Finch West Station，
0: 唔想讲噶，自己都觉得有啲羞噶。
1: Finch West Station 被誉为咧，有人咧就讲咗呢个就系一个咧就系最蠢嘅一个伤残人士嘅斜坡嘅喺世界里边吓，点解会咁样讲咧？咁啊，Finch West Station 咧就系而家有呢个 line 新嘅轻铁站就出现咗啦，新嘅轻铁线啦。咁佢咧就原本 Finch West 就属于呢个 line one 咁样噶嘛。咁跟住有新嘅轻铁线啦。咁就呢个轻铁线同埋呢个 line one 嗰度咧，中间要连驳住咁样嘅。咁啊，连驳住嘅时间咧，咁啊嗰个地势咧，其实系斜上去嘅，大概系有一层楼咁高。但佢有一层楼咁高，
2: 都好
1: 高嘅。咁啊，跟住咧，其实都要行一段长嘅，一段好长嘅走廊。咁跟住咧，普通人嘅咧，你一路行嘅时候咧，就有楼梯继续

0: 就系咁样嘅。
1: 嗯。
2: 咁为到伤残人士嘅建设嘅话咧，通常咧都会有部 lift 俾你搭上去咁样噶嘛，通常都会咁样嘅，系啦，即系你行到有个楼梯，可能隔篱楼梯隔篱就部 lift 俾伤残人士啊，或者其他有需要人士咧，我就唔行唔到楼梯，我就行上去啦。喺奈何嗰度咧，佢就冇呢个设计嘅，佢咧就Finch West Station 咧，佢就整咗一个崭新嘅设计，佢系乜嘢咧？佢就整咗呢个叫做伤残人士嘅斜坡咁样嘅。咁但系因为佢有一层楼咁高咧，你就唔可以一嘢扮上。上去噶嘛？
3: 唔系咪变
1: 斜度唔得？
2: 系啦，
3: 唔系咪变咗弯？变咗佢弯弯曲曲咁整啊？
2: 佢唔系，佢系色色二色型咁样
1: 啊！即系嗰啲围住个山嗰啲咁样，
3: 嗱，我
1: 慢慢转上去。
3: 先辩护先，佢一定要咁设计，
2: 佢一定要。
3: 如果你净系一条斜路嘅话，
2: 系上唔到嘅，
3: 系弯唔系系弯围嚟嘅，
2: 系
3: 就系只落不上嘅，
2: 冇错，
3: 系
2: 系
1: 真系直落咯，冇错咁斜，
2: 你推推下上去都碌翻落嚟咁样噶嘛？
3: 所以我辩论就系话。系根据个逻辑咧，系一定要改个设计啦。所以你嗰个咧，set 型啊 ，set 型咧系啱嘅，
2: 系
3: 正确嘅，
2: 系正确嘅。我冇话唔正确。咁但系你要谂话啦，正常人咧就行一个距离咁样啦。但系因为佢为到伤残人士嘅话咧，佢又唔可以一次过扮晒成条斜路嘛，所以佢仲用一个 set 型、set 型啦。咁所以咧，佢每暗斜一段先。跟住呢就譬如由呢个起点暗斜一段去到另外一个终点，跟住俾你唞下气啦，系咪？
3: 有个平街啦。
2: 有平街。跟住佢再暗斜返去另外起点嗰度，跟住有个回旋处咁啦，俾你唞下气啦。跟住再暗斜上去又行。
1: 咁即係耐啫。
2: 係啦，即係
1: 几惊佢係要你上咗几级楼梯先开始又暗斜。
2: 即係话咩意思呢？即係话我正常人呢就行呢个一个距离咁啦，但如果我伤残人士咧系行正常人多达接近三倍嘅距离，咁样嘅，咁所以咧令到一啲叫做譬如话伤残人士嘅叫做咧，佢话专称 AODA 安大略省残疾人无障碍联盟啊，咁啊会长出嚟讲嘅，佢就话呢一个就系
3: 设计设计不友善啊！
2: 设计并不友善，因为点解啊？因为冇错，我明白你咁样做。咁但系你识 set 嘛？由 A 点去到 B 点 ，B 点又去翻 A 点 ，A 点又去翻 B 点咁样。咁要连续我哋行三次。咁其实咧，对一啲咧就系譬如话坐轮椅嘅朋友嚟讲咧，系好用好多嘅气力嘅。
3: 唔系，你应该一早谂个电梯出嚟。
2: 系啊，但系佢冇装个电梯出嚟，就不知何解咁样，唔知点解冇电梯呢样嘢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希望咧，譬如话兴建商咧，即系 MetroLink 可以谂计啦，系咪有机会？
3: 吓你而家先谂咁计，整唔翻个电梯
2: 系啊？咁你要谂噶，而家咁你咁而家对啲伤残人士其实系好气力，好耗肢体力噶嘛？
1: 如电动嗰啲都仲好啲啊！如果真系用手嗰啲，真系好辛苦噶。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Kennedy、Liverpool 到 Salem、Broad Street 到 Fixon 以东；401西行 Broad Street 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Dixie 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appy 25塞车。DBP 404北行由 Gerald 塞到去401，再由 Stews 慢驶到 Major Mackenzie。404 DBP 南行由 Stews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嘅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我系 May，
9: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8: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7: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8: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7: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
12: 哎呀，地点好，边 Leslie Street 夹 Edward。
0: 啲新 Hot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万九。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连接安省和密兹根州的哥迪豪大桥通车在即，厄泰华被指在收益分配上误导公众。联邦重新推出的零排放车辆补贴至今发放了接近2亿元。美国联邦法官定出明年6月开审涉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指控。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两个九毫八一磅，
4: 陈太油菜一个八毫八一磅，
3: 油鸡姜一个八毫八一磅，
4: 油水白蜡八个八毫八一磅，
3: 新鲜 A 级猪颈骨九毫九一磅，
4: 中兴比目鱼扒七个九毫九包，
3: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五蚊两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8: $3送你$3美食券，7月25、26号嚟到 Spadina Club Dundas 中居华埠同乐日，即可现场购买美食欣赏节目。星期六25号开幕礼，有7尺高机械人做主持，8C1龙抢包山，大量免费礼物。晚上8点有康华梁咏志音乐会，9点半英语流行曲派对，星期日11点开始大派礼物，2点半海外觅新星歌唱比赛，不停精彩节目到8点。查询电话416-260-9800或参阅 chinatownbia.com。
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0: 咁啊，讲下打工啊，咁啊喺网上面揾到个打工嘅招聘广告。咁啊，今日嘅5点钟 WiFi 嘅题目咧，相当简单嘅。先未讲呢个新闻之前咧，就讲下大家研究一个好深入嘅问题，简单4个字。
11: 嗯。
10: 但今时今日拆解咧呢样嘢咧，系以前嘅招聘广告常见嘅4个字，同老夫子嘅耐人寻味咧系
11: 息息相
10: 关，
11: 一脉相承系嘛？好。
10: 就系以前咧，我哋睇报纸请人啊，应该唔系我个年代，我爸爸个年代
11: 系
10: 好多报纸请人嘅。
11: 第一件主要都系睇报纸嚟揾工噶啦，系咪？
10: 第一同埋嗰阵时好中意用四字成语噶嘛，嗰阵时系啊。佢第一件事通常都话要需要嘅履历咧，就唔系学历嘅，
11: 系
10: 通常系刻苦耐劳咁样，
11: 任劳任怨
10: 咁上下啦，
11: 系嗰啲啦。
10: 咁下边都有好多四字成语嘅，咩？
12: 又系文言文嘅时间啦，
10: 又系文言嘅时间，
11: 冇错。
10: 咁啊，刻苦耐劳呢四个字咧，去到今时今日，其实好多新一代嘅人咧。
11: 唔拜嘅，
10: 你已经唔知道系咩嚟嘅，
11: 系啊，
10: 即系你讲俾佢听就，好似阿 Joyce 嗰啲咧，我中文
12: 我知乜嘢嚟啊，但我唔做啫嘛，
10: 所以我哋
11: 你不劳而获啊嘛，我先谂
12: 系咯，点会？
10: 哎呀，系应该改个题，
12: 我识四字词啊，不过我唔用嗰四个字啫嘛。
10: 今日考垃圾放题嘅题目，大家上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投一投票。刻苦耐劳系咪不合时宜嘅咧？知唔知不合时宜嘅意思系咩？
12: 知，我谂紧不如下联系啲乜嘢咧？
10: 系啦，或者系对下联都得嘅。如果你文采好嘅
11: 话，你试下对下得唔得？
10: 下一句咩啊？不劳而获咯，
12: 应该啱啊！刻苦耐劳，
11: 跟住就不劳而获。
12: 下一句系应该，
11: 应该连成落去先啦，咁啊，
12: 不值一提。
10: 佢呢个反应已经。反映出我係上三代，
12: 應該真係咁講。尤其是例如話，好似日本啊，之前佢哋真係揾咗個師傅嘅話，係真係學咗一個手藝，係講緊依世都做呢樣嘢嘅。就算我爺爺嗰陣時，佢係都係做嗰啲手工藝咧，佢啲徒弟嗰啲都係諗住一入咗行之後就依世都係做呢樣嘢。所以我爺爺揾嗰啲人都係一定要刻苦耐勞啊，真係任勞任怨啊，
11: 師徒制嘛，即係好似阿邦以前做漫畫嗰啲咁樣
12: 啊，即係真係。

0: 我谂住会转行，
1: 师傅咁样传授啲内功俾你噶嘛？
2: 未传授之前要买外卖啦，
1: 系啊，
0: 系啊，
2: 诶，帮佢攞嘢啦。
1: 唔系，即我哋啱啱出嚟就要倒垃圾啊，嗰啲咁样，
2: 咁上下啦。咁啊，其实我题目都写错咗。我听阿 Joyce 嘅口吻咧，就系咪不劳而获先至系合时宜嘅咧？
1: 系调转，就系我哋每个人同景嘅心，就系
0: 做人要有啲理想啊。
1: 系啊，咪就点可以做到不劳而获嘅境界咧？
0: 应该系呢个系个终极目标嚟噶嘛？
2: 咁为咗刻苦耐劳咧，
1: 系
2: 希望回报大家咧。都有10蚊嘅长城拍卖会上证嘅，
0: 嗰个叫不劳而获。
2: 唔系，
1: 但系你都要俾力噶，
2: 俾答案噶，
0: 咁都叫无本生利。
1: 系，
2: 都可以咁讲嘅，
1: 冇
2: 错。WiFi 要钱啦，电都要钱嘅，咁但系
1: 嘥少少电啊嘛。
2: 佢肯打嗰几只字咧，就好简单啫。系咪不合时宜咧？刻苦耐劳 ，A 系 ，B 唔系，其实都系纯粹想得个支持嘅。咁啊，听日都可以分析下啲数据，睇下而家嘅人点样睇啦。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其实我都系觉得而家刻苦耐劳呢四个字咧，系都唔系几啱呢个时代噶。因为喺香港有间好出名嘅天然酵母面包店，咁我唔识咩叫天然酵母，你熟啲？
0: 嗰啲 yeast 咯，即系天然发酵嘅嘢。
2: 有咩唔同？我想知道。
0: 佢唔系天然咯，即系佢唔一定系
1: 咩叫唔天然？应该叫
0: 有啲嘢可能系特登加嗰个酵母嗰 part 嘢已经系唔天然嘅。咁我谂佢嗰个就系真系要慢慢等佢发酵，真系要有啲时间。尤其是天然嘅嘢，真系一定要睇天气啊，睇嗰度嘅 room temperature， 任何嘅嘢有可能唔发酵成功咯。
1: 明白，
0: 我谂系咁嘅意思。
1: 即系如果系用啲快速啲嗰啲咧，就唔天然啦。
0: 即系如果你系真系全部嘢控制到嘅话，咁佢一定个成功率系一定得嘅。
1: 里边
0: 吓，但系呢个天然就有可能唔得啦。
1: 冇错冇错。
2: 阿老板咧有3间铺头啦，咁咧亦都系请紧人嘅。佢个 post 出咗之后咧，就14000起标嗰个香港薪金啦。身兼烘焙师、咖啡师同埋店员三职，一人兼三职，
1: 都几攞命啊！三职
2: 都好攞命，同埋我觉得佢之前都攞咗，俾人攞到咗贱命啦，所以发咗个千字文咧，揭露咗佢嘅要求同埋真相嘅。佢话咧，如果你想追求 work life balance 嘅话咧，唔好谂啦，
1: 呢度唔适合你。佢真系开宗明义，先礼后兵先，系咪？
2: 先礼后兵先。佢如果你谂住咧优雅冲咖啡啊，打下卡嘅话咧，亦都系放弃
1: 啦，
2: 唔好嚟搞我啦。
1: 冇错，因为要执头执尾嘅，又要拖地嘅，
2: 三大丑陋真。咁佢讲出佢真正嘅要求，搬搬运运啦，25公斤嘅面粉闲闲地，洗厕所学你话斋，洗仓啊，执嘢呢啲系天经地义噶啦，咁啊体力劳动啦，拖地啊，抹地呢啲噶啦，工作极其严谨嘅，管理层咧高压之下态度可能会相当严厉，甚至乎会讲啲唔系好应该开口嘅嘢。
1: 粗言秽语啦，
2: 系啦，
1: 我每日都有啲问候嘅说话咁样啦，
2: 系啦，咁咧暗示咗咧，你顶唔顺嘅话，亦都唔好嚟揾我啦。
1: 系，
2: 咁亦都讲咗话公司流失率咧好惊人嘅，
1: 冇错，
2: 咁亦都睇得出啦。
1: 但系你挨得过又唔系咁讲喎，嗱，你挨到过呢个9至22个月嘅话，进行即系呢个地狱式训练，你完咗嘅话咧，又可以平衡，即系过咗呢个试用期嘅话咧，咁月薪咧就会由14000咧就调高到18000噶，
0: 唔多啊！你而家做紧三份工，
2: 喂，如果
0: 其实个老细自己系将三份工放喺一个人度，咁如果你就算你万，我俾够你18000，你围开都系6000一个 post 啫嘛。其实个老细都几刻薄下，
2: 佢唔系同时做三样，
1: 佢唔系同时做三
2: 样，每日
0: 你谂下，我冲下咖啡，我又要即刻冲去洗厕所，洗完我又要冲翻出嚟，
1: 咁你又唔
0: 会
1: 咁忙嘅，系。
2: 但系你计翻条数，你个当加币睇咧，
1: 系
2: 3000蚊唔到啦，
1: 系啊，
2: 其实又唔系好高人工嘅啫。
1: 但如果你作为一个啦，譬如我咁样谂啦，即系我冇乜学历嘅朋友，我即系嚟做叫做学徒咁样，咁我即系我又唔使，我即系我嚟搬嘢嘅啫，我做一个仓务员咁样咁嘅境界嚟学嚟入去嘅话，我觉得又 OK。
0: OK， 因为我鍾意个老细系已经讲定咗
1: 系
0: 乜，但
1: 系
0: 我唔觉得因为我份工系可系要咁样做，你有可能要同我屋企倾下偈，即系我唔觉得你可以嗰、那个语气啊，或者可以系因为。咁你会
1: 哦，即系话系太用粗口啊，嗰啲就唔好啦。
0: 我觉得系唔应该嘅，你可以俾好多嘢我做唔紧要，因为大家倾好 咗嘛，
1: 唔应该有呢啲咁嘅，
0: 但系个态度系唔应该加入去嘅，
1: 语言上面就唔好啦呢样嘢，
2: 即系唔好闹啦，系咪？
1: 系啦，
0: 唔
1: 好闹，
2: 要锡住啦。哎呀，猪猪，
0: 唔使就我冇做错，你唔可以
2: 冇力搬嗰啲面粉嘅，
0: 我帮你。
2: 老细嬲嬲猪啊，系咪咁样啊？
0: 咁唔使，但我觉得唔应该俾态度人哋啫。
2: 咁其实佢系重视咧，佢求知欲同投入程度啦，多于单纯嘅技。

0: 术嘅，每个礼拜工作5到6日。咁好多人喺网上面都反映就话咧，其实就薪金与职位不协调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因素啦，但同时间亦都兼顾到其实老板面对过都好多压力啦，同好多筛选啦，同埋好多人唔见咗啦。
1: 因为
0: 佢十，佢基本上个比例每十个里边得翻一个留。
2: 梗系啦，你啲后生
3: 就系佢自己咯。
2: 而家嘅后生仔好，其实已经系唔系挨得嗰啲嚟噶啦，系咪？咁你仲要话有 work life balance 嘅，你咁辛苦，所以佢开宗明义嗱，呢份工唔容易做噶，你谂个度佢。
3: 咁但系调转，我又觉得个老细自己真系要谂下，究竟发生咩事？请十个走咗，九个留低佢自己一个，咁佢一定系又有啲嘢系太过harsh嘅。
0: 唔系老细唔会错噶嘛，我系老细嚟噶
3: 嘛，所以咪留翻佢自己一个咯。
0: 咧，所以佢咪开宗明义。
3: 咁你就应该加高啲人工啦。如果你既然咁高要求嘅话，
0: 佢又还唔到本啦。我谂佢出到
3: 其实 train 一个人都系嘥时间，都系令到你自己个 course 啊，同埋你嗱，我要 train 完你。
0: 唔系，我觉得佢唔应该上限万八咁少嘅，
2: 系
0: 即系如果譬如
2: 至少万八，
0: 万四起标啦，
3: 唔
0: 系但系我
3: 话
0: 系啊，唔系即系譬如而家你譬如麦记都系啫嘛，
2: 嗯，
0: 麦记有 course 读噶嘛，你香港，
2: 嗯，
0: 佢读完佢哋自己嘅 cert 之后咧，可以做经理啊，
3: 美国有大学噶，
0: 系咯，
2: 嗯，
0: 即系譬如你如果你，我觉得有另外一个睇法就系、你去到万八个顶咧。又真系争啲嘅，
3: 系，
0: 因为你始终你嗰份工咁辛苦，
2: 可调节系咪？
0: 系啊，咪俾你闹冇所谓。如果你话个顶可以见到25,000啊、30,000啊，
3: 咁我份粮又包嘅，
0: 系
3: 咪
0: 啊
3: ？OK，
0: 嗱系咪啊？
2: 原来系冇，原来
3: 咁系啦。
0: 佢头先讲啲
2: 系
0: 废
2: 嘅，
3: 因为我攞到你个钱嚟平衡翻我个心理啊嘛，所以咪又去翻个 balance
2: 跟住先讲完个出口先，攞2,000蚊出嚟，
3: 一路讲一路俾你，唔好之后俾 OK。
0: 第一日知道女性。性嘅特质系点样啊嘛？
2: 可调节嘅，
3: 咁梗系啦，咁低人工仲要俾人闹，点得啊？
0: 咁咧，今日一阵间咧，我有奖品送俾大家，我哋有大排档，每人可以攞到4支嘅港式奶茶，2支原味，2支低糖啦。打电话上嚟90588-9130，我哋倾下偈啦，就唔好讲啲咁负面噶啦，系咪咩？你可以讲嘅，刻苦耐劳系不合时宜咧。根据呢一个嘅法文咧，系有少少嘅。但其实我想问下大家，你最高峰嘅时候系兼职过几多份工咧？咁会正面啲，开心啲嘅。咁我哋都谂下，我哋最高峰兼职嘅，哇咁多，一阵间先讲，一阵间先。90588-9130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5:42，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在 Appleby 附近发生了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东行线由 Guelphline 到 Appleby 是非常挤塞，跟住是 Deval 至到的士繁忙。QW 西行线在 Appleby 附近又有坏车，导致行车延误。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427到的士、Ford Drive 到 Trafalgar、Appleby 到 Burlington Skyway。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7: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6: 我好中意啊！
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8: 哇，呢球好正啊！
9: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8: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9: 哇，你乜都知嘅？
8: 我旧年装咗嘛。
9: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8: 去 saveonenergy.ca/eap。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你啊，有抱孙！
1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1: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0: Chine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选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90588-91430，今日嘅招聘热线就系我哋招聘一啲刻苦耐劳嘅听众啦。
4: 好，咁我哋第一位嘅招聘人士叫咩名先？
3: 刻苦耐劳嘅余太，
4: 余太你好啊，
5: hello， 你哋好啊。
6: 喂，余太，而家嚟见紧工嘅，我需要你咧比较刻苦耐劳少少啦，要做三样唔同嘅 position 嘅，你 O 唔 OK 啊？
5: 我 OK 噶。
6: 嗯，价钱方面未定噶，迟啲做得好先升噶，暂时同出边差唔多噶咋。
3: 做得好嘅话有大排档嘅两支原味奶茶同两支低糖奶茶啦，
4: 系打晒味啊，余太。
3: 咁再睇下你表现啦，要过试用期噶嘛，系咪先？
4: 冇错，
5: 系咁梗系啦。你出嚟做嘢，梗系都唔可以话而家我谂。你讲刻苦耐劳咧呢一句说话咧，
3: 系已经好旧啦，系咪啊？甩咗条线添，
4: 甩咗，
3: 真系条线唔够刻苦耐劳啊！
4: 我哋原本我哋准备发工资俾你噶啦，
6: 哎呀，
3: 唔紧要，唔紧要，都攞到奖品，放心吓，因为你咧打嚟嘅时候好刻苦耐劳，
4: 有诚意系嘛？
3: 但系条电话线唔刻苦耐劳咧，系唔关你事嘅，咁所以咧继续可以得到奖品。
4: 咁头先咁即系不劳而获啫，
6: 唔同人哋答咗几句噶，
3: 佢想答你噶，电话线唔争气啫嘛。唔关佢本人事，你唔可以咁样。
4: 我喜欢呢个咁嘅感受。
3: 哎呀，唔系，其实我真系想知道，除咗刻苦耐劳之外咧，同埋系大家最勤力嘅时候打过几多份工咧？我想睇下有冇人破到世界纪录嘅，因为咧世界纪录唔系世界纪录嘅，我识嗰人最癫嗰啲可能四份工，影个人已经癫癫地嗰啲，做
4: 连续四份，一个礼拜四份咁样，
6: 一个礼拜
3: 四份交换嚟做，
4: 交换系
3: 系好，跟住落嚟方太，
4: 方太你好。
7: Hello， 你哋好，三位主持好。
4: 你仲拜唔拜啊？呢个
3: 刻苦耐劳，
4: 刻苦耐劳。
7: 刻苦耐劳咧，而家世界同以前嘅世界系唔同。我做过，睇先，我嚟咗差唔多50年，我喺香港同喺加拿大，我每日一个星期同埋每日做两份工，一个星期系做三日工。
6: 哇！
7: 做咩咧？穿猪仔啦，做假牙，做眼镜黐胶啦。
3: 喺嗰阵时好多人做噶，
4: 系拎翻屋企穿猪仔嘛，系啊系啊
7: 系啊。系啊，做胶花啦。
4: 系。
7: 咁你又即系礼拜尾走去酒楼买下点心啊？
4: 我又买点心，
7: 月饼。
3: 呢啲真系嗰个年代刻苦耐劳，因为我都做过，我穿圣诞嗰啲咧。穿条绳落去嗰个挂嗰个公仔上面咧，咪有个窿嘅，嗰条绳要搵人穿噶嘛，我咪穿嗰啲咯。
4: 哇，嗰啲要好瞄准只眼，
3: 细路嗰阵时 OK 嘅，
7: 冇错啦，要眼眉同埋穿花仔咧，穿胶花咧，你一定要手快。
4: 系，
7: 系啊，系。
4: 咁你一日穿几多个呢？
3: 系咪一代代计嘅？我记得以前系咪啊？
7: 系断扎计嘅，睇你做乜嘢。
3: 哦，
7: 穿玫瑰花又唔同，穿叶又唔同。一塊塊整成一朵玫瑰花又唔同價錢，以前兩毫子一扎，
3: 兩毫子一扎。咁你真係好刻苦耐勞喎，真係方太。
7: 即係可能咁講啦，家庭唔好啊，咁即係要細細個幫屋企即係揾兩餐飯咁咯。咁就難得而家嚟到加拿大啦，世界變咗冇得講。
3: 冇得講咯，不過探下世界啦，冇乜所謂啦，嚇。
7: 咁係啊，多謝先啦。
4: 多謝你，
3: 好啦，多謝你嘅意見同支持啦，可以得到大排檔嘅兩支原味奶茶、兩支低糖奶茶，打電話90545-1430登記好冇，方太。
7: 喂，多谢
3: 晒，多谢晒，拜拜。跟住落嚟，司徒先生你好啊。
8: 各位三位主持好。
4: 你好，司徒先生。
8: 我第一次打电话同你倾偈喎。
3: 多谢晒，
4: 系。
6: 咁见工咯噃。
8: O K， 我咧，
3: 人哋第一次打嚟，你同人见工啦。
4: 我听

0: 我听佢把声咧，应该系几挨得嗰只嚟嘅。
1: 我
0: 系啊，
1: 我喺加拿大70几年啦。
2: 哇！
3: 鼓掌鼓掌，
0: 70几年，好嘢好嘢好嘢。喂，咁点啊？你点样刻苦耐劳？
1: 5几年喺度噶啦。
0: 系，咁你系咪你有喺加拿大咁有冇啲经历咁样啊？分享下。
1: 我读书中学嗰阵时咧，小学我已经做紧 part time， 即系礼拜尾噶啦。中学咧放假暑期咧，嗰六月、七月、八月咁样，变波九月翻学之前咧，我哋做两份工啊。
0: 嗯。
1: 朝早翻7点至3点做企台，然后4点至12点钟又做取洗盘碗。
0: 哇
2: 哇，
3: 犀利！
0: 连续啊？
1: 连续3个月噶，几个月放假暑期噶。
0: 只脚咪好攰咯，你企完台，跟住再企喺度做取喎。
1: 系啊，不过我生出嚟好似唔想。唔系呢几多时间瞓觉，我而家都系瞓3个钟头、4个钟头一日啫。
2: 哇，
0: 咁有几好悭时间、
3: 啊？我同埋听你啲
0: 系啊，
3: 声线方面都好
0: 好精神，
3: 系好精神啊。
1: 系啊，咁我咧有时又读书嗰阵时，我就翻 weekend 啊，同埋有时礼拜头啊，要边个翻工我代替工咁啊，咁一路读书一路做工咯、啊。
3: 多谢你哋嘅故事啊！其实我点样咁分享呢？就唔系想批判啊，究竟边一个年代啊，系咪真系刻苦耐劳嘅嘢？我想听下你哋嘅故仔咯。
0: 嗯，
3: 即系你实际上你哋真亲身挨出嚟噶嘛？
1: 喺度大嘅差唔多啦，我都有几岁喺度噶啦。
3: 同埋我听过好多你哋嗰啲故事就真系工接工啊，由朝做到晚啊，企啊，担担抬抬啊，嗰阵时好兴噶嘛。
1: 嗰时后生怕乜啦？
3: 系啊系啊系啊，啱。好多谢司徒先生，
0: 谢谢你
3: 继续支持，打电话90541430登记啦。睇下先，余太啦、方太啦，同埋司徒先生可以得到大排档送出2支原味奶茶，再加2支低糖奶茶，每人可以得到4支装嘅。
2: 哇、
4: wow、！AM 1430交通速递。
5: 5点51分，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不幸由 Jerome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ews 慢驶至到 Major Mackenzie。404 DBP 南行由 Stews 塞到401，再慢驶到接近 Ellington。Gardiner 西行由 DBP 开始塞到去 Strand， 再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427。Gardiner 东行由 Park Lawn 慢驶到 Jarvis。409东行由 Martin Grove 至到401慢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器、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云、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8: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纯净、纯皮、皮、朱古力。
2: 头先都话明刻苦耐劳咧，谂翻起我自己，其实当年嘅时候都试过一个心啊，做四份工咧，系做到只脚系翻到屋企根本系冇感觉噶啦，已经
0: 痹晒啦，
2: 痹晒，即系每一日我大概系做16至18个钟，翻到去其实真系冲凉就已经要瞓觉
3: 咁
2: 啊，好
3: 咯，收场收场，未退未退，
2: 唔系啊，真系嗰个心啊赚好多，
0: 唔系你翻四份工系真系为

0: 钱定还是为经验咧？
1: 你使乜
2: 经验？
1: 你使乜咁问啦、啊？头先佢讲人工话俾人闹高啲人工就咩？跟住佢话哇睇到钱真系好开心，佢真心笑出嚟嘅。你根本唔使理咧，你知道
2: 因为全部都系当 consignment， 佢系 double 噶，佢唔佢已经唔系话诶比平时份高咩？佢系以 double 上，
1: 重点系 double 啊！
0: 佢见到两个多啦晒咁样，
2: 冇人闹噶，
1: 唔紧要噶，我 triple 你咪会 OK 啊！
2: 但我 super 真系好彩嘅，我所有啲老细啊或者同事都冇人闹我嘅，咁所以不嬲都做嘢系开心，我净系睇我做唔做得掂咁解嘅啫。咁但系其实咧，而家咧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境界咧，就是、有好多人其实可能已经系管理层嘅，或者本来想升职或者成嘅，而家其实大家都唔想要呢一样嘢，叫做 downshifting 啊。即系如果一间屋你系想 downsize 嘅话咧，而家连我个 position 或者我要做嘅嘢或者做嘅时数啊，即系本来我要做7个钟一日嘅，我想同老细讲，我净系 downsize 到可能6个钟我就算噶啦。
0: 即系赚少啲，做短啲，
2: 系啦，
0: 等我自己轻松啲。
2: 连可能我系一个本来系经理级嘅，我都唔再做管理层嘅嘢啦。你当我系一个普通员工，挨到去退休我就算数啦。
1: 即系开戏嘅时候，我先系搵你做男一啦，
0: 冇啦，
1: 冇啦，
2: 要咩？
0: 系啊，我想做嗰、那个
1: 配角啊，配角，配角，
2: 个死嗰、那个
0: 死嗰个啦，
1: 正统去到死尸太低为止，
2: 嗰个做兵咁样冲出嚟嗰个就算啦，
1: 唔系起码有对白嘅，有人名嘅，即系唔系路人甲嗰啲嘅，第三四配角得噶啦，咁样系咪咁意思啊？
2: 反而系真系想宁愿做路人甲啊！你最好唔好知我系边个，我放工我就放工。
1: 哇，正！
2: 佢其实反而就真系去翻啦，我真系系要求有 work life balance， 我放工其实我想翻屋企凑小朋友啊，同屋企人玩啊，甚至乎我做翻我自己兴趣嘅嘢，我宁愿出去搵一份我有兴趣嘅 side job 喺嗰度嚟赚钱，我都唔想喺我份正职嗰度，你升到我去到好高，跟住有好多嘅责任喺度，
1: 孭住好多数
2: 系啦，
1: 好多责任啊嗰啲咁样。
2: 因为其实佢哋已经觉得咧，咁样做嘅话，真系已经有种 burn out， 就个身体根本已经顶唔顺啦。我赚完呢个钱，我都可能要攞翻出嚟减压啊嗰啲啦。佢哋其实反而而家系。想揾一份工系其实对自己有意义嘅，或者可能系自己一路其实自己梦想地系其实想做嘅嘢，佢哋唔介意，佢唔系介意做嘢，而系介意将全部嘅精神放晒喺自己嗰个全职嗰度。
0: 即系大部分人个正职都好辛苦，好大心理嘅压力。即系个正职又揾错咗，应该咁讲。
2: 但正职可以俾到钱你。
0: 系啦，正职就有个优厚嘅薪金，
1: 但系消尽咗你嘅人生。
0: 冇错啦，系即系我所有嘅情绪就俾晒我，你负面情绪去食晒。
2: 系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好多时候咧都甚至会同自己公司讲咧，我宁愿 downshifting 啦，你唔好再揾我做嘢啦，我唔要嗰个 position， 我唔要嗰个钱，你最好就整到我得翻4日就 OK 噶啦。
0: 嗯，
1: 所以咪就系话，其实头先个题目都系问错咗咯，即系而家就算唔系后生嘅，年纪大都觉得刻苦耐劳，咁都成世咯。其实而家都唔啱呢味嘢噶，
0: 因为你真系讲得啱噶，因为你头先讲我哋啊搵面包店嗰个店长啊，个老细都会用啲粗言秽语，仲要有啲情绪俾你咁样。
1: 唔系，其实嗰个咧搣开粗言秽语咧，我觉得成件事咧都系唔啱嘅，即系不合逻辑嘅。咁少人工要做咁辛苦嘅嘢咧，喺呢个年代，好老实讲，边有人制啊？除非你真系可能系历尽沧桑，屋企发生咗啲突变，我急需要嗰笔钱同嗰份工。
2: 但我历尽沧桑，我都系多4000啫嘛，不如喺出边第二，
1: 我不如搵第二份工啦。
2: 即系宁愿喺第二度做另外一份工。
0: 我明啊，即系话，可能即系我挨到 physical 嗰 part 咧。最难挨就系 mental 嗰 part， 你每日咧就俾个老细咧追住你啊，问你啊，又成日话你唔好啊，又话你做得渣啊，乜乜乜。
2: 你谂下，我就算我翻工翻8个钟啊，我都系 physically 辛苦8个钟啫，但 mentally 我翻到屋企仲有成16个钟都要谂住佢，
0: 系想 WhatsApp 又喺度批评你咁样喺度吓，呢啲先系最难顶。系啊，
1: 你做紧面包店，
0: 系
1: 放工仲要 WhatsApp 你，
0: 系啊 WhatsApp 影埋个面包咁搞，
1: 你做乜
2: 敲门得啊？
1: 你做乜唔倒个洗地水啊？
2: 系咯，
0: 影晒啲水证俾你啊！嗰个
1: 抽奖啦，不合时宜，
0: 上抽奖。好，今日抽奖，今日咧就抽到卡星 KASING， 咁你会得到咧就系10蚊长城拍卖苹果嘅超市代券嘅，咁我会私信俾你噶啦，恭喜晒！
2: 咦，咁仲如果系有少少时间，
0: 喂，仲有少少，我讲埋先啦，
2: 收拾你都
0: 嗱，我讲埋先，你头先讲啲辛苦嘢啊嘛， okay. 就话不合时宜嘛，咁其实咧原来咧啲中产你搵到钱嗰啲咧，搵成10几万一年，系啦，10几万嗰啲咧，其实嗰啲都身不由己，点解咧？好简短讲，你搵咁多钱嘅话，啲人中产又信啊，其实咧佢哋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佢会追住其他嘅同伴咧。

0: 不断买好多嘢，跟住咧，令到自己嘅身份咧，一路咧就系同平嗰啲佢个级数咧，一路咧就 match 落去。咁最尾嘅时候咧，都系呢啲精神压力咧，令到佢咧喺到佢每一个月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好担心自己究竟我可唔可以过到下一个月。
1: 好彩我冇呢个压力，
0: 所以每一个层次嘅里面咧都系难嘅吓。咁啊，所以大家继续努力生活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1: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黄昏新闻专辑。
4: 警方就两年前市中心示威起诉一名33岁男子恐怖主义相关罪名。统计局公布去年全国罪案嘅数据，整体治安持续改善。卡尼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期待深化合作，推进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在加美贸易紧张再次升温之际，渥太华被指在哥迪豪大桥收益分配协议上误导公众。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针对加拿大的最新关税是为了重新平衡两国贸易关系。陈静怡报道。
5: 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公布原则性协议，显示大桥营运的头15年将会由加拿大收取过桥费，扣除成本之后的净收益里面一半将会拨入由美国控制的美加经济发展基金。协议的内容与总理卡尼上星期说必须在所有债务偿还之后才会与美方分账的讲法不符。有保守党国会议员批评自由党政府讲大话，而且一再向美方让步，令到加拿大在谈判中处于劣势。有新民主党国会议员亦都抨击政府缺乏透明度，令到公众要透过美国传媒才得知协议的细节。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威胁加征50%关税影响，渥太华已经取消原定与美方合办的启用典礼，改为只由加方在星期五独自庆祝，大桥仍然定于下星期一通车。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为特朗普针对加拿大商品的最新关税威胁辩护，形容措施是为了改善双边贸易关系。华府并且正制定加美贸易协定的中期安排，预料在年底之前提交给三国首脑考虑。格里尔说，美方希望透过关税加强劳工和环保执法，并且收紧汽车等产品的原产地规则，以提高美国制零件的比例，强调美方并非是要切断市场准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就说，关税是属于对等贸易执法，以抵消加方对美国汽车和酒类的报复性措施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说，加方已经提出全面建议，将加美贸易协定现代化，并且解决争议。总理卡尼就重申，如果新关税在8月19号生效，加方会考虑所有应对选项。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呼吁采取等额关税报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4: 多伦多警方联同皇家骑警辖下的国家安全联合执法组完成了一项反恐调查，拘捕一名33岁多伦多男子，起诉一项参与或协助恐怖组织活动的罪名。警方指出，疑犯涉嫌在2024年的5月和9月在市中心卑格分街一带举行的支持巴勒斯坦示威当中，利用扩音设备公开发表针对以色列及犹太社群的仇恨及鼓吹暴力言论。调查人员在2025年3月搜查他的住所，检获的电子装置里面有证据显示，被告涉嫌为被本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提供支持及协助。他昨日已经提堂，而由于案件受法院颁布的禁制令限制，警方未有披露更多案情细节。 安省联同联邦政府宣布，历时3年、耗资1000万元的自然保育合作计划现已顺利完成，永久保护省内近48000英亩的森林、湿地及生态敏感区，保育的面积相当于接近2个桂湖市。计划期间，安省新设12个省立公园及自然保护区，并扩建另外50个公园及保育区，同时增设及改。

0: 改善远足径同绿化地，让更多嘅民众可以亲近大自然。安省环境保育及公园厅长麦卡锡表示，计划唔单止有助保护生物多样性，亦确保自然资源惠及下一代。而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就话，项目配合加拿大于2030年前保护全国30%土地及水域嘅目标。联邦运输部表示，截至6月底重新推出的零排放车辆购买补贴共有44000多宗的申请，当中大约一半是来自灰省，而暂时发放的总金额超过1.9亿元。这项补贴计划早于杜鲁多政府时期推出，目的是提高电动车普及。不过由于经费耗尽而要腰斩，到了今年春季经济报告中重新推出，符合资格的纯电动车购买或者租赁的消费者最高可以获得5000元的补贴，插电式运能车最高是2500元。渥太华对这项5年补贴计划预留了接近23亿元的资金，目标是带来84万部新的零排放车辆。而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零排放车辆占整体新车销售的比例，3月时曾经高见12%左右，但是4月和5月都回落至到10%以下。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警方录得罪案的数字，显示整体治安持续改善。周善玲报道。
1: 统计局公布2025年反映罪案数量以及严重程度的罪案严重程度指数 CSI 按年下跌 5% 至到 75.01%， 是连续第二年的回落。传统犯罪率亦都下降 2% 至到每10万人口5585宗。统计局指出， CSI 下跌主要是因为爆窃案减少，去年爆窃案按年下跌 11%， 是连续第三年下降。汽车盗窃案亦都连续第二年减少，去年下降 16%， 不过店铺盗窃案就持续上升，去年增加了 11%， 连续第五年录得升幅。暴力罪案方面，加拿大去年录得672宗凶杀案，比较前年减少125宗，凶杀率按年下降 16%， 至到每10万人有 1.6 一宗，创2014年以来的新低，亦都是1986年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涉及帮派的凶杀案由155宗减至119宗，当中涉及枪械的案件明显减少。仇恨罪案方面，警方去年录得4708宗，比较2024年减少 3%， 是长期上升趋势之后的首次回落。针对宗教和性取向的仇恨罪案分别下降 18% 以及 19%， 涉及种族和族裔的案件就大致维持稳定，去年一共有2391宗，仍然是最多的一类。其他罪案方面，诈骗案去年下降 4%， 但是比较2015年仍然是高出 61%， 显示金融和网络诈骗在过去10年明显增加。儿童性侵犯以及剥削的案件亦都减少 21%， 是连续第二年下降。统计局表示，除了纽宾士域省以及努拿特地区之外，全国各省以及地区的罪案严重程度都录得下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总理卡尼今日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通电话，祝贺对方在党魁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并且正式出任英国首相。两人重申，加拿大同英国拥有深厚历史联系及共同价值观，近年双边合作持续深化，涵盖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及关键矿产等多个领域。两国领袖又话，目前加英每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50亿加元，期待进一步扩大合作，促进大西洋两岸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今年初被美军强行带走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今日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出庭，法官应控辩双方的要求，定出明年6月1日就马杜罗的贩毒指控开庭审讯。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说，会在9月初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驳回案件。63岁的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今年1月3日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时被掳走，带到美国境内，被起诉毒品、恐怖主义、串谋走私可卡因等4项罪名，他否认控罪。而在法院的外面，今日有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再度涉嫌司法抄袭判词，终审法院首席法

官张举能将会再次对佢严肃训诫。最新被揭发判词涉嫌司法抄袭嘅系南泰电子股份信托案，陈家信作为原审法官，前年裁定原告南泰电子创办人顾明坤同佢嘅妹顾明芳等人败诉，顾家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庭同意原审嘅判词九成半内容直接抄录被告开案以及结案陈词，令到其他人睇唔出法官有冇独立思考以及公平处理双方嘅证据，系唔可以接受嘅司法抄袭，颁令案件发还原审。司法机构话，终审法院以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再次严肃训诫陈家信，并且要求佢接受针对性嘅培训。同时，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嘅工作，让佢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嘅刑事案件。陈家信之前亦都曾经喺黄道益商标案以及英军集团信托案等被揭发司法抄袭。香港近日有男童踩住单车在荃湾海滨故意滋扰途人，投掷湿纸巾同泼水。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了四名12至14岁的中学生，他们涉嫌普通袭击以及扰乱秩序。警方检获多架单车以及怀疑犯案时的衣着，四名男童分别就读荃湾和葵青区的中学。香港一名男子涉嫌三度在中港城南厕写上光时等字句煽动罪成，还押至下个月12号判刑。案发于去年7月，被告梁佳乐当时18岁，被指三次在尖沙咀中港城南厕墙壁写上光时、林郑下台、炸死李家超等煽动字句。他承认刑事毁坏，但是就否认作出煽动意图行为，指当时受到自闭症以及急性解离症影响，知道 DSE 成绩欠佳而情绪受错并且失眠，触犯非理性的行为，不自主地将2019年的情景写在厕格的墙壁上。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拒绝辩方专家证人对被告自闭症以及急性解离症的诊断，又认为压力来源和案件没有明确的时间关联，而被告选择在工作日犯案不是偶发性的行为，刻意带着双头笔进入厕格行事，懂得转换厕格或者是急步离开，肯定被告犯案的时候具有清晰的意识，行为是出于煽动意图而作出，裁定被告煽动罪成。总部设在香港的物流公司加达国际物流，他们的台湾分部昨日发出通告，指为了配合港区国安法，即日起拒运违反法规的书籍。通告指客人出货之前需要提供书单，等到确认没有违法才会安排运输，并且拒绝为四间曾经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的书店运输，包括田园书店、楼下书社、一拳书馆以及猎人书店。独立媒体向香港海关查询有关要求，是否由海关向物流公司提出，是否向物流公司提供禁书名单以便审查等。海关回复说，不会就个别机构的言论作出评论，又指香港海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员，一直严格把关，如果发现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香港海关会依法扣查，并且按照情况转交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跟进。今年三至七月期间，累计有四间香港独立书店被警方国安处搜查，书店店长和店员被拘捕，被指涉及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以及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传媒报道有多本书籍在书展期间被要求停售，包括作家邓小华的诗集《无忧花》、作家陈冠中的《建丰二年》、《新中国乌有史》、林夕的散文集《不来也不去》、北岛主编的文学杂志《今天》部分期数，以及出版社《蓝蓝的天》今年两本新书《卖书者言》、《编辑人语》等。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月31号生效，年满18岁而且精神自主的市民可以预先签署预设医疗指示，表明末期疾病并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表示已经完成相关的法例修订、员工培训以及表格更新，并且提醒医护以及救护人员需要依法执行有效的指示。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诊断。根据牙医注册条例，非法执业是刑事。卫生署2021至25年一共起诉20宗，其中19宗定罪。而去年至今13次联合行动，一共检控7个人。当局说已经接触牙医学会了解情况，不排除有执法行动针对不良广告。过去两年亦都审阅大约10万条广告，发出超过1100封警告信。
中国内地有犯罪集团被揭发假装宠物基地，虐待动物拍片，再在网上呼吁捐款，主谋被

0: 被判监十年半。早前有人在网上直播间见到呼吁救助动物的短片，于是用5000元人民币购买狗粮。负责人声称会直接送到基地，但是其后因为物流包裹重量过轻，揭发骗案。警方指犯罪集团透过低价买入残疾的狗只，甚至是故意虐待动物以骗取善款。由2022至到24年，一共有1500多人被骗，涉款250多万元人民币。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3: 哇，呢琴好正啊！
4: 咁未算正，听讲 Saf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3: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4: 哇，你乜都知嘅？
3: 我旧年装咗嘛。
4: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3: 去 safonenergy.ca/eap。
5: 恭喜你啊，幼普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财经消息由 Luck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485点，升116点，创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218点，跌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690点，下跌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8点，跌10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6.83美元，升2.49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1.9美元，升75.5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98美仙，升0.03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下跌23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115点，下跌116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呀。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3: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2: 爆点咩先？
3: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2: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在 Q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东行线由410到 Kennedy 挤塞。石岭一西行 McGovern 附近的 Collector 有坏车，有线受阻。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McGovern 到 Dixon Mavis 附近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07东行在427附近有车胎的碎片，两条中线受影响。 QW 东行 Appleby 附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交通仍然是繁忙，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field， Guelph Line 到 Appleby， Third Line 到 Davao， Aaron Mills 到 Dixie 都是比较挤塞。 Gardiner 东行由427一路塞到去 Jarvis。 404南行由407至到 Lawrence 都是行车缓慢。400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401，七南行由401慢驶至到加利纳。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0: Sa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2: 系啊，地点好 ，Billesley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2: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5: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杜挺豪。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9: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电话线上有我今天的嘉宾，孟常会行政总裁黄何洁仪 Stephanie Wong。你好 ，Stephanie。
10: Hello Michael， 你好。
9: 系安省长期护理服务非常之殷切，孟常会点样回应越嚟越大需求呢？
10: 孟常会咧见到社区对长期护理嘅需要咧越嚟越大，咁一直咧都好积极筹建更多嘅新嘅长期护理中心。而是回应社区的需要的。咁其实呢增加长期护理中心床位呢一直都是孟常会的目标来的。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打算已经有一个长者服务的10年计划。咁呢个计划里面呢，我们希望在10年里面能够可以得到政府呢批准到在大多市不同的地区呢是能够增设600个长期护理的床位。因为社区的需求呢，好像话你咁讲啦，越嚟系越大啊！咁所以我哋亦都系为计划适应到呢个社区嘅需要咧，做好准备嘅。咁喺2018年至到2023年呢几年里边咧，5年间，我哋就得到省府咧系批出到1472个新嘅长期护理床位嘅牌照啊！咁就可以起5间长期护理中心嘅。先后咧，我哋已经喺苏澳啦起咗2间院舍，咁即将起好投入运作嘅万锦院舍啦。同埋亦都而家起緊喺 Richmond Hill 列治文山第2间院舍。咁自从我哋公布咗长者服务呢个10年计划之后呢，咁大家都见到呢喺 Stowell， 我哋第一间喺 Stowell 嘅长期护理中心呢 ,2021年已经投入服务啦，咁就有320个床位，都系非常一间大嘅院舍嚟嘅。咁另外喺去年10月呢，我哋亦都系开咗另外一间新嘅院舍，就係、是、Dr. Paul Wu 长期护理中心。是提供另外的224个床位，咁已经是服务緊㗎啦。咁正话有提过啦，喺 Markham 呢Goodbye Apple Creek， 我哋亦都系起緊有一间嘅新长期护理中心，都非常大嘅320个床位。希望今年喺近秋天啦，夏天尾秋天呢，我哋就应该可以投入服务㗎啦。咁呢一间呢系孟常会喺 Markham 里面第一间，亦都喺 Markham 市里面呢規模最大的長期護理中心嚟嘅。喺今年嘅4月咧，就已經上咗嗰個 Ontario Health at Home， 開始俾申請人輪候啦。咁有資格申請嘅人士咧，亦都開始可以打電話去Ontario Health 嗰度查詢，同埋睇下點樣可以去輪候噶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喺 Major Med 同埋 Harvey Fall 科。Richmond Hill 的地方啦，咁亦都系起紧一间新嘅长期护理中心嘅，咁嗰个咧就有288个床位，我哋好希望咧喺明年2027年嘅年底之前咧就可以起好，咁呢、這个长期护理中心咧有10层高啦，咁嘅工程咧一直都好顺利嘅，而家其实已经喺5月份嗰阵停咗顶噶啦，而家喺嚟紧同埋跟住嘅冬天咧就会做里边嘅。

0: 咁係令我哋咧可以喺 Soho 咧起第三間嘅長期護理中心，同埋亦都可以喺 Markham 咧計劃起第二間嘅長期護理中心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嘅專注力啦，都係集中喺Markham 啦，同埋而家 Richmond Hill 嘅第二間新院舍啦。咁其他新嘅床位嘅項目咧，有進一步嘅消息，我哋就會通知大家噶啦。
1: Stephanie， 既然供应院追唔上需求嘅时候咧，点解唔起多啲长期护理院？当中有咩困难
0: 呢？其实咧，每起一间新嘅长期护理中心咧，系要经过好复杂嘅过程嘅，同埋里边亦都有好多嘅挑战啦。特别大家都知啦，而家无论喺建筑物料啊、人工啊，都不断咁上升啦。其实筹集个资金咧，系一个好大嘅难题嚟嘅。簡單啲嚟講咧，如果要喺安省咧起一間新嘅長期護理院咧，咁一定要攞到個牌照啦。除咗個牌照之外咧，亦都係要揾啱嘅土地啦。其實大部分嘅土地咧都唔可以用嚟起長期護理中心嘅，所以咧係要申請嗰個土地用途，咁又要經過公眾嘅諮詢啦，要省政府啦、市政府啦，咁好多嘅批核咧嗰、那個。时间啊，同埋个手续咧，都其实几复杂嘅。咁近年嚟咧，因为省府其实都见到长期护理床位嗰个需求好迫切啦，咁就用咗一个 Minister Zoning Order， 即系简称系 MZO 嘅做法啦。咁省府咧就可以直接将个土地用途系批准，系可以令我哋咧加快个程序，可以起长期护理中心嘅。当然啦，都要得到市政府嘅支持啦。咁喺未開始起嘅時候咧，呢一個土地用途嘅等候時間咧就可以縮短到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籌募嗰個資金咧都係好大嘅挑戰嘅。除咗建築費啊、買地嘅費用啊，仲有器材啦、其他嘅設施啊咁樣咧，其實最保守嘅估計，我哋每一個嘅床位啦，都係起碼要48万噶啦。咁如果用少少計數嘅方式啦，一個48万嘅床位，如果有320嘅床位嘅一個院舍，例如我哋而家就係起好嘅萬錦院舍啦，其實如果一計數咧，呢一啲嘅建築項目嘅預算咧，係要差唔多1亿5千万。咁雖然咧政府係有補貼嘅，但係其實我哋自己都要係籌備好多嘅資金，咁又要做銀行嘅按揭啦。因为我哋是非牟利的机构，所以银行对于那个审批呢是很严谨的，中间的情况就是中间的程序都是很复杂的。譬如假设来讲，如果银行肯借70%，那我们都要有30%的启动基金。那如果以一个1亿5千万的建筑项目这样计，30%的自己要拎出来的资金，即是要筹备的资金呢，都有4500万。所以咧，我哋絕對係好需要社區嘅支持啦，然後先可以起到一間長期護理中心嘅。咁加上咧，因為我哋好想快啲能夠令到個社區有多啲新嘅長期護理床位啦。咁所以咧，我哋係同時間咧做緊幾個 project 嘅，咁所以嗰個難度咧就仲更加高啦。咁不過咧，如果能夠見到一塊土地咧，由一塊土地逐渐变成一个设计先进的长期护理大楼咧，又可以俾有需要的人士入住咧，咁得到即系佢哋应该要有的长期护理服务啦，亦都可以解决到一些在家庭即系照顾长者的困难啦。咁一切的努力咧，都是觉得好值得嘅。
1: Stephanie， 安省居民对长期护理服务的迫切性其实有几大咧？你可唔可以用啲数字描述一下个迫切性好唔好啊？
0: 好啊，嗱，咁其实啲数字咧，我哋都喺政府嗰度攞翻嚟嘅。咁如果根据这个 Ontario Long Term Care Association， 即系呢个安省长期护理协会嘅数据显示咧，喺80岁以上嘅老人家，其实有1/5咧，都系需要有复杂嘅护理嘅服务嘅。咁而家喺 Ontario 即系安省嚟讲咧，有611间长期护理中心系运作紧嘅。咁总共咧就有超过78000个长期护理嘅床位，但系其实咧全部都住晒噶啦。咁而家嚟讲咧，有50000人系喺度等紧长期护理床位，比起10年前咧，其实系增加咗1倍嘅。咁预计呢个数字咧，其实一路都会增加嘅。 咁喺2021年呢

0: 我哋喺蘇橋開咗一間嘅長期護理中心啦。咁現時我哋運作緊五間嘅長期護理中心，一共咧係有1001個床位，即係晚上會運作緊1001個床位。其實我哋係喺安省裏邊咧，最大嘅非牟利長期護理營運嘅機構嚟嘅。咁而家我哋嘅輪候名單咧，淨係喺晚上會呢五間長期護理中心啊，已經超過有12000人等緊。咁雖然咧呢啲數字其實都係有啲重複嘅，但係我哋自己係冇得計嘅，咁所以喺呢啲數字都係政府嘅資料嗰度攞到翻嚟。嗱，舊年十月正話講過啦，我哋開咗喺 Sobel 嘅 Doctor Paul 長期護理院啦。咁其實嗰個輪候嘅人數咧就已經有稍稍緩和到，咁但係依224個床位咧好快已經住滿咗啦。到到而家咧又已經淨係呢間院舍已經有1600人喺度排緊啦。正話有提過咧，喺 Markham 嘅院舍 Woodbine and Apple Creek 嗰度，我哋希望嚟緊嘅秋天可以開始運作啦。咁其實我哋喺4月20幾號嘅時候，即係啱啱整整三個月前，咁呢間院舍咧已經開始可以俾申請人輪候噶啦。咁其實短短3個月裏面咧，已經超過咗有1500人排緊隊啦。咁其實呢個院舍得320個床位嘅啫嘛，即係到到而家都未開。已经有差不多5倍的床位的数字的人在等緊。所以综合来讲，如果现在只是讲晚上的轮候床位的人数12000人，即是每一张床位有12个人在等緊。那个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所以这个也是解释到为什么是有这么需要我们要很努力这样先转新院。
1: 其实经过了这个世纪疫情之后呢，长期护理服务要求更加严格，而孟常会作出了什么部署和安排保障你们的院友呢？
0: 其实呢在疫情之前我们都很注重这个防疫的设施的。会在一间新院呢，我们都会想一下怎样可以令到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可以尽量结合到院友的需要，能够提升那个防疫的水平的。在我们近年起的新院里面，院友的房间其实都有独立的抽风和控制冷暖气的系统，希望可以将空气传播病毒的机会是减到最低。还有房间里面也都有一个叫做实时定位系统，一个 real-time locating system。咁即係话当院友有需要嘅时候呢，佢哋一按动嗰个系统，我哋就会知道佢喺边度。咁护理嘅人员呢就能够可以迅速咁样提供支援啦。咁同埋喺去年我哋 Dr. Paul Wu 嘅护理院开咗之后呢，而家起紧嘅Markham 院舍啦，同埋 Richmond 呢个院舍啦，就算基本房呢都系单人房嚟嘅，有自己嘅洗手间。咁同埋一个私家房呢，其实个标准呢都系睇齐嘅。不过呢个基本房嘅收费都系一样，即系唔系收单人房嘅收费，基本房即系基本房嘅收费，但系有自己嘅房同埋独立嘅洗手间。咁喺 Markham 院舍呢仲有一个好特别嘅设计。大部分嘅私家房呢除咗有独立嘅洗手间之外呢，仲有个 shower。咁即系话呢每一层楼，其实如果大家去过长期护理中心咧，都会知道每层楼咧系有2个嘅冲凉房啦，分别可以 shower 啦，或者用个浴缸。咁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同院友冲凉啦。但系每次冲完凉之后咧，所有嘅浴室嘅设备都要全面消毒，然后先到另外一位院友。咁所以无论喺时间啦、个工序啊、人力啊，都会用好多嘅。咁如果新院咧，因为大部分私家房都有独立嘅 shower 啦。所以对院友来讲呢是一个更加贴心的服务了。但是要特别这样起多一些的 shower， 其实无论这个设施啊、建筑费各方面的成本啊、排水系统啊，各方面都是要比较复杂的。占用的空间又多。但是呢是能够提升到个防疫的成效，又可以更加保障到院友的私隐。所以Markham 又有这个新的设备啦，烈士文山那个又有。所以呢我们虽然是个建筑成本会更加多，但我们觉得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设备来的。
1: Stephanie， 今晚很多谢分享，但是跟你 say goodbye 之前呢，想你呼吁一下，既然孟常会这么出力去帮长者提供这护理服务的时候呢，你怎样呼吁我们听众支持你们以后的工作这样呢？

0: 当然正话都有讲过，我哋个工作系好需要社区嘅支持啦。咁我哋亦都系一路好努力，系希望为长者能够提供到佢哋需要嘅护理服务。咁希望大家系支持我哋做嘅嘢。咁同埋咧就想地方，我哋嘅网页可以睇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咧，亦都可以经我哋嘅 social media， 即系 Facebook 啊、Instagram， 同埋而家喺个微信嗰度咧，打入晚常会都可以睇到我哋最新嘅消息。当然啦，如果我哋有任何嘅消息咧，我哋一定会系向社区公布，等佢哋知道。即系我哋而家嘅进度去到边一度嘅，我哋会好继续努力噶啦。
1: Stephanie， 今晚好多谢分享，有机会我哋再倾过。我哋暂时同听众讲拜拜，多谢晒，
0: 好，
1: 拜拜，
0: 唔该晒 Michael， 拜拜。
1: 我哋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再倾过。
2: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计充满自然光嘅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有我另一位嘉宾伍世光律师 Samuel Ng。你好，伍律师。
7: 喂 ，Hello， 你好 ，Michael。
1: 多谢你上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啊！其实啊，孟常妹嘅 CEO 都讲过，长者有啲需要啊。其实就你做律师咁多年咧，长者会碰到啲乜嘢法律嘅事情，我哋听众要注意嘅咧？
7: 其实长者咧，同你普通人其实冇乜分别嘅啫，系咪？之后都会系碰到好多生活上面一般人碰到嘅嘢，例如系话俾人告啊，
1: 系
7: 啊，打官司啊，保险方面问题啊，离婚啊，你都有噶。
1: 系
7: 我而家做紧有啲有一对系90几岁嘅夫妇离婚，咁即系佢同一般正常人系冇乜分别嘅，但系。当个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咁佢哋又会考虑好多嘢咧，就系年青人可能唔会谂到嘅。最大嘅就系佢财产嘅处理嘅方法。
1: 哦，系，
7: 即系话年纪大啦，可能感觉到啲都要系准备一下啦。咁样万一有咩事嘅时候咧，咁啲财产嘅分配啊，又或者系话再年纪大啲，冇而家咁精神。或者咁清醒嘅時候，嗰啲財產嘅處理由邊個去做咧？咁樣係咪？即係如果自己做就做到啦，做唔到嘅咁邊個幫我做？邊個係一個適合嘅人選？邊個信得過咧？咁呢啲都係佢考慮嘅嘢嚟嘅。
1: 但如果長者好人好者，自己知道點樣決定，仲頭腦清晰，實在好地地啫。但萬一開始頭腦唔清晰嘅時候，點算咧？係咪真係好早就？及早安排揾律师倾一倾，点样搞咁？
7: 嗱，当然就系你做遗嘱又好，做授权书都好咧。咁一定系个人系清醒，可以俾到咁嘅指示。

0: 個律師點做嘢？咁我哋點知佢得唔得咧？咁樣咁我哋問一啲好基本嘅問題，即係譬如話佢自己本身嘅記憶力啊，佢自己嘅背景點樣啊，講嘢有冇問路啊？
1: 係
0: 而家嘅健康有冇咩問題啊？佢對於自己嘅財產有幾了解啊？咁樣咁如果有時啲基本嘅問題答唔到咧？咁就啊，開始有問號出現啦。咁有陣時候去到有啲老人家咧，佢唔係唔知嘅，
1: 係
0: 佢可能聽得唔清楚。
1: 我即係聽唔清楚，唔係字有問題。
0: 佢聽唔清楚，你就唔好當佢蠢喎、啊，係咪先？咁要即係你好有耐性咁去同佢傾偈先，即係。要同佢好傾偈，咁即係等佢慢慢覺得啊，原來係問我呢啲嘢，或者有時佢要諗諗，唔係即時話諗到，喂，我屋企出世，我屋企細路仔、細路仔結婚未啊？啲孫有幾多個啊？咁即係呢基本嘢都記唔到嘅話咧，咁我哋就唔即係要特別小心做啦。咁我又唔可以話做唔到，有陣時候我哋會建議佢咧去做一個嘅認知測試。
1: 哇！咁即系做律师嘅话，你对啲健康嘅知识等等嘢都要掌握个。
0: 我哋唔会对于佢健康嗰方面有咩掌握。我只系觉得就话，我同一般倾偈嘅时候咧，有冇觉得佢系同一般常人有啲差别咧？呢个最基本嘅嘢，即系最基本嘅嘢就系应该对于自己嘅财产嘅理解有啲咩嘢。
1: 但系如果听见佢浮浮下啲嘢嘅时候咧，你就唔敢同佢做住先嘅。即系系咪咁意思
0: 咧？仲有好多因素提，
1: 譬如
0: 话佢俾钱分财产，這个唔分俾呢啲多啲，咁佢自己讲嘢又唔系好清楚，记忆力又差啲嘅时候咧，哇！咁我就唔想真系唔想咩咁啊搏啊，系咪先？因为咧，你今日做份嘢之后，第时候其他人走出嚟问，喂，律师，我知道我嘅爸爸或者妈咪。佢係有幾嘢有問題嘅，或者健康有問題嘅。呢、這個以前我知道佢嘅病歷，佢有乜可能喺嗰日簽到份嘢咧？咁咪唔該你睇翻嗰日寫啲咩嘢？咁即係我當日見佢嘅時候嘅記錄，就係一個好大嘅證據嚟。
1: 但伍律師，你如果譬如有長者嚟嘅時候，佢叫你做嘢嘅時候，唔通你話喂揾埋你家人一齊嚟，會唔會咁樣咧？你自己會唔會咁做咧？
0: 通常我就唔會俾個家人一齊嘅，即係隔開嘅。我一定單獨問佢，你唔知佢咪俾個仔或者俾個女夾上嚟嗰度？喂，阿律師，喂，好耐冇見啦，喂，爭飲茶啦，喂，你幫我媽咪搞啲五粥米粥先啦，咁。我唔可以俾佢係有人影響情況之下做呢份嘢，所以呢環境係要好，要即係好小心處理。
1: 但係點樣拿捏咧？嗱，呢個係獨立嘅判斷，但係判斷之餘，你又覺得佢可能未必咁清醒、咁理智，需要啲人輔導。但係如果輔導咗嘅時候，又好似影響當事人，點樣拿捏咧？律師嚟講，
0: 首先即係我哋會係單獨見佢。
1: 哦，先單獨見先。
0: 要同個受者上嚟啲咧，即係唔該出面等等啦。
1: 係。
0: 唔好抵受，因為影響你乜嘢？咁啊，同佢傾一輪偈，所以老人家要好有耐心同佢傾噶，
1: 係
0: 咪？即係起碼講到自己背景啊，點點點啊，咁跟住有咩財產啊？呢度有啲咩？嗰度有啲咩嘢？咁如果自己財產都唔知道，跟住佢要分幾多份咁樣咧，咁就真係有問題啦。
1: 嗱，呢個就關鍵點啦。當佢自己都唔清楚，佢又同啲屋企人上嚟。你咁嘅情況之下，係咪會引入去啲親人同我一齊諗下點樣做有關嘅事情咧？
0: 唔會，我唔想有人提示佢有啲咩。
1: 明白，
0: 係咪？即係當我覺得佢認知係有啲問號嘅時候咧，我會特別係佢哋分嘅財產唔公平啊。
1: 嗯，
0: 你點知道？如果兄弟姊妹係咪係和睦嘅？大家有個共識嘅咁樣，
1: 點解突然間會特別大份呢個細份啲咁樣？
0: 會㗎，喂，大佬，你幾個兄弟姊妹嘅爸爸去嗰個你熟悉律師嗰度，就喺你影響嘅情況之下簽嗰份嘢，啲嘢係不公平嘅分配，咁份遺囑喺有人影響情況之下簽嘅，你受俾人挑戰。
1: 係咪一份法律文件，特別係遺囑當中係發現到係有外人影響嘅時候，呢份遺囑就唔可以成立先？
0: 會俾人挑戰，
1: 挑戰
0: 但仲有即係唔好話就係遺囑嘅合約都係啦，係咪？你爸爸媽媽去律師樓簽份屋契轉俾你自己嘅。咁你都要知道，喂，你知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嘢㗎？
1: 明白。
0: 即係老人家唔係就係做遺囑。好多時候佢上嚟話：

0: 咁我都年紀大啦，呢間屋咧，我俾邊個啦？
1: 屋契嘅事情係。
0: 咁你俾其中一個細路仔嘅時候咧，咁我就問你間屋值幾錢，知唔知啊？哦，我唔知㗎咁。咁即係你唔知俾幾錢人哋嘅喎，係咪？
1: 係啊。
0: 咁你今日唔見到幾多錢嘅，都係俾揞幾錢出嚟都唔知道。咁我就真係唔係好敢幫你做。
1: 係因為長者最大資產就間屋啦。跟住就可能其他財富啊，譬如股票啊等等嘅嘢嘅話，牽涉好多嘢噶嘛。
0: 即係我哋會問佢原因嘅，即係佢有時佢俾原因係好合邏輯性。佢話：我早兩個月之前先俾間屋我仔啫嘛。咁我問嗰間屋咩地址？
1: 係
0: 間屋值幾多錢？哦，係啊，咁寫低咗，我有記錄。即係佢係今日咁唔公平嘅分配咧，係有原因嘅。原因可能就係之前已經俾咗呢個細路仔，或者有啲唔聽話，有啲唔嚟探我。或者我唔中意佢咁樣，咁有好多唔同原因嘅，咁啲原因都要寫得清楚落去就話，一個人清醒，你啲嘢俾曬俾邊個都得噶，你係咪？
1: 明白。嗱，吳律師，我哋傾到呢度，廣告翻嚟再同你傾過。
0: 好啊。
2: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3: 系、哎、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3: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4: 宇汇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继续同伍律师讲有关长者嘅法律问题。伍律师提先讲个遗嘱或者我哋所讲嘅平安书，其实要建立一份平安书嘅时候，当中要注意啲乜嘢？无论代理人啊、处理人啊，或者时间嘅掌握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分析同埋讲解一下？
0: 好啊，我简略讲下啦。好啊，重点所在啦。
1: 重点吓。
0: 咁首先就系话，我当你系好清醒啦，当你好清醒。咁你遗嘱咧就要分配嘛，譬如分俾几个细路仔咁。咁边个同你做分配呢？咁呢个人呢就一定要信得过嘅。
1: 嗯。
0: 咁呢个人边个信得过，边个人嘅办事能力係可靠呢？咁样。咁系咪搵一个又搵两个做呢？咁呢两个人呢仲要系佢哋关系良好先得。如果你关系唔良好嘅话，得个嘈子，系咪？咁佢有阵时好多唔同嘅安排，有啲细路仔可能唔响加拿大呀、啊、响境外呀、啊、咁样。咁執行表可能冇咁方便。咁所以要考虑就係、是这个的執行人，无论小孩也好朋友也好怎么都好，就是他们方不方便做这件事、
1: 嗯、
0: 他们的管理能力是不是应该可不可靠，还有如果找两个人做或三个人做的话，那就是他们可不可以一起合不合得来做呢，这样又或者是你找阿甲做，如果阿甲不得的时候，谁顶上呢，那这个顶上的人他愿不愿意做，自己在哪里住在哪里，那这个是其中一樣嘢啦，第二樣嘢要處理就係財產嘅分配方法。咁好，個個人嘅因素都唔同嘅。譬如有一個人喺一對夫婦咁啊，譬如間屋就可能唔係一定兩個人名嘅，可能係一個人名咁樣嘅。咁嗰個可能佢嗰個伴侶可能都好老噶啦，咁可能個財產又唔想去轉落佢度，因為轉落佢度咧，第時佢唔喺度又再俾多次遺產税，再翻出去。有啲安排咧就係話嗱。如果我不在这里的话，我这间屋呢我就给我的伴侣住，这个伴侣可能是同居男朋友女朋友或者结婚，这个都好， 或者个仔都得嘅，或者个有病嘅仔，或者。

0: 係有殘疾又好，或者係有其他嘅需要，因為做唔到嘢咁需要照顧佢，點解屋留俾佢住？
1: 嗯，
0: 咁咧就唔得嘅，仲要俾錢噶嘛，都要使費噶嘛，你又要裝修，又要保養，又要俾保險，係咪？我當佢冇按揭添啊，要交地税啊等等。咁你要撥開筆錢出嚟去救呢間屋嘅開支用，咁幾多錢咧？咁你要計條數啦。呢一個人年紀有幾大？譬如嗰六十歲嘅，咁你係咪預佢喂閒閒地八九十歲啦？咁嗰度咪卅年嘅咯，可能咁即係呢間屋嘅三十年嘅開支，你咪計條數出嚟啊？
1: 係嗱，有差距嗱。你定遺囑嘅時候可能好妥當，好妥當嘅。但萬一有情況變化，我要改啦，程序上邊係咪好複雜？同埋點樣跟進先，律師？
0: 第一就係睇下改啲咩嘢，有幾多嘢嘅改法，好多時候都會改嘅，好多原因會改。一對夫婦兩個鬧交要分居咧，嚟揾我咧，我第一件事叫佢有冇遺囑，有遺囑係咪要改遺囑？因為你嘅婚姻情況唔同咗啦嘛，你嘅關係變化咗啦，咁啲財產係咪唔會考慮俾你配偶？如果係的話，咁你係咪知道改遺囑啊？
1: 嗯，
0: 好啦，咁如果以前有一份嘅，你今日要改嘅，即係你大嘅修改，或者以因為如果就咁享翻嗰份改唔係唔得，你要揾翻嗰兩個見證人，
1: 嗯，
0: 要佢係簽翻名。咁如果輕微修改，咁咪可以上面改上去啦，係咪？如果唔係，一般我哋做咧都係建議做份新噶啦。OK， 咁咪即係有咩改咧？譬如話，喂，我呢啲錢我唔會平均分細路仔噶啦，因為其中一個我已經俾一筆錢佢噶啦。
1: 嗯。
0: 咁如果按照而家遺囑嘅寫法咧，就變咗係一個唔公平嘅分配啦。咁好多原因改嘅，改唔係難嘅，但係最緊要就係改嘅時候咧，
1: 佢仲要清晰。
0: 係啊。
1: 係啊，嗱，而家嗰個 internet 咧就好發達 ，AI 亦都好。各方各面都使用到，有些人就说喂，这些这样的文件 standard 大师标准化的啦，我可不可以随便在网上 download 个软件，我就用 AI 搞定个平安书呢？那其实有个听众呢都着意问我，借今个机会问一下律师，你觉得应该用什么取舍方法，用 download 文件，用 AI 还是真人名律师帮你搞定它？
0: 呢、这個真係要睇情況。佢哋而家 AI 佢哋都做出嚟嘅嘢都好好嘅，好多我只有咁講。
1: 嗯。
0: 咁但係中間會唔會有啲乜嘢地方細節嘅遺漏咗，或者你唔記得咗咧？咁佢又未必會提得到你。有陣時佢提，有陣時未提唔到你。咁你就要係即係我諗你，我唔可以話做唔到，我又唔可以話佢唔得全面。但係因為每個人個背景要求都唔同。咁就係最穩陣嘅，就係做咗呢份嘢出嚟，你都揾個律師俾個意見，我唔使你做，係
1: 啱。
0: 你幫我睇睇呢份嘢得唔得？
1: 即係你可以 AI 幫你做曬，但係最撚尾都揾個律師 proof 一下。
0: 係啦，咁我或者我唔需要你簽名，係咪？因為佢教講明點簽名嘛，你揾兩個見證人18歲以上 ，OK， 係正常人，唔係你配偶，唔係受益人嘅，去做執行去做呢個見證人。即係 make sure 你簽嘅地方，你做你個過程唔好做錯啫嘛，係咪？如果你覺得呢份嘢做出嚟可能都差唔多噶啦，或者我只係想揾個獨立法律意見，幫我睇呢份嘢，呢個係我背景，呢個係我要求，有冇咩需要補充嘅咁樣？咁個律師可能又會提供好多唔同嘅嘢，你冇諗到嘅，喂，例如係話，喂，你個葬禮有冇咩要求啊？咁有啲有㗎，喂。有些特別喂，我要火化或者我要土葬咁，有啲話要骨灰抌落海咁，有啲唔同嘅。有啲係會留翻筆錢俾某個用途咁都有嘅。
1: 今晚好多謝伍律師提供咁有用嘅知識，同埋有好多好好嘅分享。我哋下禮拜三再同伍律師傾過，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曬伍律師，拜拜。
0: 多謝。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为特朗普政府计划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计划辩护，形容该措施是为了改善双边贸易关系。华府目前正在制定设计。

0: 及加美墨协定的中期安排方案，预料在年底前会提交给三国首脑考虑。格里尔今天在参议院财务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美方希望通过加征50%关税，加强劳工及环保执法，并且收紧汽车等产品的原产地规则，以增加美国制造零件的比例。他强调，美方并非要切断市场准入，而是试图重新平衡关系。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国家邮报》撰文补充，关税属于对等贸易执法，是为了抵消加拿大早前对美国汽车及酒类产品实施报复性措施所造成的损失。联邦卫生部宣布，从8月1号起，全国所有香烟包装必须换上新的一批警示图像。当局说，这套包含13款新图像的警告，涵盖了二手烟对儿童的伤害，以及肺癌、舌癌和大肠癌等疾病，预计将使用2到3年。本次是联邦政府自2000年以来第四次更新烟草警告。官方的数据显示，本国吸烟人口比例已经由2001年的 29% 下降至2024年的 13%。当局的目标是在2035年进一步压低至全国人口的 5% 以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从现在起，每当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美方都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首都德黑兰及周边设施。伊朗传媒引述当地一名高层官员回应说，如果桥梁或者发电厂遭到攻击，伊朗将会袭击区内的基础设施及桥梁，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这名官员又重申，德黑兰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主权，不会放弃控制海峡的坚定决心。伊朗卫生部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53人死亡，近600人受伤。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吉尔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和供应链的中断可能会推高通胀和利率，导致全球今年经济增长或者会放缓至 1.3%， 低于去年的 2.9%。他提到，鉴于中东战争的高度不确定性，世界银行在6月份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三种可能的结果，最差的情况是中东战争持续6个月或者更长，现在已经接近发生。在此情况下，全球整体通胀率将升至 4.5%。 法国国会两院通过法案，由今年9月1号起，当地禁止未满15岁人士使用社交媒体，是首个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的欧盟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在保护青少年工作上正领导欧洲，有关工作不会停步。有法国的学生家长欢迎新措施，希望可以保护儿童，减少接触到网上有害资讯，但也有家长担心，越是禁止，青少年就越想方法上网。家长认为，及早教育青少年，提高他们对上网的安全意识，才是正确做法。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停摆，但是在参议院面临修订的要求。现在已经批出的联邦资金将在9月30号本财政年度结束时到期。为免竞选期间共和民主两党爆发预算争议，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提出有关法案，并且成功团结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最终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获通过，将拨款限期延长至12月4号。法案已经提交到参议院，但是需要最少7名民主党人倒戈支持，才能推进表决程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7月22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 0.71， 一加元对欧元 0.62， 一加元对人民币 4.81， 一加元对新台币 23.00， 一加元对港币 5.57， 一加元对英镑 0.53， 一加元对日元 115.82。 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10，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

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现在多伦多的气温是21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4度。怎么天气变化这么快？夏天没了吗？结束了吗？我也不知道。明天对多伦多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更低，13度。但是油价呢，一直在涨。今天午夜之后涨一分钱，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180.9 一个立升 ,180.9 一个立升。怎么回事呢？油价石油的在涨。和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战争也有关。趁这个机会我们再看看北美的这个金融市场吧。一个多月以前IPO 上市的 SpaceX 今天又报了新低的价钱。收市115.26块，开始这个 IPO 上市那天哈，远远超过了135，最高一直摸到了225、226。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又回到了115，到底怎么回事？这些高科技股到底值不值大家投资呢？其实这也就是这两天整个北美金融界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全球热了这么久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科技，到底是不是已经有太大的泡沫了？那刚巧呢，从今天开始呢，这个 Mega 7中间的绝大多数公司呢将会公布财报。今天在股市的盘后4点钟之后呢，有两家公司公布了财报，相当重磅的。一家 Google， 它的母公司 Alphabet， 另外一家特斯拉，和 SpaceX 也有关系的，都是属于这个伊隆马斯克的。那么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财报出来状况怎么样呢？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趁这个机会。谷歌这个报告出来的内容呢，它的营业收入呢是相当不错的，超了预期。那分析师指出说呢， Gemini 企业级的 API 的渗透率呢已经大幅的提高了，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Fortune 500的大500强的这个企业呢正在将他们的计算负载呢转到谷歌云，谷歌 Cloud， 也就是说谷歌的收入呢就会越来越多。这一点呢验证了它基础模型加云基础模型的商业闭环，所以对于谷歌来讲呢这是非常有利的。最近刚刚过去这个季度呢，它确实做到了它想做的。那关于这个谷歌的这个搜索业务呢，此前市场担心说因为 AI 的这个探索的这个搜索的这个变化呢会导致这个 Google 这个传统的 Google Search 上面那个广告转换率比较低，但是今天公布出来的 谷歌的这个财报呢没有发生这方面的变化，广告收入呢依然非常的稳健，那也证明了谷歌的现金流引擎的强劲的韧性。谷歌来讲前面这些都是好消息。但是呢，从今天开始北美的金融市场还有一个新的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看这些公司在过去这几个季度花了那么多钱，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还会继续花钱，这些钱是不是花的太多了。那么谷歌今天公布的财报中间有一条呢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据现在知道的资料呢，这谷歌呢将会在今年这个投资190亿美元的这个 expense 支出，这是预先估计的。那现在已经通过这个财报呢要提高到205亿。所以在这个状况下面呢就比原来预计的这个支出要多很多，所以导致了大家对谷歌的这个股价呢产生了担忧。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四点钟之后公布了财报之后，谷歌的这个股价呢下跌了3%几。应该讲它的收入相当不错，它的利润也不错，但是它的支出呢超过了这个华尔街分析师们所能够容忍的。当然了，这也可能也是个暂时的。最近状况最后状况怎么样要看接下来这明后天的状况了。那今天公布财报。

报的除了谷歌还有特斯拉。那特斯拉的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营业额方面呢，应该讲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它因为打价格战，它的毛利率呢下降了。特斯拉的汽车毛利率依然在低位徘徊。有很多分析师都认为说呢，全球电动车需求放缓以及主要市场的促销折让依然侵蚀着特斯拉的核心盈利能力。特斯拉主要是生产和销售电动汽车，特斯拉汽车的。那平价汽车的怎么样呢？华尔街呢正密切注视着这个下一代平价汽车，特斯拉的平价汽车，看看它能不能扭转特斯拉这方面的这个状况。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特斯拉的季报并不让华尔街满意，所以呢四点钟之后，盘后特斯拉的股价又下降了4个百分点。那其实除了这两家公司以外呢，接下来还有苹果公司，还有 NVIDIA， 还有这个 Meta， 还有Amazon 都要公布这刚刚过去这个季度的业绩，到底会怎么样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毕竟现在这些 AI 公司的股票呢已经相当相当高了，股价也相当相当高了。讲完金融市场的一些变化呢，我们想趁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谈一谈关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这个世界杯。我相信很多华人都喜欢看足球，特别是世界杯，特别是世界杯中间的决赛。这场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最后以0-1不敌西班牙。这个西班牙呢拿到了冠军。整场比赛下来呢，应该讲说我所见到的周围的朋友都认为说西班牙应该是冠军。那阿根廷的状况怎么样呢？很多人对阿根廷非常的失望。因为阿根廷这场球完全没有踢出大家心目中间的阿根廷这个球队的水平。什么原因呢？其实有很多原因。那追究这次为什么他会踢得这么粗鲁，水平这么低，和西班牙比起来呢？最近在英国《每日邮报》上有这么一篇报道，它里面讲到有一位西班牙的记者呢公开质疑，他说这次西班牙在 FIFA 世界杯决赛的时候所面对的不光光是阿根廷队，实际上还面对了整个 FIFA， 也就是国际足协的体系。他们认为在此这个世界杯的决赛中间， FIFA 实际上，也就是说世界杯足协实际上是希望把最后的奖杯给阿根廷，给梅西，但是最后西班牙顽强的把他夺了过来。他认为这场球非常的不公平，他认为裁判不公平，然后整个这个赛季阿根廷获得了很多的优待，应该被判的没判，应该被罚的没罚，甚至包括于球星，阿根廷的球星梅西也受到了国际足协或者说 FIFA 裁判的这个特别的照顾。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呢？实际上阿根廷应该讲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世界杯足球队了，在过去他们多次夺得过这个冠军。最近来讲说2021年他们曾经得到过世界杯美洲杯，在2022年他们应该得到过欧美超级杯，在2022年还得到过卡尔塔尔的世界杯。所以他们很想这次呢再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碰到了西班牙非常顽强非常高水准的一场球，最后他们没有成功。那也有人说了，阿根廷这次这个在决赛中间如此的这个表现，是因为他们年龄相对比较大一点，而且呢在决赛之前的几场球呢可能都消耗了太大的体力了，因为和很多这个淘汰赛和分组赛的这个对手呢踢了很辛苦，所以最后导致最后一场球他们几乎没有控球。如果有人注意到的话，在决赛中间差不多

0: 多100分钟之内，整场球也就120多分钟，100分钟内这个阿根廷几乎没有正确的成功的有效的射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这是否预示着阿根廷真的不行了呢？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将近10年的功夫呢，阿根廷应该讲说是很少全球啊，他们这个球队相当成功的。接下来是不是又变成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世界了呢？喜欢足球的朋友呢可能认同我这样的观点。当然了，最后到底怎么样的结果还要看接下来的这个发展。总而言之，足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球，这个运动，那也牵动了很多人的心，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心。其实我今天蛮想趁今天晚上这个节目的机会呢，能听听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谈谈你所感受到的这场比赛，阿根廷和西班牙，你对阿根廷的看法，你对梅西的看法。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905-889-1430 905-889-1430。取下广告马上回来。
1: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4台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2: 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是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都有问题。
3: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它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任名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名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4: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5: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4: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哪里有得看呢？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7月22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485点，上升116点，创了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218，下跌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690点，下跌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8点，下跌10点。在期货方面，纽约九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86.83美元，上升2.49美元。纽约八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151.9美元，上升75.5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98美分，上升0.03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下跌23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115点，下跌116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69点，上升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061点，下跌202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4825点，上升592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7: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8: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7: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0: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0: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4: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喜欢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午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全市优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今天来到7点的20分，你收听的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我们的扩音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我们今天想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谈谈您心目中最关心的一些话题。当然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世界杯，我相信很多爱球爱足球的人士呢，可能心里都憋着一股气，希望有个机会有个渠道能够发泄一下，吐一吐。您对这个周末的这个世界杯的最后的冠军决赛到底满不满意？你心目中的阿根廷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你是不是觉得这次国际足坛或者说决赛的这个裁判有偏帮阿根廷或者偏帮西班牙的嫌疑呢？口音热线905-889-1430。电话线上有一位龙先生，龙先生你好，让你久等了。
8: 你好。
7: 龙先生。哎，你好。您说。
8: 我只是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因为我也看了这场球。第一个呢，我觉得西班牙冠军啊，这个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我认为啊，在赛前我就认为西班牙会夺冠军，因为从他小组赛淘汰赛的表现来看，西班牙只失了一个球，而且他整个的就是技术技战术水平啊，配合都比别的队要强。但是呢，我觉得从那个阿根廷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失望，因为我也是看好阿根廷的。其实从内心来讲，我知道他水平不如西班牙，但是我希望西班牙不，我希望那个阿根廷赢。为什么呢？因为阿根廷是代表着南美的足球，然后他又是发展中国家，对吧？跟中国一样是发展中国家，我希望发展中国家赢，而不是发达国家赢。所以，但是他最后的表现非常失望。不管是梅西也好，还是整个队也好，没有一次像样的射门，没有一次像样的有组织的进攻，根本就不像一个世界强队。然后我你刚才也提到说为什么会这样，对吧？他这个现状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也找不到答案。如果你把他的那场比赛跟他前面的淘汰赛和小组赛比，确实水平相差很大。不过呢，我女儿也看足球，然后她又给了我一个提醒，她说网上有一种说法，当然这种说法是也许是一种阴谋论啊，就是说西班牙队里面有人参与了赌博。如果说啊，考虑他们不是因为什么体力的原因啊，刚才你说的对吧，他可能参加了很多比赛打得很辛苦，体力不行了，年龄大了，对吧？如果抛开这些因素之外，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也许这是打个问号啊，就是他们可能故意想输掉这场比赛，因为他们参与了赌博。
7: 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足球比赛中间是完全存在的。我们有一位名人王晶，这个大导演，他大作家，他也曾经讲过说，几乎所有的比赛都有背后的做球，都有背后的手脚，就看谁的力量大，谁的力量小，最后成功还是不成。
8: 是的，而且这一次世界杯你可以查一下，在网上有很多的赌局，每一场比赛包括谁先进球包括谁赢都有赌局的，而且这个金额都很大。
7: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如果排除

0: 好像感觉有点不了了之了，看去，
1: 这件事情估计最后你要调查的话也就是不了了之了，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裁判虽然球已经结束了，裁判还出示了一张红牌，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打架出示了一张红牌，把那个阿根廷的其中一位队员呢惩罚了一下，那据说这个会影响到他下一次比赛，但是FIFA 比赛世界杯已经结束了，难道会影响到四年以后的比赛吗？
0: 应该
1: 我觉得有点，
0: 按规则应该不会影响以后的，他只是
1: 所以这里面到底
0: 原
1: 因，
0: 一般
1: 西班牙队
0: 会影响的，
1: 对，这个阿根廷队他心里难道是有这么一股气，比如说哎，我明明可以赢的，因为有人给我们压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发泄，结果就把这个压力发泄在这个西班牙的球员身上了。
0: 也许吧，但是你看他们的整场，就不是某一个队员，整个队都像二流球队，包括梅西自己都没有像样的组织和进攻啊。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的呀，对吧？小组赛和淘汰赛，他上一场对哪一个队我忘了，打得非常好啊，阿根廷。
1: 对
0: 吧？
1: 所以您觉得有资本在后面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0: 如果有这种因素，你就没法预测了这场比赛。
1: 对。
0: 嗯。
1: 所以资本的这个手势。
0: 比如说那些球员为什么要打架了？有可能有人跟他说你不输就怎么怎么样，比如说他就没办法。他可能心里窝着火，他窝着火不是对这些。不应该是对西班牙球员，是对那些资本的，对吧？
1: 对，你这个假设完全有可能，真的是完全有可能。大家想一想啊，他在前100分钟里面几乎没有正确的这个有攻击力的射门，这个很奇怪，
0: 没有，连射门都没有。对，就是然后组织以前他那种就是西班牙不是阿根廷擅长那种短传渗透啊那些配合也没有啊。就是那三角配合啊，那些他们都没打出来，基本上不知道为啥，这个很奇怪。
1: 他们可能对于拿冠军没有兴趣，可能拿了亚军的话，他可能这个收益
0: 可能
1: 更多。
0: 奖金更高啊 ，Who knows？
1: 所以体育这个东西，如果是纯粹的话，最好；如果和这个资本联合在一起的话，真的是让普通的这个球迷来讲，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这件事情，
0: 而且现在我可以这样讲，那个主持人FIFA。你再往上查一下，非法整个组织都比较烂了，现在已经，他们的高官贪污受贿啊，很多的，
1: 嗯，
0: 就是他们这里面的这些管理人员也牵扯其中，可能
1: 是，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已经过去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
0: 而且你看这次特朗普还出面干预美国球队球员，对吧？
1: 对，
0: 这都是不合理的，你作为一个组织。你怎么可能听信一个强权的领导美国总统说那个美国球员不能必须上场，然后你就同意他上场了？这是不符合规则的呀，这都是。
1: 但是这
0: 符合的呀，
1: 可能背后有利益，对不对？那这次不是就应该是今天昨天有最新的消息出来说，特朗普希望能够让 FIFA 的这一届主席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
0: 有
1: 看到这个新闻，
0: 因为是他哥们儿啊，对吧？他跟他说，你让那个被罚下场的美国队员上场，那个非法的主席就同意了，就干涉了。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呀！你按足球的规则来讲，裁判当场判罚了以后，一般都不能那个翻盘的。
1: 嗯哼，
0: 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能的。而且你即使有 VAR， 如果他当场看了 VAR 做出了决定，一般就是最终决定了。足协主席也没有这个权利的，
1: 但现在就是有这个状况，他就是显现了他的这个能够对这个世界组织的这个左右的能力。
0: 打牌对吧？足协主席也就俯首听命，就这么简单。
1: 现在问题是足球主席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位置，因为据说这个收入要差好多。FIFA 这个主席他的收入和这个
0: 非常高，非常高。他们说
1: 差了好多，对，差好多好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也中国足协、中国足球界的这个腐败，其实
0: 也是深恶痛绝的。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能出现呢、啊？这么多年了，从那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24年了啊、对，24年了已经。
1: 对，
0: 这个腐败也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足球啊。这些球员全部都参与赌球的，他们
1: 是是一个就是隐蔽一点，一个是隐蔽的好一点，一个是隐蔽的差一点。
0: 中国那个被抓的太多了、球员、教练，包括那些。

0: 什么足协官员抓的太多了，
1: 是
0: 防不胜防，基本上。
1: 所以您也是觉得
0: 都不会好好打球的，他就去赌球去了，就是一个赌客在球场上。你想，
1: 龙先生，您也觉得阿根廷这场决赛球没有打出自己真正的水平？
0: 不正常，完全不正常。我觉得阿根廷完全不正常，
1: 完全不正常。所以如果让这个足协去调查有没有贴假球的可能性，最后的结果也会不了了之吧？
0: 我估计应该不，肯定是不了了之。足协这些官员本身就是很腐败的呀，我不是说了吗？他们本身都很腐败，他们收入很高，然后这个权力很大，
1: 嗯，
0: 所以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这种调查就是
1: 希望下一届，希望下一届世界杯能够有一个和这个西班牙旗鼓相当的这个团队啊，这个国家队能够和他带给我们更精彩的一场决赛了。这场决赛真的是一面倒，几乎就是一面倒。
0: 他还不如那个三四名的比赛了，对吧？英法大战比这个还精彩多了。
1: 你说对了，你说的确实有很多人有同样的这个看法。所以您今天讲到了这两条啊，其实跟很多这个专业的分析人员、专业的球评人员的意见很相像。刚刚我讲到说，西班牙有这个专业的足球评论员认为说，这场球就整个赛季呢后边有一个很大的手，有这个手有可能就是FIFA。所以非常感谢龙先生打电话进来谈谈您的看法，也欢迎其他听众打电话看看您怎么看，你有没有同意龙先生的观点呢？我们的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再去下广告。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 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40，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905-889-1430，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刚刚谈到呢，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呢，让很多人非常的这个不舒服，为什么？因为这位亚军呢，实在是踢得太糟糕了。龙先生提出来一个意见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尽全力来打这场球。其实有很多人都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呢，所以我们只能希望说，下一届世界杯 FIFA 能够踢得更好、更干净、更纯粹。起码我们看到了西班牙的这个表现了。接下来我们谈另外一件话题，跟我们加拿大有关。大家都知道呢，在 Windsor 那边呢盖了一条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出的，花了64亿加元盖的。盖完以后，我们南边的邻居说，不行，你要分一半的钱给我。这个钱是我们加拿大出的，加拿大盖的。盖完以后，对面的那位说， 你要分一半利润给我。

听起来像不像我们在中学、初中小学里面那些强盗啊？这个 bully 的高年级朋友，明天带1块钱、带10块钱、带200块钱给我，否则的话我揍你。加拿大政府没办法，这个桥必须要通车，因为加拿大有很多货物要运到美国去，美国也有很多货物要运到加拿大来。最后，我们的联邦总理和美国签了一个条约，说我们把一半的钱给美国。今天有最新的新闻出来了，一半的钱，什么一半的钱？是一半的利润，一半的收入，还是一半的什么呢？有最新爆出来说，我们总理前两天所说的，我们会分一半的利润给美国，是没有完全的全部的内容。真正的内容是我们把我们收入的一半分给美国。Half of the revenue, 也就是 50% 的 revenue, net revenue。什么叫 net revenue? Net revenue 就是如果我今天收到的是100万过桥费，那有可能这100万里面有1万是预付的，要明天花的，那我就把这个1万呢放在明天，所以今天我要99万，那这个99万就作为今天的 net revenue, 有一半要分给我们的邻居美国，然后我们剩下来的这一半不到50万来支付我们的员工，支付我们的建筑成本，支付我们的维护成本，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我们的总理在前几天所说出来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要15年以后我们有了利润了我们才跟他们分，我们现在不会跟他们分，我们是利润一半的给他们。所以这件事情呢，在主流媒体炸锅了。为什么我们的总理签署了这样一个条约，叫做原则性国际大桥原则性条约，他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把具体的内容告诉我们加拿大的公民，我们的纳税人呢？是因为担心我们纳税人看不懂，还是担心我们纳税人不同意这个协议，最后导致我们的货物没有办法过桥，还是其他原因呢？我们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这个在协议中间呢，实际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加拿大在首个15年内呢，需要向美国支付同等于桥梁过境相关收入的 50% 的经济参与款项。另外公布的这个协议文本中间并没有说在偿还所有建设债务或利润利息之后才进行和美国的分成对分，所以这一条和我们的总理Mark Carney 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 Mark Carney 曾经说，在偿还所有的债务前不会和美国尽享利润、尽享收益、分享净收益、分享。所以美国的这 50% 的分成呢，将完全由美国净收入，他们不予承担任何的成本、任何的费用，然后另外一半，我们加拿大收入的那一半要承担建造的成本、维护的成本和等等的费用。这是不是公平呢？这是美国占了加拿大的便宜呢，还是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呢？这个协议呢，赋予美国对未来提价长达30天的同意或者否决权。也就是说，如果要变化价钱的话，美国还有否决权。加拿大这份协议到底算不算一个不平等条约呢？这个耗资60亿加元的 Gordie Howe 大桥其实是完全由加拿大方面出资建造的。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跟美国来分享它的收入呢？而且是在扣除成本之前的收入，扣除折旧之前的收入，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当然了，我们的联邦保守党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联邦执政党，你这是错误的。保守党的这个领袖党领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公开抨击了

0: 这份协议，他说这份协议呢是公开的向美国让利分红，同时呢也说我们的卡尼呢在签署解释协议的过程中间呢向公众撒了谎，没有告诉大家真实的状况。您觉得卡尼是真的不懂呢，还是他故意而为之呢？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说卡尼应该是有意的，因为他是曾经是 Brookfield 的很大一家集团管理公司的总裁，他对财经术语是非常熟悉的。 Net Profit Net Revenue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财务概念，不应该被混淆。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人认为说他担心大家知道了以后会反对，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开条约，这么大的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条约早晚会公开，他不担心公开之后大家对他的意见更强烈吗？对他的质疑更强烈吗？还是说他觉得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没有办法解决，你有本事来改变一下。其实还有一帮人，还有一些听众，还有一些分析员，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市民是这样反映的，你不签这个桥就不能通车，不能通车加拿大的货物就不能去到美国。你想一想，你这个大桥停驶一天造成的加拿大方面的损失值不值，划不划得来。如果你的邻居是这样一位，他起码在今后的两年之内也不会改变，那你只能跟他妥协。妥协可能是现在加拿大唯一可以采取的一个方法。但是妥协的结果会好吗？真的会好吗？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讲到说呢，特朗普先生要对加拿大征收 50% 的关税。而且呢，这个关税是在北美贸易协定之内的那些本来不收关税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他让步一次两次，你让步让得多，他欺凌的更进一步。好，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4: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3: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哪里有得看呢？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6: 是特别美味吗？
5: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6: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5: 难怪烤得特别香。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4: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00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7: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4: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切。

0: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1: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2: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3: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今天来到7:52，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我们的call-in热线是905-889-1430。接下来我们再谈谈我们的邻居，这个美国白宫呢，在7月20号呢，宣布了要对加拿大进口的这个葡萄酒、水泥很多商品呢，征收 50% 的关税，加征 50% 的关税。他说在8月19号就要生效，其中呢还包括了一部分在美加墨协定 CUSMA 中间原来获得豁免的商品也要加税。他完全违背了，完全否定了，完全跳过了美加墨已经签下的这个协议。有协议跟没协议对他们来讲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美国的理由是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在汽车和零部件、酒类、乳制品方面呢，对美国采取了歧视性的措施。他还组织说呢，过去一年加拿大大幅减少了美国机动车辆和酒精饮料的进口。我们确实很久没有买美国酒了，不好喝嘛。并对美国的奶酪 cheese 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因为加拿大的奶酪的标准和美国的奶酪标准完全不同，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那美国这次对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有一个豁免范围，比如说他们需要的能源啊，石油、矿产、鱼类，或者说已经被征收专项这个关税的这个行业呢，暂时不收这个 50% 的这个关税。由于这个新关税设置了30天的缓冲期，所以呢这个分析师认为说呢，美方这个举动的目的呢实在是非常的强烈的有意思，就是说要给加拿大施加压力。大家都知道今年2026年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方美加墨贸易协定的 review 的年，要重新谈判。那加拿大到目前为止呢，希望说不要有改变原来的条件，但是美国现在还没谈就要求加拿大说你必须让步，你不让步的话就不行，他逼着加拿大让步。可能这 50% 就是他们表示出来的一个筹码。你不让步我就加你 50% 的关税。然后从 50% 的关税再来开始和你谈，这就是所谓的特朗普先生的谈判的艺术。先在你门口泼一个红漆，然后跟你说你给我一点好处，我把红漆拿走，然后我们再来谈保护费。您觉得是这样吗？可以谈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call-in 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那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是怎么说的呢？卡尼说加拿大已经提出了全面的解决方案，并批评美国的单边举动违反了 CUSMA 的，也就是北美贸易协定。CUSMA 的北美贸易协定，这个加拿大正努力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以稳定双边的贸易。美国对我们霸凌，我们只能说啊，我们努力和你谈判解决争端。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 Windsor 的这个大桥，就是我们最后谈判解决争端让步最后的结果。那现在又来了 ,50% 的关税。你加拿大让不让步？ CUSMA 北美贸易协定，美国不把它当回事儿。加拿大的内部的省份包括安大略省对于美国的加征关税已经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们的省长福特先生希望联邦政府以牙对牙，关税对关税，美元对美元， dollar to dollar， 一块钱对一块钱，你征我多少关税我也征你多少关税。这个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方法，更好的对付的方法呢？加拿大有

0: 我没有这方面的实力和美国来对着干呢，其实真的是很难说。世道这边还没完，竟然还有人跑出来给美国的这个 50% 关税呢找理由。这位人其实也是我们加拿大的很熟悉的一位美国人了，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Navarro， 中文名字叫纳瓦罗。纳瓦罗在今天在加拿大的主流报刊 National Post 上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文章他专门就是拿来告诉给我们加拿大人看的。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收你 50% 的关税，因为你们加拿大错了，你们错了。他现在是美国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鹰派大将，好久没有声音，最近声音又来了，他把那个大棒举起来，这次是对着我们加拿大。好，他在这篇公开的这个专栏文章中间讲了说，他说美国政府向加拿大甩出了一份极具震撼力的宣示，美方正计划对来自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他说我们是有理由的，他说是为了对等贸易执法，他否认这是美国的错，美国的侵略。他说美方并不是主动挑起事端的，这个关税是旨在要抵消加拿大对美国商品采取的各项报复措施和市场限制，目的是补偿美国企业在这些不公平遭遇中间所遭受的商业损失，这不贼喊捉贼吗？他还说了，美方重启了一项沉寂了这个将近100年的1930法案，贸易法。他说加拿大在应对美国先前的关税时采用了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例如不卖他们的酒啊，保护我们加拿大自己的乳制品啊等等等等，这构成了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因此美方根据美国的338条例，也就是1930年的那个贸易法，1930年美国正在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的那个法案从来没被用过。后来他说就凭这条我们要加征加拿大 50% 的关税。这就是我们隔壁的美国对我们加征关税的理由。所以贼喊捉贼啊，他们用已经完全过时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所谓的自己的法律来对的邻居霸凌，然后我们加拿大对他的办法其实也只能是针锋相对。你越是忍让，就跟温热的这顶桥一样，最后的结果只会这个得寸进尺。大家都知道作为加拿大人来讲，接下来这段日子并不是很好过，但是我们必须坚持。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 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